0: 绍兴市安昌古镇、杭州市千岛湖风景区，还有前不久刚去过的金华市李祖村、丽水市茶竹岭村、绍兴市仓桥直街历史街区、温州市温州园博园、宁波市宁波植物园、温州市白石街道、金华市双龙洞景区，这些点儿啊，有一些你听过没去过，有一些呢心里向往之，但也始终没有踏足过。我觉得有一些打卡点，既然能够入选美丽中国，说明它有它的独特之地。特别要说的就是义乌李祖村，你还没有去过吗？那真的是一个让你可以完全放松，想要在那里待个半天，再住一晚的地方。好，九点钟，我们今天有重磅嘉宾来访。他是宁波诺丁汉的党委书记沈伟奇书记。那有一些同学今年高考结束之后，和家长也在面临一次选择，宁波诺丁汉是不是进入了你的视野呢？听有关的嘉宾来做介绍之后，我希望给您多一个参考。九点钟再会。
1: 八点到九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哎呀，此时此刻呢，杭州正在下着大雨，我们还是要特别提示啊，所有在交通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即使说再着急，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因为我就是顶着大雨来的。好了，那说到开车呀，根据相关部门统计的数据，2026年5月常规的燃油乘用车的零售同比呢降了39%，当月呢终端榜单前10已经没有燃油车了。国际油价上行也是抬升了使用成本啊，厂家呢也是主动的缩减了燃油车的供给。曾经呢稳拿10到15万紧凑车型的榜首的这些车，譬如说像什么丰田卡罗拉呀，还有什么本田思路啊、大众速腾啊，以及日产轩逸呀，这些呢原来其实都是承担着合资销量引流啊，也是赚钱的车型，但现在没了。没办法啊，这是大势所趋啊，现在基本盘已经开始松动了。那分析也指出啊，说现在电动车在成本、体验、路权上已经是全面的挤压，燃油车呢，很快可能会退出主流市场啊。那我们所说的退出，也不可能说一辆都没有，但是呢，这个市场份额一定会在洗牌之前慢慢的减少。看啊，现在这燃油车呢，零售已经跌到了40%了，不是车不好啊，是时代换了赛道了。合资呢靠着这卡罗拉啊养活渠道的日子也过去了，现在呢得想怎么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啊再来一个护城河，退潮的时候谁裸泳一眼就看得见。所以说转型啊，有的时候呢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既然说现在燃油车越来越少，但并不代表着我们路面上的车子越来越少，因为它的份额被电动车给补给上了。所以说大家伙这停车呀依然是个大难题。今年开始呢，全国多地优化了停车的收费。你像杭州西溪湿地啊北门，它的这个停车位呢是按照分钟计算的，每分钟6分钱，15分钟免费，单日封顶6个小时，也就是21.6块。上海呢准备在这个道路上啊也设置15分钟免费停车。然后如果超过的话呢，那么就按照这个2次短时免费啊。同时这个利好网约车的如厕休息，呵呵，你像这网约车那司机一天在路上跑啊，想要上个厕所，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停在路边了，是吧？只要有停车位就免费。 另外呢，你像湖北的宜昌以及呢江西南昌、长沙也是同步调低了费率，免费时长都开始延长了，而且呢现在都是精准到分。以前的计费标准是什么呢？比如说啊，16分钟开始收费，对吧？1小时01分按2个小时收费，那很多车主就觉得不开心嘛。哎，现在如果说按照这个分钟来收费的话，是不是就更精准？北交大的教授也指出啊，说在停车方面呢，应该是把智慧停车技术加上消费者权益保护，再加上城市治理逻辑共同提升，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提升大家的幸福感。是啊，你停61分钟，然后按2小时收费，这时代结束了。按分钟计费，再加上15分钟免费，这个确实是小改革大体贴啊。咱们城市治理啊，就需要精细到每分钟，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看见打工人和网约车司机以及短时办事的痛点。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6月15号，埃及开罗刑事法院判处5人15年监禁，其中呢有3名中国公民，还有2名埃及籍。罪名呢是在新开罗绑架了中国公民任某，索赔7万美金啊，这属于绑票嘛。然后呢，以 IT 电商工作为诱饵，把他骗到了埃及，在机场就把他给绑架了，然后呢用刀子威胁，拍视频发给家属啊，撕票啊，等等等等。那么安全部队呢最后突袭解救，缴获了武器，其中呢21岁的迟某营原来呢是赴埃及考察发展啊，失联被控的电诈团伙成员。这件事呢其实在2025年9月的时候呢，媒体上就大肆的报道啊，说这迟某营就失联了啊，没想到呢他去干绑票的事儿了。那现在呢他们都被判了15年啊，15年之后才有机会回来。那另外3名埃及被告因为证据不足无罪，我国领事部门也提醒公民啊，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境外高薪招聘，尤其是中东非洲地区啊，遇险应该立即联系使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你看基本上在国外啊都是中国人害中国人啊，你看同胞诱骗同胞然后再绑票，所以说这个坏人呢他是不论国籍的啊，15年判的对，也是警示所有的人啊，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同胞啊，这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要骗你呢啊，出国防骗第一关就是别去，第二关就是出事儿立刻联系大使馆。咱们接着说，6月18号呢，香港机场不是发生了一宗700万港元的黄金劫案吗？当时是6根金条被劫了。那么香港警方呢是雷霆出击，抓获了很多的犯罪嫌疑人啊。昨天呢又抓了5个，16到25岁，4位潜逃者已经移交给深圳警方。那再加上之前的4男3女，这次呢一共抓了8个人。这里面就涵盖了幕后策划、内应通风报信、现场持刀劫匪、买刀成员，部分有黑社会背景。6月22号，8人被提到了法院。那么警方呢也说，集团关键人物基本上已经落网了，查实呢是机场的地勤或者是保安给充当了内线啊。你看，机场内应加上持刀抢金条，这胆大妄为谁也逃不掉。最后呢8人迅速落网，说明呢港警啊大深大透，但是呢机场安保必须要升级，像金库押运啊、地勤权限啊以及监控全覆盖啊，哎，千万别让这高值货成下一个靶子。

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我们首先来复盘隔夜外围市场走势。美东时间周一，美股三大指数走出明显分化行情。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收涨 0.29%， 但成长赛道遭遇资金集中兑现，标普500指数下跌 0.37%， 纳斯达克指数大跌 1.32%。个股行情剧烈震荡，刚刚登陆资本市场的 SpaceX 单日大跌 16%， 市值一夜蒸发4000亿美元，股价直接跌破上市首日收盘价。 AI 龙头企业同样承压，谷歌大跌 5%， 主要受 AI 核心负责人离职消息冲击。亚马逊下挫 4.8%， 创下二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芯片板块内部走势割裂，存储标的逆势走强，美光科技大涨超 6%， 英特尔上涨 5%，闪迪涨幅突破 4%。 AI 设计类个股回调明显， ARM 大跌 7%， 博通跌超 4%， 高通、西部数据同步走弱。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 1.35%， 多数热门中概股跟随大盘下行，万物新生、网易有道跌幅超过 7%， 阿里巴巴、理想汽车跌超 2%。商品市场避险情绪回落，国际油价持续走低， WTI 原油跌幅接近 2%，布伦特原油下跌超 2%。 地缘局势迎来阶段性缓和窗口，伊朗谈判代表团对外公布美伊首轮日内瓦谈判达成的五大核心协议要点，双方约定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沟通热线，保障航道有序逐步重启，这也确认了伊朗对海峡拥有主权地位。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瑞士表态，美方已经搭建起冲突协调机制。当前黎巴嫩紧张局势已经出现降温迹象，双方都不愿看到地区冲突持续升级。接下来市场的核心焦点将转向美联储通胀数据，本周即将公布美联储最为看重的 PCE 物价指数，这组数据会直接决定九月加息预期。当前利率期货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概率已经升至 76%。德意志银行全面上调通胀预测，预判年内会加息两次，累计加息幅度达到50个基点。经贸层面，商务部正式发布公告，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与产业链利益。视线转回国内 A 股盘面，6月22日，市场迎来放量长阳，资金进场意愿全面爆发。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3.74万亿元，创下历史第二天量，较前一交易日放量4271亿元。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上涨，涨停家数达到134只，仅有26只个股炸板，整体封板率维持在84%，短线赚钱效应充分释放。连板梯队持续走强，旭光电子走出7天6板行情，爱华集团、江屋装备收获4连板，多只小金属标的走出多日连板走势。指数方面，权重蓝筹发力，黄白线分化显著，沪指大涨 1.78%， 深成指上涨 2.13%， 创业板指收涨 2.52%。板块轮动速度加快，培育钻石、小金属、大金融、磷化工成为领涨主线，商业航天、机器人、汽车、体育板块出现短期回调。接下来我们聚焦6月23日今日的重磅产业事件，多项高规格产业峰会集中开幕，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今天正式开启，会议持续至25日，论坛围绕全球经济、产业链重构、科技创新展开研讨，宏观政策表述会持续影响市场风险偏好。产业端会议密集落地，吉邦半导体产业高层论坛今日举办，行业龙头将发布存储芯片供需与价格预判，为半导体板块带来事件催化。电力数字化大会同步召开，聚焦 AI 赋能新型电力系统，利好电网信息化赛道。云计算领域两大行业盛会接连开启。

0: 亚马逊云科技中国峰会、火山引擎 Force 原动力大会陆续举行，头部科技企业将公布大模型、算力基础设施、国产芯片采购方案、 AI 算力、云服务器产业链有望迎来新的催化。综合来看，隔夜美股科技龙头大幅回调，外围加息预期升温会给早盘成长股带来短期情绪压制。不过 A 股昨日放量上涨，小金属、大金融形成稳定底盘，叠加今日多场半导体、云计算产业会议陆续释放产业利好，科技硬件存在结构性机会，操作上可以均衡配置资源周期与算力科技两大主线，同时持续跟踪 PCE 通胀数据、美伊谈判进展，合理控制仓位，应对市场快速轮动带来的波动。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啊，在早高峰这个时段给大伙带来的福利就是366，您就可以带走 CPB 的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啊，一共是2罐。那最近咱们一直给大伙儿推这个，因为夏天嘛，天热，是不是？那今天下雨咱不算啊，但是梅雨季早晚会过去嘛，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正好是一个跨境美妆狂欢购，也是双重惊喜。今天干脆就来一个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你这么算的话，一支才183，比官网便宜一半，是不是？还说啥呀？啊，资生堂旗下的大牌子。啊，资生堂很多姑娘们都很熟，所以说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隔离两个字啊，隔离，哎，赶紧回复隔离，它会跳出链接，看看是不是你的菜。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其实啊，我们很多普通人出去办事儿的时候，尤其是碰到相关部门，都希望呢自己可以快速的解决相关问题。但往往有的时候呢，哎，因为个别人员工作的不负责，哎，使得我们要跑很多次，也受了一些委屈。这不吗？在山东，于女士公公在襄宁啊买保健品，疑似呢碰到了虚假宣传。那4月底的时候呢，他就打这个12345进行举报，但是没有立案啊。这个是山西襄宁市的，山西襄宁市的，怎么办呢？那他就后来呢给这个襄宁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打电话啊，工作人员呢电话核实邮箱的时候，就甩出了这么一句话啊，邮箱都搞不清楚，还举报个屁呀！然后就把电话给挂断了。各位你想想啊，于女士这个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可是给你们相关部门打电话呢，是吧？本来她这个文化程度就不高，然后呢自己公公你说在这个襄宁买保健品，就在你们那买保健品，疑似被虚假宣传了。哎，后来于女士呢就投诉啊，投诉之后呢，局里头称啊已经批评教育和调离这个岗位的人员了，负责人致歉，但是呢当事人是没有亲自道歉，举报事项呢仍然是没有结果。大阪新闻6月22号报道呢就引发了大家伙的热议啊。那司法局也指出啊，说公务人员在接待的时候必须要使用规范用语，尤其是公务员考核规定，这里头其实就有写得非常清楚了。如果说呢你作为公务员态度恶劣可以处分，市监系统呢应该建设投诉回访机制防推诿。同时也提醒啊，这个保健品虚假宣传呢是归市监监管，你不能说一句给怼回去，这事儿就算完了啊。你看这出口成脏了之后，这个四个字呢砸的就是公权信誉啊，调岗啊批评啊这是基础，但是举报这个事项本身，尤其是那家卖假的医疗保健品的，更是应该查清楚，这样的话呢才会少一些人上当受骗。说到上当受骗呢，接下来再跟大伙说一说咱们家庭里头，尤其是今天早晨可能您就在用了啊，就是那个陶瓷不粘锅。说到这个呢，你说也巧，昨天呢我在看某剧的时候，王楚然呢正好是在家里头烧饭啊，他就是用那个很漂亮的一个锅子煎蛋，哎呦我就很喜欢啊，我就查了查，我说这到底是什么锅呀？啊，后来一看才知道，这个叫做陶瓷不粘锅。正准备入手呢，结果《新京报》有了一篇报道，说20款陶瓷不粘锅都是金属基层再加上涂层，怎么回事呢？《新京报》消费研究院测试了20款电商品牌的陶瓷不粘锅产品，发现啊，他们全都是金属基材再加上合成的涂层。按理说你说陶瓷不粘锅它起码得是陶瓷吧，不是，全是金属。另外呢8款标着天然陶瓷零涂层的实际上都是涂层锅。宣传这东西你千万别信啊， 哎呀，他大嘴一张，说我这是天然的陶瓷，没有涂层，结果全是涂层的，都不是天然陶瓷的。还有呢，就是千元进口款也是涂层加釉面的，懂了吧？部分参数啊，缺少涂层的材质、耐温耐磨等级。那专家也说了，说这种涂层呢，正常使用是很安全的，但是它的寿命非常短，只有2到3年。换句话说，你本来是花了上千块钱想买一个陶瓷锅，哎，回到家里烧饭，说我这个不能当全家宝吧，那我也能够用个3-5年，哎，你做梦，根本就用不了啊。所以说各位啊，你们在买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叫陶瓷锅其实就是金属涂层的文字游戏，你如果真举报了，弄不好他还说啊，我们这个品牌名叫陶瓷锅，是不是？所以说啊，商家一直在玩这个话术，消费者呢也花冤枉钱。那在此呢，我也给大伙呢好好说一说我梳理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知识，也算是个常识。就是啊，对于咱们中国人的家庭来说，这种陶瓷锅呢可以有，但是千万不要买太贵的，因为完全没那个必要。它呢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辅助使用，不能说一无是处啊。比如说家里头煎蛋啊、煎鱼啊，哎，你放这么一个陶瓷锅还是管用的。但是如果每天大火烧菜啊，要这个重油重辣的这种，还是家里要备一个铁锅。铁锅也不需要买太贵的，只要它是铁的，是正规厂家出品的，200-300块钱，我跟你说也能用6-7年，懂了吗？所以说千万不要在锅具上花冤枉钱啊，没那个必要。买一口好的铁锅，然后呢再配上这种所谓的高科技吧，啊，放在家里头做备用，就完全可以达到咱们日常的使用标准。超市里上千块钱的锅真的没那个必要。当然了，你想提升生活品质，那是您的意愿。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心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每天8:00到9:00，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8: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来说说今天早上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啊。各位你想啊，谁不想出门每天都妆容精致，气质在线，对不对？哎，整个人干净又精神。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对自己稍微好一点，那就是一定要有好的底妆，对吧？要让自己的毛孔呢，哎，也格外的明显啊。这个怎么说，也会让皮肤更加的这个清透一些啊。精致女生嘛，每个人手里都应该有一支这个肌肤之钥，就是 CPB 的隔离。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大牌给大伙儿带来了，366块，哎 ，CPB 的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一共给你俩，哈哈，这算是大福利了，是不是？因为今天呢是跨境美妆狂欢购嘛，也双重惊喜，买一送二啊，到手呢正好是两支。那么现货不多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现在呢您就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隔离，哎，回复隔离两个字。说到这个 CPB 呢，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就是在护肤界的地位也是响当当的，明星产品也特别多。咱们就说这个 CPB 吧，它呢作为这个底妆的前菜，就是很多小姑娘化妆啊，化妆之前不都得先往脸上抹点东西吗？这东西啊，所以说各方面据说也都非常的优秀。比如说啊，它能够把咱们脸上的这个大毛孔啊，还有长痘的这个痘印啊，或者说太阳晒出来的那个斑呐、啊，哎，都能够给遮住，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我发现大伙化妆啊，目的就是要遮一下自己这个不太好的皮肤，然后看上去特别光滑，然后摸着就特别细，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使用一下咱们这个 CPB 了。今天活动价格很实惠啊，赶紧回复隔离两个字，隔离，哎，在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366，带走两罐。喜不喜欢？喜欢的话就把它带回去吧。
1: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0: 咱们都知道啊，家里的小朋友啊，尤其是小学生，都喜欢呢吃点零食。咱们呢也都是打小过来的，谁小的时候不喜欢吃点零食呢？但是这零食的选择呢也很重要啊，比如说对咱们身体有害的零食，那就坚决不能吃。最近呢，人民网留言板多位家长都反映啊，说校园周边的超市居然卖槟榔，孩子开始呢跟风学习啊，有不少都是嚼槟榔成瘾，而且呢面部都发生了这个肿胀，张口受限。医生发现呢，这个口腔的纤维膜已经出问题了啊，黏膜都变成纤维化的了。跟大伙儿说，这种纤维化就是癌前的病变。北大口腔的韩莹啊，他说这个槟榔啊，粗纤维物理砂纸磨伤这个黏膜，再加上槟榔碱。槟榔碱是啥呢？它是一类的致癌物啊。就怎么说呢，这些东西如果说同时进入口腔，伤害了口腔，就容易发生口腔癌。我们早就说过不让大家吃槟榔，据说湖南人很喜欢吃，是吧？吃完之后呢，整个你这个骨头发生了这个转变。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人长期嚼槟榔啊，咱们这个下颌线不都是那种尖的吗，它是平的啊，这脸是四四方方的，你说多吓人。还有不少人呢都得了口腔癌了。所以说呢，现行的法规啊，没有全面禁止啊，只能够是这个需要当地呢去进行调查啊。所以说这个校园门口这个槟榔啊，摆的比文具还显眼，那你这不就是让孩子去吃吗？是不是？咱说你其他地方你摆着那也就摆着了，校门口那绝对是不行的，这不应该是无明文的灰色地带。你想一口槟榔爽十年，然后嘴张不开了，孩子不懂，大人该管啊。所以说各位家长，我就不跟孩子说这事儿了啊，你一定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碰槟榔啊，没必要。你想吃吃点口香糖行不行啊，他也能咀嚼嘛。哎，你没事你说你吃个口香糖，这是啥事儿没有。但是不要让孩子吃槟榔，这玩意儿不是小吃，它是致癌物啊。好，那说完了槟榔的事儿呢，咱们再说说请护工。现在很多家庭啊都会请月嫂啊，或者说是护工啊，哎，照顾家里的这个小朋友，或者是年老的这个病人等等。因为自己平时工作忙嘛，那找别人帮忙这不就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在选择这些服务人员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因为弄不好你可能就把小偷给雇回家了。北京海淀一个家庭以月薪7800雇了一个住家护工白某啊，一个月7800也不少是吧。后来就发现啊，他有持刀抢劫的前科，而且在2个月之内呢偷了雇主家40余万的财物。你想想，你这哪是雇了一个护工啊，简直是雇了个小偷啊。检方呢结合前科再加上巨额盗窃，建议呢是判10年以上。那家属说呢，之前啊我们没有发现他有前科，而且呢我们找的这家平台的背景调查也基本上没有了解他以前的情况。律师指出呢，说雇主啊在选择住家护工的时候应该要求呢没有暴力财产犯罪记录，中介必须要如实告知啊，如果隐瞒的话呢，中介可以被追偿。 护理行业呢，它是需要建立全

0: 全国联网前科查询机制的。毕竟啊，要住家，你想想，一个陌生人住到你们家里头，你对他不了解，那是不是很危险？尤其是对老弱病残啊，你雇工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严格的筛选，因为你需要照顾的这个人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能力，可能就反击能力什么的都没有，你家里的正常人都走了，你说家里剩个老头瘫在床上，他偷家里的东西，拿家里的东西，那老头能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说啊，护工有抢劫的前科还住进人家，这中介筛选也是形同虚设啊，这个一定要擦亮眼睛。除此之外，咱们再来说一件事儿，这个就更令人发指了。在山东平阴，渐冻症患者李某某啊，聘了一个男护工陈某。这个为什么要聘请这个陈某呢？因为这个陈某啊，不是他在中介公司找的，因为他们以前认识。那家里人就想嘛，说你看我家里有一个这个渐冻症的患者，是吧？我找一个认识的、知根知底的，这总行了吧？每个月呢给他4000块钱，这山东和北京可能价格还是有差距啊，北京就7800，山东4000就够了，而且还给他交那个低保啊，说你要是跟他结婚了就给你交低保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被拒绝了之后，2025年6月到7月，这个陈某呢就趁着护理这个渐冻症患者李某啊，护理的过程当中呢，就对他有很多不太友好的举动了啊。因为你想想，这个渐冻症患者本身身体就不能动啊，就有这个什么亲密接触吧，哎，客厅的录像头呢也全都给这个录下来了啊。李某报警之后呢，陈某补偿3万，说你就原谅我吧啊，我就是怎么讲呢，当时也是糊涂了啊，摸你了，亲你了。6月21号呢，平阴法院判强制猥亵罪，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那么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暴露了残疾独居女性啊，照护的安全缺口啊。建议机构和私户签约之前，一定要查一下他这个前科啊，并且一定要安装摄像头。你看这个刚才咱说的那个是不认识，对吧？在中介公司找的，这个曾经认识，那也不是个好东西。哎，你说人家是个渐冻症的患者，就身体都不能动，那你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是人家会报警啊，对不对？李某呢当时说呀，只是想要一个道歉啊，其实我也没怎么着啊，法律呢却给了他更大的公正。护工呢对渐冻女子下手啊，利用护理之便的趁人之危，判是对的，摄像头救了她。当然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住家护理必须要有监控啊，而且呢家人要远程观看，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你看这两起案件是不是给大伙儿也提了个醒呢？是吧？希望你们在请护工照顾家人的过程当中，咱们多一份耐心啊，多一些了解，这样的话才免于后顾之忧。
1: 落花萦绕着芬芳，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提前做一个预告啊，今天九点钟的时候呢，方宇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嘉宾来自于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党委书记沈伟奇啊，一起呢来探讨，年轻人如何在选择自己这个专业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啊，和大学的党委书记一起聊一聊，尤其是这个高考刚刚结束啊，大家怎么去选择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咱接着往下说。重庆的62岁的老人啊，长期用茶水去吃药，结果呢他复查的时候发现什么呀，因为他喜欢这个吃肉啊什么，年纪也大了嘛，血脂就高，然后他就吃这个他汀之类的嘛。后来复查血脂发现，哎，这血脂不但没控制住啊，这肝酶还出现问题了。后来呢，厦大附属医院的药师就指出啊，说这个茶叶呢里头有茶多酚嘛，这茶多酚呢和这个他汀啊综合之后会减少吸收。换句话说，就是老爷子在吃药的过程当中，用茶水去送服啊，把这个药效啊就给中和了，哎，没那么大的药效了。所以说呢，这个吃药一定不能用茶水吃啊，都告诉你用温开水，你非得用茶水，是不是？建议呢，这个吃药喝茶错开至少1到2个小时，最好是2个小时以上，晚上8点到9点服药者，下午3点到4点喝茶啊，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保证自己更加安全一些啊。所以说记住啊，白水送服，不管你吃什么药都是最稳的，什么茶呀、咖啡呀、饮料啊，这个只有在特殊情况之下啊，不建议日常总这么干啊。说了这个之后再说说小孩，刚刚是65岁的老人，接下来说说5岁的小男孩。这5岁的小男孩最近呢吃奶奶用开水啊冲生鸡蛋，大家都吃过吧，小时候万万没想到奶奶用开水冲完这生鸡蛋，吃完之后孩子呢就出现了高烧呕吐，后来赶紧送到医院急诊，一检查，好家伙，孩子呢得了这个沙门氏菌的急性肠胃炎。那医生也指出啊，说这个沙门菌呢需要70度以上持续5分钟才能够杀死，开水冲蛋啊，根本就起不到灭菌的作用。你以为这鸡蛋都很安全吗？并非如此，是不是？你必须要把它全部弄熟了，那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安全。但是你就靠用开水冲一冲，什么细菌都杀不死啊！建议各位在以后的这个食用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就是主持人方宇。今天我们节目请来了一位嘉宾，我不想说他是重量级的嘉宾或者怎样，但是我想说这所学校一定会让太多的人对他所取得的成绩瞩目，而且刮目相看。在今天方宇的朋友圈，我们是通过浙江之声的电波以及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同步直播的，所以更多的朋友你们可以通过网络看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已经坐在你面前。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党委书记沈伟奇教授。沈教授呢，他参与了宁波诺丁汉大学从筹建设立到发展至今的全过程。作为中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校园的中外合作大学的建设者，他为同类型的大学摸索出了前进的方向，也是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一位探路者。所以在今天这个好多的家长和孩子们都非常期待那个分数啊，26号晚上可能就要揭晓的时候，在这之前呢，我们请到沈教授做客浙江之声，他的意义大家也都有所了解，马上也能够心知肚明。因为一所学校他在选择学生，学生也由自己的梦想出发在选择一所学校，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选择时刻。所以今天的宁波诺丁汉，他经过20多年的奔跑之后，我觉得他的芳华时代已经到来。在他盛开的时候，如果你走进这所校园，你的人生可能会开出不一样的花朵。沈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声招呼。
1: 大家在收音机前的或者在这个屏幕前的大家早上好。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第一次到学校去拜访您是4月22号的下午，那一天宁波下着特别大的雨。那今天呢，您回访我们浙江之声杭州下着倾盆大雨，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礼尚往来吧，我们以雨为桥梁哈，礼尚往来，特别欢迎您的到来。对于您来讲，就是宁波诺丁汉从他嗷嗷待哺或者说咕咕坠地，您就是参与和见证者，到今天经历了22年的风华岁月之后，您怎么评价这所学校？
1: 宁波诺丁汉大学， 我总认为它还是一所非常年轻但是又非常成熟的一所叫做新型国际化大学。为什么说他是年轻？因为你刚才说了，他只是一个22岁的一个中国的一所大学。他从我们大学来说，百年老校都不算老，所以他是很年轻。但我说为什么他是很成熟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中外合作大学，它这种办学的体制和机制，它是让我们的办学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办学，所以它把人家沉淀了100多年的办学的经历，办学的这种治理，办学的一些好的东西的沉淀，都能够很快的移植到我们这个中国的土地上。所以我们又说它是一个非常一个
0: 有厚重
1: 成熟，
0: 也很厚重的一所学校。
1: 一所学校。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新型国际化大学？因为它是一个以国际化为特色，然后培养国际化人才这样为己任的一所大学。在国内也是非常新锐。
0: 国际化的大学，那培养了不少的学生，22年来也有不少的学生。到今天您看他的时候，他的核心优势您觉得是有哪些？
1: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核心优势，我个人感觉他还是，因为我刚才讲他的特色就是国际化，所以在中国这样的土地上办中外合作大学，它的核心优势，它就是深度平衡国际化和本土化。我们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但是他又有家国情怀，既懂得国际规则，同时呢又知道或者又知道我们中国的国情，这样一种跨文化合作交流的人才，是我们这个学校培养的特别，这个我觉得特别骄傲的地方。
0: 就是这样一所大学，为什么中国的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典范出现在宁波？您觉得跟宁波这座城市的风格会不会也有关系？
1: 那肯定是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 20多年来不断有人问，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它也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也不在其他是广州或者深圳这样的城市，而在宁波诞生，它确实是有背后有很深的逻辑，这个城市的特质。那种我刚才宁波本身就是一个向东是大海的城市，非常的有开放意识，非常的有这种探索意识，所以当时当然这个跟当时的时代环境呼唤国际化人才，也跟当时那办校创始的时候那些关键人物所起的作用，这几个方面这个合在一起，
0: 天时地利人和。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一个事情发生在某一个地方，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同时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
0: 对，宁波诺丁汉前两天说某一个地方中考的成绩啊，做那个题目当中就说宁波属于哪个省，然后有好多人不知道的时候，宁波人我觉得很泄气啊，好多我身边的宁波朋友都说啊，连我们宁波都不知道，是我们宣传的不够吗？你看宁波诺丁汉，因为恰巧是宁波再加诺丁汉，就觉得一个宁波再加一个诺丁汉这样一所大学，它有那么有实力吗？那经历了20年之后，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别亮眼的成绩单告诉世人，告诉这些面临选择的同学和家长，我们宁波诺丁汉能够成为你重要的选择之一？
1: 好，这个我可以给大家报四组数据，可能可以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组数据呢，就是我们去年毕业的学生，也就经过我们4年的培养，他到底走向哪里了？这个去年的毕业生2%-90%吧，就是差不多90%的学生会去读研。这个在全国那么多高校当中，读研的比例，这个
0: 遥遥领先，
1: 那就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个就大体上就这么个位置。所以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呢，就是另外一个百分之九十，就是差不多90%的学生就业的学生，就直接去就业的学生，能够进入到世界500强或者是一些知名的头部企业及事业单位工作。所以不管是升学还是就业，它都非常好。这个尤其是我们90%升学的学生当中，我们从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角度来说，它就非常的这个厉害。将近一半吧，47.7%的学生就能够拿到全球 QS 排名前10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所以这个非常好，85%左右吧，能够拿到前50这个录取通知书。当然最后有些人不一定说拿了钱，因为他可以拿一串的这个录取通知书，真正去入读前10位大学的读研究生的差不多是40%不到一点，38.8%。所以这个数字也是非常惊人的。去年剑桥大学他公布的一个数字叫做剑桥大学录取全球那么多的学生到剑桥去读研究生。你知道我们宁波诺丁汉大学在中国那么多高校当中，不管是从比例还是从绝对值，我们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这是第一组数据。第二组数据呢，我就想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本科增值率，这个是软科，这是一个四大排行榜，这个全球最有名的个排行榜之一，它专门计算学生从入学到最后毕业，这个你这个4年培养下来的增值的情况，我们的学生连续6年在全国能够保持这个满分，而且能够是排名第一，所以连续6年全国本科增值率 number one。这是第二个数据。第三个数据呢，我们讲就是我去年请了一个公司做了我们去年之前毕业的前15届学生毕业生校友的情况，也是2个数据。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但是他们的平均薪水已经超过30万，那这是第三个数据。最后一个数据就是我们这个特别也是我特别自豪的，我们过去22年已经有13位校友叫做排行福布斯，这个落榜福布斯的排行榜，其中有12位是进入到叫做 U30， 就是30岁以下30位创业精英，那是在全国范围里面选的，有12位进入到福布斯排行榜，还有1位更厉害，是叫做福布斯华人前100的精英，所以总共有13位落榜福布斯，所以这4组数据我可以非常自豪的给大家说，你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0: 所以当您做这些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不少的家长啊都在那里不停的给你们鼓掌，说哇，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选择的这所学校，就像这样的掌声响起来啊，特别的让人感觉到受到鼓舞。那现在我看到直播间也进来了不少的朋友，大家进到直播间之后，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既然你们想要选择宁波诺丁汉，那么你要关注一下主播方宇，另外呢在直播间要留言，就是对宁波诺丁汉你有什么样的印象。有些人说我想去上，是你们家孩子想去上吧，对，我一说完要关注我，果然朋友们就是点头了，开始关注我了。就是互联网时代确实要有一个一呼然后才有百应，如果你不呼怎么能够有应呢？我觉得今天沈老师沈教授在这里也是一呼，我也希望有百应，因为一所学校今天能够如此的优秀，在成长力或者叫增值力方面能

0: 人，布朗大学十一人，就是这些全球的顶尖名校，在你们学校的学生那里，是不是也是囊中探物一般的？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跨境呢？
1: 这个话应该分两句
0: 说，只能我
1: 说
0: 是不是？
1: 这个叫做确确实实，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
0: 嗯，
1: 如果英美两国把牛津和剑桥、美国如果哈佛和耶鲁作为我们统计这四所学校，
0: 嗯，
1: 这个我们差不多毕业生当中每50个人就有一个人拿到这四所名校的 offer，
0: 嗯，
1: 所以从这个名校的这个被录取的普遍情况来说，
0: 嗯，
1: 您刚才所说的囊中探物这个也不为过，
0: 也不为过，对吧？
1: 但是呢，这个背后，
0: 嗯，
1: 确确实实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支撑，我们同学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0: 嗯，
1: 这个任何好的东西光鲜的背后一定是
0: 汗水，泪水交织在一起
1: 啊。泪水不要说，汗水一定是要说。
0: 沈书记，您觉得我为什么要说泪水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进到宁波诺丁汉选择的时候呢，他心里是有一点失落感的。因为对于身边我也有一些家长，有一些孩子，他觉得目标可能是北大清华，然后说浙大，然后这三所学校那一年呢稍微有点闪失没进，结果他选退而选其次，就选了宁波诺丁汉，没有想到他反而迎来了他人生真正的就是成长力的增值过程，所以我觉得那个当初有一点泪水，后来呢也都浇灌了自己的这颗种子。
1: 这个你这么一讲，我也想起一个家长给我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可能讲的不太有点吹牛。他说上了诺丁汉，没读清北，上了诺丁汉，他说读了诺丁汉。没上北清北不遗憾，大体上有这个意思。
0: 对，
1: 因为确确实实，你如果随机的到我们校园里去问我们的学生为什么会到宁波诺丁汉大学来，有不少学生给你的回答是因为我高考考砸了，就是说他心目当中本来应该是去北大清华，或者是到浙大，
0: 所以我说有泪水浇灌，但是他反而长成了一棵非常茁壮的小树苗，然后在全世界，就像你们自己说的，拿到一张毕业证啊，或者说拿到一张入宁波诺丁汉的录取通知书，其实是得到了一张全球通行证。我觉得这句话里充满了骄傲和自信，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也看到了孩子的变化。现在呢，我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的人说哇太厉害了，然后有人说保研的国内数据能公布一下吗？还有人问安徽文科排名多少可以去上？王亮先生说感恩您诺，庆幸去年的这个时候我选择了你们。好，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我家女儿，这叫徐文君，我家女儿今年毕业拿到了加州伯克利哥大帝国理工的录取通知书，哇！还有人说很自豪成为了本省的那个五分之一，感谢您诺。真爱说真的很感谢您诺，我家孩子本科毕业直接就业。生命的深呼吸说孩子今年高考可能进入985的中外合作，在选择您诺和985中外合办当中，沈教授您给我分析一下，你看有人来投石头了投石问路
1: 啊，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这个中外合作大学实际上，或者中外合作办学，实际上是我们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国家这几十年突飞猛进，这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那个总的就是得益于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开放放在高等教育这个领域，放在我们这个教育开放这个角度，那么中外合作办学就是一种路径。那么在中外合作办学当中，实际上有不同的形式。我们有中外合作办学的所谓的项目，我们也有在以一个大学当中有中外合作办学的非独立法人机构，就相当于
0: 一个院校，
1: 一个学院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当然也有像我们这样，就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校园这样的一种办学的一种形式，就是独立的一个

0: 法人就是独立的法人，这样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中外合作大学。所以从中外合作形态来说，就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形态来说，中外合作大学应该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最高形态，它就是整机制的把国外的优质的高等教育的这个教学，从最基本的教育教学的方法教材，到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大学的办学的治理呀、啊，这个整个办学的这种架构啊，我们都能够把人家好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啊、移植过来、借鉴过来。然后再结合我们中国的实际进行这个吸收，然后再创新，这样的话成为一种办学的一种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形态。我刚才报的这么一个数据，我们这么一个非常年轻的学校能够在国内高等教育也是很卷，也很竞争很激烈啊，那么多211、985双一流，国家也砸了很多很多的钱在这个上面，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很快的脱颖而出，这不能不说明这样的一种机制和体制给予了这种办学形式一种非常大的活力。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各位网友大家好，尤其是各位网友啊，我看到你们进到我们直播间直接把我们今天的直播办成了一个夸夸群，进来的人都在说哇我们家孩子，然后说哎这个学校是实现了弯道超车。沈书记我给你读几条吧，胡杨他说我们家的孩子今年毕业去向真的很好，他没有告诉我具体去哪儿，但说他真的很好。福路源他说我们孩子宁诺毕业，现在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读硕士，宁诺太棒了，选择宁诺是太正确的决定了。还有人说宁波诺丁汉高考是第一志愿，这位 Lily 他直接把您刚才那段话啊重复了一遍，读了诺丁汉没上秦北不遗憾、要是东北话来说就是读了诺丁汉没上秦北不遗憾，这是唐山话、生命深呼吸他说今年新增了很多985的中外合办，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出国读研，所以觉得选宁诺我现在还在纠结当中。哎，他在纠结当中，那您不要给他拉一把呢？
0: 这个真的不用纠结，是为什么这么说呢？都像我们这样的学校，我们给他设计的一条非常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条路径。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就你直接去留学也可以，但是
1: 费用高起
0: 啊。从经济学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现在你不要说去读美国，就是哪怕就去读英国，那费用真的高。他那里一年的费用，在我们这里就四年的费用就过去了。所以，同样呢，世界百强大学的文凭，同样接受一样好的这个高等教育，我只要人家四分之一的这个投入，我就能够获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在我们这里读本科的话，他既培养了你国际视野，同时你还能够非常了解整个中国的变化。我们中国变化太快了，那你几年下来你不在这里，你马上就是会有一种 culture shock， 叫做一种不适应的感觉。所以这个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个实际上用不着去纠结。而且我们培养了四年以后，从出口这个角度来说，我刚才说有家长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去年拿到了推免的资格。推免就意味着你不仅可以，刚才你读了一串的都是海外高校的名校的一些录取，我们现在推免有了推免资格以后，推免意味着两个事情，一个是教育部认证我们是一个高水平的大学，然后给予我们这个免试推荐优秀学生入国内高校。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有很多学生那会去选择我们国内的像庆北啊去985啊这些高校去读这个读研究生。
1: 这件事儿呢，我也给大家让沈书记稍微的休息一下，我给大家读一段宁诺2025届升学的本科毕业生中约48%获得全球前十名校的录取通知书，98%获全球百强院校的青睐。到了2026

0: 吴姐，这份升学成绩单上除了牛剑和藤校之外，又增添了许多耳熟能详的国内一流名校，浙大、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而且是免试推选，这就让你的选择又多了一条路。有些人呢，还有一个消息我听说了，就是以前呢进到你们学校2+2或者4+0，在选择权上家长只能看孩子的分数，也就是说你给钱也不能够2+2。但是今年好像也有一个变化，你们把这条口子也开拓了一下，是吗？
1: 是是是，因为这个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现在我们慢慢就打算就是2+2和4+0可以自由的切换。两年以后你想啊2+2，那你就2+2呗。如果你不想2+2，那你就待在宁波啊4+0呗。这个都可以。
0: 就是两年之后看爸妈赚钱的情况啊。爸妈赚钱赚得多说那你提早出去吧。如果爸妈说哎咱们现在这个生意周转的，或者最近稍微要手头要紧一点的话，那咱们就在国内上，四年之后再出国，四年之后照样有很多名校都在等待大家的到来，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今天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家长们，再次谢谢你们的到来，你们也提了很多的问题，也带着骄傲来宣布啊，我们的孩子有多优秀。辣椒说，我是杭州考生家长，如果选择去诺丁汉，这个暑假应该怎么规划？大一怎么能做更好的适应和融入？哇，已经心里头笃定了就要选你们了。
1: 这个非常感谢这些已经有笃定心理的这些家长。说明你们对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和足够的信心。那么暑期怎么过，实际上有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就是有空的话去多看看英语，甚至去上一个英语的强化班。这个因为我们是全英文授课的学校，所以这个英语就是一个基本的工具。英语好，基础好，这个读起来会
0: 轻松一些，
1: 轻松顺畅一点。这样的话为以后整个学业的发展打好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我是听过一个考进宁波诺丁汉的同学说，进了这个学校才知道原来比上高中还要辛苦。最早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就是宁波诺丁汉的创办者，非常重要的一位徐亚芬女士啊，她当时跟我说过，她说在国内有好多大学，在孩子们青春或者说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他进入到大学，大家放羊了。放羊之后呢，就是精力各种是能力，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他没有抓住那个机会。但是进了宁诺之后，他就发现那颗螺丝钉还拧在那里。因为如果你不过这个语言关，那就意味着你每天听课就像什么都听不懂。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就那股劲儿是没有松的。所以这四年他的成长力、增值力才会那么高，对不对？
1: 这个是确实是这样。这个在我们学校，我要说的倒不是说我们去拧它，实际上
0: 自发的
1: 啊，我们学校整个学风非常好，就是大家都有一种要把自己塑造的一种心愿，我经常讲的，我们的学生应该是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而且脚下有劲这样的学生，那么。国内有些卷是无用的卷，没有意义的卷，而我们的学生那种这种苦也好，刚才说这个被拧紧也好，它是一种很自发的，是一种探索式的，所以学生这个努力到深夜图书馆还是满当当的，他是在自己在探索，那种辛苦，那种付出，那种努力，跟你那种被拧紧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沈书记自己的孩子啊也是在诺丁汉上的学，然后也毕业了，对不对？
1: 对，
0: 读了研，然后现在在外地，在上海工作，是不是？
1: 对， 对。
0: 所以您选择诺丁汉的原因我现在先不说啊，咱们一会儿再来讲。那今天进到直播间的家长们实在是太多了，我确实心停，他说我孩子今年诺丁汉毕业，
2: 他家是上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0: 昨天呢这个广告的时间
3: 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3: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3: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 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3: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9: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0: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们今天呢请来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他跟着宁波诺丁汉啊一起成长，或者说他是真正的见证人之一。那今天呢，刚才通过他的一组一组的数据啊，确实非常的打动人心，有不少的家长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都纷纷的留言，甚至有人说我们家小朋友现在在读小学，我要是到时候就要去宁波诺丁汉大学读书的话，我要做哪些准备？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我们慢慢来解答。现在呢，我们也通过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在视频直播。现在直播间呢有4000多人，我估计有很多人呢都是家长，就是自己的孩子面临高考选择的时候，那家长肯定起的作用很大，就是家长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对这个孩子啊他的未来来讲也是极其重要的。那刚才呢，沈书记讲了不少跟学校有关的事儿，接下来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位惊喜啊！因为好多的网友都会说，哎，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家长的声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2025届宁诺毕业的毕业生，他叫许方阳。许方阳的妈妈现在来到了浙江之声的直播间。各位家长们好，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到直播间来问问许方阳的妈妈。哎，这也是诺妈哈。在诺丁汉所有的家长就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要么叫诺妈，要么叫诺爸。那这位诺妈您好。
11: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的孩子现在读研的时候去了哪个学校？
11: 新加坡国立大学。
0: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去年毕业以后申请的。
1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就是当初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和他一起选择了宁波诺丁汉呢？
11: 我们是通过三位一体去的，然后去考试的时候，就我们就一进这个学校，哇，环境太好了，就是然后感受到他们的这些建筑呀、图书馆啊特别的漂亮，然后他跟学长学姐在交流中也感受到他们的学生非常的自信，然后也感受到他们做事啊这些都有自己的条理，他就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学校了，
0: 就二话不说就他了。
1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在这个学校他当时是4+0还是2+2？
11: 4+0，
0: 就是4+0，是你选择了4+0吗？
11: 对对对，是的。
0: 你当时为什么选择的是4+0不是2+2？
11: 因为我们是考虑女孩子嘛，然后但是他们4+0也可以出去的。我们在大三的时候也在英国交流交换了一年。
0: 就是在之后他就整个孩子的变化你有感觉没？ 或者说你有什么印象深的事情，觉得哦，孩子进了这个学校。

0: 校以后，这个学校的学风啊，教育方式啊，给你的孩子带来了成长和变化。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孩子之前在学习当中，他就是比较一个非常传统的，就是遇到问题他也不是很会主动的去提问。
0: 嗯，
1: 但是到了这个学校以后呢，他就感受到，因为都是小班制嘛，
0: 嗯，
1: 然后他就感受到这个学校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交流，
0: 嗯，
1: 就非常的那种氛围就非常的和谐跟活泼，就是然后他就他自己在后面他也就主动提问啊，这些交流，嗯，就很放开，
0: 嗯，
1: 就很自信，
0: 嗯嗯。他的英文关你觉得过得容易吗？
1: 英文还可以。
0: 嗯
1: 嗯嗯。
0: 他高考的时候英语考了多少分？
1: 英语一百三十八还是128来着？
0: 一百三十八，这么好的成绩。哎，他当初最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目标？比如说北清啊这些，有他的有选择这些学校吗？
1: 当时我们只想让他在省内
0: 啊，就不想让他走远。
1: 对对对，嗯。
0: 所以宁波诺丁汉就是您觉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 对，然后我们在参观了学校以后，就更加经典了，就这个选择。
0: 嗯，许芳阳妈妈，而且她当时呢也是在萧山中学的，也是重点学校，对不对？
1: 我们是在学军海创园学校。
0: 哦，是在学军海创，学军海创，嗯，对，这是许芳阳的妈妈。那一会儿呢，我们还真的请来了一位，就是当时呢，他是在萧山中学的一位同学的爸爸。谢谢您，也祝福您的孩子，在未来有更好的前途。也觉得你当初的选择哈，你今天在拿来说的时候，内心还是蛮开心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很骄傲，很开心，
0: 很骄傲，很开心。好，谢谢您。那您先回到旁听席哈。我们接下来呢，还要请一位沈陆阳爸爸，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头，这爸爸妈妈都没有名字，只有孩子有名字。爸爸妈妈的名字都是什么？谁谁谁的爸爸，谁谁谁的妈妈。沈陆阳的爸爸，您好，
2: 方老师，
0: 您好，您好，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们的孩子目前是在大四，也是在宁诺一直是4+0的在读吗？
2: 我们孩子是2+2的。
0: 2+2的，
2: 对对对。
0: 那他是萧山中学毕业的。
2: 对对对。
0: 他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有没有一个在某种就是哎呀觉得有点失落的情绪之下选择诺丁汉的过程？
2: 我们孩子呢是这么一个过程选择宁诺的啊，
0: 嗯，
2: 就是我们我和孩子的妈妈呢，
0: 嗯，
2: 都是
0: 话筒离他离话筒近一点，
2: 啊，
0: 哎。
2: 我和孩子的妈妈呢都是高中的老师
0: 哦，
2: 所以我们从小对孩子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培养成长的方向吧，就是希望他能够就是这个文理兼容，
0: 嗯，
2: 能够学科交叉更全面一点，
0: 嗯，
2: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跟宁诺的这个博雅教育的这个理念呢还是蛮契合的，
0: 嗯。
2: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在他读大学前4年，
0: 嗯，
2: 他妈妈的一个同事呢，他的这个孩子，
0: 嗯，
2: 就是到宁诺去读书了，
0: 嗯，
2: 那么他们在去宁波这个一次活动的时候呢，
0: 嗯，
2: 就是去参观了这个学校，
0: 嗯，
2: 参观了这个学校，给他妈妈印象最深刻的是，
0: 嗯，
2: 两个小细节啊，
0: 嗯，
2: 一个呢就是他们去参观了学校的这个图书馆，图书馆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设施设备非常好，
0: 嗯，
2: 特别是这些孩子们呢在图书馆里面的那一种学习氛围，
0: 嗯，
2: 非常这个打动人，非常打动人，
0: 嗯。
2: 那么第二个小细节呢就是他们走到校园里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碰到了一个大二的孩子，
0: 嗯，
2: 那么跟这个大二的孩子聊了一下呢，这个大二的孩子很热情的带着他们走了整个校园，
0: 嗯，
2: 那么到2022年，就是这个高考分数出来之后，我们家孩子那一年的这个高考分数是635分，
0: 嗯，
2: 排名在全省大概是在1万6左右，
0: 嗯，
2: 那么因为我们从小希望孩子呢能够就是 有一种全面发展的那么一个想法在里面啊。
0: 嗯，
2: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是零落应该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0: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在

0: 宁诺前面填了清华和北大，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说我们体验一下、啊，
1: 明知不可为，
0: 明知不可为，我们就是体验一下，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两个学校的这个志愿之外呢，
1: 嗯、
0: 我们就是把宁波诺丁汉是作为
1: 首选
0: 首选的这一个志愿、
1: 嗯，
0: 当然也参加了他的这个三一，
1: 三位一体，
0: 那三位一体的这个考试，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高考分数出来。之前其实这个方向呢、
1: 嗯、
0: 就是已经是确定掉了。
1: 嗯，那进去以后到目前为止，您觉得他和你最初或者你们为他定的这个成长之路啊磨合的怎么样？
0: 嗯，磨合的非常好，应该
1: 说非常好，
0: 我觉得就是说是超越了我们对他的
1: 预期
0: 期待。
1: 嗯哼，怎么讲，
0: 那他应该说就是说是他是一个二加二的这么一个这个学制嘛啊、
1: 嗯、
0: 那么特别是就是说感觉就是说是在这个前两年和在英国的这两年，嗯，确实就是体现出来一种中西贯通的这样一种给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吧。
1: 嗯，
0: 那么小孩子呢就是说是在这四年的这个学习里面呢，我感觉就是我感上次我跟他的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就说说、
1: 嗯、
0: 他好像确实有宁诺的那种味道了。
1: 嗯，
0: 那么一种什么味道呢，就是博和雅。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说是在这一些方面的话呢，他是超越了我们家长对他的这个期待的。
1: 嗯，
0: 那么而且特别是到大三，
1: 嗯，
0: 他自己对他自己未来的这一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呢，就他越来越清晰了。我们原来就是说是在选择志愿的时候，我们是选择了一个数学与应用数学的专业。那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呢？嗯，就是除了它本身就是偏理科的之外啊、
1: 嗯，
0: 其实就是说是对他未来的这一个方向其实是有点模糊的。
1: 嗯，
0: 那么学数学这个专业呢，我们觉得就是说希望他通过大学的这个四年、啊，他能够自己能够摸索出他自己适合的这么一个方向来。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这条路走着走着，突然我们到他大三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内心的那种方向已经、
1: 嗯、清晰起来了，
0: 已经清晰了，
1: 嗯，
0: 已经慢慢清晰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说是作为家长啊，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们希望孩子呢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找到自己的这个方向。
1: 嗯，
0: 那么宁诺。通过他的这个培养体制呢，能够让很多孩子啊，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他周边的同学，我们也经常在有交流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家长来讲呢是比较欣慰的、
1: 嗯。
0: 最怕的就是他大学读完四年以后还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1: 对，
0: 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1: 嗯，
0: 但是诺丁汉给了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培养体制啊，
1: 嗯、
0: 给了孩子。这么一个清晰的这一个发展途径、嗯、
1: 对，我们直播间呢也有人在问是不是宁诺放假的时间比较长，也有人说理工科推荐哪个专业，有人问理工科推荐哪个专业，那您这是纯理，那您有什么专业，作为家长有什么专业推荐吗？
0: 嗯，我们当初我只讲我们自己的这个体会啊、
1: 嗯嗯、
0: 我们为什么当初选择数学与应用数学这个专业呢、
1: 嗯、
0: 就是作为理科来讲，就是这个基础学科啊、
1: 嗯、
0: 基础学科呢它到这个大三大四甚至是到研究生的时候，
1: 嗯，
0: 孩子在大学里面经历了很多的这一个项目，
1: 嗯，
0: 很多的这一个科研，他会慢慢的清楚，
1: 嗯，
0: 我到底喜欢什么，
1: 对，不需要家长为他老去操心，
0: 对对对对，
1: 你要去哪里，就是家长呢到处去拿头去撞，撞到这里，
0: 对对对，
1: 撞到那里，然后说，哎，可能这个好，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不如问问你的孩子，他在摸索的过程当中，他的选择，
0: 对对对，
1: 他的那个选择才是最好的选择。对对对，也有朋友说，我孩子是四川的，宁诺大四了，准备去外企工作了。也有人问说，我的孩子在四川，明年就是明年毕业，可不可以考宁诺？那这些问题呢，应该都迎刃而解了吧？现在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请你左上角关注主播方宇。关于宁波诺丁汉的各种消息呢，我们也会随时的和大家来分享。在直播间今天有1000多人此时此刻就是同时在线的，进入到直播间的人也差不多有6000人了。谢谢各位家长还有老师给我们做这些分享。那谢谢沈陆阳爸爸，我觉得您刚才有一段话应该给很多家长以启发，就是我们期待他有一个 自我成长的过程在宁诺实现了，所以作为父母眼睛里头也有光，就很欣慰的光，对不对？好，谢谢您，也祝福您，祝福您的孩子。
0: 我可不可以再
1: 发挥一下，
0: 再讲几句
1: 再讲几句。好，有请。
0: 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啊，就是环境确实非常的这个重要。
1: 嗯，
0: 那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宁诺倡导的这个博雅教育跟我们家长的这个理念呢，也非常的这个吻合啊。那么宁波这一个城市，它有八个字，叫做是
1: 书藏古今，
0: 港通
1: 天
0: 下，书藏古今。
1: 嗯，
0: 就是它确实会能够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比较这个优秀的这么一个读书的这个环境。
1: 嗯，
0: 那么在我个人的这个内心里面啊，我觉得就是说是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老师嘛，都是高中老师。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说是最好的这个教育可能是就是中西合璧的，在诺丁汉呈现给我们家长的这一种教学模式。
1: 嗯，
0: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一个一个想法。
1: 嗯，谢谢您，沈老师。
0: 好，谢谢。
1: 沈老师其实言犹未尽，但是我知道他就是在这个学校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他的获得感是满满的，我也深有体会，所以我也就不再展开跟您讲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沈书记迎接归来。沈书记已经休息很久了，但是他也是坐在那里旁听啊，听了两位家长对于学校的评价之后呢，您有在旁听的时候什么心情？哎，有两只小鸭子也给我们拿来，我们今天其实还给大家，就是宁波诺丁汉还给我们准备了礼物，就是这个礼物呢，就是送给我们今天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一些朋友。你们关注了主播，浙江之声的主播，我是方宇啊，关注了这个号之后呢，我们会从其中留言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些送出这个鸭子。哎，沈书记，这个鸭子是有名字的吧？
2: 实际上我经常有的时候做演讲的时候，我会问同志们一个问题，说宁波诺丁汉大学有一样东西，谁见了都要让了他，那是什么？我们叫诺丁鸭
1: 啊，诺丁鸭
2: 啊，在我们校园当中它是最大的，车见了它那要停下来，人见了它要绕着它走，它是学校里面的这个叫主宰，所以这个
1: 就校园里是有这种池塘，然后有养鸭子，
2: 对，
1: 所以这些鸭子在学校里就跟这些小朋友学生一样，可以走来走去。
2: 是
1: 哇，这好可爱，你们看到了吗？想要拿到这只诺丁鸭的朋友，你们可以，尤其是啊，你今年要报考诺丁汉大学，如果能够在报考之前就拿到一只诺丁鸭的话，我觉得你今年就稳了。所以你们现在进到直播间，赶紧左上角点一下主播的关注，另外呢，在直播间不停的留言，把你的愿望大声的说三遍，那就意味着你的愿望实现的可能性会大大的增加。刚才两位家长他们在讲这个孩子的一些变化成长的时候，您作为旁听安静的听的过程当中，内心有没有一些波动？
2: 肯定了，我还是为我们学校的学子的成长，每届学生从我们学校从校门走出的时候，他脸上带的那种自信的笑容跨出校园，我觉得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那就成功了。就是当他走向社会，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充满信心，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那这样的孩子不管他到哪里去，不管他从事什么工作，我相信他人生就开始真正的起步了。
1: 所以当我大惊小怪的时候，沈书记已经见怪不怪了，基本上家长都是这样的情绪，基本上都很满意，对不对？听了就是一所学校从创办，从零，就是从无到有嘛，然后从有到优，然后呢现在又交出了超一流的答卷，真的让人很振奋。我想我们今天直播间这么多的在线的家长们还有同学们，他们的到来就是对诺丁汉最大的认可，
2: 非常感谢，
1: 再次谢谢你们。还有一位叫知帆的朋友，包括这位叫 Radio CH 的朋友，他说我还是想多多的了解宁诺。知帆问全英文教学会不会第一年听不懂，还有不少的人一看啊，就是看上这个诺丁鸭了。诺丁鸭，诺丁鸭，诺丁鸭，我们一起努力考进。好，您先来回答一下，全英文教学会不会第一年听不懂？
2: 那这个叫做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读一个学位课程，对于很多孩子来说， 它本身就是一种历练，
1: 嗯，挑战，
2: 一种挑战，就是所以说你要培养，真正培养成为一个所谓放眼全球能够有多元文化交流和合作能力的这样的人，
1: 嗯，
2: 那你这个就是一种必须经过的一个，
1: 这个工具是必须拿在手中的。
3: 永商大药房六月
1: 得心应手的去使用它。
3: 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4: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833-1912，购买啊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一份，400-833-1912。特别是啊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欢迎大家收听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我们朋友圈高朋满座，不管是大学的党委书记，还是学生的家长，待会儿呢还会有学子啊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就是全方位的让大家了解这所学校给太多的人所带来的未来感。沈书记，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说到这个英语这门工具了，能不能听得懂？其实好多家长应该很担心，又担心又高兴。
2: 对，这个是我刚才说英语。这个语作为一种工具，在我们学校它就是一个工作语言，所以很多家长说我们小孩就是应试教育上来的，那我现在可以非常拍着胸脯的说，我们这么多年22年的办学实践证明，不管是从像我们沿海地区英基础教育英语教育比较好的地方来的这个小孩，还是从相对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来的一些小孩，这个我们这个教育4年的培养，特别是第一年英语的叫做我们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叫 EAP 这个专门课程的设置，让我们的孩子有一种很好的过渡，从我们国内的那种应试教育那种状态转切换到全英文的那种以课堂讨论为主要形式的那种教育，有一个非常好的铺垫，学生不用太担心，家长更不用太担心，我们会按照教育规律让学生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过渡，然后在这个非常好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1: 好多70后啊，自己的英语学得不太好，但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的掌握一门英语，但是发现很多人都是哑巴英语，到了宁波诺丁汉的你就必须得张开嘴来说英语，然后这对于他后来申请全世界的这些名校的申请的过程当中，语言的这一关因为他过了，所以对他来讲帮助非常大，而且你是用低成本完成了这次的飞跃。还有网友在问，我们自己的孩子啊能不能在广东这边，这位 Sunshine Young 他说，沈书记，我想说学校明年能不能在广东省多放一点名额啊，竞争好激烈啦他要名额呀。
2: 是，这个现在是这样，确确实是各，因为我们在浙江，所以在宁波这个比较大量的名额是投放在浙江省，所以对浙江省的考生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所以浙江省的考生说我说还是有一点福利的，因为名额多嘛，相对来说录取的分数会稍微低一点，那在其他省份的话，那就因为我们投放的名额一个省份也就30个50个，那 跟我们在浙江省的投放那是590个，所以还是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在根据市场的需求在调节，有些地方的名额可以适当的调出来一点，往这个需求分数比较高的地方在调整。
1: 在调整。这位叫王亮的先生，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啊，他说我很庆幸成为诺霸。你们不用担心英语，首先是学校是充分给了环境，其次咱们宁诺是有进入的英语门槛的，就115分以上，对不对？才可以英语高考的时候至少要115分以上。他说我们要充分相信孩子的能力。还有人问三位一体能有降分录取吗？
2: 这个
1: 9A1B， 它是9A1B
2: 啊，这是非常好的分数了。这三位一体它本身是一种另外一个录取方式。它是按照高考分数60%，学校测试30%，再加上10%是高中阶段的成绩，综合下来再按择优录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你讲的说这个有没有特别的优惠啊，这个就是按照这个这就是一种
1: 就是一种优先考虑
2: 方式，
1: 对不对？
2: 因为你如果学考考得特别好，高考哪怕稍微低一点，他的综合成绩还仍然可以很好。所以这就是一种优惠。
1: 对，这位说我是深圳的家长，我们孩子明年高考，近期一直在关注宁诺，然后他说我儿子已经把宁诺作为目标之一。我希望你锁定目标哈，不要有摇摇摆摆。因为杭州、宁波像浙江这样的城市从深圳过来，它的适应性会非常的匹配，就是你在深圳待久了，到江南来走走看看也会爱上这里的。就像刚才有位家长他所说的博雅，在宁波这座城市你会把那种雅的感觉啊，完全的就是变成一种烙印一样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还有一位叫 M 的朋友，他说浙江裸分615分进的概率大不大？
2: 这个根据我们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610分左右可能是我们的起步这个
1: 底线
2: 啊，起步这个阶段。所以如果你要挑自己特别心仪的所谓的热门专业，那可能分数还要稍微高一点。
1: 但实际上我知道啊，就是进了诺丁汉之后，它是有选专业的。这个门就是这个门是大开的，
2: 对，
1: 对不对？
2: 这个就是所谓叫做转专业。确确实实我们也是不希望学生高中一出来就锁定你一定要在某一个专业上要死磕因为人会逐渐发现自己的。就像我经常所说，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学的还是医学对不对？然后变成一个大文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杨校长经常说你的在读书阶段尤其是先发现自己心中的火种，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还是学校采取了非常非常多的措施，在确保教育质量的前提下，给学生提供了很多转专业的机会。所以我们有第一次转专业机会，第二次转专业的机会还有这个一些通道，
1: 就是它灵活性很高。
2: 对，
1: 就是说实话，就是尊重人性啊。人性有时候就是自己有一个摸索过程嘛，那就是给他一个改变的机会。
2: 是，
1: 这是诺丁汉非常人性化的一部分。幸福一家人说，辽宁文科多少分，有多少人要招？
2: 哎呦，这个你
1: 太具体了，是不是？
2: 考我那么多你希望你关注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官方网站，这上面都有。这个。差不多我们在全国的情况总体上就是一个总体的判断，就是你211学校分数中段以上，这个都可以试了。
1: 都可以试了。这位叫 T 细胞的朋友连续的问说，跨专业组也能转专业吗？
2: 跨专业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就是高中阶段现在有一个选考科目的问题。那你如果比如说我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想学chemical engineering 化工，那你这个
3: 北京时间9:59
2: 就
5: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好，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就是跨，你这个已经把门槛给你降到最低了，只要你的同学真的有这份追求的话，那这个跨就是一件并不难的事情哈。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当中，广播端呢暂时要告一段落了，因为马上要进入到下一个节目时段了。但是考虑到今天啊，有这么多的网友，包括未来的糯爸糯妈，还有糯孩子们，就是糯米们，未来的糯米们都在直播间外，在直播间内徘徊，所以我们会把视频的直播延长一段时间。

0: 所以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广播端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我们说啊，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身体硬朗，眼睛却早早的下岗，所以呢，我们真心的推荐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围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用湿热敷的方法就特别合适。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啊，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很轻松。现在呢，正好赶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想试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您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更划算。今天呢，每人再多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新礼品。现在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3: 去年月份出了个
2: 多学科网络会诊，
4: 像他的话呢，其实
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早上的10:04，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柳叶。同时呢，我们也在线邀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也同步在进行着直播，也欢迎您观看。如果就今天的话题有一些怎样您关心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呢，在公屏打出来啊，我们的专家呢也会在线为大家解答。

0: 同时呢，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节目呢，也在中国蓝色世界以及学习强国等等直播平台同步在线直播，也欢迎您的关注。医生来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糖友朋友们的困惑。其实呢，根据一份数据来看啊，我国糖尿病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4亿，但是呢，血糖达标率仅为不到50%。所以今天呢，我们通过大医生来了的直播呢，也和大家详细的说说关于糖尿病的相关话题。咱们糖友别慌啊，怎么控糖呢？包括我们在患糖尿病之后的各方面的用药，包括自我的健康管理等等啊，我们今天大医生来了也会就这一系列的话题跟您分享。那也欢迎您锁定关注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大医生来了，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浙江之声的听众网友们打个招呼。您好。
1: 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康英秀医生。
0: 康主任，非常温柔温婉，但是也很大气。今天呢，也是请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糖尿病患者他们的一些日常当中的各类困惑啊。因为在您的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可能对我们很多的一些糖友朋友，或者是普通的一些朋友们，也有很多的一些需要，深入浅出的科普给大家的一些话题。那首先，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一个数据啊，就是我国糖尿病患者可能已经超过1.4亿，这是大数据的统计，但是血糖达标率呢仅不到50%。所以今天我们要首先面对的就是可能您的这个专业领域当中也要去挑战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我国糖尿病的形势是怎样的，尤其是在防治当中啊，是否也面临着各类的困惑困难和挑战呢？也请您通过自己的这个临床各方面的一些经验来跟我们说说。
1: 好的。其实我们中国呢，目前已经算是世界上的糖尿病人数最众多的一个国家。我们国家最近几十年也做过多次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分析，糖尿病的患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的。根据最近2018到2019年的数据，糖尿病的患病率大约按照世界的卫生组织的标准的话，差不多已经到了12.4%左右。的确如主持人所说的，已经达到了1亿以上的这个人数，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庞大的。那糖尿病包括它的并发症呢，其实也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而且呢，糖尿病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都是不是很尽如人意的。因为糖尿病有一些这种二型糖尿病，它早期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说大家如果不积极主动的去筛查的话，也不会被发现。糖尿病的知晓率可能只有36%左右，它的治疗率呢仅仅有30%左右，它的控制率呢，包括这种血糖的目标、糖化血红蛋白的目标，其实呢，这正如主持人所说的，也就在50%左右。所以说，那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其实血糖控制是没有达标的。这个也是我们糖尿病这种治疗的工作者需要和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地方。那其实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那么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大家的饮食情况呢其实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呢，工作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对于年轻，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平时作息不会很规律，没有时间运动，饮食呢也不能做到这种这种比较合理的搭配啊。
0: 比较科学的。
1: 对，是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我国目前老年的人口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那老年患者呢也是一个是生活条件的改善，比起年轻的时候是有改善的，再加上呢整体的胰岛功能可以有一个随着年龄下降的过程，所以说其实糖尿病的比例也是在逐步的升高的，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积极的监测，积极的发现，积极的治疗的。
0: 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全社会达成一个共识和认知，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经常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来给更

0: 多的朋友去科普一下，还有呢就是也需要患者本身和他的家人亲朋好友之间在自我的健康科学管理方面要下功夫啊，双管齐下甚至是多管齐下，才能达到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啊，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目前我国糖尿病在防治或者说在面对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挑战困惑和难点。那么接下来呢要说说这个咱们现在可能也有很多一些新确诊的糖尿病患者，那么他们这样的一些新确诊的患者该如何正确的科学的合理的来开启他的整个治疗呢？
1: 那对于一个新确诊的糖尿病患者，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啊，有没有这种急性的并发症的情况，比如说如果血糖特别高，已经到了危急值的情况，或者是合并有这种酮症酸中毒，或者说高血糖高肾状态这种比较危急的情况，那我们肯定需要胰岛素的治疗的。如果说患者没有上述的情况仅仅是发现血糖高的话，那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首先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干预，这个可能比药物治疗更重要，就是包括饮食控制，包括运动。其实呢我们其实这个后面呢我们会详细的来分析一下啊。那么其次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看看啊，因为口服药物也有很多种，给患者选用合适的药物。刚开始如果血糖比较高，也有可能会选用多种药物联合治疗，也是有可能的。那么随后呢在治疗过程中要根据血糖的监测根据患者的其他的指标，胰岛功能啊等等，糖尿病自身抗体等等的这些情况，再来综合的调整患者的治疗方案。后续也涉及到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完善检查也会给患者做一个糖尿病的分型，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话，有可能饮食控制加运动加口服药物治疗，那么就可以控制血糖。那如果是一型糖尿病的话，有可能要长期的坚持胰岛素治疗才可以。
0: 谢谢康主任啊，给我们的一个这个科普和介绍。但实际上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对于这个糖尿病的一个基础知识的一个科普了。那这里就要说，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并没有感受到很明确的关于糖尿病所发生发展的这样的一些信号，所以导致就是糖尿病这个大家可能对于他的认知啊或者感受并不是那么强烈。那您可不可以带我们基础的来做一个判断，哪些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要警惕啊是否患有糖尿病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分类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人群，那有了这样两点之后，我们是不是对自身的这个健康有一个基础的判断？
1: 糖尿病的话的确是二型糖尿病和一型糖尿病这两种啊，其实大部分的人就是90%以上的患者可能都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呢就是自己是有一部分的胰岛功能的，可能还有胰岛素抵抗的原因，一般的都会有大部分人是有明显的二型糖尿病的家族史的。这一部分人的话，如果说出现明显的糖尿病的症状的话，包括这种一个是三多一少，我们通常说啊，多是什么呢？首先是多尿，因为血糖高它会促进糖从小便排出去，所以说会多尿。多尿的话就会有口干的感觉，口干的感觉的话就会多喝水。还有呢就是因为糖利用不足，那么身体的营养素其实是缺乏的，还会出现一个食量的增加的情况。这个是三多，对，还有一少是什么呢？一少的话就是虽然你吃的多，但是你的营养不能利用，所以说你整体的其实你的体重是有一个下降的过程的。我们在门诊上会有很多的患者，其实就是因为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很明显来看的，这个时候就会发现问题。

0: 在今天大医生来了直播当中，也特别介绍一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康主任呢是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一型及其他类型糖尿病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肝病与代谢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内分泌代谢病科普学组委员。同时呢，康主任也从事糖尿病的这个诊治已经有20余年的时间了，尤其在个体化的用药和患者的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今天呢，接下来就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用药的问题了。其实说到这个口服药物，其实也有很多种类的这个降糖的药物，但是它们之间的作用的机制也不太一样。刚才也说到您在个体化的用药当中还是非常有经验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指导一下？
1: 哦，现在其实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啊。现在目前呢，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口服降糖药物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差不多大约有十个种类的口服降糖药。首先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双胍类的。双胍类的话，它主要是来抑制这种肝脏的糖的葡萄糖的抑生，同时呢，促进这个肌肉和脂肪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通过这个机制来降糖的。嗯，它同时还有一些其他额外的获益的作用，包括对血脂的改善、对血凝状态的改善等等。那么双胍类呢，它是目前国内和国际上糖尿病指南里边除了饮食控制和运动之外的推荐的首选的口服的降糖药物。那么如果没有禁忌的话，我们一般会为患者首先选用这一类药物。那么其他的比较古老的一类药物呢，就是黄尿类的降糖药。这一类药物的话，它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它的作用机制也是比较直接的，就是通过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通过促进自身的内源性的胰岛素分泌来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的。这类药物也分为几代。那么目前的话在临床上还是有一定的使用的这个范围的。接下来呢，还有一类就是在黄尿类的基础上，它有一个叫非黄尿类的促泌剂。那这一类药物呢，它和黄尿类药物它有一个改进，它就是对餐后血糖的调节比较好，但是呢，它会随着这个血糖有一个调整，就不大低血糖的风险比黄尿类要稍微小一点的。接下来也还有很多，比如说阿法糖苷酶抑制剂这一类药物呢，它是通过抑制小肠上皮细胞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延缓这个吸收，来使我们餐后的血糖不要升高的太高。它其实有一个总结叫做消风去骨，就是让那个比较适合于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的这种我们的人群，就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再其他呢，还有赛唑瓦尔酮类。赛唑瓦尔酮类呢，它其实是主要它有一个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的作用，所以说它比较适合这种肥胖、伴有胰岛素抵抗或者是伴有脂肪肝的这一类患者。还有新的，比如说 DPP4 抑制剂。DPP4 抑制剂呢，它是通过抑制 DPP4 酶的作用，是体内的有一种这个激素叫做GLP-1， 它的这个激素来使体内的这个激素它的活性时间更长，来就是增强了体内的 GLP-1 的作用。它这个 GLP-1 呢，它有几个方面，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在胰腺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葡萄糖浓度依赖的促进胰岛素分泌，这样子呢，它低血糖的风险就会小很多。还有一个抑制胰高血糖素的分泌。那总体来说，这个药它的作用机制比较多，但是呢，作用又比较温和，比较适合这个血糖不是很高，或者是这种老年人的这种的啊。再接下来还有一类比较新的药物，就是 SGLT2 抑制剂。这一类药物是近年来兴起的，但是呢，因为它有一个明显的心脏、肾脏的保护作用，它的作用机制呢是通过抑制肾脏的葡萄糖的吸收，那么促使糖从肾脏的排出，那么这样子来起一个作用。同时呢，糖从肾脏排出也会使这种液体，比如水从肾脏排出，所以说它会减轻肾脏的负担，会减轻心脏的负担。总体来说也是一个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比较有益的一个药物。
0: 其实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关于这个口服药啊，我们该怎么用。

0: 药这个还是要遵医嘱同仁的医生会根据您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适合个体化的一个定制。那其实大家还在想要了解的更详细一些，就是除了我们说口服药，有一些情况我们是要启用胰岛素治疗了，对不对？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呢，也就是说有些人他会认为说我这个一个呢是降糖药我不能吃啊，我吃了可能就停不了了。
1: 还有人会担心这个胰岛素会成瘾，所以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两个问题可能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患者是不是也跟您反馈过同样的一些说法？
2: 是的，是的，有很多人认为哦，我用了胰岛素之后是不是成瘾了，就再也拿不掉了。所以说特别是心诊断的糖尿病人，对胰岛素有着强烈的抗拒感，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可能对胰岛素并不是很了解。其实呢，胰岛素是我们自身胰腺它就会分泌胰岛素的。那为什么出现血糖升高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胰岛素抵抗，就是你的胰岛素水平虽然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它发挥不了正常的那么多的作用。所以说呢，当你的血糖很高的时候，那我们需要给你补充一点外源性的胰岛素来帮助你自己的胰岛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让你自己的胰岛
0: 就是一个助攻的作用。
1: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也有临床研究，我们中国著名的学者也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对于新诊断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如果给予2-3个月的胰岛素的强化治疗之后呢，糖尿病缓解的几率反而是更高的。其实并不是说胰岛素用上去就要一直用下去，但是呢，对于有一部分病人啊，一个是一型糖尿病患者，那么是胰岛素绝对缺乏的，这部分是要长期用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如果说二型糖尿病病程时间已经很长了，已经20-30年了，平时用药也不是很规律，血糖时高时低，这个时候呢，胰岛功能可能也所剩无几了。那如果胰岛功能也偏差的话，那么我们也是需要来补充胰岛素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康主任今天在我们大医生来了直播间当中啊，非常耐心细心的这样的一个科普。我也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对于我们的用药和治疗有一个更直观的更科学的认知，同时还得搭配自我的这种心理暗示啊，配合医嘱，同时呢也要积极的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所以说到健康管理了，那么接下来就要说说糖尿病患者要做的一些事儿了，比如说我们要定期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和血脂，对不对？
1: 对，
0: 那有人问我这个糖尿病为什么我要就是定期的去做这样的一些这个监测呢？其实这就说到的我们是如影随形的三高了。
1: 对，是的，其实糖尿病患者的话，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比一般人高得多。那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而且呢，糖尿病患者伴发高血压和高血脂的几率要比一般人要高得多。那差不多二型糖尿病患者有60%-76%的患者都会伴有高血压。那高血压呢，一个是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而且呢，它对糖尿病的一个微血管并发症糖尿病肾病也是有作用的，所以说血压一定要控制好。糖尿病伴有高血压的患者呢，血压要比一般人控制得更严格一些，所以说在日常中就要注意监测血压，如果有问题要及时处理。
0: 那您在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见一些配合度完成度遵医嘱特别好的患者？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平常自我的这个监测呀健康管理做得不是很到位的呢？
1: 是的，其实就是大家的自我管理差别还挺大的。有的患者过来呢，他就会拿出一个小本子来，上面有血糖啊，那我们几天测了是多少，血压是多少，他就会记得清清楚楚。
0: 这个就非常直观了。
1: 是的，是的。那有的患者可能来，我问了你最近有没有测血糖啊？没有测。
0: 或者我上次什么时候测的？
1: 对，血压吗？也没有，就是也不是说家里没有这个监测仪器，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工作太忙啊什么的，就没有规律的测。 其实规律监测的话，对保持患者的一个健康状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三高，其实也就是糖尿病的这个危险因素啊。那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稍后呢将会过渡一下这个半点的宣传时段，您能不能简单也跟我们总结一下，有几个危险因素是我们值得警醒的？
1: 那像这种我们刚才说的高血脂也是啊，高血脂的话，糖尿病的患者呢，高血脂会有什么呢？甘油三酯升高，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尤其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跟动脉粥样硬化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患者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化验单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是在正常范围，但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要求是不一样的啊。糖尿病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好要在2.8以下，对，是的，如果伴有动脉粥样硬化啊，甚至要更低，要在1.8以下了啊。所以说不能大意，不能仅仅因为化验单上是正常的就把它过滤掉了。还有的话就是尿酸，尿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也是这个代谢的高风险因素之一。那平时也要注意，这种包括控制酒精的摄入啊，还有这种高嘌呤的食物，包括这种动物的内脏啊，炖的汤啊，还有一些
0: 都是嘌呤很高的，
1: 是的都要注意的啊。这些方面还有肥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啊，肥胖本身的话它也会导致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包括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啊，这种缺氧的情况啊等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会明显的增加，都是要提高警惕的啊。
0: 好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直播标题起得也特别好啊，说糖友别慌，今天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就不慌了，咱们仔仔细细的听康主任来介绍。那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那我们的直播呢也同步在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端网络端来在线的观看。那您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糖尿病的话题啊，如何控糖这个必修课，其实对于很多糖友朋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也是啊。我们说防治要先防，怎么防？所以这堂必修课您也得听，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来给我们留言。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稍后过渡一下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线咨询留言。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00、14:00和19:00，名医连麦开诊。
6: 去年6月份出了个
5: 多学科网络会诊，
7: 像他的话呢，其实
5: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8: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走进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我是主播柳叶。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通过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随时锁定关注啊。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就是糖友朋友们该如何控糖。那今天的这堂必修课，我们特别请来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康主任啊。康主任再次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9: 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英秀。
8: 其实听您的声音啊是非常温婉的，我相信您在给病人做很多的一些医嘱或者提醒的时候啊，大家都能够听得进去啊。那接下来咱们要说说，因为前面已经跟您聊到过关于日常的自我监测了，但是现在您也知道，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穿戴设备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还是蛮多 的。那包括现在我们也在用一些这个动态的这个血糖仪，不知道您能不能从您专业的这个角度给我们说说，它相比传统的这个血糖仪是否有一定的优势呢？那或者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穿戴设备，这种科学管理用在我们自我健康管理当中是否有时效呢？
9: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就是动态血糖仪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也是深有体会的。我觉得这个也属于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很真实的写照。其实动态血糖仪它也是逐步发展的，从刚开始的需要一个什么蓝牙发射设备才能把数据接收，还有刚开始的时候数据只能回顾观看，那到现在已经很便捷了。它只是一个硬币大小的，通过一个软管能够接触到皮下来测一个组织间液的血糖，而且呢这可以，它一旦用上去呢，一般的是每5到3分钟有一个数据的，可以连续测14天左右的血糖，我们在手机 APP 上可以直接看到结果的。其实那患者对自己的血糖有一个直观的看反应，那也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吃了什么食物，或者做了多少运动，或者用了什么药物，这个血糖的反应是如何的，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有利的。而且呢这个动态血糖它现在和科技相结合，它有一个亲友分享的功能，亲友即使不在患者身旁也可以看到患者的血糖变化，这个对亲友的陪伴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安慰的那它从便捷性来说，就是它带了的话，它短时间的这种洗澡啊、游泳啊也都没有问题的，都没有相关的烦恼的我觉得它是可以和这个指尖的血糖相补充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动态血糖因为它是测的组织间液的血糖，所以说在血糖波动的时候，可能和这个直接我们查末梢血啊或者静脉血的血糖呢，它是有一个差值的就是会有一个15分钟左右 的差值，这个大家要心里有数。还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如果安装的时候呢手法不是很稳的话，它和实际的血糖是也是会有差值的。就是大家在有疑问的时候要记得用指尖血糖来验证一下看看，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曾经遇到，就是动态血糖提示是一个明显的低血糖的情况，那患者胰岛素都不大敢打了，但是到我们这里在门诊上复测血糖，发现这个血糖实际上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校准的问题。
8: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动态监测，也包括像我们的一些穿戴设备科技的一些运用，确实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在医疗科技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很多的可想象的一些空间啊，和实际的一些实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面对这个疾病和糖尿病，包括我们血糖波动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把它作为一个补充。
9: 对，
8: 尤其是发生一些好像比较不太准确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第一时间还是要求助于我们的这个医生。来做进一步的相关的这个诊查。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出现低血糖的情况，那么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那接下来想问问您，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样科学的进行一个预防和处理呢？
9: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低血糖，一个是从血糖的数值上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那么血糖在3.9毫摩尔每升以下就算低血糖了，还有一个低血糖会出现什么表现呢？一般的话这种饥饿感或者是没力气出冷汗肚子饿，这些都有可能是低血糖的情况。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就要先测一下血糖，看看是不是低血糖。如果真的是低血糖的话，那我们首先要补充葡萄糖。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吃一点糖块，或者是有这种专门的葡萄糖的糖块，或者如果没有糖块的话，喝一点果汁啊什么也可以。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是吃碳水化合物的话，大家要知道，其实碳水化合物它要经过肠道吸收再分解才能成为葡萄糖，这中间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差异的，对，就是不如直接补充葡萄糖来的更直接。一般呢，我们补充了糖之后，15分钟要再复测一下血糖，看看有没有恢复。如果没有恢复的话，还是要再补充一些糖的。如果已经恢复了，那要看看和下一餐隔多长时间。如果离下一餐时间还很长的话，那要再吃一点这种碳水化合物，就是这种就是避免再次出现低血糖。
8: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确实在生活当中，自我的健康管理和实时的监测，其实是非常精确的，只有做到了精确，那你的这个自我健康管理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才不至于说我们的这个疾病进一步的一个发展。那其实这里就说到了，可能糖尿病患者啊，在控糖的过程当中，今天我们说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必修课，所以也请您跟我们说说，咱不同的糖尿病患者如何更加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合理的这个进行饮食啊、科学的运动啊等等。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围绕着自我健康管理这一块来说说，因为毕竟跟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他的这个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识要更强，意志力要更强，要更有耐心，包括我们的家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对，其实我们每一个糖友都是自己的健康主理人，
8: 第一责任人。
9: 是的，首先呢，我们从饮食控制来说啊，饮食控制其实还是很有门路的。就是首先其实不是说碳水化合物，
8: 不是一刀切，
9: 对，不是说吃的碳水化合物吃的越少越好。我们提倡的是饮食的均衡，就是每一顿饭都要做到绿叶的蔬菜，还有这种荤菜还有主食都要吃的，但是涉及到一个量的问题。
8: 对，
9: 其实顺序也是我们提荐先吃，推荐先吃绿叶蔬菜。绿叶蔬菜的话，你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的这个并没有严格的限量。其次的话就是荤菜，荤菜呢我们推荐是瘦肉，就是鱼虾肉蛋奶这种都可以。但是你如果吃水煮蛋的话，蛋黄一天不要吃太多，因为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血脂。其他的这种肥肉的地方还有这种皮，这种动物的皮对，内脏这些的还有鱼子蟹黄这种有可能影响血糖，有可能影响血脂，还有可能影响尿酸，
8: 是的，
9: 这种的话都要避免的但是 蛋白质肯定每顿都要摄入一点，再接下来我们最后吃的是主食，
8: 对，
9: 主食放在最后时还要注意呢，这种可能就是经过深加工之后吸收很快的这些，我们尽量就要少吃，对，比如说稀饭，不管是大米稀饭、小米稀饭还是杂粮稀饭，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还有五谷杂粮打的这种粉也是吸收很快的，
8: 其实都是这个经过了精细化的一个操作，
9: 对，是的是的，其实你就从这个它的制作方法来推理就知道了，还有这种面条煮的时间长，它也吸收快，这种我们就尽量避免。其他的，你像白米饭或者是白米饭跟杂粮饭搭配起来都可以的，其他的菜包啊这种的也可以的啊。其他的
8: 就是注意搭配，然后我们还要看它
9: 的
8: 就是简单理解吧，我们还要看它的形态，
9: 对，
8: 就打成糊的、煮成粥的，我们都建议大家去规避掉。
9: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像面包啊、蛋糕啊这种的，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它就需要糖、需要黄油这些的，这些能量比较高的，我们也尽量规避。主要是每顿饭这三种都要有。那加餐的话，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呢，这个加餐的话，要这个食物量也要算在你每天的食物总量里边，不能说三顿饭照常吃，那你再额外加餐啊，这个总量就超了。还有水果也是大家比较关心
8: 的，
9: 是不是水果一点也不能吃呢？没有这样的啊，也不是说糖尿病就什么都不能吃了，但是呢，我们在吃的过程中要注意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水果，尽量少吃，或者不是选含糖量比较低的这种，比如说猕猴桃、火龙果啊这种的，人参果啊这种的啊。每天吃多少呢？加起来吃自己拳头大家最多差不多。
8: 其实您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数据啊，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吃多少一个拳头。其实大家我推荐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国家发布的这个膳食指南。
9: 对，是的，
8: 其实里面对于基础的一些这个饮食的要求，包括您吃刚才说到的吃饭的顺序啊，还有吃多少量啊，
9: 对，
8: 其实对于普通人，可能包括像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其实都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
9: 是的，是的，
8: 我们就是跟着这个，包括医生的一些判断，个体化的定制。那相信经过这样的一个配比的话，那您的这个营养也有了，
9: 对，是的，
8: 同时又能做到好好的管住嘴，控制住糖，
9: 是的，首先要保证营养啊，
8: 是。这是我们说到的合理安排的饮食方面啊，那还有这就是管住嘴嘛，那其实普通人也是这样，生活当中想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两件事儿，一个是管住嘴，
9: 对，
8: 第二个就是迈开腿。
9: 是的。
8: 那对于糖友朋友，他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或者是比较利好的，您可不可以给我们支招？
9: 好的，就是糖友的运动呢，运动种类我们也是有推荐的。首先是要在有氧基础，有氧运动的基础上啊，有氧运动的话，一般推荐每周5天以上，然后每次要30分钟以上，就是每天总的有氧运动的时间达到150分钟以上，这样子比较好。那在有氧运动的基础上，可以再做一些肌肉的训练啊，等等的这种的
8: 力量训练。
9: 对，是的，那对这个运动的心率也是有要求的啊，最好在170减年龄加减14每分，或者说我们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运动之后啊，说话是可以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的啊。
8: 这就是一个强度，您可以简单的来把控一下啊，在运动过程当中，想要唱两句歌可能觉得有点费劲了，但是日常的像我们这样沟通说话还可以比较流畅，那么您这个运动量也是刚刚好。
9: 是的啊，那运动也要注意，比如说血糖的情况，运动前最好测一下血糖，如果血糖太低，比如说小于5.6，那可以稍微吃一点主食啊，避免运动中低血糖。但是如果血糖太高，比如说已经大于16.7毫摩尔每升，那么建议也不要先不要运动的啊，运动前也要做好这种基础的准备活动，运动后的放松活动都是要配套的啊。还有的话，有的运动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心慌手抖，那也要及时的停止，或者有的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啊，有这种胸闷的情况在的话啊，也要注意及时的终止运动的。
8: 是的，所以运动呢，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层次的人啊，包括不管什么样身体状况的人，刚才这个康主任说到的这些，其实都是有，当你不舒服的时候就要马上停止，不能再强迫自己。而运动每个人的接受的这个耐力啊、强度都是不一样的。那相信您在就诊的时候呢，也可以跟医生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我们做一个比较适合您的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那么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其实关键词就是 坚持，那么不仅仅是自我的一个监测，其实还要做很多的一些筛查，嗯，因为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并发症的发生。 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9: 糖尿病的并发症其实主要是微血管并发症和大血管并发症，这些的话我们都是要每年做监测的啊。首先我们说微血管并发症，包括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其实分六期的，我们有很多时候跟患者说你要做一下眼底的筛查，患者说我眼睛看得见，其实就是这个不是以眼睛看不看得见，
8: 这个是我自我感受为基础的。
9: 是的，我们一般的是通过这种眼底照相来看的啊，这个是一个初步的筛查。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诊断的糖尿病就可以进行这项筛查了。一型糖尿病可以诊断五年左右再进行这个筛查。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那要眼科进一步就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后续也每一到两年要做筛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的话，糖尿病因为会影响到肾小球，所以说呢，它会出现尿微量白蛋白的增加。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小便，我们有专门的查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的这个检查。如果严重的话还会出现血的肌酐的升高，这个也是在二型糖尿病诊断的初期或者一型糖尿病诊断五年左右就可以进行筛查了。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加强血糖血压血脂的控制，甚至是加些专门的药物的控制啊。
8: 好的，这里是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那今天做客大医生来了直播间的专家呢，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也再次欢迎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今天关于这个糖尿病的控糖给我们上了一堂必修课。但其实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想替我们糖友朋友来问问您，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调整一下我的用药？我觉得我现在状态不错了。
9: 对，状态不错的时候，或者是血糖过高的时候，都是需要调整用药的。我们一般呢，在跟患者这个接诊的时候，会跟患者说他的目标血糖值大约有多少。对一般的患者来说，可能我们空腹血糖在4.4到7.0，餐后两小时血糖在10以内，还有一个最近三个月的平均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A1C 这个指标呢是在7.0%以内。那么如果是老年人的话，我们这个指标会稍微放宽。那如果说血糖长期的高于这个指标的话，那么患者也需要来就诊，就是要需要可能需要增加药物或者是换用更强的药物。但是如果血糖低于这个指标，比如说空腹血糖老是在4.4以下，或者说你在日常生活中隔三差五就要出现低血糖的情况，那这个也要及时就诊来看，那药物可能要减少了， 是不是？
8: 所以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感受，这是一个初步的自我的一个检测和判断。另外呢，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些波动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求助于我们专业的医生，遵医嘱来进行用药的一个调整。
9: 对，是的。
8: 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有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能不能简单也给他解答一下啊？说现在呀，我是甘油三酯很高，怎么回事啊？大医生也请康主任能说说，哎，能不能有效的帮我能够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把它降下来？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9: 甘油三酯其实是和饮食非常相关的。它的话主要是首先要注意饮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油腻的食物，包括这种火锅啊烧烤类的，还有这种油炸的食物都不能吃的啊。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饮酒，饮酒也要注意的。如果说饮酒3天到7天之内去测甘油三酯，也是会很影响这个指标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醒到的，就是不能严格的控制主食。如果说主食一点也不吃的话，那么机体要通过脂肪分解来提供能量。在脂肪分解的过程中，这些血脂的代谢产物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可能会升高。如果说您这些方面都注意了，血脂甘油三酯还是在5毫摩尔每升以上的话，那么就需要到医院来就诊，我们医生就需要给您开具相关的药物来帮助您来降血脂了。
8: 好的好的，所以这也是自我健康管理这个第一步啊，也希望这位朋友。

0: 回头也是会有回放的。如果说这位网友没有听到呢，也可以回头再看我们的节目。那还有刚才您也提到了老年糖尿病的患者，您能不能通过简短的这个几句话，给这个老年糖尿病患者在用药方面有没有一些您梳理到的一些这个特殊的注意事项呢？
1: 好的，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话是我们尤为要关注的，因为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可能低血糖的风险会更高，胃肠道也比较敏感，所以说首先呢也是要跟医生沟通，哎，血糖控制目标到底是多少，我们会适当放宽可能空腹血糖在
2: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升一下也可以的，餐后2小时血糖可能在12毫摩尔每升以下也是可以的。糖化血红蛋白 A1C 可以放宽到7.5%或者是8.0%以内都可以的。那在选用药物的时候，我们尽量选用降糖作用缓和的、低血糖风险小的、对胃肠道影响小的、对肝肾功能影响小的这些。那么患者在日常过程中呢，也是要注意血糖的监测啊，因为老年糖尿病患者有可能低血糖的发生率可能更高，而且呢交感神经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低血糖的症状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心悸、手抖、惊慌、大汗这些，饥饿感这些可能并不明显，所以说呢需要通过日常的血糖监测来发现问题，如果血糖降下来，那我们可能这个药物要及时的调整的啊。
0: 最后一点时间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也非常感谢您，在大医生来了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跟很多朋友们分享了您在这个诊疗诊治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包括也非常有这个指导性意义的啊，算是自我的一些生活管理，我觉得也很实用，能够让大家能够快速的领悟到，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自己怎么做，双管齐下。最后也请您给我们糖友朋友再有一点建议。
1: 好的，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就是糖尿病并不是有那么没那么恐怖，对，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把血糖控制好，其实我们是可以正常的生活的，并没有说哪种食物一口也不能吃，只要我们控制好量，血糖照样可以控制好，还有的话就是血糖控制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血糖控制好，其实就可以延缓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延缓它的加重，血糖控制、日常监测、血糖控制，饮食控制和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啊，只要我们把血糖控制好，其实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享受生活。
0: 也非常感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啊，康主任今天做客我们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也特别感谢您在关于控糖这一方面给我们糖友朋友们的支招。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我们的直播也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也欢迎您的关注。那么另外啊，也希望大家呢，各位糖友朋友也不要慌啊，我们正确的认识糖尿病，掌控这个它疾病的这个发展的进度，那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所以健康正常的生活离我们并不遥远。好的，今天的大医生来了就到这里，也再次特别感谢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锁定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以及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再次谢谢康主任。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3: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4: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5: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6: 与我
7: 与我
6: 与我
7: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今天我们浙江之声的直播流当中非常的热闹啊，从方宇姐的跟诺丁汉大学的党委书记的对谈，然后到我们大医生的节目，相信大家在各个节目当中都找到了自己想要了解、想要关注的内容。特别是方宇姐的这个场直播当中，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这一场直播当中，也跟我们即将要进行的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啊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从今天开始啊，像上海啊，高考都已经出分了，那我们浙江考生的出分呢是在6月26号左右，那么也就是在6月25号，我们的志愿填报特别节目就要正式开启了。6月25号的这场呢是线下的探校直播，北航来过我们节目几次啊，每一年我们的招生办的负责人在跟我介绍的时候，我都在啧啧称奇，说哇，这校园到底有多美啊，这校园到底有多大。当然美和大只是它不足为奇不足为谈的一个点而已，它更多的是它的学术的方面的造诣，另外呢也是这个学生的升学啊以及就业方面的亮眼的成绩单。所以在25号的这场直播当中呢，您可以跟着我们金牌教育圈的主持人丹妮啊一起去走进校园，实地看一看，实地啧啧称奇一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的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的高考特别的策划。本周五，也就是26号左右，2026年的浙江高考就要出分了。紧接着呢，考生就要在6月29号、30号两天内完成至关重要的志愿填报。可以说，这个窗口期非常短。如果说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到了出分之后，咱们再启动，很容易啊就陷入到手忙脚乱的被动局面。我昨天也看到了我们浙江广电集团 CMG 部落的，也分发了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的各个台的各个频道的一些策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很多频道从今天开始，应该说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开始系列的直播，系列的这个策划，大家也可以提前着手去了解自己想要关注的学校。因为我看了各个频道，我们邀请的学校都不太一样啊，所涉及到的面啊，所涉及到的城市和专业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各取所需。您可以在 ZMG 部落当中找到相关的内容。很多家长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跟我们分享和留言啊，说志愿填报这件事情真的是四处在打探啊，发现这渠道很多，但是呢信息呢是纷繁复杂的，还有很多志愿服务是有价格的啊，这个价格还不菲，动辄几千元。说想知道哪里有权威靠谱的信息库可以一站式搞定高考志愿填报呢？那么您就要关注我们整个浙江广电集团的各档节目各个频道了。那对于考生家长来说，每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就好像是一场信息大战啊，谁掌握的信息越多，谁掌握的信息越透明，谁掌握的信息越权威，就能够占据到更加主动的地位。所以您可以关注到我们浙江广电集团的高考志愿的相关的活动，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浙江之声从25号正式开启的高考志愿服务的相关的策划啊。我们会请到更多的学校的招生负责人，我们还会请到一个特殊的朋友，这个朋友呢会给我们更加全面的操作，非常简单的，你只要输入你的成绩、专业、顺序、号、报表等等啊，就能够轻松的完成志愿填报的，还可以智能的定位形成充文宝的三段专业计划，而且是全免费的啊，朋友们，全免费的。从昨天开始，各个节目已经正式开启了高考志愿填报了。那对于我们浙江的考生来说，到6月30号，我们高考首轮志愿填报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可以尽快的关注到我们的相关节目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跟我们分享和交流您家孩子啊最最想要了解的学校啊、专业啊等等。我们有非常多的热门的高校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比如说我们今天已经上了节目的宁波诺丁汉啊，比如说还有南京大学啊，比如说有浙江工业大学啊，还有像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这次还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啊等等啊，会到我们节目当中一来分享和交流，一对一的专家来进行把脉，祝您可以决胜志愿关。

0: 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我们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到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事宜啊。从今天开始呢，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了。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的渠道来查询成绩。那其中呢，像上海的考生啊，今天的18点钟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15、17啊，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那今年众多的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

0: 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另外呢，在今年的专业选择当中啊，大家也发现，就像我那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啊，说以前在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感觉加个国际就是当下最热门的了。那现在好像加个 AI 加个智能就是新增的专业风口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呢都同步扩容了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近日呢，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了。系统的志愿参考服务面向2026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免费开放，主要包含智能筛选志愿、专业倾向测评、我的志愿报告三部分核心功能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到底是如何操作呢？
1: 2026年高考考生，来和小昭一起了解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志愿参考服务吧。志愿参考服务面向2026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免费开放，主要包含智能筛选志愿、专业倾向测评、我的志愿报告三部分核心功能。考生可凭本人学习网账号登录并使用相关功能，没有账号的考生请先进行注册。考生首次登录需完善用户信息，这里重点提醒大家，选考科目确定后不可更改，请务必核对无误后再点击下一步。接下来是选择批次，考生可结合个人实际情况参考2025年批次选择筛选范围。批次选择后，考生可以先进行专业倾向测评，加深自我认知，测评完成后将生成测评报告，报告中包含专业倾向清单，可在志愿参考时自主选择使用，当然也可以跳过测评直接进行智能筛选志愿。智能筛选志愿有院校优先和专业优先两种筛选模式，接下来以院校优先为例为大家介绍。考生如果有明确的意向报考院校，可直接添加理想院校进行筛选，最多可添加10个理想院校，也可根据院校所在地、主管部门类别、院校特性进行筛选。确定筛选条件后，点击按以上条件筛选院校，系统会自动匹配符合条件的院校及专业。筛选结果包括录取可能性、院校名称、院校所在地、专业名称、院校满意度等信息。点击任意院校对应的专业，可了解其往年录取情况、专业满意度、选科要求、毕业去向、职业发展等情况。其中，毕业去向包括升学比例和就业情况，职业发展包括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和从业方向。点击具体的院校或专业名称，可进一步了解该院校、该专业详细情况。对于有兴趣的院校专业，可点击添加按钮，添加到志愿列表中。添加到志愿列表的专业，还可进一步生成志愿报告，作为后续进行志愿填报的参考。筛选后的院校专业，可点击对比按钮，添加到专业对比列表中进行对比。与院校优先类似，如果考生有明确的意向报考专业，也可以选择专业优先进行筛选。在选择理想专业时，可从专业目录中自主选择专业，也可从专业倾向测评结果中选择专业，最多可添加10个理想专业。除此以外，我们还为大家提供了重点领域专业需求、走进基础学科等内容，供考生在进行院校专业选择时参考。考生在进行院校专业选择时，还可综合参考高考所在地考试院提供的志愿参考服务。特别注意，一、考生务必在高考所在省份志愿系统中按要求正式填报志愿；二、志愿筛选结果及有关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填报志愿的最终依据；三、考生在正式填报志愿时，还需要结合多方面信息进行报考。最后提醒大家，志愿填报应从自身实际出发，认真决策。

0: 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从高考开始到现在啊，我们节目当中应该说一直在关注相关的事宜，而且呢，在高考的考中到现在的考后啊，其实考前的时候我们也在关注大家的考生的状态啊，各个学校的一些准备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节目当中陆陆续续也会为大家的高考志愿填报做出一些参考，或者说做出一些权威信息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的是中山大学副校长谢石教授。他在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校园开放日上啊，介绍了中山大学今年的本科招生计划增加啊，招生的结构优化、入校后教育重塑三大亮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4: 中山大学今年招生培养有三大亮点，第一是计划增加，我们内地本科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在内地各省区市都增加了招生指标，面向港澳台招生约500人，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1: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22: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21: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0: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5: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21: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6: 与我
23: 与我
16: 与我
23: 与我
21: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22: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在我们今天的微商城当中，要上线哪些好物呢？

大耳朵图图，每天要照顾大耳朵图图啊，是一件开心又辛苦的事情。孩子终归是非常可爱的，但是孩子呢，终归是要你花很多的心力的，所以呢，要保持好自己的状态，其实说实话挺难的啊。特别像中年妇女这一个阶段的话，哎，我们真的要照顾好多，要考虑好多。我每天感觉我自己就是精力要被分成很多很多份，然后每一件事情，如果你一旦不投入啊，那你的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的。不管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啊，不管是你任何的节目状态也好，还是说孩子给你反馈出来的他的学习状态也好，好像你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怎么样可以做一点点小小的心思，可以让自己获得大大的这个收益呢？比如说我这个状态很不好，脸部感觉就是很暗沉，怎么样可以让我快速的在通勤的时间里面啊，可以快速的收拾好自己，又可以非常应该也不说亮眼吧，就是相对比较合理的，相对状态比较好的去示人呢？哇，我觉得隔离乳真的好好用。以前在我刚刚入职场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叫 CC 霜，还有 BB 霜，大家还记得那个时代的产物吗？那个时候它主打的也就是让你一抹就可以全部都拥有了，一抹就解决你所有的黄气，解决你所有的倦怠啊。那现在呢，这么多年下来，真正可以留下来的好产品才是值得我们去拥有的。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两天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 CPB 的长管隔离就是如果说你是素颜的那一派，就是你属于无妆似有妆的那一个类别的话，那真的非常适合这个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价格也很合适，今天只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元，算下来呢一支183元，比官网便宜一半多啊。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隔离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质地非常细腻，就属于上脸自带柔焦效果的，能够帮我们修正肤色，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后续如果说你还有时间可以叠加一点粉底的话，那也会让你更加的服帖啊，还整个很清透，就是属于有那种提升你的状态的质感，但是呢也不会让你感觉浮在脸上，也不会觉得你化了好浓好浓的妆，很厚很厚的妆啊。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只要回复隔离两个字就可以抢了。

0: 好听，有没有？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麦麦童声的专辑当中啊，他们自己原创的，孩子们唱的这一首《大小姐》，送给每一位大小姐们，照顾好自己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啊！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在我们这两天节目当中啊，不管是大小姐还是每一位啊，就是真的还是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期间，要花心思，要花心力啊，要去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要进行信息的筛选，还是比较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去进行整合，也进行权威的分享和交流。我们会请上各个招办的负责人啊，会请上专家来为我们解析，也进行推荐。那么在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请上各个学校的相关的负责人来为我们介绍，在我们这个高考志愿填报期间，我到底应该做哪一些的准备？我到底去哪一所学校才可以比较适合我们家孩子啊？专业的选择上，我到底应该又怎么做？那接下来我们请上的是青岛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在我们今年的这个志愿填报当中啊，或者专业选择当中，就是大家非常热门关注的关于 AI 时代啊，它是把课堂所学可以凝练成适配 AI 时代的硬核成才的实力，来关注一下啊，青岛科技大学。
1: 这样呢，人才培养方面呢，我们打造了高水平的平台，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同时呢，也在做一些人才培养方面的这个改革创新。我们在专业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好，学校有24个国家一流专业，那国家级的特色专业有5个，国家级的卓越工程师的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有4个。另外，学校也特别注重工程认证和国际去接轨，目前有17个专业22次通过了。

0: 学校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实践，一个是拔尖人才培养，还有一个就是学科交叉，再就是产教融合协同，还有一个就是微专业的建设。那比方说在这个拔尖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在化学专业有焦葵拔尖班，在高分子材料的专业呢有向上的拔尖人才培养班，这两个呢也入选了山东省的拔尖人才的培养基地。这几年呢因为人工智能发展起来以后，我们也是将传统的这些优势的学科与人工智能去结合，比方说我们有智能化工啊，还有材料与先进制造智能装备来进行一些结合，有一些英才班。另外呢学校也积极的和企业啊去协同进行人才培养，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智能软件啊，还有涉外法制这些都是和企业做的一些卓越班，一共有五个卓越班，也是为了学生的个性化的发展，包括将来的就业的需求，学校呢也在这几年开设了35个微专业。值得一提的是啊，去年我们有27个专业首批入选了教育部微专业的这个库，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在培养改革的这个层面，我们也特别注重课程的这个建设，这几年学校也在着力的去打造一些课程群，比方说我们把 AI 和我们的基础课程打造这样的 AI 加基础课程群，还有 AI 加核心课程群，包括在全校也开设了人工智能的通识课。我们在去年也入选了国家级的专业与标准化的试点高校，所以通过平台师资还有模式的改革，包括一流课程，这样呢整合起来共同构建了我们学校这样一个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的去助力我们学生的成长和成才。
1: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2: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1: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2: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3: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2: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4: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2: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5: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2: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6: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7: 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就是学校给我们推荐的啊，现在在专业的设置上如何跟上时代的脉搏。其实每一次在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的咨询的时候，很多家长也会问到啊，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可能想要读这个专业，那我接下来可能想要去调专业怎么办啊？然后我的门槛到底是怎样的？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呢，就跟大家说要放宽这个调啊，或者说就是说调整啊，或者说转报啊，这个门槛啊，实行转出不限，转入择优啊，多元考核的灵活调剂啊，所以可以在这里随心的调整赛道，找准求学的方向。
8: 跟往年相比较，我们增加了招生计划。既然提到了转专业，我们把今年的30个计划拿出25个放到了高考招生里，剩下的5个会放到入学之后的遴选里，它是一种实现入学之后转专业的渠道和机会。那第二个呢，就是国际化人才培养实验班的遴选的过程。第三个，重点说一下，面向全校正常情况下的学生，我们是连续2年对转专业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之前的办法呢，对转入和转出都是有限制的，它是有一个比例要求。但从2025年开始，我们把转出的限制取消了，也就只要是你是哈尔滨商业大学的学生，你对现有的专业就读不满，你就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转入设了一个15%的比例，比如说这个专业当年的招生计划是100人，转入比例就是15人。如果说一旦某一个专业要求转入的学生数量比较多，那就会进行一个校内遴选。它一般遴选是通过3部分成绩组成的，第一部分是你在大一第一学年的学分绩点，第二个部分我们会组织一次全校性的公共课考试，像去年考了英语和政治，第三部分就是由你申请转入的学院组织。

次面试，三部分成绩加在一起成为你的最终成绩，然后排序由高到低进行录取。根据去年的情况，我们今年又再次对这个办法进行了一个更新，把转入的比例由15%提高到了20%，一个专业100人可以转入20人了。除了这种，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可以提出转专业的更灵活的办法，比如说大学生士兵转退役之后，你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直接去重新选一个专业了。另外，对某一个领域确实学有所长，比如说我现在读的是经济学，但是我对人工智能特别感兴趣，甚至是参加竞赛荣获很高的荣誉和奖励。那么在个人意愿的前提下，你可以向学校提出转专申请，然后学校会根据你提交的这个组成材料来判断你是否符合他的这个标准了。还有一些其他特殊情况，比如说有的孩子确实因为身体原因或者特殊情况导致这个专业学习确实存在困难的，那么出于人文关怀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又是一年的高考季啊，在我们这高考季的时候呢，千万的考生走进考场，万千家庭的期待也是汇聚于此。那现在考试已经转眼过去了，成绩马上也要出炉了。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期间呢，我们会集合名师，会集合专家啊，会集合大 V， 各大高校的招办学长学姐全程的陪伴考生和家长走过啊出分志愿填报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交流啊，在今年的孩子的

填报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有什么样的期待，有什么样想要关注，或者有什么样的纠结，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我们会有请到招办的主任啊，招办的负责人分享志愿填报的各种干货，各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啊，课程设置啊，性格匹配啊，帮高生考生和家长可以打破信息差，可以选对方向。另外呢，我们也会跟你看一看不同城市的不同学校的宝藏的专业，或者是宝藏的一些特色学校，还有双一流的学科建设学校，就业率逆天的这个隐形冠军等等啊，让更多的学校可以被大家看到。同样的，我们还会走进学校里面，可以请我们的师哥师姐们，不同专业的在校生分享最真实的课程的体验和心路历程，用过来人的视角帮助大家可以看清专业的全貌。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关注一下从6月25号开始的浙江之声的志愿填报特别节目。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3: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2: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wow ！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3: 追问，
5: 您好，麻烦您。
3: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陪伴，
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6: 世界杯看这里，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讲解。咱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轮第二轮当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两连胜。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中，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法国队提前出线。那今天8点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当中，挪威是3-2战胜了塞内加尔，两连胜提前出线。那今天中午1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聊球星品赛事，轻松看懂世界杯，与朋友共喝彩，尽情畅享全赛程。
3: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患渐冻症已经6年多时间的京东前副总裁蔡磊发布了一篇名为《倒计时》的演讲，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已经进入到疾病终末期的蔡磊，全身只有眼球是可以动的，他通过眼控仪来撰写演讲文稿，用 AI 技术复原自己的声音，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号召全球携手冲刺，攻克顽疾。
1: 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他应该没料到我是一个这么难缠的对手，整整较量6年多，他把我打到全

0: 身瘫痪，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我仍在用眼球仪，用眼睛跟他战斗。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巨神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跟他战斗。他肯定没想到，这世界上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把他当成绝症，因为在他之前，我已经终结了一个比他更可怕的对手，名为绝望。为什么要绝望？我这具看似残弱的身体里，还保存了少年时代的志气。须知少日拿云志，藏许人间第一流，珍藏着青年时代的豪气。赤显若平地，常见荡五洲。我的身上还有着中年人的骨气，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这样的我，走到一个叫渐冬症的绝症面前，不是来向他投降的。今天的我们，站在有史以来科技最发达、医学最昌盛的时代，我们有十八般武器，他只是赤手空拳。今天的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人类。我已经听到了最终胜利的倒计时，就像游戏里的大魔王，哪怕他有再厚的血条，总会被我们一点一点磨光打穿。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才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
1: 联系到蔡磊的经历，听这样一段演讲视频，真的不免让人热血沸腾啊！蔡磊也提到了，如果有一天他的眼睛看不见，他会连上脑机接口，用大脑跟渐冻症继续斗争。作为前沿颠覆性的突破技术，脑机接口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而在浙江，脑机接口领域呢，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创新生态。截至2025年，浙江拥有脑机接口有效发明专利1058项。那么，脑机接口技术如何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帮助呢？目前在浙江又有哪些应用落地？让我们走进杭州的科技企业。
2: 在杭州滨江区这个创业园内，训练人员正在对一款脑控轮椅进行灵敏度优化测试。通过专用传感设备，系统能实时捕捉大脑神经信号。使用者只需在脑中默念指令，就能灵活操控轮椅的行进方向和速度，实现意念控制。
3: 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个场景也可以看到是比较嘈杂的，这种嘈杂的声音的一个干扰因素，就是为了使得我们最后升级出来的产品可以在更自然的一个环境当中也可以去使用。
4: 这个是给脑卒中或者运动功能障碍损伤的患者他们来做训练用的，像蔡磊老师这样的渐冻症的患者，他也可以用我们的轮椅来完成他日常的一部分的一些行为的一些动作。
2: 与通过手术将芯片植入大脑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不同，团队采用的是无创脑机接口。由于在脑外，信号解码和抗干扰能力都比较弱，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信号采集、AI 算法等技术，不仅成功解决了信号弱、易干扰的痛点，解析精度也达到了产业化应用标准。
4: 我们在最一开始做的就是一个国产化的替代，每个人他的脑功能状态不一样，这个时候就是我们 AI 的算法它去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这样的话才可以做到个性化，然后有个性化了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做康复。
2: 除了脑控轮椅，团队研发的无创脑机接口技术还应用在孤独症、老年人早期认知障碍干预等方面，相关产品已服务超5000位用户。未来，团队还将针对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开发更多产品。
4: 科技在发展，我们希望用脑机接口的一个技术去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这些人群，来帮助他们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不断用我们的努力给到他们有更多的一个希望。
1: 当算法有了温度，科技便照亮人心。眼下越来越多的 AI 使用场景在不断的上新当中，帮助残疾人朋友改善生活质量，更好的生活。
5: 脚下是湿漉漉的柏油路，右侧有红白相间的杆子，远处可见行人和车辆。
2: 上午，杭州同行科技研发的这款第二代 AI 助盲眼镜正在进行上市前的全场景测试。在城市公园步道里，研发人员佩戴样机来回行走，持续采集行人、路桩、绿植、长椅等各类障碍物数据，为模型优化补充样本。
6: 像我们之前的话，它能认识150多类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实际使用下来呢，可能没有特别的完善，让它去认识更多的一个障碍物。我们也对算法进行了升级，能让它在提示稍左稍右的时候能更精准一点，响应速度从300毫秒到现在最优的可能60-70秒。
2: 研发人员介绍，新一代 AI 助盲眼镜能覆盖出行、日常、远程协助等更多全场景需求，能帮助视障人士用听觉感知世界。通过双击配套的智能指环，设备立刻清晰播报菜单全部文字内容，实现了图像、文字、语音的实时转换。这款软硬件全面升级的第二代产品将于下月中旬正式上市，为更多残障人士打造无障碍的生活新方案。
7: 根据盲人的一些痛点问题，回到他们的生活场景，让更多的视障朋友能够适合用我们这个产品。
2: 借助 AI， 残疾人邱生峰研发出了一款帮助脑瘫患者无障碍交流的产品，它能够主动识别用户意图，将不清晰的语音实时转换成正常语音，让残障人士找回自己的声音。为帮助残障人士能够站立起来独立行走，杭州泰熙智能科技推出了2.0版消费级外骨骼机器人。这款设备重量仅为1.8公斤，可续航4到5小时，并且融入姿态检测 AI 算法，最高能节省50%的体力。
8: 感觉更轻便，支撑力也更强了。我一定要带一台回阿根廷。
9: 像我们的整个供应链的这个结合能力，也是可以让它成本做得比较低，所以其实整个的产品能够更加亲民。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有需要的人能用起来。
1: 如今各类智能应用正在不断地改善特殊群体的日常出行、人际沟通和居家生活。那人工智能如何更好地给特殊人群提供全方位的有温度的帮扶呢？我们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10: 那些实时字幕、所以识别 AI 还有语音文字实时转换等这些 AI 工具，打破听觉、视觉上的那些沟通障碍，减少残障人士的社交隔阂，
11: 帮助特殊群体拥有独立生活的底气。比如 AI 智能辅助眼镜，它能实时识别路牌、障碍物并进行语音播报，辅助视障人群独自乘车、逛街，打破了他们的出行限制，让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感受世界。
12: 比如说仿生手，断臂朋友戴上后，靠自身肌肉信号就能够拿筷子、写字、画画，穿衣做饭都能够自己搞定。科技的温度化为独立的能力，让残疾人从被照顾走向能创造。
13: 推动数字文化的普惠，让不同的障碍群体能够平等地享受影视、文旅、政务等公共文化资源。通过 AI 技术做文化交流的无障碍改造产品，让每个人都能全面地感知世界，精神生活也富起来。
14: 通过 AI 远程视频在家对接康复医师，由医师对接专属训练方案，医师还会线下定期入住评估，居家康复不用来回奔波，只有数字服务搭配人文关怀，才能平等共享数字化红利。
1: 新的技术在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那么新的药品也在提升我们生命的质量。一款新药从研发诞生到最终的用于患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是获批上市前必须经过的科学验证环节。那最近一年呢，有多少种药品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哪些患者有治疗新选择呢？我国药品临床试验在全球又是处在怎样的水平？国家药监局6月22号刚刚发布的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就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5: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6: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1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17: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

0: 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1: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0: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2: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实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0: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3: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4: 从数据当中其实不难看出啊，我国医药研发创新动能很强劲，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历史新高的背后呢，最近一年都有哪些患者他获得了治疗的新选择呢？
0: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5: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0: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十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5: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6: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0: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6: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0: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3: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实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5: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4: 那么关注到了身体健康呢，咱们来说说眼睛的健康啊。有相关数据显示呢，我们一天自然眨眼大概要1.6万次，但是全天盯电脑的时候仅眨眼6000次左右，大约少了1万次给眼睛保湿的机会。所以上班族呢更容易感觉到眼睛很干涩很酸胀，而且现在眼睛老化也越来越年轻化了，尤其过了50岁，迎风流泪怕光胀痛愈发严重，严重的眼睛啊这个早早的就模糊发 发昏，连手机电视都不敢看。所以推荐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那我们最近呢都在用这个眼贴啊，眼睛的确感觉

0: 挺放松的，挺舒服的。它里面添加了有人参、铁皮石斛等等这些好多成分，还获得了国家这个专利啊，促渗技术能够让眼睛吸收的精华更快也更多。贴完你会发现看手机电脑眼睛轻松了，也没有那么干涩酸胀，效果很不错。那想试试的话，您可以来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有不少福利啊，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周期购买那是更划算的。那今天呢，每个人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新礼物，千万别错过了。所以现在干嘛呢？可以拨打电话了，400-833-1912 400-833-1912。
1: 法治浙江20载，警顿护民在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联合推出《飞扬访谈》，警顿今生，听一线故事，品法治温度，感受浙江公安的忠诚与担当。敬请关注。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游戏的一些骗局。首都网警呢，近期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那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的网站之间搭起了那么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的转发账号和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那最终窃取你的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那犯罪团伙正式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来截取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这个用户呢是以正版入库的。那据统计，该团伙累计提供假入库服务高达1.85亿单。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到底又该怎么来防范呢？
2: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3: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2: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3: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
0: 那么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会被用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者录取状态查询系统当中。
2: 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4: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 这种访问这种资源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2: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5: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入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2: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3: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

0: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一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5: 站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4: 追问，
6: 您好，麻烦
4: 是我们读读时代，
6: 谢谢您的陪伴，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7: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10周年，那十年来家暴零容忍的观念也深入人心，保护令制度落地见效。但有一种暴力藏在日常的言语和眼神当中，是比较难去捕捉的，也最难被证明，那就是精神暴力。如今的法律已经明确了，精神暴力也是家暴，可这个结论并非一开始就有的，它是怎么一步一步被看见，一步一步被认定的呢？
8: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精神侵害被明确认定为家庭暴力。而在这部法律出台之前，司法实践已经开始了探索。
9: 篮球外面有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8: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字迹的篮球，法官陈静的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
9: 法庭上，被告辩称婚姻存续期间，他确实有殴打过原告，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属于家庭暴力，以为只是平常之间出现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
8: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9: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8: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9: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8: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10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9: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8: 当时我国法律对于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
9: 那我当时就说一个最大的考量跟疑惑，就是身体暴力那是构成家庭暴力，但是那个击打那个篮球造成的后果，像伤害的后果，有时候可能会比身体暴力会更严重，那这个怎么界定，怎么解决这个法律问题？
8: 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1年6月，法院对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对于被告击打特定篮球的行为，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这一行为从视觉上已对原告造成了精神折磨，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对原告构成了精神暴力。
9: 那如何切实那做到有理有据有法的保护，这也是我当时要探索以及思索的问题。
8: 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家庭暴力。
6: 这个案件的价值在于让看不见的精神暴力被看见、被规制、被禁止，它不仅守护个体尊严，更推动家庭治理，为文明家庭关系筑牢法治根基。
7: 没动手算不算家暴？一起典型案例呢给了答案，但是到2015年反家暴法立时呢，对。

0: 与精神暴力要不要写进法条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1: 可能认为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当中不好把握啊，所以后来在一审稿里面就没有把精神暴力给写进去。
2: 草案一审稿公布后，要求将精神暴力入法的呼声很高，因为精神暴力对于人身安全的侵害虽然没有那么急迫，但严重性却不亚于身体暴力，而且可能会产生更久远的伤害。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概念，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
1: 首先，这两个应该是实践当中比较普遍、比较典型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想把这个经常性谩骂写在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哈，就是要明确精神暴力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啊，也就是它表明不是说谩骂一定都构成精神暴力，它还是要有一个程度和频率的这样的一个要件。
2: 从法条到具体案例，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做出了回应。
3: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就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2: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3: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2: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肢体暴力有伤情鉴定、诊断证明作为依据，行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而精神暴力没有伤痕，又该怎么认定呢？
3: 认定家庭暴力不以有身体伤残或有验伤记录为前提，这种高频次、持续性的家庭暴力与殴打具有同等的违法性，只要能够证实这个事情确实发生，已经造成了一个精神伤害，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
2: 回到这起案件中，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等证据证明了他长期遭受着张某的辱骂和言语恐吓。在法官与两人孩子的谈话中，孩子也描述了爸爸对妈妈家暴的情况。
3: 本案中呢，张某的每日持续辱骂已经构成了长期性、持续性和高频次，明显超过了夫妻之间正常的这种吵架或者打闹的限度，对对方呢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压力，也直接导致呢受害人内心恐惧、精神压抑、自我价值的贬低。
2: 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为10,000元。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孩子由女方赵某抚养。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
3: 一方面强调婚姻的基石啊是人格平等，另一方面夫妻应当互敬互爱，家庭不是讲对错，也不是分高下的地方，而是讲爱的地方。夫妻说话不能上来就是指责和评价，而要好好说话。
0: 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反过来呢，以自残相威胁，同样也被认定为精神家暴。
2: 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4: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她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她看。
2: 民警经过

0: 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
1: 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那么以自残相威胁是否属于家暴呢？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
0: 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
2: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将各类隐性暴力纳入规制的范畴，把精神暴力也视家暴从法律条文变成了看得见、有案可循的司法规则。涉及精神暴力的类型多种多样，究其根本，这种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家庭纠纷呢，它是一种双向的，是双方是处于一个平等状态的，对于家庭安排的一种不同的意见，这是产生的纠纷。这次反家庭暴力的这个典型案例中呢，我们包括经济控制，包括限制社会交往，包括长期的辱骂和侮辱，这些呢都体现了家庭暴力本质上的这种控制与伤害的这样一个特点。这是家庭纠纷与家庭暴力最本质的一个区别。
0: 对家暴本质的把握也是法官认定精神暴力的总体原则。
1: 那我们这个司法审判中呢，法官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以家暴的这个本质特征，就是伤害和控制这个本质特征作为判断标准。生活中，产生的这些暴力会有一些前后的一些证据，那法官呢，肯定是会根据这些证据，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综合判断。
3: 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需要法律给出依据，司法厘清规则，也需要受害者勇敢打破沉默。那么，受害者应该如何摆脱精神控制的枷锁呢？被伤害的人，首先他是有很强的羞耻感的。哎，为什么我被人打了？哎，为什么我被人精神上伤害了？所以，他其实心理状态上真的不愿意跟别人讲。其实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其实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了，都一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0: 所以，当他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就已经在保护自己了。这样的话，其实他至少那个内疚感、羞耻感是不是就弱一点点了？那就至少敢于开始跟别人说了。专家建议，受害者首先要从调整自己的认知做起，让自己的情绪不那么负面，敢于跟他人建立连接，敢于找到更强大的支持系统。而旁观者能做的是给受害者一份安全、温暖、有力量的支持。
3: 比如说， 你不要说，你怎么不报警？你怎么当时那么懦弱？其实你是关心他，但是你这个词语会加重他的羞耻感。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温暖的支持应该是什么呢？哎，我感觉你这状态不是那么好，愿意多说一点吗？我会愿意陪着你，给你提供一下支持。
0: 心理干预、司法救助、多部门联动，一项项举措正编织成一张越来越细密的法律之网， 守护着屋檐下的安宁。
4: 看到每个小家庭里面有笑容，有小孩子的嬉笑声，那没有暴力，这是我们最欣慰的事情。
0: 通过对案件的跟踪回访，陈静了解到，现如今，小丽已经走出了家庭暴力的阴影，重新组建了家庭，生活幸福。陈静也真切感受到，曾经在篮球案中需要反复斟酌的难题，已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 从没有法律依据到有法律依据，还有从认知上的盲区到现在就说大家有清晰的哈法律的思维，这是五年来哈对精神暴力案件的认定更加规范更加严谨，让受害者的保护更制度化更常态化。
2: 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也印证了一个法治的命题，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更在于对人性尊严的回应。法律明确告诉所有人，精神上的控制与伤害同样构成侵权。反家暴法实施十年，精神暴力从认知盲区走向了清晰的边界，这不仅是条文的完善，更是文明家庭关系的法治奠基，让屋檐下的不仅有安宁，更有尊严。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咱们再来说说大家日常的消费哈，在各大商超的饮品货架上面，一类被称作是养生水的产品占比可不低啊。不同品牌、不同包装的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和绿豆百合饮等陆续挤入了货架的 C 位区域，并以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卖点深受大家的喜爱。养生水通常为添加了谷物、杂粮和果蔬以及草本植物等成分的预包装饮料，市面上常见的品类呢，还包括像紫苏石斛水、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玉米须茶等等。那很多消费者相信呢，他们不仅比奶茶、果汁、碳酸饮料更健康，还能够提供传统食疗的功能性滋养，甚至可以替代白水每天来饮用。但是养生水真的能够养生吗？消费者又应该如何去挑选呢？
5: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哲宏表示，
6: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5: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哲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6: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5: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 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

0: 能实现真养生。
1: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2: 所以这么看来呢，养生水真正的养生价值无非就是补一补水了，这个丰富饮品的风味，而且不会额外给身体添加糖、脂肪和热量等等，它更多的呢是一个消费概念，算不上什么健康的解决方案。那面对商超里面种类繁多的饮品，咱们消费者又应该如何来挑选呢？透过这个产品包装上的营养标签还有成分表，我们怎样可以找到一款比较适合自己的饮品？
0: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3: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都没关系吧。那喝极淡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0: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4: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0: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5: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0: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2: 好，本身的12:55，浙江之声飞扬访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说一波福利啊，这个福利呢是我们给浙江听众特殊申请的。如果你想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好视力年终大促，感恩回馈浙江听众，所以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到下午啊，眼皮子沉、酸胀、不想睁眼的，严重的一些朋友可能眼睛就会容易有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看手机电脑不清亮啊等等的，所以我们都建议你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年终大促，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电话就能够领补贴，每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赶紧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是实打实的好产品了啊，我们大家用下来的感觉呢，都是眼睛确实很放松、很舒服了。它里面添加有人参、有铁皮石斛等等的一些好的成分，还获得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能够让眼睛吸收的更快啊。贴完之后你再去做一些用眼的活动，你会觉得眼睛轻松了，没有那么疲惫干涩酸胀了，效果很不错。想试试的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所以送得多，福利又多又划算，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周期买更划算。今天的每人再送一床冰凉的这个夏凉被啊，这个冰丝夏凉被，这是专门给我们浙江听众申请的新礼品，大家不要错过了。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2: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那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中奖号码，第26070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3060814262027和082616373D中奖号码是537，26070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2040708142427和16。再来关注体彩中奖号码，超级大乐透第200697。中奖号码是12192124293和10，第26070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3151466，第2607076+1中奖号码是7880764。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我们今天首先聊个话题，就是还是说说燃油车吧。这两天有个同事呢，疯狂的想要换车啊，他之前开的是一辆也是非常不错的，沃尔沃的燃油车，SUV 啊。然后我们就具体就不讲了，我们都觉得那车已经够好了，但是这两天他嚷嚷着一定要买这个新能源车。我们说为什么呢？他说燃油车不能再开了，必须要开新能源车，每天都在那儿寻思啊。到底买什么车好？我觉得能代表一大部分80后的心态。那么说到燃油车为什么卖不动了，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即便打骨折，今天还看到一条消息说40多万的这个路虎卖到16万一台啊。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价值被替代了，也就是说搭四个轮子能开的车不仅仅只有燃油车，而且它还吃的那么多，所以不仅仅是因为燃油车贵，因为燃油车现在已经很便宜了，而是因为它的价值被取代了。那么它哪怕再降价，这个降不到大家心里的价格，大家还是觉得不想再买。好，我们过渡一下15分报时，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0: 那么为什么打价格战没有用呢？大家也发现了，这波价格战根本就没有用啊，哪怕新能源车现在还说成本要涨，那还是大家会指向新能源车。和去年相比，其实今年买车的成本算是增加了，但是大家还是盯紧新能源车。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我想说的就是主力的消费人群被抽空了其实现在还想再去买燃油车的人，一部分就是有汽车情怀的中年人啊，这个中年人年纪是泛指吧，就是比如说他也有80后，也有70后，包括也有60后，那帮朋友呢，他们对于燃油车这种那种死忠啊，就是觉得汽车动力发展到现在，汽车工业发展到现在，它是有传承，它是历史的，他喜欢听到油门轰响的声音，喜欢，甚至有些朋友他喜欢这种手动换挡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车那就是跟油联系在一起的。汽车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发动机，他们会去研究发动机。

成本它高不高，所以人群又被狭窄了。即便很多朋友他喜欢这种汽车燃油车的感觉，但是碍于说成本太高，他们也会转风向啊。但是所以我说的，又有情怀，又喜欢汽车，又有坚持啊，又很轴，然后又不差钱的这群人，他们依旧会选择燃油车。所以这批人可能会年龄稍微偏上一点点啊，40岁以上超过一半吧。但是在目前当下的消费环境下，他们也会变得比较的理智啊，这是一块。另外呢，铺天盖地的骨折价的宣传，反倒是让想买的人再想想，还能不能再降呀？这是不是已经到底了呀？所以陷入这样的一个循环。那么在他们等待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燃油车的销量越来越低。五月份燃油车的销量同比暴跌近40%，说明降价不能带动它的量了，这是一块。也就是说以量换价都不太可能目前啊，所以它的主力消费人群被抽空了，他们的观望情绪很大。而且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之下啊，他们换车再去换一台燃油车的可能你觉得大不大？我们且不说这个让大家会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心态的影响的，说当下的经济环境，包括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的工薪的收入啊，我们工作的前景期望值啊，我们这些都不说。那么我们要买一台新车，那一定得是有这个预算的。当我们的年纪陷入到一个很尴尬的中年境地，当我们的收入不再稳定，当我们不知道这个月拿多少钱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花老大一笔钱再去换一台车啊，没必要，自己开的车也不至于说报废不能开了，所以大家都止步不前了。好，那么第二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赛道的问题啊，游戏规则被改写了。之前我们买车都会比什么，比三大件嘛啊，这个就要比的就是心脏。那现在啊，年轻人他们买新能源车，甚至因为很多车企我们都知道就是拆拆装装嘛，那汽车的这个新能源车最重要的什么电池啊，那大家用的都一样，他就没必要去比这些了。又比的是什么呢？他们比的是智能座舱、OTA 升级啊，高价的智接啊，这个变成了他们的标配了。那么，如果你去比这个，是不是就一年一比？就跟咱们手机一样，它更新换代非常的快，燃油车几年才换代，新能源车是一年一改款，产品迭代速度完全不是在一个维度的。所以当新能源车渗透率突破60%，而且销量榜单前十没有一款燃油车的时候，这已经不是价格能够挽回的了啊！这个，所以年轻人买车就是买手机的这种感觉。我不说价格，而是说他的选择的方向，所以他要不停的追星。我就是相当于这个比方可能不是很恰当，就这种传统的这个数字手机，我们摩托罗拉，我们诺基亚转向到苹果等等智能手机，这样一步非常大的跨越，你一旦跨过来之后你就回不去了啊！所以我觉得甚至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呢，就是白菜价大多是噱头，其实实际优惠并没那么大。比如说有朋友这网传12万买迈腾等等，这个价格是夸张了。早些年迈腾那都是中高端的近30万的车。而且呢，你要做到这样的价格，往往是需要叠加置换补贴、贷款等等一些苛刻的条件。主流配置的落地价格其实依旧是非常坚挺的。那么这种流量低价反而就误导了消费者，大家觉得实体店报价不够实诚，不想出手也是一部分原因。所以燃油车现在面临的是产品力代差的一个问题了。所以销售商，如果说他是可以这个不是一级销售商，他是代理商等等的，他都会主动撤下滞销的燃油车放上新能源车啊。所以因为大家都想赚钱嘛，新能源车大家也知道它的成本啊，它的那些智驾啊，它的装潢到底值多少钱，它的利润到底高不高啊。所以我们也就简单分析了一下为什么燃油车它可能在这段时间卖不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这个它是不是不可逆转啊，目前来看是挺难，因为我们要跟每一个人的消费的习惯、消费的能力、社会的消费的背景去挂钩的话，就会觉得不难分析了。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说说关于 AI。 现在大家都习惯把 AI 当作工具啊，确实很好用啊，大家也越来越依赖 AI 了，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决断不能够交给 AI 来做，为什么呢？来看一下，世界杯的热度直接拉动了竞彩足球的销量。我们看到从6月8号到14号，竞彩足球总销量额达到了 68.66 个亿，较上周暴涨 97%。 那这些彩票店里面人头攒动，购彩者呢都是年轻面孔，不少年轻人开始借助 AI 预测足彩的结果。那社交平台上已经有用户晒出跟 AI 投注的账单，本金10000，四天后跌到89000，猜中一次比分又回拉到12000多，第五天又回落到9000多。然而 AI 在冷门面前同样失灵啊！在联想和咪咕联合发起的世界杯预测人机大战中，包括 DeepSeek 在内的12款 AI 赛前全部预测西班牙大胜，结果集体翻车。我们在彩票店看到很多人买就4张的西班牙胜的彩票，最终呢被丢弃啊。大模型呢其实往往依赖过去的一些大家的经验和数据去推演的，但是裁判的尺度、球员的状态、突发的事物等等无法量化，这才是 AI 预判失灵的核心的原因。当然如果说你花几块钱去碰碰运气啊，这个参与增加看球的仪式感和参与感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竞彩一定是要去就专门的这个合法的线下的实体店购买。我国是禁止互联网售彩的，所有的网络赌球都是非法啊，这边提醒大家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分析分析，靠自己来分析分析啊，或者有的时候呢也纯属是运气。好，我们继续来聊关于端午节期间国内出游的一个数据情况。大家越来越爱在旅行上花钱了，我们看到在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保持平稳有序，三天全国国内出行是1.24亿人次，总花费呢是444.56个亿，同比增长4%。龙舟赛事促进了赛旅融合啊，包括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等广受欢迎。另外呢，大家也喜欢买一些什么文创、非遗文创啊，包括地宫光影秀、水上夜游等等的场景也备受大家的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端午节，亲子游是市场主力，银发族定制游需求旺盛，年轻人喜欢到周边的松弛小城，在古城漫步啊，在民俗体验中寻求精神的解压，包括去各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同样也是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3: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7: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8: 我是律师赵宁露，
9: 我是律师董阳露，
8: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9: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
7: 为你保驾护航，
10: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好的，一点半进入到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夏天都要知道防晒，防晒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把防晒霜抹在脸上合适吗？其实也会，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会让皮肤它的油脂分泌破坏掉，然后会各种这闭口啊、痘痘啊就爆出来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隔离妆前乳。今天大家也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隔离两个字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商城的重要环节，就是要推出的是

隔离妆前乳了。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隔离妆前乳肯定不是大家不认识的牌子，都是大牌。的确，今天我要介绍这个呢，我每天早上我也用的，就是 CPB 的隔离。CPB 的隔离必须要说啊，它呢是37毫升一支，但是它非常的经用啊。我上一支用了2年都没用完，因为它真的只要一丢丢，它就可以涂满全脸啊。它的功效非常的不错，首先能提亮肤色，但是又不假，就是稍微让你觉得肤色亮一点点，白一点点，然后能够帮你隐形毛孔啊，特别的好用。所以这是很多人包里面的常年必备。平时呢是37毫升540啊，但是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发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算下来一支才183啊，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那么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隔离”到浙江之声公众号去下单抢购。CPB 我们就不多说了，它真的是特别适合东方人的肤质啊，因为我们说很多彩妆品牌，包括护肤品牌，它其实很多大牌来自西方啊，那么西方人跟东方人的皮肤的肤色肤质这个基础打底都不一样，所以东方品牌可能在某些角度更加了解东方人的肤质啊。那么这一款 CPB 的隔离，包括它的粉底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它的粉底啊，这个一点点只要就能够让整个肤色，它就是美丽到夜晚啊，一直到晚上它不会掉妆啊。所以如果我们商城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隔离加它的粉底一套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底妆的全部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因为它一点都不假，它不像有些粉底一涂上去就这个假白，它不会白。那么隔离同样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的隔离，只要366，一支下来才183，这个价格不冲，那太可惜了。发送关键词隔离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今天只有100组啊，我们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所以非常的划算。这一次大家问是不是临期啊，其实这不算临期了吧，它到2028年1月份过期，所以还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可以去用。我觉得2支吧，其实一年半你用一支也够了，另外一支可以完全可以送妈妈、送闺蜜、送朋友、送姐妹啊。2支才366，一支呢才183，所以大家可以赶紧的去下手。关注浙江之声，回复隔离两个字就进入到了这个页面，先了解一下吧。

0: 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是主持人迪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消费热点，说到的是家宴啊。其实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参观过一些当下的一些市面上价格比较高的房子啊，这么说基本上你去带你参观的时候，你到达它的业主的这个活动区，比如说一般往往像这个高层的话会在地下啊，会在这个假空层它做一些设施，比如说有台球房啦啊，这个有这个游泳池啊等等的。那么比较关键的一环呢，现在很多的地下层假空层全部都做了家宴室，也就是说有特别大的一个包厢，这个包厢里面它会设置的桌子差不多至少能坐20人以上这样的大桌子。那么业主如果说他有这样的一些需要，就可以去这样的一个家宴厅，然后请厨师上门，就在自家小区招待自己的亲朋好友，所谓家宴。那我们看到淘宝闪购呢是上线了心理业务家宴，但是他不是这样的做法，因为他不是开发商，他要联合米其林的高星餐厅来做这样的家宴了。淘宝闪购最近在成都、深圳两地启动了一项名为家宴的高端外卖项目，目前呢正在这个灰度测试中，首批参与度有米其林三星的有米其林一星的等等的一些酒店，一共有9家门店，高端外卖。我相信这样的外卖一定是把厨师也外卖到家的啊，等于说是上门做菜，那我们也期待在杭州会变出什么花样来。接下来继续关注大家很关心的这个苹果18啊。苹果18 iPhone18 的标准外观已经曝光了，今天呢有网上有图片出来了。其实呢外观设计和17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相似啊，它很像双摄版的这个只有2个镜头的苹果17。它比较大的变化在于采用了与 Pro 版相同的横向大矩阵，不过呢 iPhone18 依旧配备只有2颗摄像头，分别是主摄和超广角，并没有搭载潜望长焦。那么在苹果的产品策略当中，潜望长焦始终呢是 Pro 的专属配置。除此之外，我们看到 iPhone 18系列的发布会节奏啊，多年来苹果都是在秋季9月份发布全系的，那么在2026年秋季率先推出 Pro、 Pro Max 及首款的折叠屏，而标准版会延续到2027年的春季啊，这也是一些变化。
1: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关于登机箱的事儿啊。到机场才发现20寸的登机箱超标了，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遇到过啊。我们也看到了前两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关于联航的行李次客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补交的行李费比你本身的机票还要贵。广东的江先生乘坐联航，从联就是廉价航空啊，从广州飞往胡志明市，越南胡志明市，在机场呢被告知20寸的行李箱尺寸超标了，为了把行李带上飞机，他不得不额外支付220元。更加离谱的是，像不少的旅客超规的行李室甚至是比机票本身还要贵啊，因为购票页面一般只显示无免费托运行李和额，那么手提行李的尺寸限制呢在下拉的菜单里面，这个尺寸相对应的行李箱最大只有14寸，而人们公认的20寸的登机箱尺寸呢是22×35×51。那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为了带箱子花钱升了舱，或者忍痛把箱子扔在了机场等等的，因为现场不卖行李额比网上买贵多了。这不是个别的现象啊，全服务航司当然是普遍允许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的，但是部分的联航缩减随身尺寸行李是为了实现机票裸价的销售。问题在于呢，部分航司暗自收紧标准时没有给消费者明确直观的提示，所以大家会觉得就像二次收割一样。那么也建议啊，其实是把行李额度以及具体的尺寸作为核心条款，比较显著的地方提示出来。便宜票价不是行李刺客的挡箭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廉价航空。

0: 我坐过春秋航空的，那它其实是在购票上面会非常清晰的，不管是在平台，是在它自己的官网，会很清晰的提示说，比如它能够托运的行李额是十公斤啊，一般我们不是联航的是20公斤，它是10公斤，然后呢，它的这个能够带上飞机的是7公斤。啊，他写得很清楚的，当然他这里并没有写尺寸。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我那个行李箱加起来不到7公斤，不可能。很多20寸的行李箱，它本身的自重就是6公斤了，啊，不换啊，可能是6斤啊，6斤了。所以你再怎么放，你很容易就超过。再加上你尺寸不合规啊，所以不管是重量也好，尺寸也好，我们也都建议可以写上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杭州的停车库收费的问题。最近呢，有朋友发现有一些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照分钟收费了，我也发现了包括一些这个不仅仅是公园，一些商场的地下室这个挺好的，就是停多少分钟就是多少钱。因为有一些停车场停了2小时多几分钟就要3小时计费。我应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好像就吃了个晚饭的时间，在杭州某中心的停车场，我出去的时候一看，好家伙，收费90块钱，我怎么都算不到怎么算的90块钱呢？后来想来想去，应该是它是15块钱一个小时，可能我前面一个小时是59分钟进去的，然后中间这个停了4个小时，后面又是几分钟，所以可能我感觉只是逛了一会儿街，吃了一顿饭，大概花了3-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却要收费90块钱，因为他连头连尾，他一分钟超出，他都算一个小时。所以长期以来，不少城市的停车收费向上取整的粗放模式，让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多停了1-2分钟就要收1整个小时的钱。那这种收费标准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生气甚至是觉得，我后来觉得说去逛商场不开车，坚决不开车，我怎么打的都比这个开车便宜因为停车费太贵了。所以现在呢，我们有一种全新的计费模式，更加能够切合大家的切身利益，也折射出城市在公共治理方面，它确实花了脑子了。所以打破传统的一刀切这场计费变革，我觉得也会让大家觉得说，城市的幸福感指数也会变高，这也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你在这座城市里面，你觉得消费水平高不高，匹不匹配自己，是不是你收入水平跟你的消费水平已经不能够直接挂对等了，这也是大家要考虑的一个生活成本的问题。

0: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航刚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贤儿，马玉坤。昨天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在2006年的时候啊，我被小叔强烈的邀请，就去参加他整个藏区的个人表彰大会。结果也是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呀。当时就有很多人都被小叔的事迹所感动了。小叔呢，他更是在大会上就把我的身世，还有当时我在藏区所做的这些所有针对孤寡老人的福利事业的事儿，全都跟大家说了。结果是全场的与会人员都是深受感触。特别是有一部分人说当场就要求要加入我的乐龄芳华的福利团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都要为老年福利事业说要出一份力。那小树呢，他更是把他所有的产业啊，净利润的30%全都拿出来用来帮助我，要把老年福利事业进行到底。正所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我在小叔的表彰大会上呢，我得到了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之后，我迅速的就回到了阿里还有日喀则地区啊，我建了10多处的福利物资的投放站。而且我受到了那一次表彰大会的启发，当时我就迅速的赶紧赶回了北京和深圳。干什么呢？我要找我当年下海经商跟我一起搞手机通讯事业的这些人，当时的要好的朋友还有生意上所有的这些伙伴， 我把他们召集起来。啊，一共是组织了先后有五场联谊会。啊，主要就是干什么呢？宣讲我们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当时参加联谊会的这些人呢，实话实说哈，因为当时都赶上了手机通讯事业的红利期，他们都是赚了不少钱的。人呢，往往就是这样，尤其是有过苦难经历的这些人，啊，一旦是事业成功赚到钱以后，往往这些人，他们更容易啊，也是更愿意来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所以当时联谊会很成功啊，很多人听完我的事迹之后，都是深受感动。啊，大家说，自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经济能力都行了，所以非常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你看，从03年建军去世，一直到06年，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成立，在这4年的时间里面，啊，我已经在整个的藏区，我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有56处。几乎整个西藏偏远地区都有服务点覆盖了，啊，这样它是完全能够满足西藏各个地区的孤寡失独老人的生活，生活当中的基本物资的这些供应了。之所以我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还真不是我喜儿一个人的功劳。如果说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共同的加入，如果没有乐善基金这样一个庞大的资金的支持，那肯定是实现不了的。随着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它在西藏全面的覆盖了之后，啊，也是随着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资金不断的在注入，我也准备继续扩大乐龄芳华的覆盖面。就像当初我和建军从北京来到西藏的时候一样，啊，我们要在西藏，要在祖国的偏远地区，先把老年福利事业干起来，然后再面向全国逐渐的覆盖。那么第一步已经迈开了，啊，并且照现在来看呢，这第一步啊，走的还非常好。非常稳，所有的物资呢，也都是准确无误发放到了真实需要的老人的手里了。所有的资金流向啊，也都是在乐善协会的监督下去定向使用。那既然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么我们也是时候要走出西藏了。但是走出西藏要去向哪里呢？当时出藏啊，有这样几个选择。啊，要么我们北上去新疆，或者说呢，南下去云南也行。再有就是东出去四川。我把我这个想法啊，就跟小叔说了。小叔给我的建议是呢，让我去青海。因为青海是小叔的故乡，啊，小叔就出生在青海省祁连县，而且他在玉树州开办了2个鹿场啊，包括他在西宁还开办了牦牛乳制品加工厂，啊，都在青海省。所以小叔讲，青海实际上和西藏差不多。啊，都属于地广人稀高原环境，而且有信仰的孤寡失独老人那都是非常多的。如果说你开办物资投放站呢，啊，让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

少生活物资的时候啊，都能够有地方去免费领取。那我觉得你去青海还是非常正确的，更何况青海西藏一家亲嘛，都是青藏高原，所以小叔感觉呀，应该往那里走一走，去帮一帮他们。听到小叔这么一说，不由得我就想起了我六岁那年。啊，我六岁那年是和奶奶出了最远的一趟门，那就是青海省祁连县。那么我和小叔这一段叔侄的缘分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当时我觉得小叔这个提议真是太对了，于是我就决定把祁连县啊定为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青海省的第一个试点。然后我还傻呵呵地问小叔，我把试点开在祁连县怎么样？哦，我全然忘了，那是小叔的老家，那里承载他童年的记忆呀，也是小叔当年犯错的地方。小叔一定会联想到当年在那里发生的那些事情。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我错了。啊，我马上就把头低下了。小叔看着我就微笑地说，这都多少年了，从我跟次丹多杰做牛马生意开始啊，每年都会回老家去看一看，都快20年了，老家依然是从前的样子，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当年的老人呢，老的老，走的走，趁着现在还有这份生意啊，我还能回去看一看，能帮一把的就帮一把。所以早就不像当年呐，一想到老家，一想到当初自己做的这些傻事儿啊，就哭得不得了。岁数大了，见的事儿也多了，也就没那么多割舍不下的情感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若不想因为失去亲人而难过，那就先让亲人失去你。听起来挺残忍，但是每个人都得面对呀，你逃也逃不掉。人只要活着，就一定有痛苦的回忆，一定有让我们后悔的过去，你有，我也有。但是好在咱们爷俩啊，都有事儿做，也有追求。你把你的助老物资中心开到祁连县，也算是帮小叔为家乡父老做一件大善事儿了。那就这样哈，在2007年的8月8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一天是立秋。我是带着小叔对我的期望，带着我们乐龄芳华的乐善团队，带着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助理小李，一路就从西藏去往了青海的祁连县。想一想当年我跟奶奶来青海的时候，我才6岁。我只记得这一路上啊，是不停地换着车，道路特别不好走，还有风沙，什么雪山、草地、戈壁滩，车上人也特别多。而且车上什么鸡鸭鹅呀什么的都有，一刮起风沙，车窗一关，那车里那个味儿啊，简直是没法闻了。但是这一次啊，我去祁连县的时候，路况就好多了。啊，而且是我自己开车，人也不多。最主要的呢，还是心情不一样了。这一次重回祁连县，心情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要将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要开办到祁连县，我要去那里帮助更多的孤寡的失独老人。还是那句话，爱人帮助人是最

7个乡镇，45个村子。祁连县人口不多呀，当年统计呢，全县是不到4万人，而且80%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非常的分散，啊，不仅是村与村之间距离的很远，每个村子呢，它由于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常住的人口都不多。这就给我们的物资中心的选址定位就加大了难度了。就这么一个祁连县，我们走访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那根据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它拟定的孤寡失独老人的评定标准，整个祁连县45个村子，37,271位的常住村民，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仅有221位，并且呢，没有一个是在县城所在地居住的，他全都分布在下面的乡镇。最后通过走访，我们总结了。结合基金会的审核，最终我们分别就在祁连县的阿柔乡还有野牛河乡开设了2处的投放站。在县委所在地八宝镇开设了一个总的投放站。这样的话呢，就足够服务好祁连县这一共221位的孤寡失独老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就都能保障了。八宝镇的总站建立完之后呢，我接到了小叔打来的电话。小叔他正好就在西宁的牦牛乳制品的加工厂啊，他在那儿考察呢。电话里面呢，小叔是问我在祁连县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啊，然后骄傲的就跟我说：“大侄女啊，你小叔的牦牛加工厂技术升级了，这一次生产的牦牛奶啊，无论是品质、口感，还是奶里那个什么免疫的东西，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啊。还有氨基酸，反正我也不懂啊，就是对人好的东西都保留了很多啊。小叔那几个孩子呢都在喝，这一次升级的牦牛奶是真不错。”技术人员跟我说，说这个东西啊，老年人喝了对身体很好。所以小叔想的是哈，你帮助的这些孤寡老人，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龄大的，身体虚弱的，这是小叔家自己生产的。你要是需要的话，我没等小叔说完，马上就说需要需要，很需要啊。尤其是很多老人岁数大了都没牙了，每天喝点牦牛奶当然好啊。小叔听完哈哈就笑起来了，然后就说：“那你统计统计，需要多少？啊，我好给你发货。我这几天呢，我都在这儿啊，等把你这个事儿办完，我就回玉树路场了。”我马上就回答小叔：“那今天我就去西宁找你啊，咱们见面聊。”小叔说：“那我就在西宁等你了。”就这样呢，我跟着小李就开着车，当天下午就从祁连呢就赶往了西宁。本身我到青海就是为了寻找合适的地方开办这个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所以说我们这一路呢走的都是乡道。因为我们想顺便观察观察沿途的这个村庄，它有没有适合我们能开办乐龄芳华的地方。这不看不知道啊。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村子，看到的村民，依然能看到衣衫褴褛、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是能看到低矮破旧的民房。我跟小李说，把经过的这些村落都记录下来，作为我们下一步开展工作的地点。就这样啊，我们一边往西宁走，
就一边看

0: 考察。
1: 结果呢，就是到了距离西宁不到40公里的大通县，天已经快黑了。我把车窗打开，就欣赏大通河落日的余晖。突然之间，我就看到前边啊，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啊，起码得有15、16岁的这个孩子，就在河边大声的呼喊，就呼救。当时我就跟开车的小李说：“我说坏了，前面是不是有人掉河里了？你快点开，我们赶过去，赶紧去看一看啊！”等到我们车辆接近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两孩子冲着我们的车疯狂的摆手，我马上就让小李停车。结果小李的车还没停稳，我赶紧就打开车门，我直接就跳了下去了，赶紧就跑到河边。我一看呢，在河中央我看到露出半个脑袋的一个女孩，啊，就在水里奋力的正在挣扎。当时我也来不及多想吧，我就直接跳河里了，使劲儿的就向那个女孩游。当我抓到那个女孩的手的时候，啊，一把就把我死死给抱住了，就不停的在喊救我救我救我。结果他这边喊着，我这边就咕咚咕咚咕咚，这水就喝起来了。啊，其实我不瞒大家讲，我这个人是最怕水的，我是没有任何水性的。但当时那个情景呢，救人要紧呐，脑子里什么都没想。结果呢，没曾想人没救上来啊，差点把我自己给淹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人已经在岸边上了。小姑娘是浑身湿漉漉的，就跪在我身边哭。小李也是啊，浑身湿漉漉的，在给我做心脏按压。哎呀，我这个肺子啊，就咳得生疼。这个头也是疼，嗓子也疼。小李看我醒了，说：“哎呀，赶紧带我去医院啊！说什么都得带我去医院。”我说算了，咱们先回车上吧，晚上咱们还得赶回西宁，小叔还等着呢。就这样呢，我们五个人呢惊魂未定的就回车上了。这小姑娘当时也是吓坏了，就不停的跟我说对不起。我非常生气，妈，我对那个姑娘说，你是咋想的，好好的为啥要跳河呀？结果这孩子一路上就是哭，也不说话。当时拦车呼救那两个男孩呢，就在车上不住的对我感谢，啊，说他们是高中同学，也不知道因为啥就跳河了。好在我及时路过呀，要不然这孩子啊命就没了。我不会水，那两个男孩比我还晕水呢，干脆都不敢下去。后来呢，他那两个同学就告诉我们，把他们几个送到学校就行了，以后肯定会看住他的。就这样呢，我和小李啊就把他们三个人送到了学校。然后在回西宁路上呢，我把这一身的湿衣服啊就给换了一下，因为中途救这个孩子啊也耽误了不少时间。等到了西宁，我见到小叔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但是我没把救孩子这个事儿跟小叔讲啊，简单吃口饭就回宾馆，早早就歇着了。第二天一早呢，我就跟小叔去了他的乳制品加工厂。小叔的企业真是越做越大了啊，西藏的牧场、冷鲜肉加工厂、纳曲的虫草参加工厂、玉树的鹿厂，再有就是西宁的乳制品加工厂。小叔不仅事业做得大，而且学识也在增长啊。你看他在这个乳制品加工厂里滔滔不绝的啊，跟我讲他刚刚学到的这些知识。同时呢，他也通过各种的检测报告给我说啊，牦牛奶的营养成分确实是非常的适合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虚弱的老年人可以长期的服用。而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

0: 不仅是要所有的老年人能够享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晚年生活，更重要的是，我想让所有乐龄芳华的老年人都能做到健康长寿。其实乐龄芳华啊，它也是为了老年人的长寿健康来服务的。所以面对小叔的慷慨和爱心，我是非常的感激啊。但是对于自己的小叔，我们早就不用说感谢的话了。我直接就问小叔，你准备给我们中心提供多少包牛奶呀？我们中心的孤寡老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他都属于年老体弱的。啊，试想一下，如果说他们不是身体虚弱，他也不可能到我中心来领取生活物资啊。况且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有信仰的，我们的信仰更不允许我们说谎、贪小便宜、执迷不悟，也就是贪、嗔、痴，我们是不允许出现的。因为不贪，所以不强求，因为不嗔，所以得不到也不会抱怨，因为不吃，所以不执迷，给就给，不给也行。小叔听我说完呢，哈哈 哈就笑起来了。哎呀，看来我这大侄女啊，有了信仰之后，这心境真的不一样了。那既然你都无欲无求了，那小叔更要行善积德呀。啊，昨天你没来，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之前呢，我让库房给我做了一个统计，现在呢，库房是有不到1吨的纯鲜的牦牛奶啊，就都给你了，怎么样啊？满意不啊，大侄女？我马上就说道：“翁妈咪杯没红，多谢小叔不识。”还是那句话，助人为乐，它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因为这种快乐是双向的。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你也会快乐，而别人也会快乐。你看到他快乐的时候，你会更快乐。这就是助人为乐，为谁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等我跟小叔谈好小叔给乐龄芳华老人捐赠这个牦牛奶的事儿啊，之后小叔的路场呢就快到了清理老路的时候了。我这边还要考察青海的其他地区。那就这样呢，我们爷俩从西宁啊，一个向南去了玉树了，一个向北去往了大同。我这次去大同县呢，其实完全就是因为从祁连县来西宁的时候路过了大同。我见到那儿有很多需要帮助的老人，我看到了很多破败不堪的房屋。既然做的是老年福利事业，那咱就走到哪儿做到哪儿，看到哪儿帮到哪儿。大通县当年呢，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语，说是大通有个边麻沟，土地贫瘠总欠收。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边麻沟。那是在2007年的9月10号，我去边麻沟的时候啊，那整个的村子没有一处完整点的像样的房子，全村一共是不到93户人家，光是孤寡老

老人就占了18户，大多数都是一辈子都没说上媳妇儿的老大爷，啊，还有2户寡居的大娘。可以说，这18户人家完全符合我们帮助的标准。所以我就在这个村里开办了大同县的第一个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而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村子里。我常说，淋过雨的人总喜欢为别人撑把伞，也只有吃过苦的人，他才会总惦记那些曾经的那些穷哥们儿。那就在我把生活物资亲手送到一些行动不便的残疾的孤寡老人家的时候，我就总在听大家在讨论，边麻沟二队有一对姓玉的老两口，啊，这老两口之前有个儿子叫铁锁，有点呆，典型的一个闷葫芦，30好几还没说上媳妇儿呢。本身嘛，咱这边麻沟啊就容易出光棍儿，像他这样的那更说不上媳妇儿了。直到95年，都快40岁了啊，这个铁锁啊才算是娶了一个带着4岁女儿改嫁过来的寡妇。带个孩子也行啊，啊，起码说不能像我们这样到老了以后老哥一个啊孤苦伶仃的了。这老两口呢，对这媳妇儿还有他们带来的那个闺女，那可真的是特殊的好啊。有啥好吃的呀，只当是这个外来的孙女要，这老两口子就给买。真是对这个孩子上啊，这两口子是一点儿都没小气过。结果没成想啊，这媳妇儿在老玉家过了没2年，丢下孩子就跑了。这铁锁呢就出去找媳妇儿，结果没找到，自己扒火车还让火车给压死了。这一下子啊，原本的5口之家就变成了这老两口还有跟这个外来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孙女儿，就剩下这3口了。当时村里人呢就劝过这老两口，把孩子送人吧，毕竟羊肉它贴不到狗肉身上，可是这老两口舍不得呀。当时这孩子才6岁，思来想去的呢，这老两口就还把这孩子给留下了。而且他们怕这个邻居们议论呢，再伤害到孩子，对这个孩子更是无比的爱护。这孩子小时候还真不错啊，也挺孝顺的，学习也挺好。谁曾想啊，这孩子越大就开始越不听话了，就跟这老两口啊经常是又喊又叫啊，直顶嘴。尤其是上中学住校以后，那就是变本加厉啊，除非是别回来，回来就是要钱啊，你这钱要是拿慢了拿少了，那真是又骂又吵。就这事儿啊，我们都见到多少次了，把老两口气得都哭得不成样子。就是为了养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家都穷成什么样了，那孩子从来不理解，那真是养了一个白眼狼啊。哎呀，当时我听完这孩子这事儿以后啊，给我气坏了，同时我心里呢又感到一阵阵的酸楚。他们在说玉家的孙女的时候，我就感觉在说我一样啊，我跟奶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我也是上高中住校之后才叛逆的啊，就是到大学的时候因为虚荣心，在同学面前我都没和千里迢迢来北京看我的奶奶去相认呢。这件事儿它已经成为我心里解不开的结了。
如果这个孩子，他真像当初的我一样，等到他醒悟的时候，等到他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的时候，哎呀，不行。如果这个孩子啊，真的只是青春期的叛逆，那我希望我能帮助他迷途知返，别走我曾经走过的，让我后悔终身的路啊。于是我就在老人的指导下呢，我和小李就来到了卞麻沟二队的玉大爷家。要说家里贫困吧，倒也谈不上啊，因为整个卞麻沟几乎家家都一样，就是老式的破旧的石头房子，房盖呢是用油毡纸和沙土做的顶，有几扇窗户的玻璃已经裂开了。房门呢是用破棉被啊包的，有的地方都漏棉花了。家里呢除了一台收音机啊，没有任何的家用电器了。不过相比其他的孤寡老人呢，独居的那些老人来讲，玉大爷家真的还算是整洁，被褥呢还算干净。原本呢他们是不符合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帮助的标准的，因为他们既不是孤寡独居老人因为他们户口下面还有个孙女啊，所以说他也不符合失独老人。但是当时我已经决定到他家里看看了，所以说就给他们带了一袋面粉还拿了一桶菜籽油。来到他们家呢，我想看望一下二老。那和大爷大娘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得知这个女孩啊，原来姓胡，叫胡金香。那么后来随着妈妈改嫁呢，嫁到了他们老玉家，这孩子直接就改姓玉了，叫玉金香。这名字多好听啊。每当说到这个孩子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个名字好啊，郁金香那是多美的花啊，怎么当时就那么不听话，那么不懂事儿啊？但是我在和大爷大娘的聊天过程当中，他们口中说的这个孩子，他不像邻居们说的那样，说孩子长大了读书啊，学习压力大，从小就没爹没妈，没有人倾诉，所以说才跟他们发火。老人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的埋怨和责备不断的就跟我讲这孩子啊如何懂事儿啊，如何好啊。但是我清晰的看见呢，他们在描述的时候，这眼圈里的泪水呀，都不住的打花。这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奶奶。我一想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一个月都不回一次家。敬老院里其他爷爷奶奶就都对我奶奶说，说我不好，说我不懂事儿。可是奶奶呢，依旧是帮我解释，说我是因为学习忙，压力大才这样的。也许奶奶跟他们讲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哎呀，老人对子女的爱永远都是充满着包容。他们不求回报的无私的奉献着他们能给予的一切，包括生命。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父母家人，世间才会充满真情亲情。爱到无以为报时，方知双亲尽孝痴啊。听完了玉大爷两口讲述之后啊，我就下了决心，我一定得拉这个孩子一把，一定要让他迷途知返，要懂得孝顺
懂得感恩。这不仅仅是帮助郁金香，避免它像我一样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然后让自己一直活在悔恨中。同时，这可能是上苍给了我一次机会，救赎自己的机会。就这样呢，我在两位老人口中得知啊，金香是在每个月的月末啊，赶到大礼拜休息的时候回家取一次生活费。而这一次我在边麻沟十多天的这个走访啊，加上物资投放站的建立，眼看着这就快到十月一国庆节休息了，我想我就索性给自己放几天假吧，我就留在了边麻沟，也让小李啊，还有从藏区其他调过来的工作人员呢，都回家过节去了。反正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那我就正好在边麻沟值班嘛，那还能等着郁金香回家。我也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变成什么样了，还能不能拉回来了。结果是在2007年10月1号啊，我就带了一些吃的就去了郁大爷家。结果我刚走到大门口，我就听到一个女孩子大声的对郁大娘说：“我早就说了，我的东西你别动，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呀？”老太太小声的说：“我就是看衣服脏了，想帮你洗一洗。”听到这个声音呢，我就快步走进院子里，我迫切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对辛苦供养自己的

玉大爷马上就从屋子里就迎了出来了。我看到玉大爷之后呢，我高声地说：“金香回来没？”大娘站在屋门口啊，赶忙说：“回来了，回来了，金香，快来看看你马姨。你马姨是来帮助咱们村的孤寡老人的。”这时候呢，金香是不情愿的，一边嘟囔着，一边走出了房门。帮助孤寡老人跟咱家有啥关系？结果，当我和金香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惊呆了，异口同声地说出：“原来是你！”我们俩一眼就认出对方了。谁呀？这个孩子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大通河边救的那个孩子。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能这么巧啊，在这儿给遇上了。但是咱俩谁也没说这个事儿，马上就都恢复了初次见面的感觉。你好，我是马玉坤，你是金香吧？玉金香唯唯诺诺地说：“马姨你好。”我当时还逗着孩子开玩笑说：“别叫马姨，都把我叫老了，你就叫喜儿小姨就行了。”这时候玉大娘呢就让我进屋啊，我对玉大娘说：“我想跟金香啊在村子里转一转，您二老放心不？”玉大娘马上笑着说：“看你说的啊，别让金香耽误你工作就行。”然后就看向金香，金香一看奶奶看她呢，就已经没有当初那种暴跳如雷的情绪了。马上就说：“行，我带喜儿小姨出去转一转。”就这样呢，我和金香两个人找了个借口，走出了玉大爷家的院子。出了院门之后啊，我拉着玉金香的手说：“孩子，我当初在大通河救了你，我真没想到在这边妈沟我还能再次遇到你呀，这可能是咱俩的缘分。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啊，通过邻居其他人也了解了你们家的一些事儿，小姨把你单独约出来呀，就想和你再聊一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小姨说说你的故事啊。”金香听我说完之后很平静地回答我：“我哪有什么故事，我从小到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都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没什么故事可讲。”我听金香这么说话，我就知道她心里肯定是藏着她很多不愿意说的事儿。所以当时我就想，那就这样吧，那既然不愿意说呢，我就先开个头吧。所以我小心地问金香一句：“你恨你妈妈吗？”当我问完这句话的时候，金香表情突然特别愤怒，说：“我恨她，我恨死她了。我恨她在我六岁的时候就跟别人跑了，把我抛弃了。我恨她让我成为别人口中没爹没妈的野孩子。我恨她在我童年的时候，在我最需要妈妈的爱和保护的时候，她却不要我了。”听完金香愤怒跟我宣泄她对母亲的怨恨，我赶忙说：“孩子，我想你的妈妈在你小时候抛弃了你，那一定是在她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呀。世上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即使你童年是不幸的，但是你爷爷奶奶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把自己全部的爱和最好的不都给了你吗？你更应该感激你爷爷奶奶。”这个时候金香委屈地说：“我都已经长大了，但是爷爷奶奶还把我当小孩子一样看待，每天唠唠叨叨的，总是没完没了说一些教育小孩子话，还有总喜欢不经我的允许就胡

乱动我的东西。他们大字都不识一个，翻我的日记能看懂什么呀？听到这儿，我是有点生气了。但是我依然压着火呀，我对金香说，你爷爷奶奶没文化，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没人拿钱让他们上学。就是因为他们没文化不识字，所以才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连病都舍不得买药吃，就为了供你上学。这些你知道吗？结果这孩子没等我说完，就不耐烦地跟我说，又拿这个说事儿，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他们不吃不喝是怎么活的呀？还有不舍得看病买药，但就是为了供我上学，是我不让他们看病的吗？是我不让他们吃药吗？为什么好事儿全让他们做了，那罪过全算我一个人头上了？我发现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就我一个是坏人，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有什么资格评论别人的生活？哎呀，我一听这话呀，我这火就上来了，我直接带着气儿，我跟他说，我看你这学呀，你是白上了，好坏不分了，是不是？结果我这话没说完呢，这孩子直接就冲我上来了，小姨，我叫你一声小姨，完全是因为那天你救了我，不然你认为我会跟你出来跟你聊天儿，我听你在这儿跟我唠叨吗？我经历的事儿你知道吗？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个道理你该不会不懂吧？我一听孩子这么跟我说话啊，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邻居为什么说他不孝顺了。这不光有误会，更重要的是啊，当时的金香错误的认为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啥话都听不进去了。我没等回答他呢，他又接着跟我说，别以为你们这些有钱人花点钱帮助帮助穷人就感觉自己多高大，多么高人一等，别人需要你们帮助，我不需要，所以别拿出一份救命恩人的姿态教育人。我亲爹亲妈都没教育过我，你算什么呀？路见不平还是吃饱了撑的？我从小父母就离婚了，我那个妈把自己嫁到这个穷乡僻壤，然后他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留下了。你可以打听打听，整个村子里跟我差不多大的有一个算一个，你问问谁没骂过我呀？小时候叫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长大了管我叫白眼狼。不管我在外面受多大委屈，回到家爷爷奶奶都会说我，都是我不对，他们胆小怕惹事儿。那为什么这一切需要我来承担呢？如果他们养不起我，当初为啥不把我送人？既然选择收养我了，那为什么不好好保护我？养不起就别养，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不就是告诉大家他们多不容易，我多不孝顺吗？这会儿全村的人都叫我白眼狼，他们就高兴了，对吧？哎呀，我当时一听这孩子说的这番话呀，真是太气人了。他完全是把他对他母亲的恨扩大到所有人的身上。在他的眼里啊，仿佛全世界都在和他作对呀。这样发展下去真是太危险了。哎呀，我特别着急。当然是带着点生气的这个情绪吧，我就对他说，金香啊，你这么想是不对的。我这话刚说到这儿，他马上就打断我的话，情绪那是更激动了。我不对，一切都是我的错，你们都对，咱俩别聊了。你那么正确，你找正确的人聊去，你别跟我聊。你救了我一命，我感激你，但你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比你低一等啊！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我希望你好自为之。说完这话呀，一扭头就走了。哎呀，这当时给我气的呀。当年我是30多岁的人，我让一个小姑娘给我怼的哑口无言的呀，抢我话抢的让我插不上嘴。当时我就呆呆的就站在道边儿，冷冷的看着头也不回的金香，他扎着那个马尾辫呢，一跳一跳的回家了。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孩子的童年经历给他带来这么大的伤害。看来要把他拉回来呢，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但是这个孩子，如果我不拉他一把，那他可真的就在他那条迷失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啊？那就说不好了。按说他的经历还比我强一点儿，起码他还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呀。我连亲生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日子过得苦，起码自己有收入，有地，有牲口。而我呢，我是在敬老院里被牧盲的奶奶养大的，所以就算他顶撞我，我依然觉得这孩子一定还有救，就是自卑心让他迷失的太过了。所以我决定啊，这个孩子啊，我必须给他拉回来。结果我的这个决定啊，真是让我吃尽了苦头啊。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呢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下午的3:02，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将会跟大家关注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务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第二期，从买卖全球到融通全球，金华开放金融涵养浙中金融生态。
1: 开放金融带动全球，我是主播思明，带您去看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走在金华街头，你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开放带来的活力。你看，从古今辉映的沪江两岸，到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座城市正在持续激活开放动能，涵养浙中金融生态。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再到融通全球，在金华外向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开放金融改革是如何敢闯敢试、先行先试，更好地适配发展脚步的？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这一期啊，让我们一起对话中国人民银行金华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金华市分局局长徐宏。您好，徐行长。
2: 你好，思宁，欢迎来金华。
1: 前段时间我和我的团队在金华在义乌进行了深入的报道和走访，我们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市场的主体啊，对于这个跨境结售会的满意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中国人民银行金华市分行是如何牵头金华开放金改的工作的呢？我们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在参与推动金华市开放经济金融改革服务创新试点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那么在上级人民银行外汇局的指导支持下，要不断地通过改革创新着力去破解开放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堵点难点，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比如说，随着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市场主体对外汇结算便利度的要求是在日益提高。为此，我们探索建立了线上线下双通道双便利的收结汇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在线上便利化自助结汇的基础上，支持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市场主体可通过银行办理线下的便利化结汇业务。同时，我们在全国还率先开展了非银支付机构市场采购外汇业务试点，主要目的就是

0: 推动实现支付机构、银行和跨境电商的系统直连。那么这也是为市场主体创新开辟了一个收结汇的新通道。当然，在推进跨境贸易高水平结算便利的同时，我们也高度重视风险防范，持续加强跨境金融业务的监管，严厉打击虚假贸易、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行为，帮助企业积极应对汇率波动风险，筑牢跨境资金流动安全防线，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是啊，新业态带来新需求，满足新需求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风险。
0: 的确如此，开放经济金融领域的创新更需要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便利的同时也要防住风险。在推进贸易结算便利化、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的基础上，我们在推动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创新。比如金华，特别是义乌这边，外贸的个体工商户、跨境电商的数量众多，这些市场主体资金需求比较旺盛，但是他们呢往往是轻资产，融资渠道也比较单一。为此，我们创新推出了个体工商户的外汇贷款，打破了贷款主体的限制，那么既盘活了银行大量的外汇存款和市场商户的应收账款资金，又有效缓解了小微主体的轻资产融资难问题。
1: 个体工商户可以用他们的外汇来进行一个贷款，这是金华率先落地的哈，徐行长。那在采访当中，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外贸小微主体，他能不能成功呢？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看一下。
2: 我叫徐方鹏，来义乌已经16年了，在义乌主要从事外贸的进出口业务，把老外带到中国，然后把中国的小商品推向全世界。
3: 徐方鹏，大家都喊他瓜叔，在外贸电商圈，瓜代指干货、实惠货，而叔则是为了表达亲和。在义乌打拼的16年里，瓜叔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
2: 生意不好也愁，生意好也愁。就比如说去年年底的时候，墨西哥的客户下了一大波订单，那么我们就需要自己去垫付。去年年底的时候，可能有接近200万的缺口。
3: 市场采购回款周期长，作为贸易商，瓜叔需要垫付从国内采购到国际运输的全部费用，特别是运往南美洲、非洲等国家，海运周期长，通关效率低，换汇手续繁杂，垫资周期有时长达2到6个月。对于小本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来说，备货资金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
4: 基于这么一个背景呢，以后呢，我们外汇营销团队就上门来跟他进行了一个对接，把他的需求和我们自己银行的这个产品进行了一个匹配。
3: 生意找上门，却卡在备货资金上。在义乌，拥有这种幸福烦恼的个体经营户不止瓜叔一个。借力开放金融改革，金华银行推出了个体工商户国内外汇贷款新汇贷，根据企业经营年限、交易流水等测算授信额度。不仅如此，外贸经营户还可以选择贷美元、收美元、还美元，一定程度上能规避汇率风险，特别适用于个体工商户小额高频的资金需求。
4: 我们累计放款大概有1500万美金左右，客户还是比较欢迎的。
2: 之前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银行会有一些这么好的一些政策，算是雪中送炭吧。
1: 好，徐行长，您看这位瓜叔啊，这位小微外贸主体，他对未来很有憧憬，而且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他是无抵押授信，没有担保抵押的，2天就实现了放款。
0: 是的，在这个案例里啊，银行采用了国际结算数据加真实贸易背景的授信模式，那么这个模式是无需抵押担保，所以大大提升了个体工商户外汇融资的可得性与便利性。
1: 另外，它是贷美元、收美元、还美元，那这样的一种闭环操作有什么好处？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产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银行将汇率避险的功能也嵌入到这个产品当中。那么这样在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困难的同时，又帮助企业规避了汇率波动可能带来的汇率损失。我想这也是这个产品受到商户欢迎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好，刚才这个案例我们是针对小微市场主体资金拮可，那么针对更大规模的外向

0: 做好工作。第一个环节就是要解决需求的问题，啊，这方面我们主要是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宣传。近年来，我们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主体，多渠道、多方式的开展精准宣传，推动市场主体牢固树立汇率风险的中性理念，要从被动接受啊转向主动避险。今年以来，我们组织全市的银行对1800余家的重点外贸企业进行了实地走访，并且举办了50多场的专题培训。那么从数据看，1到4月全市的汇率避险签约额同比是增长了2倍多，
1: 是
0: 套保比率也较上年提升了7.5%。那么第二个环节就是要解决供给的问题，也就是要推动银行优化避险的产品和服务。在这方面，我们指导辖内银行啊主动的适配市场需求，优化汇率避险的产品与服务，为市场主体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比如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银行推出了期权的特色产品，中信银行等银行推出了全周期跟踪的汇率避险管家式服务。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实际上就是要发挥政府还有我们金融管理部门的作用，要为汇率避险提供一些配套的政策支持。在这方面，我们推动将汇率避险的支持政策纳入地方支持稳外贸的政策体系，帮助企业降低办理汇率避险业务的门槛啊，还有成本的负担。
1: 是啊，在金华，外向出口型的企业其实还是非常多的哈，品类也非常的丰富。那对于那些出口规模比较大的，对于汇率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敏感。那金融机构是如何在人民银行金华市分行的指导之下，给企业做好这个引导以及服务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个案例。
2: 它是全方位去感知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包括爬坡能力，包括它的这个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动态的避让能力都非常非常强。
3: 浙江白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金华的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引擎园林工具和花园机器人，依托强大的研发团队和过硬的品质，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和大洋洲等地区。作为一家以外贸为主的企业，白马科技对汇率波动特别敏感。
2: 汇率的影响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一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营业额大概有1亿多美金，比如说人民币升值2个点，对我们来讲的话，那就意味着有将近1400万人民币的汇率损失。对于这一块呢，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关注，一直也在探索如何能够降低这个汇率风险。
3: 1400万人民币只因为汇率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跳了一下就白白损失，不仅企业肉疼，服务企业的金融机构也很心疼。在金融服务创新过程中，中国银行金华分行主动上门为企业提供汇率避险工具。
2: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采取这个远期结售汇的一个方法。打个比方来讲，我们有100万美金的一个订单，要3个月以后来结汇。那么呢，我们就会跟银行去签订一个远期结汇的一个合同，然后呢，提前把钱锁定。这样的话，无论3个月以后它这个汇率如何波动，能够确保我们收到的人民币是这个确定的一个金额。
3: 不仅如此，金融机构还引导企业建立汇率避险机制，通过制度的确定性，应对日益严峻的
4: 用好政策和产品。目前呢，我们当地外管局都有一些优惠政策，那我们中行的外汇专家也可以为企业提供汇率风险管理和套期保值的方案建议。那么第二呢，还是要着眼于一个确定性，不赌方向。第三呢，建议我们的企业朋友啊，可以迈出第一步，把汇率避险制度建起来。那就像我们这个开车都要系安全带，它能够让我们这个企业在市场发生剧烈动荡的时候呢，走得稳，走得远。
2: 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远期结售汇这个产品呢，就不是企业的成本，而是这个帮助企业抗拒风险，然后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1: 徐行长，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企业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汇率避险不是成本，它能让企业提升抗风险能力，然后行稳致远。我觉得企业能有这样的认知啊，和我们的这种宣传和服务是分不开的。
0: 是的，我们呢也希望更多企业能够增强汇率避险的意识，真正树立汇率风险中心的理念。那么金融机构也将进一步的优化汇率避险服务，支持外贸企业行稳致远。
1: 是啊，在汇率避险当中，本币结算应该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5: 15:15，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

0: 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 大力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增量扩面，帮助市场主体以本币结算规避汇率风险，这个也是支持金华高能级开放强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首先我们是构建了跨境人民币的协同推进机制，近年来我们也先后组织开展了本币结算、汇企立商、跨境人民币支持实体经济的服务年行动，并且推出了金华市的跨境人民币展业四条举措，指导银行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跨境人民币产品和服务。那么今年1到4月，全市跨境人民币的结算量为754亿元，这个也是居全省各地市的第二位。其次是要打造开放金改的标志性项目，比如依托金华对非贸易优势，推动中国银行、筹州银行建设中非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心，持续优化对非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服务。
2: 在我们的走访当中发现啊，很多的市场主体最近一段时间，还有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个拓展业务的重点就是对非贸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会面临一些问题。
1: 是的，这部分业务量增长很快，中非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心目前已经累计办理对非的跨境人民币业务超过80亿元，覆盖非洲53个国家。另外就是在服务企业方面，我们主要是通过加强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建立了3+X 重点企业清单对接机制。这个三就是手办户加上结算大户加上货贸占比提升潜力户三类企业的名单。 X 是全市特色产业、外贸新业态等重点领域拓展企业名单，指导银行一企一策开展走访服务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一揽子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一揽子一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一揽子一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一揽子一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一揽子一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一揽子一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一揽子一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一揽子。
2: 以问题为导向，我们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很多跨境人民币的政策还有新型的工具都是通过这样零距离高频次的对接来实现的，比如说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其中还有一个很生动的故事，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大家好，现在我来到了金华永康一家

0: 我今天要付出去一笔钱，他可能次日或者说要甚至隔两日才能够到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涉及到我们整个汇率的波动的问题嘛，如果你这个支付的时间比较长以后呢，那对于我们汇率的锁定其实也是变成一个盲盒。
1: 通过大数据系统筛选，中国建设银行金华分行精准发现了企业的需要，主动上门提出解决方案。
2: 发现中间科技有这个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向下的这个跨境支付需求，那么再结合企业日常深受传统支付的这个困扰，那么向企业推荐了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这么一个结算支付新型工具。
1: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是一个由多国央行共建的跨境数字货币支付网络，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多国央行节点互联，旨在让跨境转账变得简单又安全。走向这座桥，跨境支付结算时间从按天计算缩短到按秒计算。走上这座桥，没有中间行手续费，减少汇率损耗，综合成本显著降低。走通这座桥，分布式账本技术构建，资金流向透明可查。但一款新的金融工具在推广初期，企业都是谨慎的。
0: 我们刚听到这个产品的时候，说实话，我们作为企业端啊，还是有一些顾虑在的。那我们首先担心呢，就是这个数字货币它是否是安全的，就是我甚至担心说我这个款付出去它能到对方的正常的银行账户吗？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它的合规性，其实我们也是存在一些疑虑的。
1: 为此，银行的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服务，耐心讲解，最终打消了企业的疑虑。
0: 实际操作的过程来讲，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支付工具是无感的一个切换，它没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差异，那我们就愿意做这样的一把尝试。
2: 充分体现了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金融支付领域的这个实用性和优越性。那么它后续也能为更多外向型出口企业提供更好的支付结算的这么一个途径跟手段，
0: 是我们银行和企业之间这种互利互动的一个新的一个桥梁。
3: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它不仅是一个新型的金融工具，也是一座融通的桥，可以帮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
4: 是的，这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跨境贸易领域啊创新应用的一个生动的案例。实现通过货币桥办理货物贸易向下的跨境收支业务，落地了跨境电商 B2B 数字人民币的收款业务，收款能够实时到账，不仅能够节省手续费的成本，还能规避汇率波动风险，更好地满足跨境电商安全便捷合规的跨境收款需求。
3: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高效对接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在金华哈，我们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下辖的义乌更是一个世界超市，经济的外向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境外人员的往来也会日益的频繁。那么金华是怎么样来解决境外人员在这个国内支付环境不一样不适应这样的问题的呢？
4: 在这方面呢，我行立足金华特别是义乌啊，境外人员集聚的特点，高标准打造境外人员的支付便利化的样板工程。那么具体的做法就是点面结合，长短结合。那么在点面结合方面呢，我们在全省啊率先建成了义乌国际商贸城、义乌机场两个支付便利化的优质服务区。推动将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迭代升级为综合服务中心。目前已累计为境外人员办理业务7.5万余笔，这个业务量是居全省首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把义乌的经验复制推广到浙师大、高铁站、横店影视城、赤松黄大仙、谷子城等重点领域，一点一策推进了6000多户重点商户外卡改造，目前有30多万的商户可受理境外的个人移动支付。那么在长短结合方面，近年来我们围绕杭州亚运会、延长免签入境游等重点领域，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外卡受理机具改造补贴政策，优化外币现钞的兑换服务，保障境外来金华的人员短期集中的支付服务需求。
3: 是。
4: 与此同时，提醒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金华市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实施方案，强化与商务、文旅、卫健等部门的协作，构建长效工作机制，并且开展支付服务的常态化的巡检，全面满足境外人员在华贸易、旅游、教育、就医等全场景的便利支付服务需求。

0: 们也感受到了金融以人为本这样的一种服务本色哈。
1: 你好。
2: 啊，你好，我是浙师大的留学生，我提前办了你们的农业卡。啊，就是现在有我的同学，他们也想办，他们想知道那个办卡的流程啊，需要什么材料。
1: 啊，好的，来到这边，我们到窗口去咨询一下。
2: 好。
3: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留学生王大卫为什么要专程带着同学来到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婺城浙师大支行咨询办卡呢？一张小小的农行借记卡背后是银校合作打造的智慧校园支付体系，依托农行与学校共建的浙师微生活智慧校园系统，彻底解决了外籍师生在校支付不便的难题，让大家的校园生活更加便捷高效。
4: 外籍师生就能在校内的食堂、超市、图书馆、宿舍等水电费生活场景直接展码付款，和我们本国籍的师生用起来啊完全没有差别，真正实现了在校内生活支付的全覆盖，也解决了在校园内花钱不方便的痛点。
2: 可以绑定那个浙师微生活，就是在浙师大里面用很方便。
3: 据了解，自2022年3月起，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分行与浙江师范大学开启了全面战略合作，聚焦境外人员来华支付便利化工程，全力打通外籍教师、留学生校园支付服务最后一公里。针对外籍师生办卡难、支付难等问题，银行精准优化服务体系，打造专属化、高效化、暖心化的涉外校园金融服务模式。
5: 我们专门设立了涉外专属窗口，配备了外语专员，提供双语服务，打造专属涉外金融服务专区，同时提前给员工开展了涉外业务、跨境金融政策的专项培训，精准对接外籍客户的需求。
0: 徐行长，近期全国掀起了学习贯彻总书记义乌发展经验20周年重要批示的热潮，那对照我们金华开放金改的实践，您有怎样的感触呢？
6: 结合金华开放经济金融改革创新实践的历程，学习总书记义务发展经验20周年重要的批示，我们主要有三点深刻体会。首先，就是要坚持市场导向、需求引领的服务初心。金华的开放经济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始终以市场主体实际需求为出发点。
7: 是，
6: 从早期我们重点是解决小商品出口阳光化的收汇，到如今我们精准服务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的融合发展，这些都是金融主动适配市场发展的结果。其次，就是要秉持敢闯敢试、先行先试的改革精神。金华在跨境贸易结算、跨境投融资等领域已经推出了50多项全国或全省的首创举措，也正是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推动开放经济金融改革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最后，就是要强化系统思维、协同推进的工作方法。我们推动构建了政府加央行加银行加企业的四维联动机制，通过政策协同、资源整合、风险共担，形成了金融服务开放经济的强大合力，较好地统筹了发展和安全。所以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改革创新与区域实际紧密结合，才能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开放发展之路。
0: 是啊，立足金华这片热土，在义乌发展经验的指引之下，涵养浙中金融生态。
6: 是的，未来我们也将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与时俱进，久久为功，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努力为高能级开放强势建设贡献更多金融力量。
0: 谢谢徐行长参与节目的录制。
6: 谢谢。
8: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彦建。金华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其开放金融改革不仅有速度，更有深度和温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金华在四个关键领域的突破。第一，在跨境支付与结算便利化上，金华做到了想商户之所想，针对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新业态，金华创新了线上线下双通道结社会机制，并且依托易支付等机构实现了跨境电商 B2B 数字人民币收款，这种对小额、高频、碎片化贸易需求的精准适配，极大地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交易成本。第二，在汇率避险服务上，金华展现了普惠与创新的结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金华不仅推广了远期结售汇等传统工具， 更在全省首创了各级工商户汇率避险政策，通过银单合作等方式为各级工商户减轻保证金压力。正如节目中所言，汇率避险不是成本，而是保险。这种理念的普及与诸多的创新，有效提升了实体经济的抗风险能力。第三，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金华打造了独特的浙江样板，依托中非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心和易新欧班列，金华不仅推动了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使用，落地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这不仅是技术上的领先，更是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升人民币话语权的生动实践。第四，在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上，金华实现了双向开放的破题。一方面，通过经贸、信融、个体工商户、国内外汇贷款等产品解决外贸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金华积极争取 QFLP 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支持金华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总而言之，金华的开放金融改革是从买卖全球迈向融通全球的系统性变革，其经验值得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0: 我曾一度非常好奇，一座不靠海，
7: 中奖奖金5000万元。
9: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7: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9: 中国福利彩票。
10: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
14: 谢谢主任，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林。
15: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来到了周二，这个先来汇报一下，有几个事情需要一下跟进。昨天呢阿维塔的06的一位车主林先生在用 EPA， 也就是阿维塔的离车泊入的功能之下，车子撞了。那么撞完之后呢，这件事情向阿维塔申请了客户关怀，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去申请到啊？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昨天一个上街Z7的车主说，自己的爱人在开车的时候呢，车子在也是辅助驾驶的时候下车库进行了一个撞柱子的行为。昨天呢通过他的行车记录仪给车主分析的是，当时车主自己去踩了加速踏板，而不是车子自己在加速的往下冲。那么今天呢有没有拿到那个行车数据，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该怎么去判断。然后第三件事情呢，老大难问题，在节前的时候，未来的 ES8 的车主沈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说到了自己的车子在第三方充电桩滴滴充电，在充的时候呢车子出现了故障。昨天呢我们也联系到了滴滴充电，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滴滴充电一个400的号码跟我们回电了，但是我们接了以后接不通，我们再给他回全部都是人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我们这边也跟他回了95066，然后其他的都没有了。处理完这几个以后呢都是现场，欢迎大家伙儿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线上。首先呢第一个老大难问题，未来全这个全国客服中心有没有把属于沈先生的这个充电的数据递交给他。沈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6: 哎你好。
15: 哎我先明确一下啊，就是滴滴充电那边有没有人跟你联系啊？
16: 滴滴充电暂时没有人跟我联系。
15: 要不来这个滴滴充电的数据，然后呢未来那边的数据呢？
16: 我已经发到你们后台上了。
15: 好，稍等。您等等啊。对，可能我看到是那个是您了。我得下载一下 PDF 的哦，未来的一个盖章哦，我看到了。哦，给你的数据还蛮全的，大家伙跟我一块看一下啊。这个我把它放大，就可以去避免到车主的一些汽车资料。这里边是整车充电电流、整车充电电压00，说明没有开始。哦，没有开始都给你了，没有开始。开始充电的时候是6月10号早上的8:35:55的时候开始充电。起始的电压是725伏，电流是0.007，这时候在握手，然后呢逐渐往上爬0.04，然后呢一直爬，这个在一直在握手是怎么回事？8:36:12到8:35:54，大概握手协议进行了大概10秒左右，10多秒，然后呢这边电流停止，电流开始爬升，在稍等我看一下啊，8:36:13的时候电流开始爬升，从4安、14安、40安、41安、41安。41，抱歉，我这边一直在看啊。到75安，爬升到这儿没有问题。78安、 82安、81安、81安，然后就零了。
16: 对，
15: 最高电压它没有记录下来啊。
16: 对，未来那边的反馈就是，就关键的那几帧就是没有，不见了。搞不到了。
15: 那关键那几帧没有的话，那不是就不能去推定出这是第三方充滴滴充电桩的问题吗？
16: 对呀、
15: 啊，这不就是 BMS 的吗？这不是你看这个未来也是记录在 BMS 的，这跟我所说的是一样的。
16: 现在的问题就是关键的那几帧他找不到任何的数据
15: 啊，那就简单了。那么这件事儿就我来给您去下个结论吧。这件事儿跟滴滴充电桩没有关系，未来确实就应该帮你把这个车子给修好，然后他现在修好了，这件事儿你也拿到了数据了，没事了。
16: 啊，可以。
15: 对，就是能拿到这个数据就行，他早就应该把这个数据拉给你。
16: 对。
15: 啊，好嘞。所以呢，就是我给您下一个这件事情的判断。您放心。
16: 好的。
15: 对，未来该去修车的就好了。
16: 好的。
15: 嗯，好嘞。那么沈先生，我陪您这么长时间，就也没有帮到您什么忙，因为这件事我再总结一下，其实未来是早就帮您去把这个车子给修好了，只不过是他不应该用把责任推到第三方的话术去跟您去沟通，而且应该更早的把这个数据拉给您，给您去看一下，这样的话对您 对于未来来说更好。我这个结论依然不变，未来的售后服务还是好的，但是他这个流程需要得到改进。
16: 我也是这个意思吧。
15: 好，
16: 现在都已经这样子了。
15: 就应该你其实你在就比方说来我这儿大概一星期吧，一星期之前您就应该拿到这样的结果，你拿到结果其实没有变。那就这样子了，沈先生，我能帮您的就到这儿。
16: 好，谢谢。
15: 千万不客气，希望您以后用车还是愉快的。
16: 好的。
15: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沈先生再见。
16: 好，再见。

0: 这件事儿画上一个句号，刚才总结也总结过了。我这件事情更希望的是，能够以后厂家跟充电桩之间关于充电数据和充电桩前后的表现来判断到底是不是车辆的问题，该是谁的问题，谁来负责。有朋友也会说到了啊，有可以去买到那个第三方的充电险呀，也可以去买第三方在充电的时候桩也可以去购买一个充电险，出了问题的话你才能。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单独买这个保险？保险是防止叫做意外发生的。这个意外呢，指的是比方说像人工，我开车我不小心把车子给撞了，然后呢这时候呢我自己花钱去把这个车子修了，我觉得不值当，所以我才会买保险来保护我的权益，对吧？那么如果是可能充电桩可能车企之间把这个车子的问题给造成了，那么为什么要消费者买单为这两者去买个保险呢？到目前为止可能我关注到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依然是行业里边比较难判断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希望随着我们的新能源普及越来越广，然后呢大家伙用新能源的第三方的桩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车企和第三方或者通过我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判断出来这件事儿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更好的去推进。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车主。好嘞，接下来呢，刘先生是吧？阿维塔林先生，哦，好嘞。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这是昨天的阿维塔的车主06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在说我又去讹厂家了，但是我觉得只要是离车泊住的相关问题，应该厂家对此这个功能没有完善进行相关的这个表态，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表态呢？林先生你好，我是103，你问好。
1: 哎，您好，殷老师。
0: 哎，到目前为止怎么样？阿维塔跟您联系了吗？
1: 阿维塔跟我联系了，他说他需要，他已经就是阿维塔公司已经下发到他们的那个经销商门店，让经销商门店过来联系我。
0: 啊，对，
1: 然后他说
0: 他们不会出面的啊。
1: 对，他说他现在就是说在跟上面还要先把数据采集过去，然后进行一个分析核实，然后怎么样的结论，还要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才能跟我说。
0: 一个礼拜跟您说的话说啥呢？
1: 就是说这个赔付到底是能给我赔付，还是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是怎么样？他说
0: 没问题，
1: 一个礼拜再跟我讲。
0: 好，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很重要。要赔付的话也不需要赔付，因为您走保险已经赔过了。
1: 对的，因为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昨天看了一下行车记录仪，我逐帧放了一下，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在一千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已经发生碰撞了，然后
0: 一千公里每小时，
1: 就一码的时速下发生碰撞了，然后在后面它就是还在继续的做加速，速度有从一到了二，然后现在在向他们 4S 店要一个那个行车动作数据，然后他那边还在给我去调，还没有给我。
0: 行车动作数据指的是啥？
1: 就在泊车过程中，他那个踏板的，就他那个加速度踩着是踩了刹车，还是说没有踩刹车，硬进行个加速去抵押的？
0: 没有踩刹车，因为我昨天看过你那个，你不是缓慢去倒入的吗？
1: 对，
0: 这倒入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没有识别到右边那个柱子，所以呢他就以为这是个空地，他就往后倒。那么如果他速度比较快，他能通过加减速传感器来判断，那么他如果速度比较慢，他就没有什么加减速传感器的，所以呢他该执行他就继续执行。这是我们人类跟电脑之间有区别的地方。电脑你给他下达个指令，他只要没有检测出来有反驳这个指令的任何词条，他就会继续执行这个指令，直到执行到位。这就是电脑的逻辑嘛。
1: 哦，
0: 哎，所以呢，
1: 就是还有个就是，
0: 您说，
1: 哎，您说，
0: 啊，不，
1: 还有个就是他昨天刚好就是乾坤智驾发了一个公告，就是出来了，给所有的买了高阶智驾包的车提供这样的一个，提供这样的一个泊车无忧险，然后刚好我车子是没有的。
0: 我没有看这个泊车无忧险，这个泊车无忧险指的是啥呢？就是新买车的还是老车主也都有？
1: 就是老车主，对， 就是老车主开通智驾包之后，然后会给你提供一个这样的泊车无忧险。
2: 它可以追溯吗？
1: 不可以，因为它是昨天刚发的公告，然后
2: 对
1: 十九号那个。
2: 哦，如果这样的话，您就甭考虑了。您不是自己有保险吗？
1: 对，我保险已经走了、我现在就保险公司跟我讲说，我这个两个门是达不到换门的标准的，我还在跟保险一个协商，就是希望不要做钣金，直接做换那个门板给它换掉。
2: 阿维塔那边怎么说？这个车子到底是去外修还是阿维塔那边修复？
1: 阿维塔那边修复。
2: 那如果阿维塔那边能钣金修复的话，那这也没有问题。
1: 阿维塔是建议门板换掉，然后保险公司说是好像达不到换门的要求，还要再跟上面去协商，
2: 让他去协商。对，然后呢，您跟保险公司也说一下，然后呢，你这件事通过媒体正在去推进，然后呢，以阿维塔4S店关于这个车子如何修复来做一个评判标准，不能以保险的赔付金额来评判标准。你把这句话给他带到就行了。
1: 好的。好的
2: 嗯，好嘞。然后呢，比方说一个星期以后这件事有个尘埃落定了，你再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英老师。
2: 千万不客气，千万不客气，帮您去沟通这些就行了。好嘞，祝您早日把这个车子修好，祝您继续来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能够安安心心的。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好，不客气啊，林先生再见。
1: 再见。
2: 顺利。

好的，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中来啊。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这是另外一个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自己的爱人在开车的时候遇到了问题，然后呢要 EDR 数据，拿到 EDR 数据以后看看相关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啊，看看这个数据拿到以后相关的情况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易林，向你们好。
1: 哎，易林老师你好。
0: 哎，那个行车数据有没有拿到？
1: 拿到了。
0: OK， 然后呢，那么是不是当时踩油门踏板了？
1: 是。
0: 啊，那就行，能打消您心中疑虑就好了。
1: 对。
0: 我这边不需要再帮您去沟通是其他东西吧？
1: 没有，就是因为当时我没有把这个就是支架的这个可能理解得很好，就是他们说的是就是打开支架的时候，它所有的灯是不亮的，就是不管是油门、刹车、方向盘的灯都是不亮的嘛，是吧？应该是
0: 打开支架的时候，油门、刹车，你指的是那个行车记录仪里边的那个踏板的灯，对不对？
1: 对，
0: 不亮的，是的。
1: 哦，那就是
2: 广
0: 稍等一下，抱歉，
2: 被人民做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不好意思，刚才被打断了一下，您请讲。
1: 没事，伊登老师，就是。当时可能我们理解的有问题，就是我媳妇儿应该是她那个脚是一直在那个油门踏板上放着，因为她那个油门踏板的灯是一直亮着的。
0: 就是我嫂子是左右脚开车是吧？
1: 没有，她就是右脚。
0: 行车记录仪的 EDR 数据能不能发给我看一下？
1: 我发给您了，我中午都发给您了。
0: 哎呦，不好意思，我可能只是有点多的时候我就来不及去看，不好意思，你等我一下。
1: 没事。
0: 你昨天是零？哦，这儿。对不起，我现场看一下啊，我可能会需要一点点时间。
1: 可以，没事。
0: 不好意思，你等我啊，我跟大家一块儿看一下。行车视频打开，然后。这边数据，哎呦，这二者不能一块放。我拿我手机看一下，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行车数据当时说明了什么情况。好，在这儿，NCA 的状态，我记得是在后面。好，从这儿开始，对 NCA 退出，最后撞。我先核对一下时间，对不对啊？23:17:00，大概这个00秒之前左右去撞的，撞的时间车速00在这儿，23:17:00，没错，在这个之前呢，嫂子的加速踏板开的位置啊，在23:16:56的时候开度为15%，57秒的时候开度为40%，这个嫂子当时慌了，踩了油门踏板。对，40%是非常大的一个开度了，就基本上你把一半的油门都踩下去了，尤其现在新能源，所以呢，您看这个车速从原来的10、11、14一直涨到36。对应的就36，踩完40%以后，速度已经36了，
1: 再下踩了一脚刹车。
0: 对，然后呢，踩了一脚刹车。现在，嫂子确定不是双脚刹车吗？左右脚刹车？开车吗？
1: 不是。
0: 那嫂子穿的是拖鞋开的？
1: 没有啊，就正常的凉鞋。
0: 他这个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一起踩下，这个是有点怪的。
1: 就是哪里显示的是加速踏板呢？
0: 加速踏板开度40%之后，嫂子停顿了1秒钟，那1秒钟加速踏板的开度是0.2，然后呢，0.2、0.2、0.3。

0: 0.2 0.2 0.2 0.3 0.3，还或者有一种，你的车子装脚垫了吗？
1: 装的有脚垫儿，
0: 是原厂脚垫还是自己找的副厂？
1: 自己装的那种，就是那种软包的脚垫儿。
0: 软包的脚垫。
1: 对。
0: 要不这样子，您回去以后把这个脚垫给拿掉，好不好？
1: 好的，好
0: 换
1: 的。
0: 换或者换一个脚垫，这个是第三方买的，淘宝买的。
1: 就在汽配城装的。
0: 我怀疑您爱人在开这台车子的时候脚垫立了起来，所以
1: 就
0: 才
1: 是意思脚垫挨着油门踏板了，是
0: 挨着
1: 吧？
0: 油门踏板被脚垫卡住了。
1: 哦，
0: 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持续的，基本上无波动的这个油门开度，然后呢，你看嫂子当时，当然我现在是排除掉，您爱人是左右脚开车啊，当时踩了刹车踏板之后，这台车子就立刻退出了辅助驾驶，变成一了嘛。然后呢，在这之前，虽然是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您爱人一直在用加速踏板干预这件事儿，在我看看，哦，这还有，对，不好意思，这还有，在23:16:54的时候，当时的油门踏板的开度，不好意思啊，各位，我都是拿手机去操作的，所以这个比较繁琐，不好意思，23:54的时候，油门踏板的开度是5.8，车机里边提示。哎呀，车机里面提示是您正在干预加速踏板，领航辅助无法减速。然后当时嫂子没有去听这句话。然后呢，在23:16:56的时候，也就是应该是那一脚踹下去，15.1%的开度，紧接着40%的开度的时候，车机里边提示请立即接管，有这样的一个声
1: 接
0: 音。
1: 管，
0: 没错，然后呢，嫂子当时没有去接管。嫂子当时接管的时间是在23:16:59，3秒以后才开始接管的。所以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请您回家的时候跟嫂子说一下，说这个不怪他，但是你也去，我想想这个事情怎么去跟您爱人说更合适。一般您遇到这样的事的话，怎么跟嫂子去说？嫂子如果真的你发现他做错了，你会用委婉的方式去跟他说，还是直接跟他说呀？
1: 哎呀，没有，这两天他就比较，因为也是新车嘛，
0: 我知道，
1: 就是你的本来他就心小嘛，这两天还比较有点郁闷，我都开
0: 郁
1: 导了
0: 闷，
1: 两天了。
0: 别郁闷，别郁闷，你跟嫂子说都是就是车的事儿。
1: 对，我也跟他说了，今天去了四 S 店也说好了，能好很多，也沟通好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您跟嫂子说一下，就是以后呢，开车的时候，不是嫂子，不是车的事儿，您跟他说就是脚垫的事儿。抱歉，我重新说一下，您跟嫂子说这就是脚垫的事儿。你当时去汽配城
1: 好
0: 买
1: 的，
0: 这个脚垫有问题，你买一个那种不要那种皮的那种汽配城那种软包的脚垫，因为很容易它有一个自己的形变。然后呢，你就用那种TPU 那种材质，反正就是那种塑料的那种能拿出来直接洗的那种。那种材质，
1: 对对对，我知道，
0: 哎，
1: 我
0: 就
1: 知
0: 用
1: 道。
0: 那种材质，那种相对来说软一些，你就跟他说这不是他的事儿，然后呢，然后再跟他去交代，防止出现这样的意外的话，第一，开车的时候下地库还要自己去接管一下车子，
1: 对，
0: 随时去做一些接管。第二呢，如果真的是不放心的话，还是把脚放在了刹车踏板上面，然后呢，真的不行的话，退出，NOA，然后自己往下开，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嘞，那么这个，人家上这个是您什么车来着？我忘记了，上界，
1: 上届 Z7，
0: 对，上界这个厂家还不错，能够立刻把数据发给你，好事的。
1: 对，
0: 好嘞，吃一堑长一智嘛，
1: 好，
0: 以后我相信
1: 对
0: 嫂
1: 对
0: 子开
1: 对。
0: 车一定会平平安安的。
1: 对，也给大家提个醒吧。
0: 谢谢您，谢谢您，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跟所有的使用智能辅助驾驶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不要那么把自己推到极限上面。好，那就这样子了。
1: 哎，好，谢谢你啊，伊林
0: 千万
1: 老
0: 不
1: 师。
0: 客气，千万不客气。好，祝
1: 哎，
0: 您和嫂子以后生活甜甜蜜蜜，恩恩爱爱啊！再见啊。
1: 好，好的，好的，谢谢。
0: 对，就是通过这件事儿，感谢车主刚才做一个提醒啊，以后有机会也跟大家。

0: 还去通过这个视频做个提醒，一定要去正视辅助驾驶，不要过于盲目相信辅助驾驶。我现在发现有一个悖论，我不知道大家伙儿会不会骂我，辅助驾驶越好用越容易出事故。您能不能同意这句话？辅助驾驶越好用越容易出现问题。
1: 北京时间15: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8: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今天通过这个事儿呢，就大胆的给出一个可能会被网络上喷的一个暴论啊，就是辅助驾驶越好用，越容易出现问题。听我狡辩一下，为什么？就是如果你的辅助驾驶不好用，相对来说不那么好用的话，那么您会相信它吗？您应该不会的。所以呢，开一段时间，你可能会人工的去干预一下，或者说遇到一些复杂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我这个辅助驾驶不太好用，所以呢，我还不如自己去开呢，对吧？然后呢，如果您的辅助驾驶非常好用，人都是有惰性的。然后我这段时间，比方说我开我那个车，我就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然后辅助驾驶非常好用的情况之下，那我就觉得反正它能开得那么好，就像刚才那位车主来到我节目当中第一天所说的那样，之前开的都没问题，所以人就会麻痹大意啊，就会觉得反正没问题嘛，那我就放心的让他开。人一放心的让他开呢，就会出现一个事儿啊，

我们人类不会说老老实实端端正正的跟那个机器一样，把眼睛平视前方，手握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一旦放松了警惕，你的心思开始往外飘了，要么你大脑去飘，要么你眼睛去飘，要么你去手飘，反正总是要飘点东西的。这时候你一飘，你的注意力就不会在行车上面。这时候但凡出点问题，有一些像我直播间的可能都是就是开车大神啊，我相信你们立刻能反应过来，能接管得了。但是还有一些车主呢是不能瞬间接管的，那一慌就会踩错踏板，一慌就是乱打方向，一慌呢就可能人就不干预到这个车子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事故。所以呢，在目前这个结论我要加一个前提，就是在自动驾驶之前，辅助驾驶越好用出问题的概率越大，因为大家常常会模糊掉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边界，太过于相信表现挺好的辅助驾驶。同意请扣一，不同意请扣二。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三个事儿全部都告一段落了，各位。好事啊，然后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全新的环节了。下一位车主，导播老师三号线已经登记了是吧？啊，好嘞，好，好，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刘先生你好，我是一零相应问好。
1: 你好，你好，一零老师，
0: 让你久等了，刘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的车子被对方。全责撞到了，我是无责方。
0: 嗯，
1: 然后现在车已经拖到 4S 店了，
0: 哦，
1: 然后对方保险就不同意我更换的项目，就一直拖着。
0: 不同意你更换，你也就是受啥情况了？当时是出了什么事故？您大概跟我说一下。
1: 当时是我正常直行嘛，然后对方全责方肇事者他就被右边的车道吓到了，他是个新手。都是第二次开车，然后他就一股脑的往左边这边打方向盘，把我的大灯撞花了，然后还断了一个灯脚，然后轮毂严重刮花，前叶子板大面积凹陷，然后两个车门不同程度的凹陷，然
0: 哎呦，明
1: 后
0: 白。
1: 下摆臂也弯掉了，对，
0: 啊，下摆臂都弯了。
1: 是的，
0: 哎呦，多大的
1: 撞的
0: 速
1: 比较
0: 度啊？怎
1: 重。
0: 么会撞得这么狠啊？
1: 是啊，我已经急刹了，他是猛打方向盘转过来的。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新手啊，真的是。行嘞，那
1: 对，
0: 您的车子啥车啊？
1: 我的是 ACL，55
0: A7L。
1: 的 ACL，
0: A7L 登厂的车，那您一个大灯现在报价多少钱？
1: 那快8万块钱一个，所以保
0: 八
1: 险
0: 万
1: 就
0: 块
1: 一直
0: 钱
1: 在
0: 一
1: 拖着。
0: 个。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四 S 店说，四 S 店是怎么说您这个大灯的受损程度的？可需要不需要更换？
1: 它断了个灯脚，从厂家的层面出发，肯定是建议更换的，因为我也提前跟厂家去联系了。
0: 四 S 店能给您出相关的这个维修证明吗？
1: 4S 店，听说他们是维修机构，他就没有那种法律的权限，所以当时去
0: 不
1: 拆
0: 用，
1: 车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拆车的时候嘛，已经看到只有一点划痕，然后灯脚不知道有没有坏嘛，当时我就害怕扯皮，我就自己去给钱找了一个第三方的公估公司一起去看，但是对，然后当时拆出来之后，他们就说这肯定要换的，他们给出这个结论，但是
0: 四 S
1: 还没
0: 店
1: 有
0: 说
1: 出
0: 是
1: 结
0: 肯定
1: 论
0: 要换
1: 书。
0: 的是吧？
1: 对，
0: 好嘞。
1: 公估公司说，
0: 不，四 S 店怎么说？现在最关键的不是您的第三方的公司，而是四 S 店对于这件事情来自于上汽奥迪厂家相关的维修方案是什么？可以去更换或者焊接灯脚吗？
1: 他们肯定建议是更换，因为焊接灯脚它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强度。如果后续出问题了的话，还是要我车主自己去承担这风险
0: 如
1: 的。
0: 果说是焊接灯脚的话，您这个车灯的质保就没了，对吗？
1: 对，只要一外修就没有质保了。我这辆是新车，1年多还在质保期内的。
0: 我明白，哎，行嘞，这样子，您告诉我哪家四 S 店，告诉我什么保险？
1: 我是广东东莞的东澳奥迪 4S 店，然
0: 东
1: 后
0: 澳
1: 保
0: 奥
1: 险
0: 迪
1: 是一个，对，东澳上汽奥迪，
0: 明白，好，保险是哪个？
1: 保险是安诚保险，对方的保险安诚保险，
0: 安是。
1: 95544，安诚，安全的安，诚心的诚，安诚保险，
0: 安诚保险，好嘞，九
1: 对，
0: 五五四
1: 听说
0: 四，
1: 过吗？
0: 没有，对不
1: 对。
0: 起，对不起，对不起，没有，九五
1: 我
0: 四
1: 也没
0: 四，
1: 听说过
0: 没事没事，只要是保险，都是相关的保险执照的下发，都会受到银保监会的相关的监管，现在保险的说法就是去外面维修呗。
1: 对，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定损员跟我打电话说只给出维修的方案，包括我的轮毂还有大灯都是给出维修的方案，我不同意嘛，
0: 对。
1: 他就让我去起诉这个样子。然后昨天晚上我也打电话给到他们的客服去投诉这个事情。然后我说的也比较详细嘛，就分了好几点去说，就说到关于灯的那个支架的强度，维修后没办法恢复。然后如果那个灯壳有一个比较深的划伤嘛，就给专业的人士看了，他们也说有可能要换灯罩，这种密封性也没办法保护。然后如果它是那种裂缝要填的话，后面我那个原厂那个清油层一刮掉，我听说奥迪的大灯都比较热，就他们后面喷的那种清油层都容易掉，会发黄。干裂这种开裂这种情
0: 没
1: 况，所以
0: 错，
1: 我就坚持一定要更换，因为
0: 没
1: 我是
0: 错，
1: 无责方嘛，
0: 对，
1: 太倒霉了。
0: 我来跟您沟通。 我去跟你沟通去。
1: 嗯，好。
0: 好，我跟你沟通的话，
1: 谢谢，
0: 一定要去做两步动作。第一步呢，我要去拿到来自于4S店的相关说法，好不好？所以请您等我一下，我要去跟4S店去沟通。
1: 好，没问题。
0: 对，然后呢，我再去找这个安诚保险。
1: 好。
0: 嗯，好。
1: 谢谢。
0: 然后呢，请您跟我一块达成一个一致，关于这台大灯是可以去修的，好不好？您听我说完，
1: 这个我
0: 可以去，您可以答应这个大灯修，但是必须在上汽奥迪4S店修。
1: 哦，是的，是的，那一定要有质保。
0: 对，一定要来自于来厂家说这玩意儿可以修，修去啊，是不是？咱又不是讹他，非得要去换一个新车，换一个新灯什么的。但是你不能让我的灯去外面修。
1: 嗯，
0: 哎，好，咱俩达成一致了，咱一块找保险公司去，好不好？
1: 对，然后 4S 店其实他也是想站在我这一边的，因为我车被撞了一个多星期，我已经跑了他们那边跑了5趟了。
0: 哎呀，这 4S 店这个照顾客户的这个态度还是很好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你要在他们那儿修的话，他们能赚钱的，肯定。我要是开 4S 店的话，你快来吧，你一个大灯8万呢，我的天，你8万块钱现在都能买个车了，你那就一个大灯。
1: 对，一个只能买半辆车了。
0: 你等等我，你等等我。喂，你好，喂，你好，请问上汽奥迪全国服务中心吗？
2: 你好。
0: 哎，麻烦您。
2: 1245。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感谢您告诉我您的工号。然后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2: 你好。
0: 您帮我去查一下，来自于东莞东奥奥迪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2: 哎，好的，请您稍等。
0: 哎，好。直播间里面都在说这个灯怎么这么贵，这 4S 店怎么这么赚多少钱等一系列的。 4S 店该赚的钱你就得让人赚。是不是？要不然开 4S 店干嘛？大家都去开外修厂好了。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好，你好。
2: 你好。您是查的东莞东奥具体是哪一个区的？
0: 刘先生，抱歉，您能不能告诉这位小姐姐一下？
1: 是辽步的东奥奥迪用户中心。
2: 好的，是东莞是冬奥会那一家吗？辽步。
1: 对对对。
2: 辽步段。好的。
1: 对，辽步的。
2: 好的好的。主持人，您是要电话对吗？
0: 没错，他们售后电话，我需要跟他们去核实一个事情就好。
2: 好的，我是直接报给您吗？
0: 麻烦您，您直接告诉我。
2: 好的，0769。
0: 导播老师，0769。
2: 8326。
0: 8326。
2: 6999
0: 0769-8326-639，这是售后电话吗？
2: 对的。
0: 哎，好嘞，行，非常感谢您。来，导播老师，您用5号线帮我去拨打。私人工作人员，麻烦您先不要挂电话好吗？
2: 好的，
0: 谢谢您。

0: 您好，欢迎进电动玩动奥。
1: 哎，你雷猴啊，那个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小姐姐。
0: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1: 我这边呢有位车主啊，他自己的车子事故维修，然后呢维修的时候呢跟保险公司关于这个他的大灯到底是外修还是在柜店进行维修的相关情况，跟保险公司有一些争执，所以呢我想跟柜店来核实一下关于他的这个大灯现在受损以及于官方的维修方案是什么样子的。您能不能麻烦让柜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接听一下电话，就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就可以。
0: 您他是什么车牌呀？
1: 那刘先生，我先把您切出去，让导播老师和这位前台的工作人员一块来同步一下您的车牌号码，好不好？
2: 可以，
1: 保护一下您个人隐私。小姐姐，请您先不要挂电话，我让导播老师给您说。导播老师，帮我把35号线同时切出去，问一下刘先生车牌号码，同时告诉这位前台的工作人员，请他千万不要挂电话了。大家先等一下啊，我就这么说吧，这个灯别说80000了，就是800000，该4S店修。不好意思。
3: 16:15，
4: 永尚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 还切进来，切进来。喂，女士。
0: 啊，您好。
1: 哎，已经找到了这台车子了吧？
0: 对，是的。
1: 刘先生的车子，对。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 谢谢您。

0: 是刘先生的车是吗？
1: 哎，没错。
0: 是一台 ATL 的，对吗？
1: 哎，没错，是这台车子，非常感谢您。
0: 他是有在我们店做保险维修还是怎么样？
1: 对，保险维修。然后呢，现在关键是保险希望把他的车子拿到外面去维修。关于这个大灯的受损情况以及官方维修的方案，我希望跟贵店来沟通一下。我明确了这个方案，我才去跟保险去沟通去。
0: 就是说客户现在是要选车的话，想在外面维修是吗？
1: 想在贵店维修。
0: 是想在我们店维修，是吧？
1: 所以，对，所以我这通电话呢，就相当于这个送财童子，我来跟你们去沟通这件事儿。
0: 就是说他测的话还没进我们店呢，就是想、
1: 还没进店呢，
0: 就是想过来维修还是怎么样？
1: 不是，刘先生，您的车子没到四 S 店啊？哎，等我一下，
2: 保险部那边。
1: 刘先生，你的车子在哪儿？
2: 在保险部那一边，对接人是莫建鹏，
1: 莫先生，就是在还在贵四 S 店呢。
0: 这样子的话，我要反馈到我们保险部那边去哦。
1: 那这样子没问题的，姑娘，您这样，您把这个事儿反馈给保险部，让保险部在4:30左右给我回个电话，你看这样方便吗？
0: 行。就是说的话，现在换车的话是想在我们店维修。
1: 对，想在贵店维修，但是保险不是让去外修吗？
0: 嗯。
1: 所以我再去了解一下这台车子，您麻烦帮我去记录下两点：第一，车灯的受损情况；第二，关于这个受损情况，奥迪厂家的官方维修方案是什么？就说清楚这两点就可以了。
0: 车灯的一个维修
1: 受损情况。
0: 情况。
1: 第二个，针对这个受损情况，上汽奥迪厂家的官方维修方案是什么？
0: 官方维修是吧？
1: 哎，是的。就官方维修方案就是在四 S 店的维修方案嘛。
0: 稍等一下。
1: 哎，好嘞，谢谢您。
0: 维修。到时候联系您的话是哪个手机号码呀？
1: 就这个号码，您看您能不能看到0571？
0: 0571。
1: 有来电显示吗？
0: 我看一下。
1: 8807-0493。

0: 刘先生，我这边先把您切入直播室，他们跟我回电的话，我这边再给您打。你看这样方便吗？
1: 好，好，好。
0: 啊，好，您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您来找我的，我把这事儿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嗯，好嘞，好嘞，好嘞，好，那就先这样子，好，拜拜。
1: 好。
0: 四零的工作人员非常感谢。然后呢，这家四 S 店目前为止接待的态度也都挺好的。然后我这边需要去拿到四 S 店的回复，也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我先不让您在节目现场等了，等他们如果再回复的话，我再请其他的四零的工作人员进驻，并且帮助车主来解决这件事情。
2: 嗯，好的，主持人。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感谢您，再见。四点半，没问题，没问题，等等就行了。啊，要现场的，等我一下，先说一个好消息啊，一会儿我再来说现场，下载一下。哎，并不是所有的合资车辆啊，它那个零整比都这么贵的。比方说，关注东风日产，前不久呢，东风日产的 NX8 正式上市了，定位是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请注意，我并不是读错了，它真的是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新车推出的纯电与增程两大动力七大版本，限时成价为14.99万到19.99万，全系标配的71项高价值配置。今天重点推荐的是纯电650 MAX 与增程310 MAX。 在空间方面呢， NX8 的轴距是2米917，后排的起步空间超过了760毫米，地板是纯平的，后备箱是773升，和一双13个行李箱，全家出行是毫无压力。在免牌上面呢， NX8 的全系标配大沙发，要相信日产的大沙发，前车40个按摩点，前后呢配前后排的按摩、通风、加热、电调、记忆全覆盖。后排呢可以133度的躺平，全系标配的智能座舱，搭载了 Nissan OS 2.0 和双15.6英寸的双联屏。 MAX 标准版配备的激光雷达和萌萌塔的辅助系统，增程版呢标配了 1.5T 的四缸增程器，亏电的油耗百公里仅4.5升。品牌方面呢，东风日产是央企合资大厂嘛，品控安全让家庭用户是更加放心。纯电的650 MAX 采用了宁德时代的880伏的 5C 超充，6分钟补能300公里，增程310 MAX 配呢是43.2度的电池，纯电续航也是310公里，综合续航达到了1450公里。大空间、大满配、大品牌，14.99万元起，东风日产的 NX8 是家用新能源 SUV 非常值得考虑的选择。更多详情呢，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东风日产经销商，来考虑一下这个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叫现场先再接一个。吴先生，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吴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3: 哎，你好，一零老师。
0: 哎，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3: 就是我那个车是深蓝的26款 S07 激光630 Ultra 嘛，然后我那个车就是上次在从上海到杭州的一个过程当中，这高速上开了120码支架，然后突然他那个车辆让我人工接管，然后弹出了一个故障吧。然后我的车突然一下就可能是失速了吧，因为当时车并不是很多，然后我这边自己就加速正常走了，然后我的车机上面的那个
0: 失速是啥意思？
3: 就突然他那个让我接管了嘛，然后我
0: 接管不就得了，
3: 没有第一时间去踩那个油门。
0: 哦，
3: 他那个速度有慢慢的往下降，然后后面我就赶紧去踩油门往就是加速嘛。
0: 我明白。
3: 然后去他们那个 4S 店，我是到的那个杭州那边那个 4S 店，去了之后人家给我用那个电脑检测了一下。然后
0: 哪儿的故障？
3: 什么都没有，没有问题。就说一个智驾未定义就没了。
0: 智驾未定义。
3: 对，就没了。
0: 哦，好嘞。那当天您开启辅助驾驶120的时候，当天是风和日丽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周围环境，您描述一下。
3: 当时应该是上海这边下了雨，但是后面又停了。我在路上的时候可能是小雨吧，
0: 我怀疑跟周边的环境有关，比方说无论是激光雷达的受限还是辅助驾驶的受限，导致您的高速的辅助驾驶在行驶的时候其实是在巡航的时候退出了，要求您接管，并且

0: 您所描述的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失速的状况，它就是一个提醒您接管，但是您接管慢了。
1: 嗯，有可能。然后，重点就是我昨天，在上海这边的时候没有去开那个辅助驾驶，它一样的弹出来那个码了。
0: 所以呢，就是您再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摄像头的问题、激光雷达的问题、硬件的这方面，您再进电一下。
1: 他们都全部都检测过了，就是我去的那个杭州那边检测的嘛，然后上海这边我这两天回来了没时间，然后就没去。
0: 嗯，
1: 杭州那边就是拱墅区石桥路288号生产售后嘛，然后他是给我检测了，说是没什么问题，就是一个。
0: 您的辅助驾驶现在可以正常使用吗？
1: 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弹出来那个，就是那两个黄色的那个标志。
0: 您跳出这个黄色标志的时候，可能是跟外界的因素有关啊，比方说您的车子比较脏。
1: 嗯。
0: 啊，对，都有关系啊。
1: 昨天也是，昨天我没有开的情况下，它也出现了，但是只是间断性的，一下又自己又好了。
0: 昨天杭州好像是下
1: 雨。昨天在上海，我就在杭州。
0: 昨天
1: 我去杭州只是去玩。
0: 哦，明白明白。然后呢，您说的这个情况无法排除掉外界的干扰，所以我建议您，比方说洗个车去看看，观察一下这台车子相关情况，不用特别担心。
1: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不太理解，因为我给他们售后也打过电话了，他们给我的一个回复就是说，技术人员在分析，然后一直没有给我个结果。
0: 对。
1: 后面今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的是，这个问题只能等到下一次。那个 OTA 升级，他就是给我这么个答复。
0: 什么问题所造成的呢？
1: 他没有跟我讲。
0: 现在影响您正常使用这个辅助驾驶吗？
1: 现在我的辅助驾驶压根没用过了，就自从那边就是那天出了这个问题，我后面从来没用过了。然后我现在的就是想找他们厂家，就是询问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0: 我刚才给您解释过了嘛，可能是摄像头或者说激光雷达的脏污。
1: 他当时摄像头也给我检查是没有问题，那有可能就是您讲的那个有其他的一些异物啊，或者怎么样？
0: 对，有可能的。
1: 对，只是这种可能。
0: 不，还有其他的，就比方说您当时出现的这个天气情况、光线情况都有可能。我现在不能给您一个完全的答复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目前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并不影响您正常使用的话，您先正常使用着。及时对，及时接管就好了嘛。
1: 我就是担心可能在你在高速上的时候有可能，
0: 那就先不用。
1: 所以我就在问这个问题，让他们给我讲说要等后续升级也没给我讲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去造成的。然后他们查了一下我的那个我数据，他们 4S 店也上传了，都说了没问题。
0: 那没问题就行了呗。
1: 那行吧。
0: 好嘞，行。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我一个女性的朋友嘛，过来这边，给我反映她电脑嘛一直黑屏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后来就查了一下，她没插电源，就所以她我得去帮您去排除掉外面的情况，如果排除不了的话，您先使用就好了。
1: 行。
0: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
1: 好，
0: 先生再见，不客气。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一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先说一个消息啊，到目前为止，上汽奥迪那个深奥，冬奥还没回电呢。别啊，刘先生还在等着呢。那么我们现在先往下，不能完全等着。下一位车主看他所遇到情况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易灵山，你们好。喂，先生可以听得到吗？
8: 哎，你好。
7: 哎，先生你好啊。欢迎您来到我的节目，贵姓，我好称呼您。
8: 我姓周。
7: 周先生是吧？
8: 啊，对。
7: 哎，周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8: 因为我是4月23号车新车到手的。
7: 嗯。
8: 然后现在呢，就说跑了2000多公里，现在就说车遇到那个大长坡，然后车没有动力，动力不足。
7: 增程车。
8: 重油。
7: 纯油车，
8: 对，咱就说是这个新款的这个212嘛，
7: 北汽212，
8: 对，
7: 北汽212大长坡动力不足，多大的多长的坡呢？
8: 也就是说在这个海拔从650到800，它持续可能有个20-30公里这样的。
7: 只要海拔650到800，这海拔也并不是特别高啊，650啊才。
8: 对，
7: 他咬咬牙就上去了。那
8: 对，他问题是一个大长坡嘛，然后这个车吧，他在而且是高速上面，他只能跑到这个88到100之间。
7: 再踩油门就没反应了。
8: 对，再踩油门，然后转速也不起，然后车速也不提，而且这个排气管还有这个。那个啥东西，排气管还有那个发黑，
7: 排气管发黑，
8: 对，
7: 机压阀回收的问题，你有查过吗？
8: 这个
7: 废气回收的那个路，它应该是不是有问题？
8: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因为这个到 4S 店已经查过2次了，然后 4S 店到现在就说是一直在给我刷这个程序。
7: 哎呦，刷程序啊！
8: 对，做系统升级优化。
7: 嗯，然后现在依然没有给你刷好。
8: 对，
7: 这硬件没查出来什么问题吗？
8: 对，然后这个仪表盘上的这个任何故障灯也没有，它就是车没有，就说是这个慢长坡的时候，然后它就是。动力有感觉，有感觉那种，就是说限制动力限制那种，它不容许你跑快。
7: 然后呢，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个动力受限的一个情况，大概什么时候这个情况得到缓解？
8: 到平路上面就没有问题，但凡那种长坡，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7: 北汽212是什么发动机啊？
8: 北汽212，我咋忘了是个啥发动机？反正他现在用的后期不是改款了吗？改款用的是这个变速箱，是由东安变速箱换成采埃孚变速箱了吗？
7: 这个是您说的这个情况跟变速箱没有关系。北汽212什么发动机？新款的？我。

0: 说实话，就是，你是柴油的发动机吗？
1: 汽油版的，汽油版高地，就是2月份那一批车嘛。
0: 汽油版的
1: 对。
0: 2.0T 直列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1: 对。
0: 2.0T 的发动机，按你所说的650到800上坡上不去。你超载了？
1: 没有超载，他车在，
0: 对不起，
1: 越野车咋存在超载吗？
0: 我想不明白，我想不明。导播老师，北汽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查一下北汽越野。2.0T，我当时我那小捷达我不也上了吗？2.0T 怎么会出现您这个情况呢？好，我能想到的是超载啊！当然，大家伙儿不要觉得这个是，哎呀，我始终不觉得这可能是发动机的事儿，它也没跳故
1: 这个
0: 障吧？
1: 超载它是不会超载的，
0: 不是超载，那么您用的，您加的油，您加的油是什么油？
1: 中石油，
0: 中石油。那跟你可能喝吃点赛油或者航空油，你普通的汽油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什么其他的？没有什么可能性了。哦，水温，对，您水温有没有水箱过高的情况？
1: 没有。就说仪表盘一切都正常，任何故障灯都没有。他就是爬那种慢长坡的时候，然后他就感觉动力起不来。但是一到平路，然后你咋样给油，他那个发动机响应都很快。他就是一到这个大长坡，他就降到6档之后，他感觉就是6档的时候好像是限动力了那种感觉。
0: 所以您所说的这个说，你能不能拍出来？有没有视频啊？
1: 视频我这边有，但是我不知道咋给你发过去。
0: 我加你，我加你，来，找完的事你打完电话的话，要接。5号线是那个奥迪吗？那个是周先生，我能不能一会儿再给你反打电话？
1: 可以可以。
0: 我一会儿再给你反打，请您放心，好不好？你等我一下，我这边
1: 哎，
0: 先
1: 好
0: 接
1: 嘞。
0: 个其他电话。好，
1: 好，好，
0: 再见
1: 好，好，
0: 啊，拜拜。
1: 嗯嗯，等。
0: 周先生电话记录一下啊。喂，你好，请问是东莞的东奥奥迪四 S 店吗？
1: 啊，是的。
0: 先生你好，感谢您跟我回电。然后这边呢，有位刘先生，他的 A7L 是在贵店进行一个保修的一个处理，说是大灯受损了。我这边不太能确定车主所描述的情况是否属实，所以麻烦您跟我去说一下，目前对应的这台车子车灯受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 他不是保修，他是给一个第三方的车撞了，然后呢
0: 保险维
2: 事故
0: 修，抱
2: 是
0: 歉，对，
2: 保
0: 是
2: 险，
0: 保险维
1: 对。
0: 修。好，对，对，它的车灯的受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 车灯的受损情况呢是灯面有划痕啊，
0: 哎，
2: 然后呢有一个大灯有三个灯脚，有一个灯脚断裂了。
0: 哦，灯脚断裂。那么，针对于这个，还有其他的吗？请问？
2: 目前就没有发现
0: 明
2: 其
0: 白。
2: 他。
0: 这个灯脚断裂，上汽奥迪给出的这个维修方案是能够重新换一个灯脚呢，还是说需要去更换大灯总成？
2: 按照我们标准，我们是不维修大灯，不换灯脚的，是更换大灯总成。
0: 那么，如果这个车子去外面维修的话，这个大灯还能享受在贵店的质保吗？
2: 不可以。
0: 好嘞，没问题，非常感谢您告诉我。最后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大灯这个划痕嘛，那么它需要这个填胶处理。我们四 S 店有没有这种填胶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2: 没有。
0: 就 OK 了，其他就没有了。非常感谢
2: 啊。
0: 您能不能这样子？因为刘先生，您不是也有他的这个信息吗？您跟刘先生开具一个目前贵店的一个定损单和关于这个大灯进行更换的相关文字说明就可以了。
2: 我们给了都有给都有报价单都有盖章给到定损的保险公司，
0: 都已经
2: 也
0: 给
2: 给
0: 了是
2: 到
0: 吧？
2: 公估，对，也给到公估公司，对。
0: 哦，好嘞，公估公司不用管，他给保险公司就行了。那么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情况，您跟刘先生联系一下，麻烦您好不好？
2: 我给的联系是吧？
0: 对，给刘先生，就是给车主，
2: 啊。
0: 给他说一声。然后呢，就是说目前你们四 S 店关于这个车灯就是维修的相关的这个定损单上面备注这么一句话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儿交给我，我去跟保险公司沟通，在贵店维修。

0: 现在保险公司是不同意更换呢、啊，一直是保险公司不同意赔付啊。
1: 可能我说的这个普通话就翻译成粤语不是特别的，这个方便啊。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了解到保险公司现在不同意在贵四 S 店进行维修，所以您只要开具贵店对于刘先生这个车灯受损情况的维修方案，也就是换大灯，剩下的事儿我去跟保险公司去沟通，让他们在贵店进行相关的更换维修。
0: 哦，明白。
1: 哎，好嘞，行，那没问题，非常感谢您给我打这个电话。好，那就这样子啊。哎，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导播老师，来，那个刘先生，刚才的那位刘先生，麻烦您打一下电话。刘先生，抱歉，刘先生，就是上汽奥迪 A7L 的那位刘先生。北区也一会儿再给他打。我得一个一个去做啊，各位。

大家等一下啊，我们现在去找一下刘先生和安诚保险，我们去找保险公司去对接这个位。好，麻烦三号线拨打安诚保险95544。

0: 大家再等待一下，我拿到这个4S 店的说法，才能代表着这并不是我主观的要求保险公司去4S 店进行维修，而是来自于4S 店就是这么维修的。4S 店也是外修，不是4S 店是换灯啊，换灯怎么可能是外修呢？4S 店如果是外修，按照您所说的换灯是外修的话，那不就刘先生不是拿着了吗？38可是24啊。各位请等待一下啊，我们正在联系安诚保险。刘先生，抱歉，我这边先不给您去沟通了。导播老师正在去沟通安诚保险的相关的情况。我刚才已经收到来自于东奥奥迪的这个回复。喂，你好，东奥
1: 你
0: 奥，
1: 好，
0: 安诚保险吗？
1: 是的，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感谢您收听，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1: 好的，我的工号是1456。
0: 好嘞。我这边呢有位被保险人刘先生，他的车子呢是上汽奥迪的 A7L，麻烦您记录。
1: 好的。
0: 同时呢，被保险人的相关事故情况我也一并跟车主来沟通一下。刘先生，您的事故是几月几号发生的？
2: 哎，我的事故是6月14号下午4点钟。
0: 6月14日下午4点钟。
2: 对。
0: 在什么路段？
2: 在，我稍等我一下，我把认定书打开。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芙蓉路进大头岗路西182米。
0: 您能记录下来吗？40的工作人员。
1: 好的。
0: 哎，好嘞。关于这台车子呢，被保险人刘先生是吴泽芳，然后呢，贵保险公司安诚保险下属的那个保险人，被保险人他是全责方。目前保险公司要求吴泽的刘先生，他的大灯进行外修处理。外修完以后，刘先生的车灯将无法得到质保。安诚保险没有任何的权利要求车主去第三方接受维修和指定维修的手法，所以请安诚保险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广东省的分公司的负责人，商讨一下刘先生这台车子去奥迪 4S 店接受来自于官方的维修，并且保持他的车灯的原厂质保的维修方式。
1: 好的，那先生这边帮您如实记录。
0: 好嘞，然后呢，刘先生的这个信息我让导播老师提供给您。如果您需要被保险人，也就是您保险公司所下辖的那个信息的话，我也让刘先生一并提供给您，好不好？
1: 好的，先生看到确实是有来电反馈过这个问题，
0: 哦，
1: 这
0: 谢
1: 边给
0: 谢
1: 您
0: 您。
1: 马上给您进行反馈到这个承保部门分公司理赔，
0: 谢
1: 公
0: 谢
1: 司要
0: 谢
1: 核
0: 谢。
1: 实处理。
0: 好好，这件事儿挺简单的，请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联系刘先生，让刘先生的车子得到来自于 4S 店的维修即可。
1: 好的，那这边帮您如实记录，给您反馈好吗？
0: 非常感谢您的工作，没问题的。那么明天的时候，我会跟刘先生打电话来确定一下这件事情的进展。谢谢您，再见。
1: 好的，感谢致电，稍后请我的服务评分，再见。
0: 啊，评分，来，不是说不要评分吗？我本来想按个一的，其实挺满意的，评价都不给我机会吗？刘先生，您这件事儿先等
2: 我
0: 着
2: 能
0: 好不
2: 听到。
0: 好？
2: 好，
0: 哎，先等着。
2: 我其实不止大灯，还有轮毂，其实4S 店也是给出是要更换的标准的，但是他们保险都不同意。
0: 没
2: 那
0: 事
2: 这
0: 啊，
2: 样的话，
0: 没事没事，您就这一病的事儿，一个道理的，
2: 好，好，
0: 好吧？
2: 那我就等他们保险的通知。
0: 哎，好嘞，等他们保险通知，没错的。等等就行了
2: 好，
0: 啊，理解这家保险啊，因为他看到一个车灯8万块钱，确实心里面抖了一下。
2: 我也懂了。
0: 好嘞，好嘞，好嘞，行。然后我明天的时候再给您，我明天的时候不一定能给你回访电话，但是您有没有汽车一零的微信？
2: 有的，有的，有的，
0: 好，麻
2: 我就是
0: 烦，
2: 通过，
0: 哦，麻烦您把那个相关的事故和这个照片，以及于他们给您推进的这个后续的情况，您告诉我一下，好不好？
2: 好好，感谢依林老
0: 不客
2: 师，
0: 气，不客气，注意早
2: 谢
0: 日把
2: 谢
0: 这个
2: 谢
0: 事儿
2: 谢，
0: 给梳理清楚啊。那就这样的，刘先生，再见。
2: 好，谢谢一鸣老师，
0: 客气了，
2: 好，
0: 拜
2: 拜。
0: 来吧，转回去，哎，时光倒流一下，刚才呢，一位周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说到了自己的北汽212在上坡的时候没劲儿的这么一个状态。不是，他要是海拔6500到8000，他说上坡没劲儿。说实话，我觉得没问题的，毕竟北汽212就主打越野嘛。关键是650到800，我这个小身板上去以后还没高反呢，怎么车子就高反了？哎，对，麻烦打一下周先生的电话。

对，高原含氧量低了，燃烧不充分了，车也跑不动了。没错呀，没错，我和您想法是一样。650，你知道什么意思吗？650啊，650，因为我们浙江呢是沿海城市，沿海省份，嘿嘿，沿海省份，对不起啊，用词错了，我们浙江是沿海省份，所以呢，海拔是零往上起，所以我们浙江省的最高峰，也就是650到8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吧，我一下子还说不出来，浙江最高峰是什么尖？我记得，哎，就不高啊，但是对于我们浙江来说已经高了。

0: 啊，一千多，
1: 哦，一千多啊！我说的是那个监是杭州的，是吧？好，导播老师在联系完这个周先生以后，正在联系北汽。来，导播老师，北汽那个400，我跟您核实一下，您打的是不是400？哦，是北汽越野的，不是这个400-990-1951。400-990-1951是这个。你打一下，麻烦帮我去听一下，是不是北汽212的客服电话？

0: 各位，抱歉啊，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现在需要去跟400工作人员去取得联系。我们导播老师正在联系。我这边先过渡一下50分，保持，保持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先联系一下212的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1: 您稍等。
0: 哎。工号是需要查的吗，姑娘？我的声音听起来像坏人的声音吗？没有吧？
1: 你好。
0: 哎，女士你好，哎，不好意思。
1: 你好，先生。
0: 哎，
1: 是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呢？
0: 没有事，我不是咨询。我首先确定一下这边的这个400的全称，您这边是北汽212，是212全国客服中心。
1: 这边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
0: 北京汽车制造厂，那么对接的是212的品牌的车型是吧？
1: 嗯，是的。
0: 对，因为我第一次跟您联系，所以呢，我再确定一下。非常感谢您接听。您贵姓或工号啊？
1: 1036。
0: 1036。别紧张啊，姑娘。我这边呢有位周先生是212的一个新车的车主，他4月23号购买，现在开了2000多公里。据车主所说，车子在650到800海拔情况之下，如果长期上坡，将会动力不足，车辆只能保持在88到110的车速，无法再往上去攀升。
1: 这个，
0: 对，
1: 您说，
0: 我现在确定一下，就是212的车子是不是那个，就是原来是做越野的那个？
1: 是的，
0: 对，车主所说的这个情况是，我看一下啊，因为大家伙儿，我也跟大家一块儿看一下这个视频，车主刚发过来，当时这个车子88公里每小时，还真是。然后呢，油门已经焊死了，然后转速2500，88公里每小时，然后确实就上不去了。上升角度是5度啊，俯仰角是5度，然后呢，水平角是零，海拔849。确实没跳故障码呀，舒适标准没有问题啊。所以就是现在车主说多次去4S 店进行相关的检查，这个问题无法得到一个排除。
1: 这个客户的号码是哪一个呢？您
0: 客
1: 这
0: 户号
1: 边
0: 码，
1: 方
0: 来，
1: 便
0: 导播
1: 吗？
0: 老师，帮我把1号线切出去，把客户号码给他。800，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要挂啊，导播老师。在我国海拔超过八百的，在我国平均海拔超过八百的省份是哪个？我查查啊，肯定有的。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哎呦，完了！谢谢了。来自于。豆包老师的回复啊，不保真啊。平均海拔全部超过800米的，由高到低分别是西藏、青海、四川、甘肃、新疆、云南、宁夏、山西、陕西、贵州、内蒙、台湾。请以上的几个省自治区注意一下哈、啊，车子可能在你们那儿用是不是有点动力不足呢？不，刚才问了吗？在我国，在我国，这还打问号。哎，400工作人员你好。
1: 你好，
0: 哎，关键是现在，小姐您别紧张，我只觉得现在我是坏人呢，别紧张。但是我这边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向贵400和厂家去反映车主的遇到的一个情况。现在周先生，您是多次去4S 店几次了？
2: 我是五月份那天去了一次，
0: 哦、
2: 然后6月19号的时候又去了一次。第一次去，第一次去是直接就说是那个变速箱和这个发动机做了一个升级。
0: 哦，
2: 升完级回来之回来的时候没啥，没啥感太大的感觉。
0: 哦，
2: 然后就说是在我这个当月19号的时候，
0: 嗯、
2: 哦，然后我又去过店，然后、哦、售后这边呢就说是跟厂家那边联系，说是。要装个什么软件啊还是啥来着
0: 啊，
2: 然后又做了一遍，做了一遍，但是回来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现在就刚才我给你发过去这个视频这个状况
0: 啊。你要这么说我突然，你等会儿，我突然想到，难道是因为不升啊？不对啊，不升档的话它的转速不应该维持在2500，
2: 它就是油门焊死之后它八速的嘛、
0: 嗯、
2: 然后它油门升焊死，然后它就是降档，它就降到6档，它再不往下降，它也不升，因为它转速起不来，车速起不起来。
0: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确实可能是跟变速箱的匹配逻辑有关系，否则我真的无法想象一个正常的 2.0T 的，据您所说的是个高功的发动机，上5度的坡爬不上去，成何体统？那这不是让我们很多的那个新能源发布会开起来的时候就好开极了我们的爬坡新能源爬坡爬了都好几度。那行，这个这样子，小姐姐您帮我去记录一下，赶快让厂家联系一下这位周先生，
3: 嗯，
0: 去检查一下原因是什么，
3: 嗯，
0: 好不好？然后呢并且对，尽早的给人家关于这些车子到底是哪出现问题先找到，然后给出解决方案来，好不好？
3: 好的，
0: 非常感谢。其他的车主的信息你还需要吗？
3: 嗯，就这边清楚他这个号码就可以的，是再跟您核对一下，是尾号83。
0: 不好意思，对，尾，您说尾号没问题。周先生，您看是不是这个尾号？
3: 8308。
0: 是这个吗？
2: 对对对。
0: 哎，好嘞。
2: 而且你看，我现在而且我现在就说是看了这款车，我的这款车是212里面最高配的，就是高地板的那一款。
0: 嗯。我
2: 然后就说我之前也跟他们打电话
0: 啊，您说，
2: 之前我也跟他们打电话了，我说这个实在不行的话，我这是这边是要求换车的，
0: 嗯，
2: 啊，他们这边就是回复，就说是售后这边回复，就是说是达不到换车要求。
0: 这个售后没骗。
2: 我想这块我也想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能达到换车的要求？
0: 比方说您的车子现在变速箱确定出现问题了，您买车7天之内发现了这个事儿，您就直接退换车了，发动机也行。
2: 4月份车到现在，
0: 我知道，
2: 只有5月份上了高速嘛。
0: 我刚才跟您所说的是7天，您现在确实是不行了。所以现在先让厂家帮您去找到问题点，好不好？
2: 行吧，
0: 嗯，好嘞。然后呢，回复完以后，到时候你把您相关的资料，发给我一下。有什么跟进的话，微信请告诉我一下，好吗？
2: 好。
0: 我一会儿想跟您去确认一个事儿，您告诉我一下，等我一下。
4: 北京时间16:59。

0: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我多问一句，周先生，您这个车子有没有去试过试驾车，也是这样吗？
2: 试驾？你说我是到 4S 店去试驾？
1: 对。
2: 4S 店试驾不是试驾的这一款。
1: 不是，那4S店的212有没有跟您这样的一样的，比方说您都在同一个海拔左右，他们也是这样的上坡上不去吗？
2: 这个倒没有，他们因为他们就说是试驾车，他们有一个区域，他就只是在那个区域里面，
1: 就还没做过试驾，没有做过
2: 对
1: 比，
2: 没有，就
1: 明白了，
2: 对，没有那种说是特别那种你试驾个20-30公里、30-40公里。
1: 我明白了，好嘞，那行，那就这样子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5: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4: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5: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流年这位朋友昨天在我的私信箱给我发了一个图片，然后他说呢，想把今年没有吃完的这些粽子放到冷冻室里面冻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今年的粽子和去年的粽子已经胜利会师了。
1: 误会就很洒脱，好快乐，独处的我。
0: 你去年把这些粽子放到那里的时候，这里面该不会混有前年的粽子吧？以及今年没吃完的汤圆搞不好也在里面呢。该扔的就要扔掉了啊，这不是说放到冷冻室里面就是万事大吉的。

这段时间就是真的能够感受到时间的这种匆匆而过。除了今年的粽子和去年的粽子胜利会师，我还想到昨天我就在我对面的这个导播间里面收拾东西，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但是已经是遗失已久的笔记本，后来我一翻果然是我的。大概是如果比较熟悉我们浙江之声的节目的朋友大概知道，我们在2015年16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还有新闻110贯穿整天的这个节目的这个纵贯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曾经我的工位就是在这个导播间里面，然后那个时候还在做这个突发新闻的指挥，然后我的工位就是在这个对面的这个导播间，然后有这么一块方寸之地，本来就很局促，然后男孩子呢又不太善于整理，那个时候又特别忙，于是乎呢有一些笔记本啊书啊就放在那个地方，堆在那个地方，有一些文具还有我之前没吃完的那个维生素片也放在那个地方了。当时就是2015年的某一天，或者2015年的无数天，我都在想说，哎呀，等到有时间了，我想整理一下这个桌子。结果呢，就一直没整理，一直没整理，一直没整理，直到10年后的昨天，我在那个桌子上看到了那个似曾相识、已经找不见好久的那个笔记本，我才想起来说，哇，那个10年前的我那个整理工位的计划，一直搁置到了10年之后都没有去整理它。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哎，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明天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这个明日复明日，它的威力就是如此，就一晃眼10年过去了。那个粽子你放到冰箱里的时候可能也想说，哎，等到哪天早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啊，弄点粽子蒸一蒸啊吃算了。啊，哪一天啊可能家里面没菜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拿出来再做一做啊。结果呢一搁置就搁置了第二年端午，这些粽子又剩下来了。爱人的世界太奇怪，聊天聊天。然后今天我才知道哈，你知道这粽子还带回收的，粽子回收商都是按吨收货，这个回收商说哈，收来的粽子会再卖，但是你不用担心哈，这个端午节一过呢，像商超啊、门店里的粽子就迅速下架啊。你看这个端午节之前啊，很多的这种礼盒啊，有一些那个粽子哈，现在就是倒不走那种奢华风了，开始走那种创意风了。你比如说我在端午之前我就收到一盒粽子，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粽子的盒子，你可以把它拼成一个龙舟的造型，摆在那个地方。但是实际上呢，你在超市里面，你觉得说哦，拿这个盒子拼成一个那种纸模型，拼成一个龙舟的造型，你觉得挺新颖的。但是回到家之后，我们大概也不会拿一个包装盒拼一个龙舟，然后放到柜子里面或者放到某一个地方去展示老半天了。所以有一些东西呢，就是说你的这种购物欲，它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它被激发出来的。然后这不一过端午呢，这个粽子就迅速下架，大量滞销的粽子去向就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很多人就说那些粽子去哪儿了呢？6月23号，记者联系到了多家粽子回收商，多位回收商就坦言，节后回收的粽子会重新流入市场售卖，有商家按个回收，单个回收价仅几毛钱，收量越大越好，各类口味的回收价差不大。受到节后行情影响，当前粽子的回收售价低迷。那回收之后，他再卖的这个粽子是从哪里去卖呢？他回收囤货之后呢，会平价对外销售。如果说粽子过期，则是统一回收，就当饲料了，就不给人吃了。另有回收商按吨计价，称当前粽子的回收价是每吨1500到2000元，数量太少的不收，拒收过期产品。还有回收商表示，粽子回收定价会综合粽子品类、单只克重以及取货地址核算最终的回收价格。然后我前两天呢是刷到一个解密的视频，是有效的补充了这个新闻当中没有说到的部分，就是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说他说了这个粽子回收回来会再卖，到底是谁卖？有些早餐点他会卖。我刷到那个视频呢，就有的超市在端午没有卖完的粽子呢，会被那个厂家直接就回收。然后厂家回收过去干嘛呢？就当做员工福利。那我觉得在粽子厂工作的朋友，那这福利就感觉好像不太算是福利。一是节日已经过了，再一个这就是咱厂生产的东西，因为卖不出去了，然后给我们当福利了。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拿到这个福利之后，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福利吧哈。然后呢，或者说低价的供给给早餐店。啊，然后呢，就像刚才说的，有些临期的或者是过期的，就统一的当做饲料了。如果说你们家也有那个今年就有很多的那个粽子没有吃完，别人送的、单位发的或者自己买的。

来的，没吃完过剩了。其实我倒是建议大家伙可以试一试这个做法，就是我昨天晚上试了，我觉得挺成功的哈，就是空气炸锅。我觉得我们家那个厨房里面啊，也买了很多的，就是很好的那种锅具啊，或者说那种小家电啊。最后我会发现哈，在整个的这个大浪淘沙历史的长河当中，最适合我的以及利用率最高的就是这个空气炸锅。虽然很多人说那个空气炸锅是厨房里的一个什么废物，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哎，买空气炸锅之前看到人家那个网上空气炸锅炸一下这个炸一下那个挺好的，但买回来之后就闲置。我可不是，我那个空气炸锅自打买回来之后，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也知道，就是基本上在我家属于那种超负荷运转的那种状态，时常加班加点啊。然后呢，我觉得空气炸锅真的就是空气炸锅可以炸一切。然后我那天就是突发奇想，我就说，哎，这个粽子可不可以拿空气炸锅给它炸一下，煮熟了之后上面少刷一点油，或者是少喷一点油都可以。然后呢，我是设定的180度，然后烤了20分钟，中途当然你得翻个面，然后你出来之后那个皮是脆的，里面是糯的，就那个口感，而且它比那个煮的和蒸的粽子更香。我建议大家伙可以先去试试看，没准你们家粽子哈，就此就这样就消化掉了。

0: 高峰正在直播哈。那天我点一个外卖，然后那个外卖呢，它突然之间上了一个什么呢？叫时令菜。我经常点这家外卖，这家餐厅也是因为它跟随着不同的这个季节和时令的，它会有一些季节性的东西会推出。然后它那个东西我特别感兴趣是什么？六月黄炒年糕。但是那个呢，感觉我上次买的那个香倒是挺香的，六月黄紫苏年糕放到一起炒，紫苏也挺香，别有风味，年糕也挺香的，那个边儿是焦焦脆脆的，黏黏糯糯的。但是那个六月黄吧，总感觉好像那个肉有点微微的发苦。回头都记下你的信号。最近呢，刚好就是六月黄是上市的阶段，这个所谓的六月黄呢，是大闸蟹正准备进行最后一次蜕壳的所谓的少年阶段，通常在六月底到七月上市，壳薄肉嫩黄多著称。我们呢也是专门采访了这个菜市场的老师傅，30年的哈，在菜市场开了30年的，就卖这个大闸蟹的，卖这水产品的专门的这个师傅陈师傅就介绍啊，六月黄的最佳赏味期也就是这一两个月，尝鲜要趁早，不过呢要等到六月底大规模上市，价格会更亲民。怎么挑选六月黄？就别像我一样吃到那种肉发苦的哈。第一是看蟹肚子，蟹身饱满，肚子鼓鼓的更好。第二呢是看分量，同样大小手感沉甸甸的更好。第三就是看那爪子，蟹钳的位置带有这个黄色的软软的毛，反而是新鲜的标志。最后一招呢，就是看动静，把那个蟹倒扣之后，发现它马上能翻身，说明活力足，够新鲜。如果半天翻不过来，或者压根不动，那就不建议大家买了。你知道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吗？我想说给六月黄起名的这个人，他真的是个起名鬼才，是个营销鬼才。前两天我在 B 站上刷那个就是节目啊，有一个 UP 主他就科普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科学家发现了某一个物种之后呢，他有他的命名权，有一些命名就特别特别的潦草。你比如说基围虾，我原来觉得基围虾这三个字儿，哎，给人感觉好像挺高级的，挺高大上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基地什么围起来养殖的虾叫基围虾，就是这么一个简称。还有什么呢，就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个入侵的物种是黄色的这个花，直接就给它命名成为叫做加拿大一枝黄花。有的名字呢非常的浮皮潦草，有的名字呢则是倍儿有深意，这其中呢就说到了六月黄。六月黄这个名字真的是堪称神来之笔啊，他用了三个字就完成了定位反转，卖点直击，营销赋能，把一款半成品蟹做成了时令爆款，说成了大家高攀不起的样子啊。这个六月黄的本质呢，是没完成最后，就他这个节目当中说的哈，说是没完成最后一次蜕壳的未成年大闸蟹。如果说你看给它起名叫童子蟹或者叫小毛蟹，难免给人就是没长熟、品质不足的一种廉价感。所以你看给六月黄命名的这个人吧，他刻意的跳过了大小、成熟度的这样的一些弱势的维度，直接抓取它最核心的优点：蟹黄饱满鲜嫩，用一个黄字来定义产品，瞬间就把那个没成熟扭转为鲜嫩限定款。我感觉起名这个人是不是受到过华语华的指点？而且你看六月黄，六月黄这个六月就直接就绑定了这个专属的一个月份的一个尝鲜期，就恰好填补了正式大闸蟹上市前的一个市场空白，名字就自带一种限量感，就是过了这个季节你要再等一年的这种紧迫感，所以你不用额外宣传，就天然的勾起了这个食客的尝鲜欲。我没有耳朵，所以你说给六月黄起名的人，他是不是一个起名鬼才，一个营销鬼才？
1: 17:15，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所以你刚才把一种就是可能会让人引发弱势联想的这样的一些元素都给规避掉了，所谓的扬长避短，对不对？反而把它变成了一种季节的这种稀缺感哦。嗯，听见名字就能联想到初夏时节满壳硫磺的那个嫩蟹的滋味。说白了，这个名字既是品类名，又是核心卖点，还是天然的营销话术，把这个消费心理啊，真的是摸得透透的啊。

好，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最近一次啊，就是形成了一种全民式的一种科普，就知道豆角烧不熟会有毒，还是因为在某档综艺当中啊，这个宋丹丹吃了黄磊没烧熟的豆角还上吐下泻，咱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豆角没烧熟它真的是有毒的哈，而且呢这个中毒的反应还是挺严重的。结果最近呢有一个男子发视频就说了自己吃豆角中毒，然后三天瘦了8斤。我觉得他也特能抓重点，就是他你说你自己吃豆角中毒了，可能网友们会觉得说哦，以后豆角我要烧熟，可能也就一听一棍儿就过去了。但是他一说三天瘦了8斤，马上就吸引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关注的不是说问他这个豆角怎么才能烧熟，而是想问他说，哎，你那个豆角没烧熟，烧几分熟三天能瘦8斤？没人关心他的身体，全是打听你那个豆角要烧几分熟的。那我相信他一定是偶然而为之，大家伙烧豆角没有人说像煎牛排似的你给我煎个3分熟，煎个5分熟，煎个7分熟，我要吃它那嫩度，我不想吃太老的。那烧豆角大家都是往熟了要奔熟了烧，对不对？往那个熟了要去烧它的，那没烧熟它肯定是无心之举嘛，对不对？肯定是无意之举，那我怎么能够掐着表怎么能知道这豆角几分熟呢？没人关心他身体，都在问他说你那豆角煮了多长时间呀，怎么做的呀，怎么才能有三天瘦八斤的这个功效啊。结果这个男子呢把自己的遭遇发到网上之后呢，这个网友还是锲而不舍的在底下问说，你依旧还是没说你那个豆角到底几分熟。乍一看这个事儿呢忍俊不禁，但是我觉得咱先别什么东西都不禁，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要警惕任何事情都娱乐化幽默化。这次又到豆角了，之前我就觉得有一个很不合适的，就是吃了那个毒菌子之后的那个反应，吃那毒蘑菇之后那反应，对吧？到现在

想试一试看吃了毒蘑菇看到那小人跳舞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其实就忽略掉了一点，就是你吃了毒蘑菇听到你家狗对你说话，看到万花筒，看到小孩跳舞，那只是中毒的最轻的一个反应了，那是不幸中的这个副作用了哈。那中的可能就直接就是糖板板了，这个就是被过度娱乐化之后反而不利于人们就是对这个东西提高戒备。豆角也是，你知道我们东北人其实都知道豆角的厉害，因为常吃，所以就难免在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许或多或少遇到过豆角中毒的事件，比如说我。但是更多的朋友呢可能就把那个豆角中毒呢当作是一个娱乐圈的娱乐事件了，说啊你看在某个综艺里头那黄磊说变成了这个调侃黄磊的这么一个话题一个谈资，然后呢就变成了某一个综艺的梗，对吧？然后呢就成了什么呢，就是吃了毒豆角啊，吃了豆角这个没烧熟的豆角能三天瘦八斤啊，成了一个减肥神器一样的。那特别郑重其事的跟大家说哈，这个豆角也好四季豆也好啊，生的或者是没煮熟的都含有大量的红细胞凝集素和皂苷，这两种生物毒素分别具有红细胞凝集和溶血的作用，进入到人体之后发挥生物作用而致病。红细胞凝集素主要存在于种子当中，能够破坏红细胞发生凝血引起强烈的呕吐，而皂苷主要存在于豆荚外皮当中，就是对肠胃有强烈的刺激性，然后呢甚至会引发胃肠道局部充血、肿胀，甚至是出血性的炎症。这个厉害的话是真的很厉害的。可乐特滋味。所以我在想哈，如果说豆角中毒啊，就是说豆角吃了没烧熟的豆角中毒了瘦了八斤，你把它当作是一场不幸中的万幸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代表了一种咱乐观的一个性格，劫后余生的这种感觉，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冲着减肥，哎，你说我去吃那没炒熟的豆角把它当作减肥神器，那你真的很有可能会变得不幸了。

0: 老高峰正在直播，这是浙江之声。
1: 知道没有樱桃在里面，
0: 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0: Mr. C 就说了，说关于蘑菇的事儿，谢谢你说了我一直想说的话。这就是不能什么东西，尤其是那种有毒的东西，就你不能老把它当做一个就是说这种娱乐的调侃的幽默的东西你去讲，然后你总像个段子一样的，你就会忽视掉这个东西它对你的生命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威胁。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叫什么幸存者幸存者法则。
1: 给我生前年岁，
0: 就是能回来的战机，哪怕他已经是千疮百孔，他能回来，对吧？你真正受了致命伤的，他是飞不回来的。你包括他回来能够跟你绘声绘色的讲着说，我吃了毒蘑菇之后我的这种反应，他回来之后能够绘声绘色的跟你讲着说，啊，我吃了这个没烧熟的豆角，我瘦了八斤。那是他，因为他是幸存者，对吧？哪怕他千疮百孔，他回来了，对不对？那还有更多的没有机会跟你讲述那个感觉和故事的呢。

棒的啊，这个就是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而且直接给你150毫升、啊、除了是那种皂基和氨基酸的合理配比，既保留了皂基它独有的这种清洁力以及氨基酸的这种养肤性之外呢，另外就是我要这个真的就是逢人便讲这个洗面奶的它的那个泡沫啊，它都不是那种就是有一些泡沫它搓出来之后，哪怕你用了那个起泡器或者起泡棉，它打出来的那个泡沫呢依然是水水的，很容易就破掉了。但是用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的这个洁面乳，它那个泡沫你在手心里头，你把这个手心稍微窝一下，窝成一个像小漏斗一样的啊，小盆一样的，你挤一点这个洗面奶，稍微往里面淋一点水，然后就这样用手中的这个空隙，双手之间的缝隙给它打出泡沫，你会觉得那个泡沫是短短的那种感觉，有点像打到蛋糕上那个奶油的感觉啊。所以呢，你知道就是洗面奶的那种清洁力，它主要就是靠这个泡沫的绵密程度啊，那个泡沫的丰富程度和绵密程度，它是真正能够带走脏东西的。那平时呢，这个香奈儿的啊，你想它香奈儿这个品牌啊，那便宜不了。那那个香奈儿的这个150毫升的山茶花洁面呢，在官网上150毫升正装要500块呢，以洗面奶花500块钱150毫升，那说谁也舍不得。那作为日常消耗品，你买一支说实话挺肉疼的，你也不舍得用。那么今天呢，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临期清仓捡漏。咱说这个临期啊，它也是到明年的12月份的，绝对能用完啊。150毫升正装只要299，不过呢，我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那个规格，两支150毫升的，到手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所以它真的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大量的一个日常的消耗品来用了哈，就是让你舍得用。库存真的不多哈，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洁面啊，清洁面部的洁面二字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抢购吧。

0: 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

0: 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好，高峰正在直播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哈，最近的这个好视力的李赠哈，我觉得他是特别也是符合时令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你只要周期下单购买这个好视力的这个蒸汽眼贴哈，这个是咱们电台的专供的一个产品啊，这个好像是在网络上面你是买不到的，就是只能够通过电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你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蒸汽款的这样的一个眼贴哈。那么他最近的这个李赠，为什么说他也是时令呢哈？就是他有那个夏凉被啊，这个叫冰丝夏凉被，所以我觉得这个礼赠还是非常非常的实用的哈，让眼睛舒服了，然后让你睡的身上盖上这个夏凉被也很舒服。所以各位呢可以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只要拨打电话呢就能够领补贴哈，每个人都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送多功能收音机啊。山不融化你儿，四六天是你的七天就追到你。这个都是就是购买下单之后哈、啊，会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那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那么这个周期购买的就更划算了哈，今天每人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个是专门给我们浙江听众申请的新礼品啊，大家不要错过，尤其是最近也想买一床夏凉被的哈。可以拨打4008331912。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
1: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刚才咱说了这个豆角哈、啊，接下来咱说一说佛得角。这个别人不熟，但是咱们温州的朋友真的熟哈、啊，这肯定能做熟。佛得角这次在那个世界杯上面哈、啊，真的是大放异彩啊，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杯扩军之后哈、啊，它的这个意义之所在啊。当这个佛得角门将啊，是这个沃奇尼亚，是全球爆火。然后当全球的媒体还在订票飞往佛得角，还在查机票，说佛得角这国家在哪儿啊？是吧？我坐哪趟航班我能到啊？中途要不要转机啊？是吧？离我这儿多远呢？是吧？去的飞机票能不能报啊？还在考虑这些问题呢。一位在当地经商的温州人已经坐在了沃奇尼亚的家中，完成了独家探访。他就是温州市瓯海区侨商总会的副会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在2003年就到佛得角打拼了，最初是做贸易的，如今涉足建筑材料和房地产。他叫林杰，他就说他的住处哈、啊、离那个沃奇尼亚家仅仅3公里多。他说沃奇尼亚一个表妹就在我的店里上班，平时有往来，不是说等到火了我才去的，平时我们就有来有往的。看到这个门将的精彩表现之后，他第一时间就登门拜访。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有鸟儿飞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就这句话就再次被印证了。其实温州人和佛得角的缘分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纪的90年代，当时呢就有温州人漂洋过海的来到这个大西洋岛国，开了当地的第一家中国百货商店，物美价廉的衣服、玩具、日用品迅速填补了市场的空白。而在此之前，岛上的商店里几乎都是昂贵的欧洲货，对当地人来说呢就实在消费不起。我在街头漫步，从一家百货店到掌控批发和贸易渠道，温州人用了30年时间。如今呢，佛得角约1000名温籍的华人华侨，主要从事着商贸、零售、餐饮等等行业。早年的代表人物周建玉，1992年18岁的时候就跟舅舅一起到佛得角当厨师，在当地的一位工程师6000美元的资助之下开了第一家餐馆，后来拥有了7家商场，现在成了大老板啊。林杰就说了，如今随着中国汽车等新产业的进入，也有一些人开始从事一些新兴的产业。当然我们也把这种时代的新风啊带入了这个佛得角。在佛得角的温州人，他不仅会做生意啊，也在融入和回馈。你比如说在去年，佛得角华人华侨慈善基金会成立，他们资助的范围很广泛，就涵盖了单亲妇女、孤儿、留守老人、残障人士、突发困难家庭，还有见义勇为受伤等等。其实温州人遍布世界的足迹早已经不是新闻，从意大利、法国到美国、巴西，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他们的身影。佛得角只是版图上的一块拼图。我最近还在看项彪的一本书哈，然后他是在讲那个就是曾经在北京的浙江村啊，也是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很开眼界啊。当沃奇尼亚扑出西班牙队最后一个球的时候，远在佛得角的温州老乡们或许正在店里忙碌，但其中的一个已经敲开了门将的家门，这也是温州人的速度。

我觉得天赐的声音的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哈，就是张靓颖，很多季都有她的身影哈，留下过非常很多的这个经典的作品。那最近呢，这位老朋友似乎好像是有点沮丧哈，因为什么呢？最近张靓颖因为自曝哈，因为演唱会清唱太多，导致主办方被罚款，并且透露啊，后续的商演可能会取消清唱环节。其实作为歌迷来讲呢，我觉得有清唱，其实恰恰是那种唱功的体现，对不对？不用那种华丽丽的音响，然后不用那个古典的加持，只要清唱就有全场安静的能量。我觉得这个是张靓颖的本事啊。记者从律师处了解到，被罚的其实不是清唱这种演唱形式，就是说哦，因为张靓颖你不跟伴奏你去唱歌，你清唱了我罚你，不是的，而是未经报批的即兴表演的内容。他为什么清唱？就是因为没有准备，然后在现场可能看到歌迷的这种热情的这种响应，于是乎一开心一高兴，说我多唱两首给大家听哈。我觉得这代表了他的一种真诚。那律师就说了，像演唱会这样的营业性演出，其实受到了严格的法律法规的管控，变更演出节目如果没有重新报批的，可能会面临着行政处罚。可能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就乍一看这个事儿吧，可能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说，哎呀，这规定也太死板了。那你说开个演唱会都是跟歌迷朋友在一起，那歌迷们也希望他多唱，对不对？然后一高兴呢，也希望给歌迷们多唱，这是一种双向奔赴啊。这是不是限制了歌手的即兴发挥啊？但是仔细研究之后才发现，前置审批的逻辑其实还挺清晰的。首先呢，为什么要审批？就是内容安全审查。审批的根本目的是确保演出内容安全，要维护公共秩序，保证我们的歌迷朋友们，或者说你看演出的这些观众们，你能够感受到的、享受到的是真正美的，不夹带私货的，无天然无公害的，对吧？吃多了不会上火的那种内容哈。第二呢，就是版权合规风险。清唱没有申报的歌曲呢，很可能会触及版权红线。这个呢，其实也是从保护歌手的角度去出发啊，因为版权的意识现在大家都很强烈。你可能因为清唱一时兴起，觉得唱两句没问题，但是也许就因此陷入到版权纠纷，好事就变坏了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忽视的，就是你开一场演唱会，可能对于歌手来讲，也许就是演唱会从开始到结束的这一段过程。可是对于场馆方以及举办这个演唱会的城市，则是演唱会前、演唱会中、演唱会后都要有他们的权利保障和筹谋，就是他提前就要有临时的交通管控。你看咱们杭州开演唱会，提前就会发布说，哦，这个地方有大型的这个活动，有这个临时的交通管控，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啊。结束之后还涉及到疏散公共交通，你比如说像咱们杭州也是如此，比如说地铁因此而延后这个最后一班的这个时间，这都是其实为了这个演唱会一些特别的活动有一些特别的举措哈。那城市也是在尽全力的保障好这个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说你比如说你增加清唱，那属于计划外加演，可能导致演出可能就会超时。虽然超时本身不违法，但违反了与场地方的租赁合同，演唱会超时也会影响到场馆后续的安排、人员疏散、安保计划、后勤保障等等。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变更节目如果没有重新报批，要由县级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000元以下的罚款。哎，所以你就越来越体会到那个点到为止的含金量，对不对？点到为止这个事儿其实是非常难的。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什么呢？在过程当中我们酣畅淋漓，但是呢，点到为止，意犹未尽，我觉得这样才会有漫长的交情。

即将在明天在上海电视节期间启动的腾讯视频2026年度发布活动公布了节目单。这次这个节目单的亮点呢，是在于这个新规发布之后，你可以看到节目单上明星们都是用了本名，然后括号里头是艺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艺人的排序呢，也不是所谓谁的咖位大谁又在前面，也是严格的按照姓氏笔画来的。所以呢，今天有一个热搜话题叫不少艺人痛失艺名。你比如说丁禹兮就改回了丁周杰，周是周山的周啊，杰是杰出的杰，然后括号丁禹兮。宋祖儿呢则是变回了孙凡清，就是孙凡清括号宋祖儿。而此前就在古装剧金枝的官宣当中改回李雪的李一桐，这次依然叫李雪。孙俪啊，娘娘本来是单立人旁加一个这个美丽的丽啊，她其实本名的是孙俪，音是一样的，但那个丽呢是不带单人旁的，是美丽的丽。冯绍峰用回了本名叫冯威，颖儿也用回了原名叫刘颖，而娜扎的全名则是古力娜扎尔拜和提亚尔括弧古力娜扎。为什么这么改呢？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机构呢在今年的6月12号联合发布的通知哈，要求打7月10号开始，演员的署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需要统一采用真名括弧艺名的方式，并且废止以咖位流量为基准的排序方式。这份节目表一出现呢，像我是比较新奇的啊，第一次看到本名，而很多网友则反映呢哈，反应不过来。本名曝光的辨识度大幅下降，你比如说丁周杰、王璐璐这类名字难以跟本人产生直接的联想，就是反应不过来这到底是谁。所以不知道各位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儿啊？不过我最近看到一个热搜话题是说什么呢，也是跟这个名字有关的啊，跟明星没关，跟名字有关，说现在如果被叫全名是一件很微妙的事儿。我小时候我妈一叫我全名我就知道完蛋了，我肯定又闯祸了，人找上门的啊，要么就老师找上门的，要么就对方家长找上门的。年岁渐长呢，我妈也很少叫我全名的，一般都是朋友啊同事啊才会叫我全名。所以叫全名这件事儿呢，细想还确实是有点微妙的啊。像现在你会发现最不值钱的

反而是那些过去我们觉得最珍贵的称呼，比如说宝宝、亲爱的、家人们、宝子们，越叫这个，你会发现越表面，咱们的关系越远越生疏，对吧？但是我对你最郑重其事的不同，也许就是一声连名带姓了。

0: 最近呢，在杭州半山国家森林公园有一只正在育雏的兽带鸟巢，有观鸟爱好者为了拍的完美的照片，修剪鸟巢旁的枯树枝，因为他觉得挡害啊，把那个幼崽给挡住了，他拍不到，这个事件就引发了热议。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说的非常准确，他只是一个观鸟爱好者，他并不是一个鸟类的这么一个爱好者。他如果是一个鸟类的爱好者，他喜欢的是鸟，那他就一定不会做出这种行为啊。哪有这样的，比如说我要拍你啊，就像狗仔队似的啊，要拍明星，说你家这个门啊窗户啊特别影响我拍你，来我给你卸了。你家这个窗帘也别拉了哈，你在屋里头的一举一动哈都能够方便我拍到哈，于是我把这窗帘我也给你卸掉哈。这哪有这样的，登堂入室了哈。今天的记者来到观鸟现场，景区保安就告诉记者，发生这件事之后，景区加强了对鸟巢的安保巡逻工作。目前呢，一对亲鸟和四只小鸟都安全，亲鸟喂养正在进行。那么，浙江野生动物动植物保护协会野鸟分会副理事长陈国龙就表示，修剪鸟巢边的这个树枝这种不文明行为对小鸟的伤害极大，甚至会导致小鸟死亡，呼吁大家文明观鸟，确保这窝兽带小鸟顺利成长出窝，珍惜半山景区来之不易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相关的消息哈，在22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两连胜之后呢，提前小组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所以我就在想哈，你看每一年世界杯连续两年都在炒他的世界杯，说是最后一舞，经典的台词说未来是年轻人的，说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自己始终是稳居 C 位。所以我觉得咱也别说什么诸神黄昏了，搞不好人家刚刚是正午阳光。本届世界杯首轮比赛当中，梅西完成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他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了16个，追平了由德国名将克洛泽保持的记录。奥地利首轮3-1击败约旦。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罚失点球也让梅西创造了另一项纪录，除了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3次罚失，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在自己39岁生日的前两天，梅西不仅以这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也成为了继法国队方丹和巴西队的亚伊尔金霍之后第三位在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中都有进球的球员。本轮过后，阿根廷队2连胜积6分提前出线，梅西也以5粒进球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27号进行的小组赛第三轮比赛，阿根廷队将对阵约旦，奥地利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美加墨世界杯上面，你知道最赚钱的球星是谁吗？竟然是贝克汉姆。谁是这届世界杯最赚钱的球星？不是创造世界进球纪录的梅西，也不是在中东淘金的 C 罗，而是英格兰传奇球星大卫贝克汉姆。本届世界杯期间，贝克汉姆通过多支广告赚到1900万英镑，约合1.7亿元人民币，成为了最赚钱的球星。51岁的贝克汉姆球员时代曾效力于曼联、皇马和洛杉矶银河等球队，代表国家队出场115次，还担任过队长。世界杯最好的成绩是率队进入过8强。本届世界杯呢，贝克汉姆为美国银行、乐事薯片、麦当劳、时代啤酒、阿迪达斯等多个品牌拍摄了广告。行业监测机构分析说，品牌之所以愿意跟这个已经不在场上踢球的贝克汉姆合作呢，是因为他可靠，且他的辨识度实在是太高了。晚高峰正在直播哈，昨天咱们说到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人们就又关注到了唐宁街10号的这个铁打的猫咪哈。 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唐宁街10号首席捕鼠官猫咪拉里已经眼睁睁地送走6任首相，马上就要迎来第7位了。根据了解呢，这只虎斑猫2011年就住进了首相官邸，今年已经19岁。6月22号，拉里他自己都有官方的社交媒体账号，那肯定是人帮着代为经营的，他自己肯定是发不了账号的。连发了好几条动态，其中一条配图是拉里经历的6任英国首相的集体合照的拼图，配文就一句，又一个被淘汰出局，这猫够毒舌的哈。原来在唐宁街10号，首相都是过客，猫猫才是真正的主人。

0: 一个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不再需要回答。
1: 北京时间17: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华为韬定律开辟半导体新赛道，浙江产业乘势抢占创新发展先机。
6: 2026浙 BA 即将揭幕，全面提档扩容，更多队伍同台争锋。
7: 梅雨带持续发力，浙江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
6: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通知，国产小客车将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3: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不久前，华为提出了全新的半导体演进路径韬定律。随着华为生态场景的落地，浙江相关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前沿半导体技术正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传统半导体产业发展遵循摩尔定律，沿着几何缩微的路径持续发展。然而晶体管尺寸逼近物理极限，先进制程的成本、功耗与工艺复杂度也快速上升，摩尔定律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韬定律以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研究员朱林朝认为，随着这一定律的提出，消费者将切身感受到先进半导体技术带来的改变。
9: 手机大家会发现你用着用着就容易发热或者是卡顿，但是按照韬定律的路子，在制程一样的情况下，性能我们还是可以往上走。同一笔钱的基础上，以前只能用将就一下的芯片，但现在我们可以用上更好的东西。
8: 不仅如此，产业端的新机遇也随之而来。在韬定律提出之前，华为生态已陆续在浙江落地。5月中旬，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系统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在宁波慈溪正式启用。训练场内搭建有家电、汽车、纺织等9个产业场景，部署了4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搭建了算法、数据、智能闭环训练体系。训练中心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10: 主要是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会非常非常的多，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8: 除了为机器人提供精准化、场景化训练，训练场还将打造基于人形机器人应用的 OPC 创业孵化社区，向独立开发者和微型创业团队开放资源，助力低成本试错与快速市场验证，加速场景落地。训练场投资方乐聚智能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
11: 所以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证据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场景还有数据的一个资源呢，去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这个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

0: 个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这个数据评测、一个数据迭代的这么一个服务。
1: 此外，整合了算力、操作系统与场景的华为三中心以及温州开源鸿蒙小镇也分别在今年和去年落地。华为生态的布局与浙江深厚的制造业家底分不开。根据省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浙江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报告，浙江集成电路产业全年销售收入已超2800亿元，这背后是研究机构与企业在研发端不断投入、持续助力技术落地的身影。位于绍兴的长三角下一代新算力与存储芯片中试及应用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设备采购和安装，即将投产。依托基地，绍兴实验室复旦大学科研团队正着力突破传统芯片算存分离的架构瓶颈。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2: 项目直指后面时代算力瓶颈，以存算一体的前沿架构为突破点，致力于实现能效与算力的一个跨越式提升。那在产业赋能层面，精准对接长三角，尤其是绍兴市集成电路、高端制造等产业集群的一个转型升级需求，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1: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芝然认为，韬定律提出后，浙江芯片产业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
3: 14到7纳米的这种先进制程工艺就可以去替代2、3纳米的一些制造，对我们这个芯片这个制造领域的追赶起到了一个极大的这个促进的这个作用。现在可以降低这个费用，促进了很多中小企业的一个创新，同时呢，它又可以构建了一个全球开放的一个生态，让全球的这些很多企业都可以去享用这个韬定律来进行这个发展，再提升芯片的这个供给，满足行业发展的这个需要。
4: 全省首单大米碳足迹保险在湖州安吉正式落地，填补了农业生产在碳足迹认证、碳排放管控、低碳技术应用等领域的风险保障空白，有效赋能农产品绿色低碳升级。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带来的报道。
5: 近日，安吉天宇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传武拿到了500亩早稻田纸质保单，这是全省首单成功落地的大米碳足迹保险，配套的绿色信贷也同步到位。
6: 以前呢，为了保住这个产量，补种，然后追加一些化肥、农药啊，会提高这些碳排放。现在呢，有了这份保险的话，我们能解决这个难题。一个是兜底，就是我们碳排放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守住了我们这个大米的绿色品质的认证。
5: 大米碳足迹通俗来讲，就是从水稻的育苗、施肥、灌溉到大米的加工、包装，整个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过去，农民遇到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往往需要补种、追肥。这些措施虽然保住了产量，却增加了碳排放。大米碳足迹可以为这些超额碳排放买单。太保产险安吉支公司副总经理李展说，如果因自然灾害导致碳排放超标，保险公司将进行专项赔付。
7: 赔付也不是直接给现金，而是定向的帮农户来购买碳汇配额，来精准的抵消多出来这部分碳排放，相当于是把这个灾害造成的损失转化成了生态补偿，能够帮助农户解决问题，同时呢又可以助力这个绿色低碳生产，最终实现我们这个水稻种植的一个碳中和。
5: 去年以来，湖州还创新打造全国首个保险加认证加信贷一体化绿色农业服务方案，让纸面方案落地田间赋能生产。李展说，农户投保大米碳足迹保险后，还能让农产品低碳属性有据可依。
7: 投保的大米它能够获得一个专属的碳足迹认证的保险标签，这个标签其实是能够把低碳生产变成一个市场信任度，能够提升这个品牌价值，那可以助力这个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5: 目前太保产险已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实时采集稻田数据，推动事后赔钱转向事前防损，让农民种田更省心、更安心。接下来，这一模式也将推广到安吉白茶、胡杨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上。
8: 今天上午，2026浙江电子商务博览会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2200个展位预计将吸引超10万名海内外采购商到场观展选品、洽谈对接。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4: AI 是本届博览会最受瞩目的核心亮点，不少参展商都带来了最新的 AI 产品，比如 AI 办公智能体平台。通过自研的跨境运营中台，可实现一键采集商品素材、智能裂变爆款。 单台电脑每日可上架数万条商品链接，分钟级锁定海外潜在爆款等功能。来自河南的采购商谢小忠说
9: AR 这个技术现在是越来越

0: 不少订单，许多参展商表示，世界杯相关的周边商品，从应援手环、球迷围巾到装饰旗帜，近三个月来线上销量一直保持高位增长。参展商向客说，他们为世界杯做足了准备。
1: 其实我们早在一年两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就已经提前开始了精细化的一个运营筹备。我们也做了本地化仓储的一个扩建，同时呢，我们在国内跟这个卖家也提前做好了一个仓储的一个预约，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前置的这个工作做得相对比较充分。
0: 本届展会还邀请了300名台湾地区创业青年主播、高校学子及文创设计师赴义乌参访交流。 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将结对同台直播带货，在真实商业环境中进行实操比拼，共创爆款。来自中国台湾的市场总监刘文渊说：“依托两岸的结合，不管从技术层面还是说从工厂的这个效率啊，我们互相结合会更好，才能会打出这个网站。”据了解，本届展会为期3天，参展企业覆盖美国、俄罗斯、韩国及东南亚。
2: 南美、中东、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舟山设立青年入乡创业基金，计划在3年内评选投资50个项目，助力青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带来的报道。
3: 走进位于舟山毛竹山社区的田园咖啡主题空间绿植环绕下，临水木屋错落有致，雨林咖啡店、水上市集、热带植物园等特色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东南亚。游客张小姐躺在户外吊床上，悠闲地喝着咖啡。这里的环境很适合拍照，很有氛围感。
2: 这家田园咖啡主题空间是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首批签约项目之一。自今年5一开业以来，已成为舟山新晋网红打卡地。项目负责人朱磊说：“这里原来是家庭农场，为打开市场，他们租赁了社区20亩闲置用地，投入500多万元进行升级改造，其中国资投资入股了80万元。国资工作人员还在项目落地、运营等环节提供帮扶与指导。”
4: 这个项目当初我还在犹豫。
2: 预期政府这个资金能够加入，那瞬间就是感觉有信心了嘛。高峰期我们日接待客流量大概在2000多个吧，本村村民目前在工作的大概有40多位，节假日人员不够了，我们还会临时再增加一批。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去年9月设立，首期调配资金3000万元，经过县区初审、专家评审、尽职调查等多个环节的评估和筛选，今年5月涵盖特色种植养殖、乡村。 特色餐饮等领域的首批6个项目完成签约，每个项目获投80万元。根据基金管理办法，基金对单一项目投资上限为100万元，持股不超过30%，期限不超5年，资金分2期注入。首期在运营方自筹资金过半时到位，剩余部分在项目建成并营业后拨付。舟山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晨阳说：“以基金为纽带，国资作为合伙人，为青年入乡。”
5: 发展注入强心剂。我们秉持搭把手送上马扶一程，进行了一对一的导师指导，还有在用地啊、金融配套给予他们的一定扶持。在日常管理设置了3个指标，叫红黄蓝制度，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我们对项目进行一个退出。基金存续是8年，3年投入加5年退出，3年要把50个项目这个3000万投出去。
2: 目前，基金第二批项目申报正在进行中，预计6月下旬公布入围名单。
6: 2026浙 BA 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杭州举行。本届浙 BA 全面提档扩容，参赛队伍增至28支，更多队伍将站上省级舞台同台争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7: 活动现场，记者再次见到了很多去年首届浙 BA 熟悉的面孔。2026浙 BA， 他们将继续代表自己的家乡披挂出征。嘉兴队潘成凯，温州队严谋直，丽水队徐明伟作为代表发言。我们的期待是先想拿下一场胜利，我还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8: 今年大家准备的更充分了，然后球队的数量也变多了，我觉得这样比赛会更激烈一些，然后大家打得也更有意义一些。
9: 相信今年的整个赛事的比赛水平会比去年拉出好几个档次吧，自己也是在努力的恢复，然后希望早点回到赛场。
7: 今年浙BA赛制迎来升级，市级预选赛实行主客场赛制，延续县县有球队全域齐参与。除了各社区市预选赛第一名外，常住人口较多的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嘉兴六市，第二名统。

0: 样直接晋级省级争霸赛，最终17支县域代表队将与11支市联队一起争夺冠军。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
1: 一个是预选赛时间拉长了以后，通过主客场，每个县队都是自己在主场能看到球迷为自己在主场为自己球队欢呼。争霸赛阶段增加了6支县级队，28支队伍里面17支县级队，这样的就是县打市的这样的场景。
0: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郑恒慧说，2026浙 BA 将继续围绕跟着赛事去旅行 IP， 鼓励各市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的赛事加文旅品牌，全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经济增量，
2: 精准对接观赛群众、年轻群体、亲子家庭等不同客群需求，指导各地打造浙 BA 专属旅游线路，试点打造浙 BA 派对特色观赛点，集成赛事直播、美食市集、文艺演出、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常态化观赛消费新场景，推动全省各地特色美食、文创产品、文旅好物入驻市集，实现一场赛事一地特色全域共享。
0: 2026浙 BA 揭幕战将于26号晚在温州苍南率先鸣哨开战，由苍南队对阵龙岗队。
3: 今天晚上的7:30，男篮国际热身赛杭州站收官战的打响，中国男篮坐镇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将迎战荷兰男篮。那这也是世预赛前的关键练兵之战。那目前赛前的现场备战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比赛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4: 金月好。
3: 嗯，首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天晚上对阵的这个咱们中国男篮和荷兰男篮啊，有这两下这个绕口令啊，这两方的实力怎么样呢？
4: 首先从这个世界排名来看呢，我们中国男篮排名呢是在世界的第26位，远高于排名第51位的这个荷兰男篮，整体实力呢是我们占优。首先再说说我方优势吧，今晚杨汉森是时隔486天回归国家队，这是他的首秀，搭配呢胡金秋。并成这个双线内搭，内线高度对抗优势是拉满的，而且呢我们整体呢休整比较充足，荷兰队是昨天刚刚打完这个和澳大利亚的这个友谊赛，属于是背靠背作战，体能短板呢是很大，不过我方在人员方面也是有损耗的，在前天进行的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比赛中呢，那个因脚踝扭伤的这个赵继伟呢是本场是缺阵了，后场的轮转呢也有所调整。然后我们再看荷兰队方面吧，就是由于是典型的这个欧洲团队的打法，传球比较流畅，外线出手果断，不过这一次他们来华都是一些年轻的队员，大赛的经验不足，内线的这个身高呢还是偏弱的，很难抵住我们中国队的这个内线冲击，我们的优势还是挺大的。
3: 嗯，不过听起来今天晚上的这个对决依然是有十足的练兵价值啊。那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啊，还有哪些这个看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其实本场比赛还是比较重要的，本场呢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大洋洲赛区的预选赛的赛前最后一场热身赛。首先呢当然是这个杨汉森回归首秀呢是全场最大的看点，他呢将检验他从海外联赛过来之后跟国家队体系之间的这个配合程度，其次呢教练组呢将针对上一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篮板防守啊、退守速度不足的问题呢也进行了一些修改，更重要的是呢这一次球员的表现呢将会决定世预赛最终12人的这个出征名单，现在呢他们正在场上进行训练，我看到他们是状态比较饱满，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有个目的是借助荷兰队欧式团队的打法来模拟亚洲强队对抗节奏后，为后面的这个世预赛做好这个备。

0: 新疆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就将走上廊桥，为杭州市民和八方的游客带来一场跨越万里、极具西域风情的一个歌舞盛宴。那我此时此刻啊，我身旁有很多的美丽的新疆姑娘正在做最后的这个彩排，我已经提前看到了这些节目。那我也给大家来剧透剧透吧，今晚啊会有五个歌舞作品亮相。 舞蹈塔和欢歌将给我们描绘的是塔里木河畔的民族风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个舞蹈非常好看，叫做《梦回秋瓷》。舞者呢是根据这个壁画上的一个灵感，再现了秋瓷古国的一个乐舞，复刻了西域独有的这种温婉雅致，让千年的这丝路文化穿越时空绽放新生。那此外呢，还会有三首歌曲。 最美新疆，请你来的阿克苏，还有新疆人将会依次唱响，传递出新疆人民的热情豪爽、团结赤诚的精神风貌。那相信今天晚上的西湖夜色和西域的艺术家们的完美交融，将会给我们带来一场氛围感十足的这个艺术盛宴。那我也是了解到啊，新疆阿克苏呢是我省东西部杰作的一个对口地区，本场演出啊正是我省落实文化润疆、对口援疆工作的一个生动实践。 那我还了解到呢，未来两地还将全新打造一部音乐剧，持续推出精品的文艺作品，让文化赋能援疆工作，让浙阿情谊在一次次的文化互动当中越发的深厚。主持人，
1: 好的，也感谢小蔡。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受梅雨带影响，浙中北强降雨不断。省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梅雨带南落，雨水呢将会转向浙中南地区。此外，海上双台风形成，将影响我省的外部海域。来听报道。
2: 今天，梅姑娘依旧平爱浙北河、浙中西部地区，雨势升级，大雨暴雨不断，连续强降雨容易导致地质灾害的发生。浙北多地加强了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力度。在湖州长兴县和平镇郴气村，地质灾害巡查组走进村民黄慧兴的住房，对周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村党支部副书记陈贝强说：“这座老房子依山而建，房前屋后都是高陡边坡，强降雨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如果一旦有预警了，我们马上就是过来把他们转移出去，等安全之后再回来，生命第一啊！能够避免的话，尽量干预。”
1: 省气象台预计，明天下午开始，梅雨带将逐渐南压至浙中南地区，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26到29号，梅雨带在浙中南地区摆动，有持续性降雨。30号以后，梅雨带将北抬至江淮一带。 此外，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与第7号台风米克拉形成海上双台共舞的局面。目前看，两个台风的路径都是先往西北方向移动，再转向东北方向，走出一个 C 字形。海高斯距离我国较远，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而超强台风米克拉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对我国的影响主要在海上。
3: 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艳军说：“
4: 基本上在24小时警戒线外嘛，对我省这个降水是没有直接影响。最近的时候，大概在26号，强度开始减弱了。影响的话，主要还是局限在海上吧，是要注意台风外围的大风嘛。”
1: 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车柱美说：“在此期间，我省外部海域还有大风浪过程。”
5: 海浪方面呢，我们预计25号晚上开始影响我省。那么26号、27号呢，达到过程的一个最大沿岸是1.2到2米，外海呢是3到4米的一个大距浪。明天是杭州西湖日，第三届西湖联合展将会在前往祠正式开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提前的探营报道。
6: 走进前王祠，四周都是以荷叶和荷花为基础布置的特色环境造景，荷叶色泽鲜亮浅绿，荷花大部分还呈现花苞状，零星几朵已经盛开，花瓣层层舒展，百里透粉。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风景园林科科长莫叶奔说。
7: 我们想把我们整个前王祠带变区域啊，做的是一个游园的形式，非常有沉浸感。在右半边是古典园林这么一个元素，包括小桥、假山，有我们的流水；再到我左手边的，充分的吸取了一些莫奈的西方的一些元素，包括色彩。那么也应用了一些睡莲的一些植物品种。今天对雾凇，包括对一个夜景，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提升，增加了后面这一组的睡莲的装置。从视觉上，从听觉上来说，都比去年是有一个优化的。
6: 本次花展将共计使用荷花500多盆，包括西湖红莲等50多个品种。睡莲大部分以热带睡莲为主，一共70多株，包括克鲁兹王莲。

0: 等60多个品种，还有鼠尾草、芭蕉等其他各类花卉5000多盆。和记者一样，有不少荷花摄影爱好者也提前来看展。摄影爱好者刘伟说，
1: 每年都过来拍出来的荷花，花的质感比较好，精神状态好，那我就找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拍出一个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个三维感。
0: 莫叶奔说，整个西湖的26块河区也即将进入观赏最佳的盛花期。
2: 目前来说是因为也在黄梅季嘛，所以光线也不是很充足，那么我们荷花呢陆续的在孕育花苞的一个阶段，那么到了6月底跟7月初呢，陆续的荷花就开始要上花苞了，然后到了7月中旬的时候就是荷花的一个盛花期。
0: 展览将持续到8月30号。另外，钱王祠将于明天起开启夜间开放，闭馆时间调整为晚上10点，夜间开放将持续到10月8号。
3: 今天，杭州2026年第12批次土拍顺利收官，2宗低密宅地均成功出让，分别位于萧山区湘湖单元和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单元。最终，由滨江集团与建发房产各自斩获，总成交金额超28亿元。随着本轮落锤，杭州上半年宅地出让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截至目前，十区已累计成交涉宅地块27宗，另有7宗计划在本月内出让。
4: 记者今天从铁路杭州站了解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铁路杭州站累计发送旅客超197万人次，日均近4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9.6%。其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为最高峰日，发送旅客52.29万人次。
3: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第二轮，法国对战伊拉克队。比赛因天气原因下半场一度延迟，但这并未影响法国队的节奏，全场控场游刃有余。最终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提前从小组当中出线。
4: 同样是 I 组的第二轮，挪威3-2战胜塞内加尔，2连胜提前出线。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当中，约旦1-2负于阿尔及利亚。本场比赛过后，阿根廷锁定小组第一，约旦成为第一支出局的亚洲球队。
5: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继续来关注简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
4: 美国白宫将在当地时间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非常紧张。
3: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明、路遥，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0: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0: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0: 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3: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
1: 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合跑，我是大威。又到了次晚高峰的路上，一个小时的时间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啊，有一些歌曲呢各位生活当中经常能够听到，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希望大家听到这些音乐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同时呢围绕着一个主题，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畅所欲言啊，关于这样的一个词儿、一个日子、一个话题，你能延展出多远？你的歌单当中有什么样的一首歌？也欢迎大家呢分享出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这个同时在抖音端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只要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这个还有很多朋友一来之后啊，就是每天啊，就是他在计数，就是陪伴了我们的直播多长时间啊？你看有小来小去的朋友说看我直播3年了，从没对象到有对象。我们都希望啊，我们这个节目能够见证大家生活当中、人生当中啊，说人生这个词儿的太大了，但我希望见证大家在这一段时期当中的一个小改变，或者某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啊。你像我们节目当中有这个哥哥姐姐们啊，生了孩子，那有孩子中考的，有孩子高考的啊，还有这个像从没对象到有对象的啊，还有这个自己步入了大学的阶段。就我们节目一年到头365天啊，虽然不能说是天天都有一个主题，但300多个主题肯定有了啊。围绕着某一个主题，你的人生和别人的人生会不会有某一个点，大家是有产生共鸣的，或者在某一个平行时空之下，大家都有自己的某种感悟。我觉得这就是拿音乐串联起来我和你们之间的这种故事。今天同样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啊，今天我无意当中在某一个视频网站上刷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目前为止啊，就是把它作为一首歌华语坛当中应该算是歌名最长的之一了，这是来自于戴荃老师的一首歌，就在前两天啊，B 站联合戴荃发布了这首歌，歌的名字我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深吸一口气啊，这首歌的名字叫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造一艘无敌战舰，去征服10000个星球。

送你一阵透明的风，千里万里我陪你走过一程，从此风雨灿烂我不再过问。

昨天我们提到了说六月的这个时节啊，跟青春永远脱离不开关系，对吧？今天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的这个高考已经开始可以查分了，对吧？13年前啊，我是高考这个结束，我总觉得那个时候从高考结束到出成绩，再到查分，再到录取，好像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今年看到这些这个消息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从考完试到出成绩就20多天的时间，从考完试到拿到录取通知书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我突然发现，哦呦，我长大了，但时间变小了。所以呢，这一段时间你会在网络上看到大量的有关于毕业、有关于青春落幕这样的字眼，对吧？所以我就刷到了 B 站联合戴荃发布的这首2026的毕业歌，送给每一位即将起航的毕业生。当然这个毕业歌曲呢，大多数是面向的是大学毕业的孩子，但是无论你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你都面临离别，你都面临这个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啊，也都面临着从一个小集体到另外一个小集体的融入的过程。很多朋友不太理解，说这首歌为什么要取那么长的名字啊？我再给大家重复，这首歌的名字叫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造一艘无敌战舰去征服10000个星球。哎，你看，首先啊，我觉得为什么39个字它不是一个很概括的概念，

0: 很多现在的歌名我们要求的是概括，要定义，但是这样的歌就是告诉我们不被概括。学校给这一届的毕业生的称呼是2026届毕业生，对吧？你在某个系统里边的标签是什么？是已离校。你到了社会上，你到一个工作单位里边 HR 啊，给你的定位是应届生。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些孩子们想要管自己叫什么，可能就是这歌名当中的，对吧？在海水里边拆床板造战舰要征服10000个星球的人，他不拒绝这个社会给我的标签，给我的提炼，它是一句话，它是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微电影，这是对于命名权的一份争夺啊！不甘心我就被应届生三个字给缩写了。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故事，每一代人在那个时间点段都是主角而不是数据。所以今天回到各位的年代当中，我们去聊一聊那些伴随着我们毕业的歌曲吧。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我们经常说毕业的歌曲其实就是自己青春和时代的一个坐标，大家可以来说一说陪伴着你毕业的那段时光，不管是初中毕业，小学毕业可能有点久远了啊，就这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是陪伴着你的？如果对于70后，我们顺着这个时光的坐标的去捋的话，那70后来说光阴的故事应该在榜单当中啊。不得不提的一首毕业歌，收录在《知乎者也》啊。当然，专辑里边的《童年》啊，还有《恋曲1980》，这些也足够经典。但是这个歌呢，我相当于说，这张专辑让当年的所有70后的朋友看到了华语歌曲向前发展那种可能性啊。从这张专辑开始，罗大佑又开始声名鹊起，对吧？所以这个歌包括他的创作风格，有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的烙印，又带了一点新潮的摇滚气质啊。

本身这首歌罗大佑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一个青春时期啊，对于往事的一份怀念，对于青春韶华非常容易流逝的感慨，也被称为恢复高考之后大学校园里边唱的最多的毕业歌啊。后来在2022年的5月份，然后罗大佑在线上的演唱会，当时也吸引了超过4000万人的观看。聚光灯下面，花白头发的罗大佑抱着吉他又把这首歌重新唱起来，也唤醒了很多人青春的记忆啊。80后的毕业季呢，那就少不了一个人，他叫朴树啊。96年，朴树大学退学，折腾了2年啊。抱着吉他站在麦田音乐的创始人宋柯面前，把这首歌唱给他听。听完之后感动了宋柯啊，朴树呢从那个时候就签约了麦田啊。99年的1月份，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这当中收录了 New Boy 还有这首《那些花儿》啊。所以99年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毕业的2000年左右的朋友来说，那就是那个年代闪亮的新人。从理发店到广播站到各式的随身听里边，你要是没有这么一首《那些花儿》，白念了。

0: 哎呀，你看就瞬间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叶香尘说了，恋爱长跑9年结婚，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恋情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啊，但的确那个年代的歌曲你会发现它就带的就是代表着那一代青年人的一种情感的追求，就不再那么的羞于表达感情，更加浪漫，更加外放啊，追求真爱也好，或者面对毕业的感伤离别也罢，什么事儿我都要勇敢地表达出来，得轰轰烈烈啊。在那一年，那些花儿 ，New Boy、Beyond 的海阔天空、老狼的同桌的你、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等等等，这些都是热门的曲目。所以在2000年，新周刊啊提了一个词儿叫“飘一代”，这也是后来我们反复的会提到的，包括歌曲“飘一代”这个自由洒脱的名字，给身处在80到90年代的年轻人下了一个定义。所以80后的毕业生们，哼着这个歌，你会发现又浪漫又乐观的色彩进入到社会当中，拥抱无限的可能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互动话题有关于毕业。那这个你还记得当年不管是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你和你的同学们啊，或者说在校园里的那个他啊，是听着什么样的歌曲啊这个毕业的，去拥入人海的。也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
9: 北京时间18:59。
1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1: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0: 快快带我一个！
1: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3: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0: 用歌词讲述故事，
3: 用旋律表达情绪。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用音乐交个朋友，
0: 交个朋友。
3: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1: 来，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又是一期怀旧专场。我们是根据这个时间线，现在已经来到了80后，我们说毕业生们啊，哼着具有乐观色彩的歌曲进入到生活当中啊，进入到2000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很多这个歌曲，新千年毕业歌曲，这个涌入大家的生活当中，最知名的啊，就是刚才朋友们一直在点击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这是2005年的歌啊，被称为是21世纪新千年毕业歌的代表，也是很多90后打开青春大门的钥匙。我们不止一次讲过。6月是凤凰花开最盛的时节，因为它的叶子像是这个凤凰的羽毛，它的花呢又像是丹凤的花冠、所以正好是毕业季，就像很多毕业生蓬勃火热的青春绽放出来一样啊。

曾经我没介绍过，就是这首歌本身它创作的地点就在林志炫家里的饭厅，所以它的这种声场啊，乐场的感觉，包括特殊的一些环境声，特别的让你觉得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就好像在一个现场的校园音乐会一样，歌声、琴声都在一起，就在诉说着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的这个故事。而且凤凰花到今天为止依旧在毕业季当中反复的被提及，就是它开两次，一次毕业一次是5到7月，然后再一次就是9月，所以你看正好跟孩子们离开和相聚是一样的，就是老生走新生来，邂逅和离别它是永远交替进行的。所以一茬一茬的学生来，一茬一茬的学生走，但是校园里边静立的凤凰木会帮整个校园记录下来来来去去的这些孩子们。而除了新千年经典之作，我们提到的凤凰花开的路口，90后们的歌喜欢这个轻松欢快的啊，朗朗上口的，因为迈过了一个充满着激情或者巨变的80-90年代，到了千禧年互联网兴起，年轻人就开始有很多新奇的东西了，对吧，啊，就是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偶像团体包括台式小清新的这种青春片的风靡，也导致那个时候的毕业歌曲呢就多了一些活力啊，时尚风潮高速这个迭起，它也是流行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那个年代毕业的学生们，可能在毕业典礼上会听到这首歌《青春纪念册》。

刚才朋友感慨说，哎呦，这歌可有年头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经典的歌词，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啊。好像你现在再把这些歌词写到毕业册上，或者是离别的那个寄语当中，都不会过时啊。那当然这些歌曲到今天仍然是很多的这个毕业晚会当中会提到的催泪曲目，只是他们不再作为流行而成为怀旧的经典。那些90后毕业生们很追过的时髦就镶嵌在大家青春的纪念册当中了。今天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有关于毕业歌曲。时间再往后走啊，2010年有一首歌呢，不是某一位歌星所演唱的啊，而是来自一群学生，南京外国语学校10届的高三毕业生啊，自编自演的一个原创毕业歌曲，叫《北京东路的日子》。在那个互联网刚刚兴起的年代啊，这个一下子就成为很多毕业生们一定要唱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后来的翻唱版啊。当然，这个歌当时的歌词写的很经典。啊，从1楼到3楼的距离原来只有3年，没有华丽的编曲，就是描写的很真实的情感，包括一些很鲜活的校园细节，在当年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0: 这首歌呢，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其实是翻唱之后的版本了，但是这首歌在当年对于我本人来说还是冲击力蛮强的。我们曾经在录音棚当中还录过这首歌。转年一年的暑期，另外一首歌啊，就把这个毕业歌曲呢又重新的带到了新一波的高度。一年的那个暑期有一个电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吧？然后呢，这个好想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啊，这个歌词也勾勒出大家对于逝去的青春的那一份怀念，一种集体性的怀念。所以此时此刻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歌，各式各样的版本大家都听得很多了，但是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胡夏和林子祥两个人的合唱。这个版本呢，就会瞬间的把人卷入到两种不同的叙事氛围当中，一个是21岁的青春勇气的这种感觉，另一个好像是在70岁进行的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一个用力的唱给未来的自己，一个用力的唱给过去的自己，唱的是一个人，唱出一个人的一生。
1: 我们终于来到这一天，昨天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

OK， 进入到我们的婚姻季的环节当中啊，这婚姻季这两首歌呢，就是2018年之后的歌曲了啊。有评论说，这当中有一首歌其实是跨时代的一个青春符号，这首歌甚至它影响力影响到2000年到今天啊。这首歌呢，其中的一首歌也成为链接两个年代的一个情感的纽带，我们听来听听看吧。考考各位的耳力啊！啊，还有没有朋友们能够听出来这两首歌分别是什么呢？哎，天气好就高兴说起风了。是的，我们就说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啊。2018年的这个歌，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它的影响力直到今天，都是一个可以被载入史册的毕业歌曲啊。

0: 时间为定。
1: 而另外一首歌呢，2020年5月份也是 B 站联合毛不易发布的这个毕业歌曲《入海》。其实这个歌呢，和80后90后热血活泼的毕业歌相比呢，有一点点的让你觉得很务实啊，因为这一年很特别。被称为是史上最难的毕业季，因为很多孩子一边努力的去投简历、卷实习、提高竞争力，然后呢也去面对着社会当中的很多现实的问题，所以这首歌，相对于原来只是单纯的一种离别啊，就多了一些，怎么说呢，残酷，但是呢又带着暖暖的力量。
0: 对。

0: 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给大家说个前几天发生的事儿啊。有位听友53岁，平时身体还挺好，血压稍稍有点高，吃东西呢也还算规矩啊，挺稳定的。有一天呢，外出，买点东西，热得很，满头大汗。这不现在世界杯嘛，到家了之后，凉快凉快，散散汗，就准备看球。然后呢，冰箱里啊有这个冰好的啤酒，也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球，是不是很爽的一个事儿啊？他是这么想的，我其实也这么想的。但是他这酒喝的喝出问题来了，大家知道这冰啤酒啊，第一口是最香的最好喝的，他咕咚咕咚咕咚咕咚一大口下肚之后，突然间胸口剧烈的疼痛收缩，疼到喉咙口啊，疼到左肩啊，一个区域的疼痛，疼到脸色煞白啊，疼到人这个站立不稳。然后呢，家人处理得很及时啊，打120啊，到医院定性急性心绞痛，冠状动脉痉挛。什么原因？冰啤酒。为什么会这样啊？食道和我们的冠状动脉啊，它紧挨着，你短时间迅速的喝下这些温度很低的水啊饮料的时候啊，食道的温度会突然间降低，这个寒气会传导给紧挨着的冠状动脉，血管遇冷是要收缩的，会收缩的很严重， 那么收缩的有多严重？

0: 啊，严重的程度啊，取决于你的温度，取决于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长。我不知道大家有过这种经历没有，反正我小时候有过这种经历，就是突然间大口的吃冷饮，冰棍吃完了之后，头里啊，脑袋里头要疼，这个疼就是因为血管降温之后收缩，心脏血管也是这样的。收缩之后血管就变细了，细了之后原本通畅的血流就有可能迅速的降低甚至终止。血管要是变细或者是堵死的话，那不就是心肌缺血缺氧吗？就会疼，这种疼痛就是心绞痛，剧烈的疼痛。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心绞痛会把人在睡梦当中疼醒，疼得你说不出话来，那可不是那个轻描淡写的疼。这个痉挛持续的时长跟你的温度有多低有关系，温度越低持续时间越长，持续时间越长心肌恢复供血的时间就越长，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心梗，心梗超过一定时间是要命的。我不是在这吓唬大家，大家得清楚这个风险在哪儿。常听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几年前我曾经说过，我身边有这么一个人，年纪跟我相等啊，一般大，但是这个人呢少年成名很有钱，我还在当节目主持人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是亿万富翁了，结果前几年就是喝了一杯冰水人没了，很可惜的，这都是真人真事儿啊。这个人呢在任何时候都要记住，你得知道什么事儿会给我们带来风险，就天不管多热不要图一时爽，冰水不要光光的就那么往里灌，这太危险了啊！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血管本身就要变细变窄变硬，一旦出现意外的时候，留给我们抢救的时间不多。另外跟大家说点技术上的事儿，就是这种冠状动脉痉挛它来得快，但你处理及时它解除的也快，关键是不能拖啊，要及时啊，不要再继续活动，一旦发生了不能说再马上活动惊慌失措哈，要家里有急救药的该用用，但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打120啊。有的人说这喝点冰水喝点冰饮啊，谁没经历过呀，这怎么就这么严重了呢，他命都有可能没有呢。这个第一个是个运气的事情啊，遇冷都会收缩，但收缩多少因人而异，有的人他血管弹性好，血管环境好，抗风险能力就强啊。我前面提到的这两个人啊，都属于平时血压高，而且呢年纪也到了啊，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他血管的弹性自然会下降，然后呢血管会变窄变细，为什么，里边有斑块啊，对吧。有的人说我血管里没有斑块，别闹了，人从十几岁就开始长斑块，所有的动脉血管里都会长斑块，只不过哪根血管哪块斑块能被我们发现，人类现有的条件呢能够观察的血管啊很少。你比如说人类身上的血管一根连一根连在一起能绕赤道四圈，12万公里长，但是能够被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啊，能够被我们用很简单的手段就观察到的血管长度不到3米长。你这3米是好的，你敢保证那12万公里都是好的吗？对吧，这不现实。长斑块是人类的特点，不要盲目乐观说我现在做检查我颈部斑块没有我就是好的啊，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谁都躲不过去的事情。只有用不同的手段来约束自己，用什么手段呢？好的生活习惯，好的保养习惯，来加强对抗风险的能力。夏季高温缺水冷热刺激会发生各种心脑血管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低盐低脂饮食，管好自己的体重，主动喝水主动排尿，不让身体大冷大热，这是第一步。此外呢再高级一点用什么手段，纳豆激酶，让我们的血管更健康更富有弹性。纳豆激酶，我这些年作为媒体人啊，我是中国媒体推广纳豆激酶第一人，现在知道纳豆激酶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有的人就说了，市场上有这么多纳豆激酶怎么挑啊， 大家记住，纳豆激酶啊，到目前为止没有药物啊，市场上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纳豆激酶相关的产品啊都没有药物。不是不能做，正在做，正在通过各种考核。其实用纳豆激酶这个保护血管消除斑块这件事情理论上已经形成了，做成药最难的难点不是怎么消除斑块，而是怎么控制，这是药学专家的事情，这个过程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那么在此期间，我们就得学会选择合适的纳豆激酶产品，得学会看门道。怎么学会看这门道呢？你首先得知道这个企业能不能从源头啊做到全产业链可追溯。什么意思呢？就第一步，这原料，这豆子是哪来的？纳豆激酶是用豆子发酵出来的，这个豆子好不好，它首先对品质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得从特定产区选优质的，比如说土壤特别肥沃的平原地区，或者是日照特别充足的高原地区，这些地方产的大豆或者是鹰嘴豆，它的成分好，而且你不能用转基因的。产地的信息，种植的记录，你得能到全县可查，能查到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菌种，纳豆激酶是用菌在豆子里发酵做出来的，那这个菌就等于是种子啊，豆呢，豆是土壤，这个菌种，这个种子好不好，就决定了纳豆激酶的品质。好的菌种那是要经过筛选的。我们说这个啊，袁隆平老爷爷为什么那么受国人爱戴呀，几十年在为国人筛选我们自己的水稻种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伟大的工程。纳豆的菌种也是这样的，它也得挑，要专门产出那种产酶能力高的，活性高的，环境还得稳定的，这个过程是要花好多年一点点筛选的。筛选之后呢，还得培育优化，把最好的种子一代一代的都保持这种高活性。你这样的好菌种，厂家是要申请专利保护的。那么有唯一的菌种编号，从哪儿筛选的，传了多少代，都得记得清清楚楚，这叫全程可追溯。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看生产工艺。好的纳豆激酶，你得在全封闭的精密设备里进行深层液体发酵，这样才能够精准的控制温度、酸碱度、含氧量各种指标，才能保证产量的同时保证产品的活性，才能给纳豆菌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从发酵开始到提纯啊，到提取到干燥，再做成胶囊，再包装出厂，你得保证每一个批次都一样，这是质量稳定，这得用几千个数据监测点在持续的记录和调控。再有一个就是质量的责任期限，高质量的厂家每一批产品都得留样，建立品质档案，并且提供最少2年的可查询期，也就是说2年之内拿到这个追溯码，随时随地能查到这批产品的关键信息。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厂家有底气，他规范，不怕查，不怕时间。这些门道呢，我也是走访多年才学到的。有的听众朋友跟我还去过，亲眼见过那些现代化的发酵车间和留样库，回来都跟我说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心里有数。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我，我可以把当时直播的回放给大家看。好，下面解答听众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93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我要问一下，我咨询一下，我儿子，我老婆的手臂啊，我老婆的手臂3年之前就把机器一样砍了，砍了这肌肉损了，筋骨头没有损，没有伤，对吧，老师啊？
0: 我在听，我在你老伴儿手臂怎么了？
7: 手臂是被3年之前给机器压了，
0: 被机器压了。
7: 原来是骨头和筋没有伤，肌肉损伤了，直到现在就是痛，后来没办法打封闭针了，当一个做封闭针啊，封闭的这个打下去，现在痛得不得了。我说有什么好的方法？
0: 得先搞清楚疼痛的原因是什么。你是哪里人？
7: 我是武昌的，苏州的。
0: 苏州的。
7: 哎。
0: 那上疼痛科啊。
7: 上疼痛科的。
0: 疼痛科，上医院疼痛科。嗯。
7: 啊，还有一个事情，他经常放屁，什么意思呢？
0: 那说明产气，肠道菌群失调。
7: 吃益生菌可以吧？
0: 吃益生菌，对。
7: 哦。
0: 你让你老伴儿啊，上苏大一附院疼痛科找金小红啊，好吧？
7: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再见啊。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52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哦，铁峰老师、
0: 啊、
10: 你好。
0: 哎，你好。
10: 我想跟你说啊、
0: 嗯、
10: 我这个人呢身体很虚弱，
0: 嗯，
10: 体重只有73斤。
0: 你身高多少？
10: 我身高1.53米。
0: 那也太瘦了。
10: 今年是70周岁。
0: 哦。
10: 我呢做过2次手术。
0: 嗯。
10: 第一次呢是1995年，
0: 嗯，
10: 头部脑膜瘤开刀。那后来脑膜瘤开刀半年以后呢，胆囊结石，消化的很不好，吃的很注意，油腻的东西都不吃，但是呢老要拉肚子。吃完饭以后就拉。
0: 嗯。
10: 那医生说呢是肠易激综合症。
0: 嗯。
10: 那么因为多年的拉肚子啊，体重从90多斤降到了68斤，最低到68。那么头部的开刀损伤也无法恢复过来。那么去年的6月份啊，
0: 嗯，
10: 我切除了胆囊。那么这个胆囊可以说是28年了，胆结石查出来到切除的有28年了。
0: 嗯。
10: 为什么迟迟不去切呢？因为我身体很虚，不敢手术。后来医生说你胆囊都萎缩了，你再不切的话要癌变的。
0: 对，
10: 这样说了以后我才去切的。但是呢我也感到很高兴，胆囊切除以后拉肚子反而好了一点。哎，大概以前有胆囊炎的啊。
0: 嗯嗯。
10: 对，反而好了一点。所以我这个人呢三高没有的，但是呢，血压太低了。
0: 对，你是能量不足型的，你上哪高去啊？
10: 对，你晓得我最低的时候上压是80多，

0: 旱鸭子有40多。
1: 嗯，
0: 一般平时去测量呢，基本上都是上鸭100多一点，下鸭嘛是60多一点。
1: 嗯，
0: 还有呢，我心跳很慢，一般都是60上下，60左右。我这个人呢，还有睡眠也很差，安眠药吃了也没用。
1: 嗯，
0: 那个社区医生说我，你再吃安眠药，心跳跳不起来了，血压都上不来了。
1: 嗯，对，它是抑制的东西。
0: 对，但是我睡眠不好呀。嗯，中药呢也吃了很多，保健品嘛也在吃。
1: 嗯，
0: 所以我想今天求助于你，我这个人到底要怎么调养才能够睡眠好起来，能稍微胖一点？
1: 那你
0: 太瘦了。
1: 你不用求胖啊，你现在属于什么呢？你能保证能量代谢就可以了。我要是你啊，在考虑成本各个方面因素的情况之下，我就吃调五脏的膏方。因为那一个可以补五脏，是最省钱的，而且它是膏方，膏方最大好处就是给你这样人，它好吸收，你知道吗？它浓度大。
0: 哦，哎，哦，好的好的，
1: 哎，有事打电话啊，好，再见。
2: 夏季是胃肠问题的高发季节，尤其是江浙地区，梅雨季节再叠加盛夏高温，湿气重，更容易困住脾胃，产生不适。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浑身沉重，舌苔厚腻，没有精神，睡不醒呢？苦夏不仅影响胃口，严重的还会引起消化道的疾病，什么营养不良啊、贫血等等问题。那么苦夏的人应该如何平稳地度过夏天呢？不同人群应该间隔多久做一次胃肠镜呢？可以确保消化道的安全。这些问题，6月23号14点，浙江之声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一次为您讲清楚。本次直播我们将与浙江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中医师杨敏春、浙江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陈李鹏两位专家一起帮您解决夏季容易出现的各种胃肠道问题。届时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领衔直播，浙江医院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提前关注预约直播。如果您有胃肠道相关问题，现在就可以预约与专家连线，可以优先获得专家一对一咨询的机会，省下一次去医院的麻烦，还有机会获得健康礼品一份。预约通话热线0571-8537-0553，预约通话微信 FF0571-8899。闷热数十天，护好肠胃才安心。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红叶，我现在上楼下楼膝盖响啊，完了有时候还会疼，是缺钙吗？膝盖响啊，多半是软骨磨损了，滑液减少了啊，这个时候在爬楼啊、下楼梯啊，这个活动要减少。然后呢，不是补钙啊，钙你当然应该补，但你这个事儿需要补氨糖啊，补氨糖。而且呢要保证足够的剂量，剂量低了没有用啊。然后不行的就得上医院了啊，上骨科。微友安心说，我63，感觉精神头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干点活腰酸腿软，得上医院查的话查哪科呢？人从60岁开始精力会大不如前，这是真的啊。如果你现在已经腰酸腿软了啊，上医院看看中医。一般来讲呢，就是固本、田经、延陵，啊，它是一条线下来。中医给你把把脉也行啊，自己找点固本、延陵的成药也行啊。当然，前提是在医院做过排查，没有什么基础病，没有什么潜在疾病啊。唯有天天。请问1周岁的婴儿需要补充益生菌来提高免疫力吗？不需要，不需要啊。我让有些孩子吃益生菌，主要是调节他胃肠道功能，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免疫力。我不怕这世界太锋利。唯有白宇说，亚甲炎的痊愈周期是多长时间呢？现在甲状腺肿了，用什么药啊？这没法说呀，你这样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就好比说感冒多长时间好啊，理论上是7天，但是我1天就好，对不对？那我们单位有几个小伙半个月了还没好，为啥？体质不一样，人和人不一样啊，这个事儿我没法说，这是第一。第二，甲状腺肿了和甲状腺肿是俩概念，因为甲状腺肿可能是结节引起的，而结节有良性恶性之分，有实性囊性之分，有囊实混合之分，你说你是哪种啊？你也没说清楚啊，对不对？我建议你啊，找个头颈外科的专家给你瞧一眼，行不行？

唯有想开就好。我想问，我总是失眠，熬得我头疼，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失眠是一种现象，它不是一种具体的病症，是一种现象，它是一种症状，它有背后的成因。比如说有的人失眠，中医讲是因为肝气不舒，心情不好，压力大导致的。有的人是由于心肾不交引起的，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失眠，心肾不交啊，肾水不能济心火，用什么？用焦太丸。还有的人是由于什么呢？心脾两虚，心血不足。哎，就是每个人失眠原因都不一样。您就说这一句，我也不知道您失眠的分型是哪一种啊，最好找个医生帮您看一看，好不好？微友勿忘我说，本人77岁女性，最近一个多月血压105或者是110，低压60，有时候不到60，最低的时候55啊，多数呢是58，每天服用安露地平1/4片。请问血压什么原因这么低？请铁峰老师给个指导意见。低压低其实呢，跟这个心脏的相关功能低下有关系，另外呢跟血管的血脂环境不好有关系，跟血脂是有关系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3: 手机尾号65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3: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这是这样，现在我那个他肺出了问题的，现在不行的，要出院的。
3: 您说的这半截话我听不懂啊，您什么事儿啊？
4: 我说他是脑梗嘛。
3: 谁呀？
4: 老爸。
3: 老爸。
4: 啊
3: 脑梗，然后呢？
4: 第二次复发吧。
3: 啊，二犯，然后呢？
4: 然后他那个左手和右手抽动抽筋嘛，抽筋一直抽起来，那个颈子和那个腿啊抽啊，好像受不了的，
3: 抽的受不了了
4: 啊，
3: 人
4: 呐，他那个右手的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
3: 然后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4: 现在我就是说，他好像那个要吃什么药啊？
5: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要吃什么药？哎呀，首先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能解决的问题，得上医院，这是神经内科的病。你们有没有在医院呢？
4: 现在在医院啊。
3: 在医院那医生没给开药吗？
4: 开了
3: 啊，开的什么药啊？
4: 那些药都开的，有些反正就是治那个神经的呀。
3: 你不知道是什么是吗？
4: 啊。
3: 那么这些药物吃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4: 变化是好一点，现在检查了那个肺老化了，肺不行的。
3: 高龄老人一旦有病，一旦卧床，肺功能下降，这都是常见现象啊。医院会做相应处理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想。
6: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4: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5: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在常规医院疗法之外，额外再为老人做点什么，希望能更好，是这意思不？但我得跟你说啊，高龄老人啊，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出现相关症状，出现功能损失之后，完全修复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刚才我说了，这事儿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能办的事儿，你必须得借助于医生的力量。当然，我们家人的看护也很重要啊。能不能更进一步做得更好一些？实话实说，我心里也没底儿。
8: 对，
7: 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神经内科医生吧。咱们浙医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民主任是我的好朋友。像您说的患者这种情况啊，人家都不知道治了多少了，就非常有经验。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做个评估。咱们做什么事儿呢？尽心尽力，最重要，是不是？有些事儿我们尽力之后，他不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啊。咱听听唐民主任的意见，看看这事儿能办到什么程度，哪些事儿是我们能继续做的，行不？那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医院神经内科唐民主任。
9: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10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7: 唐老师您好。
8: 你好。
10: 老师好。
7: 哎，
8: 你好。
7: 我这儿啊遇到一位听众啊，我们这位听众啊什么情况呢？给他自己父亲咨询，80多岁了。脑血栓二犯，现在呢就遇到很多问题啊。他是希望什么呢？子女尽孝嘛，除了医院的治疗之外，还想额外再给父亲做点什么啊，想更好一些。你说这个事儿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但不管怎么做，都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完成。您能帮我们这位听众出出主意吗？
10: 好的，小东。
7: 你们俩聊一聊。
10: 你好。
8: 你好。
10: 您是为您父亲咨询。

0: 是吗？嗯，那他现在目前老人家是个什么情况啊？
1: 他老人家现在很恼火，他好像那个手一直抖一直抖，坐都坐不起来，一直瘫痪在床上。
0: 嗯，那他这一次发病有多长时间了呢？
1: 第一次是去年的11月份嘛，10月份到现在他拉来医院治了，还能走嘛，不是拐杖，还能走。走来走去，自己吃饭都能嘛，上厕所也可以。就是在那个6月2号一下子中午饭一吃，上个厕所了回来，一下子就躺在床上去了，就爬在床上嘛，床上就不发了嘛，就发了，就这样
0: 当
1: 就
0: 事人
1: 躺下
0: 失去
1: 去。
0: 意识了吗？
1: 就是那一下子就一直抽筋，一直抽筋，抽得很厉害吧？一抽起来就好像要犯病似的，
0: 就开始抽筋了是吗？如果
1: 他
0: 不抽的时候，手脚活动是好的吗？
1: 不抽的时候，他那半边脚和手都没劲嘞，纯粹没有力，没有感觉嘞，
0: 相当于是第二次脑梗了。
1: 第二次，他那个就是等于说现在那一半边伸直下去，那个手脚都没有感觉，
0: 都没有感觉，是跟上一次、去年那一次是同一边吗？是同一边啊。那说话怎么样？能说话吗？
1: 说了根本听不清楚，
0: 说不清。吃东西呢，能吃下去吗？
1: 这饭软的稀饭可以，其他的好像要硬的叫还不行。
0: 会呛吗？会咳嗽吗？吃东西的时候会咳嗽吗？
1: 有一点点，不大还。
0: 有一点点啊。那么现在是在住院是吗？
1: 现在在住院。
0: 在住院，那么当地用药用了之后，现在抽筋有没有控制啊？
1: 抽筋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啊。那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手脚没力气，对吗？
1: 手脚根本没有力气，没有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
0: 那你们家属是每天都在陪护的了，是不是？
1: 每天都在陪护。
0: 那你们陪护的时候有没有帮他活动活动这那个瘫痪的那边手脚啊？
1: 有，都得给他找按摩啊，得给他活动啊。
0: 就是按摩活动。那么这个就说帮他活动啊，按摩是你们自己在做呢，还是有没有问过医生要怎么，比如说？他瘫痪的手脚要怎么摆放啊？这些的有没有了解过？
1: 有啊，他一天一星期都在一直在那里手术啊，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手术，然后我们一直在搞按摩啊，跟他敲背啊，什么都在搞嘛，给他做气压呀，那些都得给他做嘛。
0: 他是在重症监护室。
1: 现在在重症监护室嘞。
0: 重症监护室的话，你们是也是在里面陪吗？还是在外面？
1: 在里面陪啊。
0: 在重症监护室里面陪着。
1: 一直陪着没别人。
0: 像他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啊，这个二次脑梗呢，那他这个脑的相当于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是一次创伤啊，那他恢复可能不一定有上一次那么快那么顺利。现在主要的问题呢，抽搐呢，药物用了之后应该还是有效果的，你说已经好多了啊。现在主要就是怎么把他的这个说话的功能啊，还有这个手脚活动的功能，怎么让他能够再慢慢康复起来啊。
1: 我在了解了一下，说那个他说话那个康复的功能呢，应该是不行的。
0: 他现在是能听懂你们讲话吗？
1: 听得到我们讲话，就是他说了我们听不懂。
0: 他说的你们听不懂，但是嘴巴能动是吗？这个的话呢，讲话呢确实比手脚活动他康复的更慢一些，需要更长的时间。那你们作为家属能做的呢，你可以啊，我给你提个建议。一个呢，你在陪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如果平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喜欢听歌啊，或者说有一些他比较喜欢的一些。比如小孩子他的孙子啊孙女的一些视频啊，他们唱的歌啊，或者他喜欢听的一些歌啊戏曲，你们在他这个耳朵边放一放，用一个小的这个用手机放一下，或者用个小的这个小喇叭啊，给他这样一个声音的刺激，让他听一听，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虽然说他

0: 现在讲话讲不出来，说不出来，但他听得懂，那你们就要多跟他讲话，跟他多说，然后鼓励他说、
1: 嗯、
0: 啊。
1: 好。
0: 他想说什么、
1: 嗯，
0: 就像教小孩子说话一样的，你说的时候让他看着你的嘴，然后跟你学一学啊、
1: 嗯，
0: 这个是你们每天都能做的啊。
1: 嗯。
0: 这个语言的这个康复，他也是要经过训练的。
1: 啊，
0: 等他再好一点的时候呢，也可以你们给他一些识字卡片啊，你就小孩子学说话的那种识字的那种卡片，一二三四啊，这些卡片字大一点的，让他能看清楚的，让他来读啊，就是一天地人这些字啊，识字卡片一张一张的放在他面前，让他读一下。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呢、
1: 嗯、
0: 就是要持之以恒，你可能一天两天看不出效果，但是你天天去这样做的话肯定是有帮助的，对于他自己的言语的
1: 好的，
0: 而且是你们家属能够做得到的。
1: 嗯，好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吃方面啊，因为他这个阶段营养也是蛮重要的，他营养好了、
1: 嗯、
0: 抵抗力才好，才能他才有力气、
1: 嗯、
0: 所以他如果说只能吃一些比较稀的东西的情况下，嗯，一个呢就是你们可能要注意这个营养上，要蛋白质含量要更高一点的，不能每天稀饭啊这种汤啊喂下去，就是要比如说蛋白粉蛋白质含量高的给他弄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呢，如果说他喝汤或者吃东西每次一口都要呛得很厉害的话，那就建议暂时先不要从嘴巴里吃，给他用鼻胃管，就是插一个胃管，这样子才能保证他的营养够，而且呢又能够保护他的肺部。
1: 嗯，
0: 好不好，这个也是对于他康复来说很重要的一方面。至于手和脚肢体的这个锻炼的恢复呢，它相对来说，一个呢就是医院里面他后面也会安排康复医生啊，他当然重症监护室里面可能康复能做的有限，他如果后面转到普通病房以后，那么这种康复锻炼啊，手脚的锻炼啊，应该是康复医生他们会介入啊，会给他做啊，然后
1: 好
0: 的
1: 好的，
0: 应该是会恢复，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嗯，好，那就先聊这些，好吧？完有事儿再打电话啊。
1: 嗯，谢谢了，
2: 好好好，哎，再见。
0: 嗯，不客气，不客气。
2: 好，谢谢你，唐老师啊。
3: 夏季是胃肠问题的高发季节，尤其是江浙地区，梅雨季节再叠加盛夏高温，湿气重，更容易困住脾胃，产生不适。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浑身沉重，舌苔厚腻，没有精神，睡不醒呢？苦夏不仅影响胃口，严重的还会引起消化道的疾病，什么营养不良啊、贫血等等问题。那么苦夏的人应该如何平稳地度过夏天呢？不同人群应该间隔多久做一次胃肠镜呢？可以确保消化道的安全。这些问题，6月23号14点，浙江之声《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一次为您讲清楚。本次直播，我们将与浙江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杨敏春，浙江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陈李鹏两位专家一起帮您解决夏季容易出现的各种胃肠道问题。届时，浙江之声视频号、J 世界 APP 领衔直播，浙江医院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提前关注预约直播。如果您有胃肠道相关问题，现在就可以预约与专家连线，可以优先获得专家一对一咨询的机会，省下一次去医院的麻烦，还有机会获得健康礼品一份。预约通话热线0571-8537-0553，预约通话微信 FF0571-8899。闷热暑湿天，护好肠胃才安心。
2: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何唐说，我风大的时候啊，头就会胀啊，身上也会觉得胀，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嗯，这只是一种感觉，我敢保证你的身体其实并没有变大啊，只是一种感觉。嗯，找中医看一看吧，不能说明你有什么问题啊，看看中医。
5: 有着一样的疯狂。
2: 微友海华说，请教，眼睛突然出现飞蚊症，玻璃体浑浊，怎么处理？我不知道你的年纪，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眼睛突然间出现这样的现象，赶紧上医院查眼底是哪里硬化出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玻璃体啊！
6: 派奖奖金5000万元。
7: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6: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7: 中国福利彩票。
2: 它是一个容器，
4: 这个容器和容器里的液体都是清澈透明的，没有组织，没有血管，它非常干净，它一般不会被污染。这个容器里的液体脏了，往往都是从外边渗进来的，而它要是脏了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材料就是血液。那为什么好端端它会出血呢？因为从血管里渗出来的。血管里为什么会渗血呢？第一，被感染；第二，被撞击，被外伤撞击，对不对？第三，就是硬化、老化、退化。我也不知道你说这个患者这个多大年纪，他有哪些问题可以导致啊？那比如说我年纪不大，我三十来岁啊，但我高度近视啊，高度近视是可以导致的啊，可以出现出血的。原因很多，上医院查啊。但不管是哪一种，发现越早，控制良好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要拖啊。微友玉萍他说，我今年62，到医院抽血的时候有两个指标不合格，都比较高。我平时饮食呢不是高脂饮食，我不知道我的低密度脂蛋白为啥还要高，那我应该怎么吃？我吃点什么药？我血压血糖都正常。你看看，你都说到这儿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低密度脂蛋白指数是多少呢？这数很重要啊，光说没考好，你都告诉你打多少分啊，对不对？打59分和打8分那能一样吗？对不对？你得告诉我分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有很多人很奇怪，我平时也没怎么吃油，我低密度脂蛋白怎么高呢？其实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主要原因跟你吃的食物种类关系不是特别大，在于什么？在于烹饪方式。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吃鸡蛋，都说鸡蛋胆固醇高不能吃，错了，鸡蛋可以吃，看怎么做。煎鸡蛋、炸鸡蛋吃一个都多，煮鸡蛋你一天吃6个都没事儿，但是你没必要吃6个，说一天一个人吃1个鸡蛋到2个鸡蛋就够了，一定是水煮的鸡蛋啊，蒸的也行，鸡蛋糕也可以。什么意思？就别过油。还有我们身体里所有的食物，不管你吃的是什么啊，你说说我吃的玻璃碴子那不行啊，只要是人类能够接受的食物，不论它有糖无糖啊，有没有脂肪，吃到肚子里它都会转化成糖，变成糖才能被人体吸收啊。比如说我现在吃的是大白菜，不含脂肪吗？但是我吃的很多，它超过了我身体消耗的数量，就会变成糖。变成糖我身体不是吸收不了吗？这些糖怎么办呢？放哪儿啊？它不能装糖罐子里啊，它会转化成脂肪，转化成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皮下、脏腑周围或者血管里面。所以说这人只要是胖了，只要是体内的脂肪含量超标，就说明你摄入的超过了你消耗的。所以想减肥控制体脂，最好的办法就是管住嘴少吃，第二迈开腿运动多消耗，这是最基础的道理。微友星海他说，我做了一个核磁，说有肺大泡还有3厘米的小结节，医生叫我3个月后复查。有人说我没事儿不用查，我有点干咳，我有糖尿病，最近2年身体有点消瘦无力，你看我下一步该怎么办？首先必须遵医嘱复查啊。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性质，都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观察才能得到最后的结论。说能不能通过一眼就看出来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呢？能，但是这个结节必须具备非常典型的特征。你的医生让你3个月复查，就说明什么？典型特征不明显，他需要更多的信息，所以复查非常重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06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呦，我就是这个毛病啊，从2月份起到现在呀，没弄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先说你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你什么事儿呢。
2: 铁峰老师是这样的哦，就是我从2月份起，2月1号开始吧，就是这个尿路感染。
1: 嗯。
2: 尿路感染以后呢，就治了，然后他们就给我挂盐水，挂了那个头孢派酮。
1: 嗯。
2: 那挂了以后呢，他就一直都不好，一直都不好，没好，一直也没好。后来去配了几次药也没好，没好就后来我一直去治，反正治。

0: 治了一个月多都没好，没好嘛，后来就发展了到感染到外面来了，感染到外面妇科了，现在就两个毛病就合并了，这两个都没治好，我都搞得人呐、啊，搞得。
1: 我听明白了，
0: 不知道，
1: 我听明白了啊！我现在说说我的观点啊。
0: 哦哦。
1: 你实际上呢，就是那个你给我们发了个报告，是不是？这是你发的啊？
0: 嗯。
1: 嗯，这报告我看见，导播提醒我了。你这有一个粪肠球菌感染，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对。
1: 这是你最近的粪肠球菌感染，你之前不是哈、啊？之前只是尿路感染。我跟你说，你多大年纪？
0: 我60。虚岁嘛也算是61吧，那个周岁算61，虚岁是63了。

0: 对吧？
1: 啊，
0: 这个分肠球菌呢，对头孢，也就是说
1: 没
0: 头
1: 用。
0: 孢杀各种菌，但它杀不死分肠球菌，
1: 嗯，
0: 所以你最后才是分肠球菌感染，就剩下它了。但是这
1: 剩
0: 事儿
1: 下
0: 最
1: 他
0: 终
1: 了。
0: 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都是由于抗生素大量的使用之后，搞乱了你肠道里的菌群，然后导致本来由于衰老引起的感染，变成了自然界的这种细菌感染，叫妇科交叉感染，就形成了往复的感
1: 对，
0: 染。这个事儿的
1: 嗯，
0: 根源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无效的使用抗生素。你这个事儿啊，从一开始就应该看中医。还有呢，你要调整你的情绪，然后呢，吃益生菌。你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剂量的补益生菌，把你肠道失衡的菌群调回来啊。还有呢，调整你的情绪。你一说话，我就能感受到你是愁云密布啊！一听你说话能听到，你都老上火了，对，那个要调整自己的情绪，乐观一点啊。我知道你挺难受的啊，生活当中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眼前呢，抗生素不能再这么用了。好，
1: 啊！
0: 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尚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358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我就是说一下我的这个经历吧。我是20年前吧，就是查出了个乙肝大三阳，
0: 哟，
4: 哎，断断续续吃药，现在就已经属于那种小三阳嘛，在2017年之后，那个医生就是他说叫我不要吃药了，不用吃药，但是每天体检就可以了。现在关键是就是最近这一年中，我就出现我的身体的变化，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头发出油，还有人也体重增加了，增加大概20多斤，以前去年才160，现在都180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晚，特别是晚上睡觉流口水。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个脸，一天下来脸上也出油。别的没说吧，还有嘴巴有点臭。还有舌苔比较厚。
0: 这肝胆里有湿热。
4: 对，症状反正症状就是这些症状。
0: 肝胆里有湿热，看看中医吧。
4: 就是我想的，就像我刚刚开始，我听收音听到你的节目，我说了解一下，我打算去中医看一下，
0: 对，
4: 去当地中医看就可以了吧？
0: 在当地看，先在当地看，中医关键是要坚持。
4: 好好好，我在这忙完了，我就去中医院找个医生看一下，
0: 对，
4: 然后，好好，
0: 那有
4: 谢
0: 事
4: 谢
0: 再给我
4: 啊，
0: 打电话啊。
4: 好好，谢谢，
0: 哎，再
4: 好。
0: 见。江浙现在是梅雨季，又闷又湿，这种天气对于血压的影响其实特别明显。养成记录血压的习惯很重要。那怎么记录血压呢？要连续的看，要看趋势。特别现在这种季节，每天固定时间监测血压啊，尤其是起床排空之后，啊，吃药吃早饭之前要记录，再一个就是临睡觉之前啊，因为这两个时间点呢，清晨心梗。脑卒中高发时间段，这个时候的血压反映了一天的一个关键的高值，降压药管用不管用，这个时间点的血压很重要。晚上临睡觉前监测呢，是评估你夜间的血压情况，避免过高或者过低。血压在监测的时候要安安稳稳的做个5-7-8分啊，别说话，不活动，别激动，说我一边看恐怖片一边监测血压，那能准吗？对吧？记录下来的数据啊，时间呐、日期呀、高压低压、心率啊，都记下来。

0: 然后呢，每天上午9、10点钟，下午4、5点钟也要记，这都很重要啊。如果哪天觉得我们血压波动大了，不舒服了，定期去医院要去复查，把你记录的数据拿给医生看，医生就会根据这些数据告诉你降压药需不需要调整，怎么调。啊，降压药不能随意的增减药量，不能随意换药，这事儿得听医生的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

0: 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爸爸，
1: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

0: 将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愁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愁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
3: 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贤儿，马玉坤。昨天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在2006年的时候啊，我被小叔强烈的邀请，就去参加他整个藏区的个人表彰大会。结果也是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呀，当时就有很多人都被小叔的事迹所感动了。小叔呢，他更是在大会上就把我的身世，还有当时我在藏区所做的这些所有针对孤寡老人的福利事业的事儿，全都跟大家说了。结果是全场的与会人员都是深受感触。特别是有一部分人说当场就要求要加入我的乐龄芳华的福利团队。 跟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都要为老年福利事业说要出一份力。那小树呢，他更是把他所有的产业啊，净利润的 30% 全都拿出来用来帮助我，要把老年福利事业进行到底。啊，正所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我在小叔的表彰大会上呢，啊，我得到了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之后，我迅速的就回到了阿里还有日喀则地区啊，我建了10多处的福利物资的投放站。而且我受到了那一次表彰大会的启发，当时我就迅速的赶紧赶回了北京和深圳，干什么呢？我要找我当年下海经商啊，跟我一起搞手机通讯事业的这些人，当时的要好的朋友还有生意上所有的这些伙伴，我把他们召集起来啊，一共是组织了先后有5场联谊会啊，主要就是干什么呢？宣讲我们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当时参加联谊会的这些人呢，实话实说哈，因为当时都赶上了手机通讯事业的红利期，他们都是赚了不少钱的。人呢，往往就是这样，尤其是有过苦难经历的这些人，啊，一旦是事业成功赚到钱以后，往往这些人，他们更容易啊，也是更愿意来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所以当时联谊会很成功啊，很多人听完我的事迹之后都是深受感动啊，大家说自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经济能力都行了，所以非常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你看，从03年啊，从03年建军去世，一直到06年，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成立，在这4年的时间里面，啊，我已经在整个的藏区，我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有56处。几乎整个西藏偏远地区都有服务点覆盖了，啊，这样它是完全能够满足西藏各个地区的孤寡失独老人的生活，生活当中的基本物资的这些供应了。之所以我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还真不是我喜儿一个人的功劳。如果说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共同的加入，如果没有乐善基金这样一个庞大的资金的支持，那肯定是实现不了的。随着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它在西藏全面的覆盖了之后，啊，也是随着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资金不断的在注入，我也准备继续扩大乐龄芳华的覆盖面。就像当初我和建军从北京来到西藏的时候一样，啊，我们要在西藏，要在祖国的偏远地区，先把老年福利事业干起来，然后再面向全国逐渐的覆盖。那么第一步已经迈开了，啊，并且照现在来看呢，这第一步啊，走的还非常好。非常稳，所有的物资呢也都是准确无误发放到了真实需要的老人的手里了，所有的资金流向啊也都是在乐善协会的监督下去定向使用。那既然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么我们也是时候要走出西藏了。但是走出西藏要去向哪里呢？当时出藏啊，有这样几个选择。
啊，要么我们北上去新疆，或者说呢，南下去云南也行。再有就是东出去四川。我把我这个想法啊，就跟小叔说了。小叔给我的建议是呢，让我去青海，因为青海是小叔的故乡。啊，小叔就出生在青海省祁连县，而且他在玉树州开办了两个鹿场啊，包括他在西宁还开办了牦牛乳制品加工厂，啊，都在青海省。所以小叔讲，青海实际上和西藏差不多，啊，都属于地广人稀高原环境。而且有信仰的孤寡失独老人那都是非常多的。如果说你开办物资投放站呢，啊，让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缺少生活物资的时候啊，都能够有地方去免费领取，那我觉得你去青海还是非常正确的。更何况青海西藏一家亲嘛，都是青藏高原。所以小叔感觉呀，应该往那里走一走，去帮一帮他们。听到小叔这么一说，不由得我就想起了我六岁那年。啊，我六岁那年是和奶奶出了最远的一趟门，那就是青海省祁连县。那么我和小叔这一段叔侄的缘分，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当时我觉得小叔这个提议真是太对了，于是我就决定把祁连县啊定为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青海省的第一个试点。然后我还傻呵呵的问小叔，我把试点开在祁连县怎么样？哦，我全然忘了，那是小叔的老家，那里承载他童年的记忆呀，也是小叔当年犯错的地方。小叔一定会联想到当年在那里发生的那些事情。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我错了。啊，我马上就把头低下了。小叔看着我就微笑地说，这都多少年了。从我跟次丹多杰做牛马生意开始啊，每年都会回老家去看一看。都快20年了，老家依然是从前的样子，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当年的老人呢，老的老，走的走。趁着现在还有这份生意啊，我还能回去看一看，能帮一把的就帮一把。所以早就不像当年呐，一想到老家，一想到当初自己做的这些傻事儿啊，就哭得不得了。岁数大了，见的事儿也多了，也就没那么多割舍不下的情感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若不想因为失去亲人而难过，那就先让亲人失去你。听起来挺残忍，但是每个人都得面对呀，你逃也逃不掉。人只要活着，就一定有痛苦的回忆，一定有让我们后悔的过去。

也算是帮小叔为家乡父老做一件大善事儿了。那就这样哈，在2007年的8月8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一天是立秋。我是带着小叔对我的期望，带着我们乐龄芳华的乐善团队。带着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助理小李，一路就从西藏去往了青海的祁连县。想一想，当年我跟奶奶来青海的时候，我才6岁。我只记得这一路上啊，是不停的换着车，道路特别不好走，还有风沙、什么雪山、草地、戈壁滩。车上人也特别多，而且车上什么鸡、鸭、鹅呀什么的都有。一刮起风沙，车窗一关，那车里那个味儿啊，简直是没法闻了。但是这一次啊，我去祁连县的时候，路况就好多了，而且是我自己开车，人也不多。最主要的呢，还是心情不一样。这一次重回祁连县，心情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要将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要开办到祁连县，我要去那里帮助更多的孤寡的失独老人。还是那句话，爱人帮助人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啊，它真的可以让你忘却很多烦恼。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旅程，那我们一定收拾好心情再上路，因为风景的好坏完全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情。只要心情好，苦中也会有乐；若是心情不好，那么乐极也会生悲。这老祖宗教育我们的话呀，真的是一点都不假。我们到了祁连县呢，先是在县城就安顿下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走访祁连县下辖的7个乡镇，45个村子。祁连县人口不多呀，当年统计呢，全县是不到4万人，而且80%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非常的分散。不仅是村与村之间距离得很远，每个村子呢，它由于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常住的人口都不多。这就给我们的物资中心的选址定位就加大了难度了。就这么一个祁连县，我们走访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那根据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它拟定的孤寡失独老人的评定标准，整个祁连县45个村子，37,271位的常住村民，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仅有221位，并且呢，没有一个是在县城所在地居住的。它全都分布在下面的乡镇。最后通过走访，我们总结了，结合基金会的审核，最终我们分别就在祁连县的阿柔乡还有野牛河乡开设了2处的投放站，在县委所在地八宝镇开设了一个总的投放站。这样的话呢，就足够服务好祁连县这一共221位的孤寡失独老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就都能保障了。八宝镇的总站建立完之后呢，我接到了小叔打来的电话。小叔他正好就在西宁的牦牛乳制品的加工厂啊，他在那儿考察呢。电话里面呢，小叔是问我在祁连县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啊？

0: 然后骄傲的就跟我说：“大侄女啊，你小叔的牦牛加工厂技术升级了，这一次生产的牦牛奶啊，无论是品质、口感，还是奶里那个什么免疫的东西，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啊，还有氨基酸，反正我也不懂啊，就是对人好的东西都保留了很多。”啊，小叔那几个孩子呢，都在喝。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这一次升级的牦牛奶是真不错。技术人员跟我说，说这个东西啊，老年人喝了对身体很好。所以小叔想的是哈，你帮助的这些孤寡老人，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龄大的，身体虚弱的，这是小叔家自己生产的，你要是需要的话，我没等小叔说完马上就说需要，需要，很需要啊，尤其是很多老人岁数大了都没牙了，每天喝点牦牛奶当然好啊。小叔听完哈哈就笑起来了，然后就说，那你统计统计需要多少啊，我好给你发货，我这几天呢我都在这儿哈，等把你这个事儿办完我就回玉树路场了。我马上就回答小叔，那今天我就去西宁找你啊，咱们见面聊。小叔说，那我就在西宁等你了。就这样呢，我跟着小李就开着车，当天下午就从祁连呢就赶往了西宁。本身我到青海就是为了寻找合适的地方开办这个乐龄繁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所以说我们这一路呢走的都是乡道啊，因为我们想顺便观察观察沿途的这个村庄，它有没有适合我们能开办乐龄繁华的地方，这不看不知道啊。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村子，看到的村民，依然能看到衣衫褴褛、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是能看到低矮破旧的民房。我跟小李说，把经过的这些村落都记录下来，作为我们下一步开展工作的地点。就这样啊，我们一边往西宁走，就一边考察。结果呢，就是到了距离西宁不到40公里的大通县，天已经快黑了。我把车窗打开，就欣赏大通河落日的余晖。突然之间，我就看到前边啊，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啊，起码得有15、16岁的这个孩子，就在河边大声的呼喊。就呼救，当时我就跟开车的小李说，我说坏了，前面是不是有人掉河里了，你快点开，我们赶过去赶紧去看一看啊。等到我们车辆接近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两孩子冲着我们的车疯狂的摆手，我马上就让小李停车，结果小李的车还没停稳，我赶紧就打开车门，我直接就跳了下去了，赶紧就跑到河边儿，我一看呢，在河中央我看到露出半个脑袋的一个女孩儿，啊，就在水里奋力的正在挣扎。当时我也来不及多想吧，我就直接跳河里了，使劲儿的就向那个女孩游。当我抓到那个女孩的手的时候，啊，一把就把我死死给抱住了，就不停的在喊救我，救我，救我。结果他这边喊着，我这边就咕咚咕咚咕咚，这水就喝起来了。啊，其实我不瞒大家讲，我这个人是最怕水的，我是没有任何水性的。但当时那个情景呢，救人要紧呐，脑子里什么都没想。结果呢，没曾想人没救上来啊，差点把我自己给淹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人已经在岸边上了。小姑娘是浑身湿漉漉的，就跪在我身边哭。 小李也是啊，浑身湿漉漉的，在给我做心脏按压。哎呀，我这个肺子啊，就咳得生疼，这个头也是疼，嗓子也疼。小李看我醒了，说：“哎呀，赶紧带我去医院啊！说什么都得带我去医院。”我说：“算了，咱们先回车上吧。晚上咱们还得赶回西宁，小叔还等着呢。”就这样呢，我们五个人呢，惊魂未定的就回车上了。这小姑娘当时也是吓坏了。就不停地跟我说对不起，我非常生气，妈，我对那个姑娘说，你是咋想的？好好的为啥要跳河呀？结果这孩子一路上就是哭，也不说话。当时拦车呼救那两个男孩呢，就在车上不住地对我感谢，啊，说他们是高中同学，也不知道因为啥就跳河了。好在我及时路过呀，要不然这孩子啊命就没了。我不会水，那两个男孩比我还晕水呢，干脆都不敢下去。后来呢，他那两个同学就告诉我们，把他们几个送到学校就行了，以后肯定会看住他的。就这样呢，我和小李啊就把他们三个人送到了学校。然后在回西宁路上呢，我把这一身的湿衣服啊就给换了一下，因为中途救这个孩子啊也耽误了不少时间。等到了西宁，我见到小叔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但是我没把救孩子这个事儿跟小叔讲啊，简单吃口饭就回宾馆早早就歇着了。第二天一早呢，我就跟小叔去了他的乳制品加工厂。小叔的企业真是越做越大了，啊，西藏的牧场、冷鲜肉加工厂、纳曲的虫草参加工厂、玉树的鹿厂，再有就是西宁的乳制品加工厂。小叔不仅事业做得大，而且学识也在增长啊。你看他在这个乳制品加工厂里滔滔不绝的，啊，跟我讲他刚刚学到的这些知识。同时呢，他也通过各种的检测报告给我说啊，牦牛奶的营养成分确实是非常的适合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虚弱的老年人可以长期的服用。而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不仅是要所有的老年人能够享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晚年生活，更重要的是，我想让所有乐龄芳华的老年人都能做到健康长寿。其实乐龄芳华啊，它也是为了老年人的长寿健康来服务的，所以面对小叔的慷慨和爱心，我是非常的感激啊。但是对于自己的小叔，我们早就不用说感谢的话了。我直接就问小叔，你准备给我们中心提供多少牦牛奶呀？我们中心的孤寡老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他都属于年老体弱的啊，试想一下，如果说他们不是身体虚弱，他也不可能到我中心来领取生活物资啊。况且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有信仰的，我们的信仰更不允许我们说谎、贪小便宜、执迷不悟，也就是贪、嗔、痴，我们是不允许出现的。因为不贪，所以不强求；因为不嗔，所以得不到也不会抱怨；因为不吃，所以不执迷，给就给，不给也行。
3: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听我说完呢，哈哈哈就笑起来了。哎呀，看来我这大侄女啊 有了信仰之后，这心境真的不一样了。那既然你都无欲无求了，那小叔更要行善积德呀。啊，昨天你没来之前呢，我让库房给我做了一个统计。现在呢，库房是有不到一吨的纯鲜的牦牛奶，啊，就都给你了。怎么样啊？满意不啊，大侄女？我马上就说道：“翁妈咪杯没红，多谢小叔不识。”
5: 北京时间21: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还是那句话，助人为乐，它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因为这种快乐是双向的，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你也会快乐，而别人也会快乐。你看到他快乐的时候，你会更快乐。这就是助人为乐，为谁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等我跟小叔谈好小叔给乐龄繁华老人捐赠这个牦牛奶的事儿啊之后，小叔的入场呢就快到了清理老路的时候了，我这边还要考察青海的其他地区。那就这样呢，我们爷俩从西宁啊，一个向南去了玉树了，一个向北去往了大同。我这次去大同县呢，其实完全就是因为从祁连县来西宁的时候路过了大同，我见到那儿有很多需要

当年呢，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语，说是大通有个边麻沟，土地贫瘠总欠收。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边麻沟。那是在2007年的9月10号。我去边麻沟的时候啊，那整个的村子没有一处完整点的像样的房子，全村一共是不到93户人家，光是孤寡老人就占了18户，大多数都是一辈子都没说上媳妇儿的老大爷啊，还有两户寡居的大娘。可以说这18户人家完全符合我们帮助的标准，所以我就在这个村里开办了大通县的第一个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而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村子里。我常说，淋过雨的人总喜欢为别人撑把伞，也只有吃过苦的人，他才会总惦记那些曾经的那些穷哥们儿。那就在我把生活物资亲手送到一些行动不便的残疾的孤寡老人家的时候，我就总在听大家在讨论边麻沟二队有一对姓玉的老两口啊，这老两口之前有个儿子叫铁锁，有点呆，典型的一个闷葫芦，30好几还没说上媳妇儿呢。本身嘛，咱这边麻沟啊就容易出光棍儿，像他这样的那更说不上媳妇儿了。直到95年，都快40岁了啊，这个铁锁啊才算是娶了一个带着4岁女儿改嫁过来的寡妇。带个孩子也行啊。啊，起码说不能像我们这样到老了以后老哥一个啊孤苦伶仃的了。这老两口呢，对这媳妇儿还有他们带来的那个闺女，那可真的是特殊的好啊。有啥好吃的呀，只当是这个外来的孙女要，这老两口子就给买。真是对这个孩子上啊，这两口子是一点儿都没小气过。结果没成想啊，这媳妇儿在老玉家过了没2年，丢下孩子就跑了。这铁锁呢就出去找媳妇儿，结果没找到，自己扒火车还让火车给压死了。这一下子啊，原本的五口之家就变成了这老两口还有跟这个外来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孙女儿，就剩下这三口了。当时村里人呢就劝过这老两口把孩子送人吧，毕竟羊肉他贴不到狗肉身上。可是这老两口舍不得呀，当时这孩子才6岁，思来想去的呢，这老两口就还把这孩子给留下了。而且他们怕这个邻居们议论呢再伤害到孩子，对这个孩子更是无比的爱护。这孩子小时候还真不错啊，也挺孝顺的，学习也挺好。谁曾想啊，这孩子越大就开始越不听话了，就跟这老两口啊经常是又喊又叫啊，直顶嘴。尤其是上中学住校以后，那就是变本加厉啊，除非是别回来，回来就是要钱啊，你这钱要是拿慢了拿少了，那真是又骂又吵。就这事儿啊，我们都见到多少次了，把老两口气得都哭得不成样子，就是为了养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家都穷成什么样了，那孩子从来不理解，那真是养了一个白眼狼啊。哎呀，当时我听完这孩子这事儿以后啊，给我气坏了。
同时我心里

又感到一阵阵的酸楚。他们在说玉家的孙女的时候，我就感觉在说我一样啊。我跟奶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我也是上高中住校之后才叛逆的。啊，就是到大学的时候，因为虚荣心，在同学面前我都没和千里迢迢来北京看我的奶奶去相认呢。这件事儿，它已经成为我心里解不开的结了。如果这个孩子啊，他真像当初的我一样，等到他醒悟的时候，等到他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的时候，哎呀，不行。如果这个孩子啊，真的只是青春期的叛逆，那我希望我能帮助他迷途知返，别走我曾经走过的让我后悔终身的路啊。于是我就在老人的指导下呢，我和小李就来到了卞麻沟二队的玉大爷家。要说家里贫困吧，倒也谈不上啊，因为整个卞麻沟几乎家家都一样，就是老式的破旧的石头房子。房盖呢是用油毡纸和沙土做的顶，有几扇窗户的玻璃已经裂开了。房门呢是用破棉被啊包的，有的地方都漏棉花了。家里呢除了一台收音机啊，没有任何的家用电器了。不过相比其他的孤寡老人呢，独居的那些老人来讲，玉大爷家真的还算是整洁，被褥呢还算干净。啊，原本呢，他们是不符合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帮助的标准的，因为他们既不是孤寡独居老人，啊，因为他们户口下面还有个孙女啊，所以说他也不符合失独老人。但是当时我已经决定到他家里看看了，所以说就给他们带了一袋面粉，啊，还拿了一桶菜籽油。来到他们家呢，我想看望一下二老。那和大爷大娘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啊，得知这个女孩啊，原来姓胡，叫胡金香。那么后来随着妈妈改嫁呢，嫁到了他们老玉家。这孩子直接就改姓玉了，叫玉金香。啊，这名字多好听啊。每当说到这个孩子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个名字好啊。玉金香那是多美的花儿啊。怎么当时就那么不听话，那么不懂事儿啊。但是我在和大爷大娘的聊天过程当中，他们口中说的这个孩子，他不像邻居们说的那样，说孩子长大了，啊，读书啊，学习压力大，从小就没爹没妈，没有人倾诉，所以说才跟他们发火。老人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的埋怨和责备。啊，不断的就跟我讲这孩子啊如何懂事儿啊，如何好啊。但是我清晰的看见呢，他们在描述的时候，这眼圈里的泪水啊都不住的打花。这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奶奶。我一想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一个月都不回一次家。敬老院里其他爷爷奶奶啊，就都对我奶奶说我不好，说我不懂事儿。可是奶奶呢依旧是帮我解释，说我是因为学习忙压力大才这样的。也许奶奶跟他们讲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哎呀，老人对子女的爱永远都是充满着包容。
他们不求回报的，无私的奉献着他们能给予的一切，包括生命。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父母、家人，世间才会充满真情、亲情。爱到无以为报时，方知双亲尽孝痴啊。听完了玉大爷两口讲述之后啊，我就下了决心，我一定得拉这个孩子一把，一定要让他迷途知返，要懂得孝顺，懂得感恩。这不仅仅是帮助郁金香，避免他像我一样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然后让自己一直活在悔恨中。同时，这可能是上苍给了我一次机会，救赎自己的机会。就这样呢，我在两位老人口中得知啊，金香是在每个月的月末啊，赶到大礼拜休息的时候，回家取一次生活费。而这一次我在边麻沟10多天的这个走访啊，加上物资投放站的建立。眼看着这就快到10月1国庆节休息了，我想我就索性给自己放几天假吧，我就留在了边麻沟，也让小李啊，还有从藏区其他调过来的工作人员呢，都回家过节去了。反正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那我就正好在边麻沟值班嘛，那还能等着郁金香回家。我也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变成什么样了，还能不能拉回来了。结果是在2007年10月1号啊，我就带了一些吃的，就去了玉大爷家。结果我刚走到大门口，我就听到一个女孩子大声的对玉大娘说：“我早就说了，我的东西你别动。”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呀？老太太小声地说：“我就是看衣服脏了，想帮你洗一洗。”听到这个声音呢，我就快步走进院子里。我迫切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对辛苦供养自己的奶奶说这么没有礼貌的话。我一边往院子里走，我一边喊：“大爷大娘，我是小马，在家不？”玉大爷马上就从屋子里就迎了出来了。我看到玉大爷之后呢，我高声地说：“金香回来没？”大娘站在屋门口啊，赶忙说：“回来了，回来了，金香快来看看你马姨。你马姨是来帮助咱们村的孤寡老人的。”这时候呢，金香是不情愿的，一边嘟囔着，一边走出了房门。帮助孤寡老人跟咱家有啥关系？结果，当我和金香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惊呆了，异口同声的说出：“原来是你！”我们俩一眼就认出对方了。谁呀？这个孩子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大通河边救的那个孩子。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能这么巧啊，在这儿给遇上了。但是咱俩谁也没说这个事儿，马上就都恢复了初次见面的感觉。你好，我是马玉坤，你是金香吧？郁金香唯唯诺诺地说：“马姨你好。”我当时还逗着孩子开玩笑说：“别叫马姨，都把我叫老了，你就叫喜儿小姨就行了。”这时候玉大娘呢就让我进屋啊，我对玉大娘说：“我想跟金香啊在村子里转一转，你二老放心不？”玉大娘马上笑着说：“看你说的啊，别让金香耽误你工作就行。”然后就看向金香，
冰箱一看，奶奶看他呢，就已经没有当初那种暴跳如雷的情绪了。

马上就说，行，我带喜儿小姨出去转一转。就这样呢，我和金香两个人找了个借口，走出了玉大爷家的院子。出了院门之后啊，我拉着玉金香的手说，孩子，我当初在大通河救了你，我真没想到在这边麻沟我还能再次遇到你呀、啊，这可能是咱俩的缘分。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啊，通过邻居其他人也了解了你们家的一些事儿，小姨把你单独约出来呀、啊，就想和你再聊一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小姨说说你的故事啊。金香听我说完之后很平静地回答我，我哪有什么故事，我从小到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都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没什么故事可讲。我听金香这么说话，我就知道她心里肯定是藏着她很多不愿意说的事儿。所以当时我就想，那就这样吧，那既然不愿说呢，我就先开个头吧。所以我小心地问金香一句，你恨你妈妈吗？当我问完这句话的时候，金香表情突然特别愤怒，说，我恨她，我恨死她了，我恨她在我六岁的时候就跟别人跑了，把我抛弃了，我恨她让我成为别人口中没爹没妈的野孩子，我恨他在我童年的时候，在我最需要妈妈的爱和保护的时候，他却不要我了。听完金香愤怒跟我宣泄他对母亲的怨恨，我赶忙说，孩子，我想你的妈妈在你小时候抛弃了你，那一定是在她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呀。世上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即使你童年是不幸的，但是你爷爷奶奶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把自己全部的爱和最好的不都给了你吗？你更应该感激你爷爷奶奶。这个时候，金香委屈地说，我都已经长大了，但是爷爷奶奶还把我当小孩子一样看待，每天唠唠叨叨的，总是没完没了说一些教育小孩子话，还有总喜欢不经我的允许就胡乱动我的东西，他们大字都不识一个，翻我的日记能看懂什么呀？听到这儿，我是有点生气了，但是我依然压着火呀，我对金香说，你爷爷奶奶没文化，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没人拿钱让他们上学，就是因为他们没文化不识字，所以才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连病都舍不得买药吃，就为了供你上学，这些你知道吗？结果这孩子没等我说完，就不耐烦地跟我说，又拿这个说事儿，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他们不吃不喝是怎么活的呀？还有不舍得看病买药，但就是为了供我上学，是我不让他们看病的吗？是我不让他们吃药吗？为什么好事全让他们做了，那罪过全算我一个人头上了？我发

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个道理你该不会不懂吧？我一听孩子这么跟我说话，啊，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邻居为什么说他不孝顺了。这不光有误会，更重要的是啊，当时的金香错误地认为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啥话都听不进去了。我没等回答他呢，他又接着跟我说，别以为你们这些有钱人花点钱帮助帮助穷人就感觉自己多高大多么高人一等，别人需要你们帮助，我不需要，所以别拿出一份救命恩人的姿态教育人。我亲爹亲妈都没教育过我，你算什么呀？路见不平还是吃饱了撑的？我从小父母就离婚了，我那个妈把自己嫁到这个穷乡僻壤，然后她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留下了。你可以打听打听，整个村子里跟我差不多大的有一个算一个，你问问谁没骂过我呀？小时候叫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长大了管我叫白眼狼。不管我在外面受多大委屈，回到家爷爷奶奶都会说我，都是我不对。他们胆小怕惹事儿，那为什么这一切需要我来承担呢？如果他们养不起我，当初为啥不把我送人？既然选择收养我了，那为什么不好好保护我？养不起就别养，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不就是告诉大家他们多不容易，我多不孝顺吗？这会儿全村的人都叫我白眼狼，他们就高兴了，对吧？哎呀，我当时一听这孩子说的这番话呀，真是太气人了。他完全是把他对他母亲的恨扩大到所有人的身上。在他的眼里啊，仿佛全世界都在和他作对呀。这样发展下去真是太危险了。哎呀，我特别着急，当然是带着点生气的这个情绪吧，我就对他说，金香啊，你这么想是不对的。我这话刚说到这儿，他马上就打断我的话，情绪那是更激动了。我不对，一切都是我的错，你们都对，咱俩别聊了。你那么正确，你找正确的人聊去，你别跟我聊。你救了我一命，我感激你，但你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比你低一等啊，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我希望你好自为之。说完这话呀，一扭头就走了。哎呀，这当时给我气的呀，当年我是30多岁的人，我让一个小姑娘给我怼的哑口无言的呀，抢我话抢的让我插不上嘴。当时我就呆呆的就站在道边儿，冷冷的看着头也不回的金香，她扎着那个马尾辫呢，一跳一跳的回家了。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孩子的童年经历给他带来这么大的伤害，看来要把他拉回来呢，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但是这个孩子，如果我不拉他一把，那他可真的就在他那条迷失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啊？那就说不好了。按说他的经历还比我强一点儿，起码他还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呀。我连亲生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日子过得苦，起码自己有收入，有地，有牲口。而我呢，我是在敬老院里被牧盲的奶奶养大的，所以就算他顶撞我，我依然觉得这孩子一定还有救。
就是自卑心让他迷失的

太过了。所以我决定啊，这个孩子我必须给他拉回来。结果我的这个决定啊，真是让我吃尽了苦头啊。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呢接着聊。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9: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9: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2: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0: 妈妈，我最爱你啦。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4: 男人在榻上坐着，女人在地上跪着，这叫男女平等。有幅画让一个成语直接有了画面感，来看看五代魏贤的高士图，这就是古代恩爱夫妻的模板。有一个成语就是夸他们的，叫举案齐眉。话说东汉隐士梁鸿的妻子孟光，不仅又黑又胖又丑，而且力大无穷，可以举起石臼，是一个张飞一样的女子。30岁还没嫁出去，这在当时来说绝对是晚婚。家里人问他，你到底喜欢谁呀？他说要嫁就嫁梁鸿。当时有好多人家都想把姑娘嫁给梁鸿，梁鸿都拒绝了，但听说孟光喜欢自己，立马去提亲了。没办法，月老给他们绑的红线是钢筋的。后来俩人隐居起来，梁鸿曾经给人打工舂米，老板看到他每次回家，妻子都是把盛好饭的托盘举得跟眉毛一样高，以示尊敬，整个人惊呆了，从此认定梁鸿是位高人。画里也是这么表现的。该如何形容一个人的品德高尚呢？您看画里这哥们

头上是什么呀？峰峦雄伟，哎，这就叫高山仰止。要问梁鸿的品德有多高，看这幅画就成了，像山一样高，再往上还往上，高的纸都快不够画了。还有更高的呢，这幅画得到过两位知名皇帝的点赞，一位是宋徽宗，另一位是乾隆。本来是个立轴，后来宋徽宗收藏的时候重新装裱，改成了横卷，然后用瘦金体的字把这幅画的名儿给定了。您看，魏贤高士图梁国鸾，然后再往下一点，您就能看到乾隆写的神字了。他们认可这幅画，也认可画里的夫妻关系。古人认为夫妻就该是如此相处，男尊女卑。这就是典型的父系社会，但我们也经历过母系社会啊，女尊男卑。追根溯源，也许根本原因就在生产方式上。母系社会依赖女性，父系社会依赖男性。哪个性别在当时的生存问题上占据绝对主导，那么谁的地位就会更高。如今为什么男女平等了呢？除了文明意识的进步以外，还因为女性在同等条件下已经可以创造出和男性一样的价值了。与古时相比，巾帼的确不再让须眉，所以这份尊重是他们自己赢来的。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好的诗跟画一样，好的画跟诗一样。您看这幅，这是明代吴伟的灞桥风雪图。为什么是灞桥呢？因为灞桥是一个关于分别的地方。很早以前，这里便是出入古都长安的必经之路。天长日久，人们约定俗成在灞桥分别，所以在这里见证过无数次游子远行、退隐归山、情人离别、亲友离散。然后灞桥又多了新的名字：销魂桥、断肠桥、情尽桥。送别故人的时候心是凉的，那么就来点雪吧。满山积雪，树木萧瑟，近处一位老者骑着驴，带着两个侍从经过灞桥，大概要离开这个地方了。虽然是离别，却无人相送，这样的离别显得更加清冷。远处密林中藏着的这座重檐歇山顶建筑，不知道是古刹还是老者心中的庙堂呢？都不重要了，老者最后发现还是驴最靠谱。走吧。为什么老者一定要骑驴呢？因为驴是诗的摇篮。在宋代孙光宪的《北梦所言》中记载了唐代宰相郑起的故事。郑起以诗名闻天下，有人问他相国最近是否有新作呀，郑起回答说，我的灵感都在灞桥风雪中的驴背上。您看这幅画不就是在灞桥风雪中吗？这老头不正是在驴背上吗？正所谓马背上出名将，驴背上出诗人。驴对唐诗的贡献实在太大了，许多诗人喜欢骑驴漫游寻找灵感。唐代杜甫有诗云，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唐代李贺有诗云，观水成驴影，秦风冒带垂。宋代陆游有诗云，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宋代苏轼有诗云，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捡驴丝。诗人又怎么样啊？没驴不行的。所以在漫天飞雪中，如果您看到有人带着风帽在灞桥上骑驴缓行，非但不急着回家，反而悠哉悠哉的闲逛，就像画里这人一样，保不齐这还视为诗人。这就是吴伟在灞桥风雪中为我们留下的诗意。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节日庆典，红色是喜庆的主色调，中国人为什么会偏爱红色呢？今天咱们来讲讲这个事儿。以如火的红色作为喜庆象征的古已有之，世间的颜色那么多，为什么唯独红色这么受宠呢？早在人类文明之初，红色并不像现在这般受重视。远古时期，人们以黑白为主色，黄色为吉色。周代王室之中开始用红色作为宫中的装饰，红色点缀之风初见端倪。至于红色成为高贵的色彩，则是汉高祖刘邦所定的。传说刘邦乃是赤帝之子，赤是古语当中红的意思。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把红色定为皇家御用色彩，从此红色逐渐成为喜庆祥和的主色调。相传红色成为吉色还跟年有关，古代有种叫年的怪兽，每年的除夕夜它都要出来为祸人间。有一次，正当它准备兴风作浪的时候，被人们欢庆春节时燃放的爆竹给吓跑了。胆大的村人趁它慌乱之际，手持火把出来追赶，看见熊熊火光，年兽吓得狼狈逃窜。人们发现啊，年害怕响声和红色，于是民间便形成了过年放鞭炮、贴红纸的习俗。因此，古人认为红色可以辟邪驱魔。红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除了本身具有浓烈色调之外，还因为它为百色之本。色彩当中，红绿蓝被称为三原色，也就是说，
1: 当东海的季风推动风机，港口至此转绿，当初盛的朝阳洒向光伏，产线由此低碳。宁波正积极建设一个具有滨海特色的新型电力系统样板城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让人离幸福

幸福更近的小故事。有一位禅师非常喜欢兰花，他外出的时候交代小弟子要照顾好兰花，不得有误。结果小弟子在浇花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盆兰花，禅师回来之后，小弟子马上请罪。禅师笑了：“我养花为了开心，怎么能有罪过呢？”有一位老翁带着孙子去买陶罐，两个背着陶罐在上坡的时候，一个陶罐掉了下来，摔得粉碎。孙子停下来，不知所措。老翁继续走，说：“已经碎了，还留恋什么呢？赶路吧，天黑之前要到前面的小镇。若是你我能看清事情的本质，不为外表所困扰，那么幸福就会一直存在，不会因为外物而弄丢。平时的生活都是喜忧参半的，悲剧的是，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忧伤的一面，忽视了欢喜的一面。多年前，当史铁生写下那段话。”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出了大故障，双肾衰竭停止工作，尿毒症弄得他昏昏然不能思考，随时都会机会人亡。朋友周国平十分担心史铁生恐怕从此没法写作了，却没想到史铁生竟利用血液透析间隙难得的两三个小时，断断续续写下了243则随笔，创作了长篇散文《病隙碎笔》。周国平看完之后忍不住赞叹，在经历绝望的挣扎之后，史铁生大难不死，竟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健康。在书中我们丝毫看不到史铁生面对不公命运的时候的那种苦大仇深，正相反，一生游走在死亡边缘的他，拿昂扬的斗志抵抗着生活的伏击，凭借蓬勃的生命力改写着人生的困局。当你读懂《病隙碎笔》，就能明白，生活不过是一场与苦难的周旋，只要熬得住、忍得了、不退缩，就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常年生病的他，已经从生命当中悟出来一种生病哲理。他写道：“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命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着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了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浑浑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的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当你足够有韧性，没有什么伤痛扛不过去。在书中，史铁生罕见讲起了一个触动自己的童话故事。战争结束，一位年轻好手九死一生，荣归故里，他却悲哀地发现，由于家乡误传了自己战死沙场的消息，未婚妻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好手痛苦地离开家乡，四处漂泊，孤独十分，他便吹起小号，号声委婉悲凉。一位国王很同情他，于是邀请全国的人都来听好手讲故事。面对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的听众，好手没有逃避，而是坚强地把往事当作笑谈，一遍一遍地追忆。而神奇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手的号声不再低沉凄凉，开始变得欢快嘹亮了。他整个人也不再哀伤，充满了勃勃生机。故事很短，寥寥数语就结束了，但他的余味却深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我不会。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2: 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喂，哎，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2: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走撒，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

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啊，在2007年的时候，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啊，在青海省的祁连县还有大同县成功的建立起来了。而且呢，我从祁连去小叔的牦牛乳制品加工厂的路上，啊，那都是在9月份了啊，中秋的这个季节了，天气很凉的时候，我这个非常怕水的旱鸭子，哈，居然是下水救了一位落水的女孩子。当然，最终救我俩上来的呢，还是我的助理小李子。结果为了拉回迷途知返的他呢，我又差点被气死。我是一个从小跟着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奶奶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这个孩子呢， 他是跟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我从小被父母遗弃在敬老院，而他呢，6岁的时候被他的母亲抛弃在玉大爷家了。我们小时候都是被同学嘲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我们都因为自己的这个出身呢感到特别自卑。包括我们都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了叛逆，这么多的巧合又让我们遇见了，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我曾经开玩笑啊，对我身边同事说，也许我跟这个孩子的相遇呢，就是上苍给了我一次对于当年那么叛逆的我给了我一次救赎的机会。哎呀，只不过吧，这个孩子啊，比我当年的叛逆可真是严重多了。真是有几次差点就被他气死都不为过呀。大家还记得这个孩子的名字吧？名字还真好听，叫郁金香。2007年的时候呢，他才刚满16岁。这个年纪啊，因为青春期心里的那点小激动啊，谈了一个男朋友。就要说这个小金香，她为啥能跟这样的人谈朋友呢？咱们这些做家长的，还真的听我好好说一说啊。昨天节目咱不是说到了吗？金香的爷爷奶奶啊，跟金香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家玉大爷两口子对这个小金香真是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就像当年我奶奶对我一样啊，生怕孩子受委屈啊，生怕左邻右舍的闲话啊影响到小金香。但是咱们老话讲啊，惯子如杀子。这孩子吧，你越惯着他，越娇生惯养，他叛逆起来就越严重。你说这玉大爷老两口啊，过的那叫什么日子了？啊，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整个村子，啊，也没几户人家的生活条件好。你说这老两口吧，本身生活条件就不好，还硬撑着把最好的都留给小金香。一个孩子啊，他也不知道赚钱有多难，他自然就把爷爷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啊，供自己上学的钱花的理所当然了。哎呀，咱不说别人，就说我吧。我当年从读高三到大一期间那2年多，那不就是为了爱慕虚荣吗？不管是奶奶还是小叔给我的钱，我花起来那毫不吝啬，真是什么好就买啥，那从不考虑他们钱赚的有多辛苦。现在想想啊，当时多败家呀。但是咱说为啥呀？不还是年纪小不懂事儿吗？啊，这不是我给我自己推脱啊，可能就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想法很极端，心智不成熟。尤其是像我或者是金香有这样特殊成长经历的人啊，为了保护自己就做出一些不成熟的事儿啊。所以说这教育孩子呢真是个学问呢。那因为玉大爷老两口啊对小金香过度的过分的溺爱，这就导致小金香在整个的青春期，尤其是上高中之后啊，花费太大了，老两口有点吃不消了。然后这孩子呢，他就错误的认为啊，这对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嫌弃他了，不想管他了。 慢慢的呢，这个代沟就越来越大了。再加上邻居这么一传开，说玉家老两口啊养了一个白眼狼，就直接把这个孩子给推出去了。推哪儿去了呀？就推这个坏人手里边去了嘛。所以造成我跟他在讲道理的时候，他连我都怼。这人家还说呢，是看在我救他一面的份上啊，才给了我跟他谈话的机会。不然你想跟人家说话门儿都没有。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叛逆期得多可怕吧？啊，你包括他好好的，为啥跳河呢？这还得从2007年10月1日啊，学校放假。我是想通过跟他相同的出身感化他，让他迷途知返这件事儿说起。那听过昨天节目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第一次谈话的结果是很不愉快。人家根本不听我说话呀。你说一句，人家十句在那儿等着，最后给我怼了一顿，人家转车回家了。但是咱说我是谁呀？小儿，扎西三哥，我是要给大家带来好运，带来吉祥的。这一点小挫折能击倒我吗？对不对？你越是不想让我管，我还真就管到底了。啊，说真的，这要是放别人身上，那对这个孩子早就放弃了。但是在我的字典里，啊，在小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放弃的字眼。我做通讯行业被骗了30万，几乎身无分文了，我没放弃。我做老年福利事业，爱人，哎，我也没放弃。对于郁金香这个孩子迷途知返，那我就更不能放弃了。再说这孩子都高二了，如果这个时候拉不回来，那这孩子考大学都成问题了。所以说从上次谈完话以后啊，我一有时间我就去学校看他啊，咱们先拉近拉近关系嘛。然后我从同学呀、从老师口中得知，小金香这孩子吧，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为了鼓励他好好学习呢，我还给了他一部手机，啊，就是方便我们随时联系。当时他还特别高兴，还感谢我。啊，接下来呢，我又详细的了解了一下他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咱们做事儿不能太武断嘛。啊，我得看看他这个男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真的，咱们这些家长啊，真点长点心啊，一个留神没看住啊，这孩子一下掉进去了，你再往回拉那就不好拉呀。因为孩子小啊，他能懂这些吗？他一旦掉进去了，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咋说都不听啊。哎呀，那段时间给我给气的呀。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在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她跟你对干那个劲儿啊，咱们的体会应该都是一样的。打不得，说不得，说浅了不管用，说深了还容易离家出走。你说你当父母的，你咋办呢？尤其是有一次啊，我去县里采购这个发放站的物资，当时小李他们都不在我身边，就我一个人。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一进饭店，好巧不巧的，哎，我就看到金香口中的那个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孩亲亲我我的，举止暧昧的就黏糊在一块儿呢。然后我马上开车就去金香他们学校，就把金香叫出来了。结果跟我预料的一样，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这男的解释不了了。但是人家肯定是不可能在乎你一个小孩的感受，你生气了你走吧，你跑吧，那人家还坐在那里跟人家女朋友吃饭， 小金仙儿一跑入饭店呢，我马上就跟出去了，然后我就对着他一顿开导啊。当时答应的可好了啊，哭着趴在我肩膀上说以后再也不联系了。结果没过一个礼拜，那男的又去学校找他了，而且更让我气愤的是，小金香还跟我说那一天跟他对象吃饭的是他对象小叔家的妹妹，是我误会了。哎呦我的天哪，就这种谎话连三岁孩子都骗不过，这小金香就相信了。我一看这样不行啊，我就直接跟这男的说，如果你再到学校找金香，我就让警察介入。但是咱说我能这么做吗？那我要是真这么做了，那孩子以后怎么上学呀？我就是想着吓唬吓唬这个男的，结果没成想呢，这小金香啊反倒说我多管闲事儿啊，我跟他非亲非故的，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你说这话说的多气人呐。这也就是我真的，但凡换第二个人，我相信啊再也不可能管他了。所以说从那以后啊，我还真就是冷落了他半个多月啊，一直是到2007年12月3号这一天啊。为啥我记这么清楚啊？这一天正好就是我们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在大通县的总站正式发放助老物资的时候，所以我就记特清晰，这一天给我忙得不得了啊。等到下午5点啊，我让其他人赶紧回去休息，这时候我接到金香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金香哭着着急地跟我说，小姨你在哪儿，你快来我们学校东边的小树林吧，有一帮人要打我。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我听完以后心想，坏了，这孩子到底是惹麻烦了。也来不及多想，我马上我就开车呀，就奔金香学校东边的那片小树林我就开过去了。好在我在路上我还多了个心眼儿啊，我给我的助理小李子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多带两个人呢，马上就往金香学校这边来，这孩子好像是遇到事儿了。等到了以后呢，我刚把车停稳，我就看到距离我不到20米的树林里有几个20多岁的小青年儿啊，架着小金像的胳膊不停地在扇他耳光。我马上一边喊住手，我就往他们那个方向我就跑啊。等我跑到跟前一看，带头的就是金香口中那个男朋友啊，还有那天我遇到的他吃饭带的那个女孩也都在现场。那时候啊，那女孩就不停地指使着就身边的这些小青年，就不住地殴打金香，一边打一边骂啊，不住地警告金香，告诉她以后要是再敢纠缠她男朋友就把她的腿打断。结果听到我呼喊之后呢，他们马上就停手了，就放开了金香。我这时候也走到他们中间，我护在金香身前，我大声的就呵斥他们。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纠缠金香的那个男的啊，一把就把我拽倒了，直接就扇了金香一个大嘴巴子。哎呀，现在想起这个事儿啊，真是不瞒大家说，当时打我们的这5、6个人那都是20郎当岁大小伙子，打起人来真是没轻没重啊。但当时那个情况呢，哎，真是没感觉到疼不疼啊。那我也是不知道当时挨了多少拳脚，反正是一边挨着打，一边是爬到金香身边，本能的就把他护在我身下，就像当年奶奶护着我一样。没过多大一会儿呢，我听到警笛声了，啊，然后这些孩子就都跑了。这个时候啊，我扶起刚刚被我压在身下的金香，我一边问他伤没伤到哪儿啊， 一边用手捏着他的胳膊肩膀。结果我还没捏几下呢，金香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嚎啕大哭啊。哎，我马上搂着金香用力的拍着他的后背说，没事儿啊，没事儿。这时候小李子和其他人也都跑过来了。小李子接到电话之后啊，他直接就开着车就奔我们这儿来了。刚刚那个警铃声啊，是他安装的那个车喇叭，这关键时刻还真挺管用，不然要是真报警了，我还真怕影响到金香的学业。那就这样呢，我当天晚上就把金香接到了我们大同县的员工宿舍，就住下了。金香的鼻子也出血了，脸也肿了。我这右眼的眼眶啊，就被他们打得肿得老高，嘴唇都破了。还好吧，这一切哈都是皮外伤。等回到住处之后呢，金香就哭着对我说，小姨，对不起，我不听你的话，让你跟我一起挨打了。我装着生气的说，挨打不要紧呢，但是咱们要知道，咱们是因为什么挨的打。这回你应该长教训了吧？你是学生，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只要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了，那就是找对象，那也得找跟你文化相当的人呢。你看看你所谓的男朋友，他是什么人呢？这个时候金香除了哭啊，除了跟我说对不起之外，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一看这种情况，我也就没多说什么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孩子他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口头上答应挺好，这过两天呢就又变了。结果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小金香突然就问我，小姨，你在小树林儿跟他们说你就是我妈妈，是真的吗？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疑问一下子给问住了。接着小金香又问我，小姨，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听完这个话，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只是本能的点了点头。小金香看到我点头默许了，一下子就扑到我怀里，委屈的哭着对我说，妈妈，我想你了，你怎么才来呀？你知道你不在我身边，他们都欺负我吗？从小到大，我每次受人欺负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妈妈，我太想你了。哎呀，当时我一听这孩子啊，这一声声妈妈妈妈的叫着，我的心别提多难受了。小金香虽然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但是这老两口啊，因为儿子有点呆，所以在村子里面呢，也容易受人欺负，特别怕惹事儿。小金香正是因为他从小他就没有父母给他带来安全感，所以说他在青春懵懂期找了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做男朋友。其实他是想找一个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人，他缺乏的爱是源自父母给予的安全感呢。他非常渴望有一个人能保护他，而这种保护是他的爷爷奶奶给不了的。于是我在小树林说出我就是他妈妈的时候，他瞬间就找到了安全感，尤其是当我本能的把他护在身下的时候，他更是能体会到被人保护的那种感觉。通过这事儿啊，让我知道了，每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都有他叛逆的原因呢。 如果说我们找不到这个原因，那就永远无法把他从迷茫中拉回来。我看着扑在我怀里的小金香，用手摸着他的头发，跟他说：“孩子，妈妈回来了，这回妈妈不走了，妈妈将永远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这一夜，小金香是在我怀里睡着的，他睡得很香。我那一刻也隐约的有了一种做妈妈的感觉。第二天，我在送小金香去学校的路上，金香小声喊了我一声“小姨”，然后又不好意思把头低下了。我笑着对她说：“妈妈很难叫出口，是不是？你还是叫我小姨吧。”小金香是害羞的笑着点头，问了一句：“小姨，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听了他问我的这句话之后啊，我把车停到路边，详细的把我的出身经历都跟小金香讲了一遍，包括我叛逆到不认自己的奶奶，还有奶奶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她最后一面，没有给奶奶买过哪怕一颗糖果，所有的经历我都跟她讲。听完我讲述之后呢，小金香也惭愧地低了头。

朵花儿，它代表着博爱、体贴、高雅、聪明。这个名字是你爷爷奶奶给你的，是含辛茹苦把你养大，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给你的。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是努力学习，争取出人头地。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你才能有能力回报曾经帮助过你、关心过你的这些人呢。只要你努力学习，你上大学的费用小姨可以资助。金香听了我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重新走进了承载他未来梦想的大通高中。后来这孩子也很争气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宁师范大学。他上大学期间呢，玉大爷老两口都是我们乐龄团队照顾的，小金香的学费呢是我资助的。说实话，人这一辈子吧，能遇到跟自己命运相同的人，那是很不容易的。我对小金香的帮助，完全是因为啊，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我当时就因为青春期的叛逆、虚荣，错失了孝顺奶奶的机会，所以我感觉小金香的出现，那绝对就是上苍给我一个救赎自己的机会。小金香这个孩子也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人家最终大学毕业之后呢，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教学，而是回到他从小生活的地方，成了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工作之余呢，还能兼顾的照顾爷爷奶奶。老两口今年也快90了吧，没90也得80大多了，但是身体非常硬朗，人家这不就享受到孙女的福了吗？直到现在啊，我跟金香还会经常通电话，只不过呀，她再也没有叫过我妈妈了。我之前呢还问过她，还恨不恨自己的妈妈，他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以前小时候很恨他，但是现在没有恨了。他当时抛弃我，一定是有很多迫不得已的原因。现在想想，我还要感谢他，毕竟我的生命是他给我的，也正是因为他，才让我幸运的有了爷爷奶奶对我如亲孙女般的爱呀。尤其是喜儿小姨，您对我的这份大爱，还有您做人做事上对我的启迪，就像小姨您总跟我说的，我们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但是我们的出生道路，就是我们的父母，不可以选择。如果有机会我还能见到我的妈妈，他生我的这份恩情，我一定要加倍的偿还。其实仔细想一想，还真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和恨一个人呢，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但是哪一个才能让我们更快乐呢？哪一个才能让我们铭记呢？再大的仇恨，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消散呢，唯有爱才是永恒不变的。爱是善，彼善此善，众生善。爱是助人为乐，彼乐此乐，众生乐。我们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被我们帮助的人，那也一定会用我们的方式把这份善和爱传递给其他人，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再传到我们这儿。这就是轮回。而所有这些愿意帮助别人、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的这些人当中，

不都是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人，也并不都是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的人。在这些善良的人当中，在这些乐于助人的人群当中，有的人生活过的呀，可能并不富裕啊，有的人事业工作也可能并不顺利，有的人家庭生活可能并不幸福，有的人可能身患不治之症，命不久矣。但是即便他们身处逆境，即便他们沿街乞讨，只要他们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也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伸出援手拉人一把。我们见到拾荒的老人把捡废品赚来的钱捐赠给灾区的新闻，我们也听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把自己健康的器官捐献给急需要救助的病人的感人事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自他们心底那么大善大爱的种子。就在2007年啊，我们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分别在青海的各个地区持续的建立。这时候就有很多的爱心人士，他们因为我的故事感动，纷纷的加入到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一个比我年龄还小、出身比我还苦的人感动了。他的名字叫田宇。田宇呢，他出生在一个双亲皆有残疾的家庭，父亲叫田国荣，父亲在6岁的时候呢，因为意外呢就截掉了左腿，右腿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母亲郭翠秀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手。当年呢，这夫妻俩啊，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两个人呢也算是一见钟情。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腿。这一句话成为他们毕生爱情的宣言。别看郭翠秀没有手，不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工作，但是他的两个小臂呢，在长期的劳动当中锻炼得非常的灵活。所以说无论是做家务啊还是干农活啊，真的他不比正常人差多少。而田国荣呢，他是有手艺的啊，他有修家电的手艺，赚钱养家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呢，原本不被看好的这对残疾夫妇，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日子过得一点都不比正常人差。相反呢，由于两个人的身体都有缺陷，两个人就互相的鼓励，相互的照顾，让这个不太富裕的两口之家也增添了很多的温馨，增添了很多的爱。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在这对夫妻啊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田宇的降生就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因为随着田国荣夫妇生活是越来越好了，田国荣想要孩子啊，等他们老了也好有个照顾。刚开始的时候呢，郭翠秀啊就一直担心自己从小生下来就是残疾啊，担心自己这个身体情况再遗传给孩子，生怕孩子再受到什么影响。可是田国荣呢，他是坚决要生，说即使是残疾那也是自己的骨肉啊，等到将来老两口都老了，起码有个孩子陪伴，也是有个血脉的传承嘛。结果呢，让谁都没想到的是，田宇一出生他就患上了先天性关节挛缩症，
膝盖和脚踝都是向内卷曲的。随着年龄增长呢，是经历做很多次的手术，不停地进行修复。那这对于田国荣夫妇来说，这无疑就是让他们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是雪上加霜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呢，田宇的学习成绩非常的好，无论是小学呀，还是中学呀，即便是经历手术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他也没有耽误学习。随着田宇他身体发育逐渐成熟之后呢，手术的修复就越来越少了。田宇在生活上呢，自理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好景不长啊。就在田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中国药科大学的时候，父亲田国荣仅剩的这一条腿因为旧疾复发必须要截肢，治疗费用起码需要10000多块呀。可是这一家人呢，这些年是一边给田宇治病一边供孩子上学，根本就没攒下什么钱。这孩子上大学的钱那都是找亲戚朋友四处借的，那总不能把孩子借的上大学的钱给自己治病吧。但是大夫说呢，田国荣的腿如果不尽早的截肢，那是会有生命危险的。那就在这一家人他陷入到两难的时候呢，当地村里的领导，学校里的校领导啊，在残联的带动之下呢，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募捐，不仅是帮田宇顺利筹集到了大学5年的学费，让田宇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学业啊，还有帮助田宇的父亲筹集到了手术治疗的费用，这样就可以让田宇可以无忧地完成学业了。最终呢，他也是通过这一家人的努力，还有残联，还有社会上很多的爱心人士的捐款，又一次帮助田宇一家度过这次难关。田宇毕业之后就成了一名药学工程师，他说这是他的梦想，就是争取在他有限的时间里能够研制出来可以治好自己这身疾病的药物，让其他患有先天多发性的关节挛缩症的这样的患者不用再承受手术的痛苦，不用再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因为他非常清楚啊，这个病对患者的身心还有家庭生活带来的是怎样的打击啊，所以他也再不想看到有些人会像他一样，有些家庭像他的家庭一样，拖着残疾的身体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负重前行。正如我经常说的，淋过雨的人总会想为别人撑起一把伞。在一个残疾家庭长大的患有先天疾病的孩子，他用优异的学习成绩，不屈不挠的和病魔抗争的精神，在激励自己的同时呢，他也感动着身边所有的有爱心的人。在苦难面前，你若低头便永无翻身之日，你若昂首挺胸不向命运低头，那么苦尽甘来一定是指日可待。尽管后来呀，田宇的多发性关节挛缩症已经发展到了他的心脏，导致他的身体器官呢开始相继的萎缩，尽管医生告知田宇的生命很可能活不过40岁，但是这个女孩仍然是乐观地面对每天的生活。田宇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就像一根蜡烛，

终有燃尽的一天。但即使是蜡烛，便只有燃烧才会让它具备存在的意义。我的生命也是一根蜡烛，只要燃着，就一定要继续发光发热。田宇说到了，同时他也做到了。田宇从参加工作之后呢，把每个月自己的工资的一半他都捐给了罕见病的医疗援助工程，只留下一小部分用于零花，其余的都汇给了父母。他说他自己从小呢，生活在一个残疾家庭。父亲的残疾是源于意外，但是他和母亲呢，都属于先天性疾病导致的残疾。所以他深刻地体会过一个残疾家庭在生活中那所经历的辛酸和痛楚啊，尤其是身患罕见疾病、疑难杂病的这些家庭，那真是啊，难上加难。当初父亲啊，就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同时也是在很多的好心人的帮助下，让他完成了学业，顺利的参加工作。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一点点的收入呢，为罕见病援助工程出一份力。他说虽然他现在啊，还没有研制出针对这类疾病的有效药物，但是他希望即使有一天他走了，他能够把自己所捐出的这些钱用来让其他更有能力的人尽早尽快地研制出这类药物，能挽救更多的人。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父亲田国荣、郭翠秀夫妇，在他参加工作可以回报社会、回报父母以后，这两口子，他把这些年孩子孝敬他们的钱，还有这些年这两口子辛辛苦苦攒的钱，都捐给残疾儿童福利事业了。这两口子的想法跟他们的孩子啊，就是跟田宇是如出一辙呀。田国荣说啊，他们一家都是残疾人，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是很多的爱心人士还有残联的慷慨解囊，帮助他们一家度过了难关呢。所以吃水不忘挖井人，善良与大爱是必须要得到回应的。自古以来都说大恩不言谢，曾经帮助过我们一家的恩人，他们可能这辈子他都不需要我们的回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现在我们两口子也算是苦尽甘来了，所以我们想用余下的时光去帮助更多的像我们一样身患残疾的家庭和孩子，希望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这一点点的捐助能帮到他们，把善良传递下去。其实在我50年的人生履历当中，说过最多的话恐怕就是奶奶教我的，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你若善良，你交到的朋友都是善良的，你身边的人也会受到你的感召，有意无意在生活中去做一些善事儿，这就是善被传染的结果。同样呢，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被你帮助的人，他也一定会以你帮助他的方式去帮助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只有这样，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善举，才会不间断地传播到所有人的身上、心里，让世间充满爱。其实源自的就是这种善和爱的传递。而我的人生呢，是奶奶的大善成就的，是小叔的大善让我得以开悟的。同样在这些年，我从事的乐龄芳华助

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过程当中，涌现出了无数位让我感动、让我学习的榜样。田宇一家、田国荣夫妇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件事儿是在2007年啊，在我走访青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真实的故事。就像田国荣夫妇的邻居们说的一样，两口子10年间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毛巾呢，早就洗的都看不出来本来的颜色了，生活上更是从来不吃各种的肉。当时都已经2007年了，他们两口子穿的衣服和鞋呢，有一部分是邻居不穿了，淘汰下来的。可以说这两口子在自己的吃穿用度上啊，已经小气到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了，但是给残疾儿童捐钱这方面显得格外的最大方。他们说即使有一天他们唯一的女儿田雨不在了，他们也还会继续坚持做这个事业，一直到动都动不了了，没有任何能力了才算停止。这家人的事迹呢，在我走访之后的第二年，他还登上了当时央视的《感动中国》。他们这种精神更是激励了我，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永远进行下去。田国荣一家虽然是身患残疾，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熄灭对生活的渴望，对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阳光普照，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做自己的太阳，我们要托起自己的梦想，只有我们自己坚持不放弃，我们才会得到他人的帮助和鼓励。我们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要比田国荣、田雨一家要幸运呢，但是我们却时常为生活感到失望、感到沮丧。我们常常会抱怨老天不公、世道不平。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呢，它都是跌宕起伏的。谁不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行啊？有人被轻轻绊倒，有的人摔得很重，但是只要你能爬起来啊，你继续走好每一步，哪怕是一步步的挪，就一定会迎来走向幸福的那一天。一个人的福气都是藏在他的人品里、坚韧的性格里，踏实做事儿，老实做人，不钻空子，不贪便宜，那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宽。我通过2007年结识田国荣、田雨一家，让我感受到老年福利事业啊，除了一些孤寡失独老人之外，还有一类人群，也是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必须要关注、必须要关爱的，那就是残疾家庭。因为往往残疾人呢，他在面对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苦难的时候，他更需要大家的关怀和帮助。尤其很多残疾人、残疾家庭，他们身残志坚，仍然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馈回报社会，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重和尊敬。所以呢，这一类人呢，他们自己有苦难了，我们又怎能不管呢？于是就在2007年的年尾，我们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在帮助的人群当中，我们特意加入了残疾家庭重点关注条款，
我们呼吁全社会来关注残疾老人的生活，他们同样应该享受我所提出的让所有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3: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宁波有一位老听友啊，向我咨询他爱人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常年打呼噜特别重啊，两个人现在都已经分房睡了，分房睡还得该关着门啊，不然的话都吵得睡不着觉啊。他爱人形容这个呼噜的声音呢、啊、是心惊肉跳啊，啊太响了，而且呢响几声还会停几秒啊，这个时间不短啊。他问我这样伤不伤身体，怎么调理。打呼噜啊，我们每个人早晚都得遇到啊，只要时间活的时间够长，早晚都会遇到啊。轻点的打鼾啥没什么啊，但是如果打鼾时间长，中间间隔时间长，那就得重视了。打鼾的原因是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这个鼻腔的通气程度啊，变弱了啊，然后呢，这个肌肉松弛了啊，导致的啊，腺体肥大呀，啊，软腭、悬雍垂松弛了。如果长期打鼾，中间间隔时间太长，超过120秒，那么在清晨出现心肌受损猝死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因为什么？它会导致缺氧啊，因为睡眠当中气道堵塞塌陷之后，它会呼吸断断续续，身体会严重的缺氧，缺氧对脑神经是有损伤的。时间长了，白天昏沉乏力，头晕健忘，精神不振，免疫也会降低。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讲，缺氧会直接损伤血管， 夜间持续缺氧会破坏全身血管内皮，让血管内壁粗糙脆弱。身体如果缺氧了之后，它就会不断的产生炎症因子，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代谢垃圾不断堆积，这是斑块和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所以长期打呼噜缺氧会加重心肺负担，扰乱血压正常的稳定。很多中老年人频繁的胸闷气短，血压波动，根源就是因为打鼾缺氧。我们应该到医院睡眠呼吸啊这样的门诊啊做一个评估。如果重度的鼾症啊，该戴呼吸机戴呼吸机啊。还有能吃纳豆激酶尽量吃纳豆激酶，它俩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打呼噜它会导致缺氧，损伤血管，血管淤堵。血管如果干净啊，那就是多了一层保护。纳豆激酶能够分解血液里的纤维蛋白，改善微循环，修复缺氧带来的血管损伤，给血管减负。这些年呢，不断地向大家宣传介绍纳豆激酶的好处。那怎么选呢？全链路可追溯，真工艺，真活性。从源头的非转基因黄豆、鹰嘴豆的产地筛选，再就是专属优质菌株的编号备案，到恒温精准发酵时长把控，原始发酵液完整留存存档，再到膜分离集成工艺提纯，无菌封装食品级安全胶囊材质的选用，最后才是成品检出库，每一步都有详细的记录，成品数据两年之内随时可以查询核验，这叫好企业。提醒大家，打呼噜、鼾症，日常要清淡饮食，少油少盐，控制体重。体重下来了，呼吸道也能更加通畅。睡前不要暴饮暴食，不熬夜，不要久坐不动，搭配科学的调理习惯，才能有效的改善缺氧问题，避开打呼噜带来的健康隐患。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6: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7: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8: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9: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921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哎，你好，铁峰老师啊。
1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0: 我这样的啊，就是总这个人呢，总感觉这种一天到晚坐立不安，心情嘛比较慌张，这种哎，好像是不是总焦虑，比较焦虑这种啊？这种是看中医好呢，还是西医好呢？我感觉。
14: 我认为中医好。
20: 中医好。
14: 对。
20: 总感觉这个坐立不安，在这里心情很烦躁。
14: 我明白。
20: 然后晚上是睡不着。
14: 是看中医。
20: 看中医。
14: 对。
20: 中医的话，这种像这种的话，它是疗程比较久嘛，也是。
14: 可能要用一个较长的时间来调理。那我用中医手段， 填精补肾、嗯、都坚持20年了。
20: 哦，
14: 嗯。
20: 嗯，这个西医的话，然后因为我也去看了西医的话，他有些西药用上去，他这个人感觉更加焦虑来，更加这个心慌来。这些我后来呢去了这些，针灸推拿类的这种，哎，感觉当时是有些缓解，到了，过一会可能又这些焦虑这种心慌这种来的。
14: 是啊，是啊，所以用中药调是可以的啊。
20: 啊，用中药调，
14: 尤其是补肾精啊。
20: 哦，
14: 嗯，
20: 慢慢调这种药。
14: 对，
20: 要一段时间调可
14: 以。就是这种现象是什么呢？是焦虑不安，就是失去了节律，而失去节律就是等于在物理当中失去了稳定，而失去稳定在物理当中就是能量不足。补肾填精就是提供能量，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那陀螺能量越足，转的越稳。陀螺开始摆动开始不清楚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失去了能量，所以中医填精补肾就是补充能量啊。
20: 好，
14: 再见啊。
20: 好，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4: 手机尾号859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是的、
14: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0: 哦，我就是我这个体感高现在是降了一点了吧，降了350几，还有
14: 降了350几，还是降到350几啊？
0: 降到350几，本来是423了。
14: 哦，那你这是什么病啊？慢性肾病啊？
0: 哎，就是糖尿病，也糖尿病没管好引起肌酐
14: 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0: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我这个能不能降了都和以前一样？这个
14: 你说降到跟没事儿一样啊？
0: 不是，降到和然后我们平常的那个120左右啊。
14: 对啊，就是降的和没病人一样，是不是？
0: 这药肯定还是要长期吃哦，因为我不忌药。
14: 我是说你的目标，你是希望你的肌酐有一天能够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是不是？
0: 是的吧，是的。
14: 我跟你说啊，就是对于一个糖尿病肾病的人来讲，我们第一个药物，第一要紧的是让自己先活下来，让自己的肾能够继续用，这是第一目标。说能不能康复的跟好人一样，很难说，这是我们的目标，但它不是首要目标，这目标有点远，知道吧？
0: 是的。
14: 我不是说你没有机会啊，不是说没有机会啊。
0: 我的人民医院就是去看了，吃了药去体检的时候，降了一点点，在那个人民医院的内科专家一直都看的，他看我没一两个多月没降下来，他就是药都不给我开。
14: 2个月没降下来，药不给你开了？
0: 哎，他药都不给我开，他说你要就强迫要叫我就透析，要不就做血透，他说你没用了，等于说。
14: 哦，就说你这肾救不活了，是不是？
0: 在我后来我回来到杭州去那个浙江附属第一医院人民这个医院去看，他那里医生们也是建议叫我这2-3个月观察，他说
14: 不行就透析，是这意思不？
0: 哎，
14: 你这么着吧，你这到底要不要透析，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给你找个高人吧，行吗？北大人民医院的杨兵主任、 啊，那是肾内科专门治这病的啊。
20: 嗯嗯，
14: 他给你出的主意应该比较中肯了，是吧？
20: 啊，好的。
14: 好了，那咱就请杨兵主任来给你解答，给你指指方向啊。
20: 哦，
14: 电话别撂啊，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就有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杨兵主任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指点迷津。
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杨兵，杨兵，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主要开展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相关的操作及研究工作，熟练掌握了肾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的诊治，尤其擅长自体动静脉内漏、内漏修复、移植物动静脉内漏、动静脉内漏并发症处理、深静脉置管、颈内静脉置管、股静脉置管、肾穿刺活检及慢性肾脏病的诊治。
14: 杨老师您好。
21: 哎，铁峰老师好。
14: 您好，导播跟您说了哈，我们这有位听众啊，肌酐呢400多降到300多，糖尿病肾病，当地医院呢说都不给他开药了，就让他透析了。
21: 嗯，
14: 这人现在挺绝望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您能给我们分析分析吗？他现在在线。
21: 啊、哦，好的好的，
14: 您俩聊一聊啊。
21: 我想问一下他那个肌酐那块一共高了有多长时间了呀？
0: 我是3月30号那个这个膝盖痛起来了，再去到医院去去复查，去体检了，他说你这个尿酸化验了，等于你我的尿酸高423。
21: 尿酸高还是肌酐高？
0: 哦，那肌酐高，肌酐。
21: 去年查过肌酐吗？
0: 去年没有，就是我一直上班没疼起来，没有那个，我就没去查。
21: 那在原来呢？
0: 在就是那天痛起来了，3月30号那个有一只膝盖痛起来了，再到医院去。
21: 啊，
0: 就是膝盖等于引起痛风一样了啦，有一点痛风就是刚开始，他说医生说，在尿酸不到600多，在现在呢，现在是治疗呢，我这是看了吧，有时候出药回来15天，再又去看，再后来一直在百灵胶囊，这不是

0: 维生素 B1 叶酮片，再还有一个菲布斯他片，再不那个肾宝片，肾塞凝胶囊，再一个叶酮片，四样药。
1: 你那个肾脏小没小？彩超是什么样的？
0: 肾脏哪个？
2: 肾的体积有没有小？彩超有没有说你肾萎缩了这事儿？
1: 肾彩超。
0: 没有说，杭州医生就看了说没有萎缩这些东西。
1: 不是萎，不光是萎缩，还要说有没有说回声增强，因为这个直接反映出你这个急慢性的问题来。
0: 慢性是什么慢性的？杭州医生附属医院的医生，那个内科的那个肾科的医生说你这些你这还好，这些那个彩超这个机那个。CT 啊，他眼睛啊，
1: 就告诉我肾的彩超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彩超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因为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要是一个慢的，一般在300多，你的彩超绝对是有问题的。大小可以正常，但是回声肯定是有增强的。但是如果说你肾的彩超，因为我看不到你的单子啊，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鉴定。就是如果说肾的形态大小完全正常，那你这个肌酐可能是急的，你是有可能好的，所以这个直接是可以影响到你这个肾脏能不能恢复的原因。我只能跟您说一个原则啊，就首先你这个肌酐高，咱现在就是有一个叫肾功能不全。那么肾功能不全它分急性和慢性，如果是一个急性的，那你是有好的可能的，但是如果是慢的，你是好不了的。而且你确实近期我觉得是有急的问题啊，因为你3月份400多，现在掉到350，可能有急的因素在里面。
0: 就是吃那个后来也是降不下来，再回来了，在人民医院不给我开那些药，或者肾塞凝胶囊这个他都不给我开的。再回来的时候，再有一个碰到重庆有一个病人。他也是他是高血压引起那个肌酐高，在他说告诉我一种药，叫我去买那个药店里去买那个尿毒清，我吃了。
1: 尿毒清和肾衰竭类似，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
0: 我吃了15天啊，13天哦。
2: 我打断你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打断你一下啊。杨斌老师说的话你也没注意听啊啊！你先不用说话了啊，我跟杨老师说两句话啊。杨老师啊，咱俩说说他的情况吧。
1: 行，我觉得他没有，然后就连最根本的现在还没弄清楚是个急和慢的。他现在就是因为资料太有限了，只有一个肌酐。比如说是这样啊，我就给他说一个原则吧。他其实应该首先确定一下急慢性肾衰。因为如果是一个急的，短期之内肌酐一般是上或者是下，而且肾脏的形态大小都是正常，一般肾脏还会偏大，不会缩小。所以如果说要是肾脏上不提示太明显的，就是说他如果真是正常，那这个人不好说，他有可能是个急的，那就得赶快去找原因。找着原因可能肾脏能回来。但是如果说这个肌酐啊，他你看他是有一定的下降的，420到350，其实还是有掉。所以我看他是近期稍微有一些急的因素，但是是纯急，还是在原来慢性肾脏病基础上的加急，不好说。所以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结合，当然病史因为他提供不出来，可能还要结合他具体的超声，包括看那个图像啊，因为有时候包括医生不是说光看他报的，还是要看他具体就是那个图像是什么样的，你是能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急的还是慢的。如果要真是个慢的，那可能他不可能完全正常了也有可能说近期有个急的因素，比如说像什么痛风发作呀，用了一些药啊等等，这些有一些人啊，可能有一些这种因素可能去掉了，可能能下来一点，但是如果是慢的基础上，可能就不一定能完全正常。所以这个病人他应该还得继续的赶快好好再去查一下
2: 就是完善信息。
1: 对，
2: 说不定他已经查了这老伙计你发现没，他说话不在点儿上。
1: 对，
2: 他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治疗过程，强调自己的痛苦经历和情绪。
1: 对，是这样的。
2: 他关注都在这些事儿上，但是他实际病情的关键信息拿不出来。
1: 对。
2: 我跟我的工作人努力后台完善这些事儿，把您的意见转达给他，好吧？
1: 好 好的好的。
2: 好嘞，谢谢你杨老师啊，您提供线索很关键啊。
1: 哎，好好。
2: 啊，谢谢，再见啊。
1: 哎，好嘞。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2: 微友喜欢茉莉说，我心脏不太好，平时呢活动稍微多一点就乏喘，心蹦蹦跳，然后得休息很久才能恢复，干家务都困难，我怎么调理呢？洪景天呐，如果你这种心慌动则乏力啊，没有力气这样的现象，首先可以吃洪景天。洪景天的好处是什么？他马上就能改变啊。说常年呢，常年依靠什么？常年依靠红景天加纳豆激酶。没有钱堂说，我当年坐月子调养的不好，落一身毛病，现在到了阴雨天哪哪都不舒服，脚跟现在也疼，保暖呐、热敷啊只能缓解症状，变天该难受还难受，我该怎么调呢？这叫产后风啊，月子病也叫月痨。这个是由于生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损耗了大量的气血，关键是后期没补上，动摇了身体的根本啊，肾为先天之本啊，动摇了根本的话，就什么病都容易得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气稳固，全身筋骨关节方可得到滋养啊。这个怎么调理呢？调理长期坚持，核心在于培补元神，稳固先天根本，补足亏虚的肾气肾血，筋骨得到滋养，才能够从本质上慢慢的改善啊。微友平儿说，有个急事儿，两岁半的宝宝发现身上起了好多红疙瘩，检查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现在家人急疯了，怎么治疗？您呐，这个事儿急也没用，怎么治？按照规范程序治，有办法治，能治，而且能治好，啊！但是呢，你得按程序来。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不知道你哪里人，按程序来。上三甲大医院的血液科啊，我现在只能跟你说这些，你别指望从我这儿拿到一个方案，这方案固定的，大家都用它，用它，然后急性淋巴性白细胞病就好了，白病就好了。没那事儿啊，这个病需要你们用几年的时间来治疗啊。我建议你跟我说点更具体的东西，别光说我着急，那没用，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包括你是哪里人啊，这些都需要你强调的。唯有郭家如说，今年26岁女性，黄斑裂孔手术，哪个医院哪个大夫做的比较好啊？黄斑裂孔手术在省一级的大医院里眼科都能完成，做的都挺好啊。微友李淑云说，我最近后背疼，前胸紧，全身感觉到疲乏无力，不能干累活，最近在吃辛可舒，吃10天都不太好，您看我吃什么药能对症呢？我建议你尽快到心内科住院，然后做心脏的全面检查，如果发现有重度狭窄的地方，该支架支架，该搭桥搭桥，这些处置全都完了之后，你病情可以考虑用药物来缓解，但是你一定要经过我说的这样一个缓解啊，来排除你心脏微变的这么一个可能，因为我担心你会突发心梗。唯有回甘说，胆结石如何保守治疗啊？胆结石有13毫米，60岁了，去年刚发现，发现时候8毫米，不过不疼。胆结石有60%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溶解的，这个就需要用一些药，这药是处方药，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药，你得上肝胆外科、消化内科，由医生给你开啊，是可以溶解的，60%可以溶解啊，10个胆结石患者有6个可以溶解，主要取决于胆结石的形式、它的性质啊。具体情况跟你的医生谈啊，因为是处方药，所以我不能提。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601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哎，你好，我就是这么回事啊，大概一个星期，那时候吧，我是因为。

0: 的人要整用，好像，但是我是低血压没有，我应该是高血压，但是我高血压的呢，就是低压呢是好像偏低一点的，基本上都是在那个60，有时候甚至会到58，有时到60多点，最高高是70时间是不多的。
1: 嗯，
0: 所以我就问了那个医生，我说是不是你这个药的关系？我说我，后来他说不可能，不可能，他说。他说我从到现在我从来没碰到过用这个药你有这个血压的，
1: 嗯，
0: 这个事情。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血压高血压的药吧，因为我平时是在吃高血压的药的，我这是吃的是可舒雅，
1: 嗯，
0: 100的，
1: 嗯。
0: 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药减了，药减了减到50，后来减到50的一半，减了以后呢，这个血压我观察了两天哦，那以下那个血压总是在50几，
1: 应该用一些能够补益气血的药物啊。
0: 嗯，
1: 就为什么你这么多年以来你的低压一直都低啊？就是我们会讲说这个人呢，弱不禁风啊，体质比较弱，就是气血不足。按道理来讲，你这个年纪的人呢，血压一般都会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动脉要硬化，血管要硬化。
0: 对，
1: 血管硬化这件事情是挡不住的。啊，你不管血压的高和低，
0: 就是我也是这个想。
1: 你血管老化这件事情是挡不住的。那么在血管老化的情况下，你血压还低，说明什么？你心脏功能弱。
0: 嗯。
1: 心脏功能为什么会弱呢？因为你气血不足啊。
0: 嗯。
1: 所以像你这样的人，补益气血肯定是没错。降压药需要调，当气温降低，血管收缩之后，你这个血压可能再会上来，那个时候该吃药吃药。其实你在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呢？哈，应该抓紧时间呢，给自己的血管进行清理，进行溶栓控制的工作。
0: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有事打电话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好的，谢谢你啊，田峰老师啊，
1: 不客气，
0: 好吧，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
4: 老师你好，
1: 哎，
4: 啊，我有个事儿，小外甥女儿，啊，对，鼻子就是稍微一碰就出血，
1: 上医院验过血没？马上验血。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要验血？因为小孩鼻子容易流血这件事儿，不外乎两件原因。
4: 哎，
1: 一个是鼻子本身的血管薄啊、脆啊，这些小毛病不用治，长大就好了。
4: 啊，
1: 还有一种是全身性疾病，什么白血病了、再生障碍性贫血了、血小板减少紫癜了，这全是大病。
4: 啊，
1: 但是这个大病发生的概率特别低，100个流鼻血的孩子就一两个是这个事儿，
4: 啊，
1: 所以我们要查，光说孩子爱流鼻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查验血，先验血，如果验完血之后医生说没有任何危险，一切都正常，啥事儿没有，好，那就是鼻子小事儿，那就不用担心了。
4: 啊，那我明白了，他怎么就是有时候有两回半夜吧，他就抠鼻子了，完了就出血了，完了前天吧。他那个躺着完了，好像没有枕头，就是有一个小东西，他来回拿着，他就一下碰鼻子上了，出血了。我有点儿，心里没底儿。
1: 要是这样啊，应该是好事儿，就是、
4: 啊、
1: 就不是大病，大病是你不碰着他都出血。
4: 他就是好像得碰，就是碰着了。
1: 对对对，哎，
4: 啊、
1: 那个听您声音呐、啊，是有点年纪的人了。那个三四十年前有个电影电视剧叫血疑，知道吗？他不就是白血病吗？那不就老出血吗？他那血止不住，没有原因。
4: 啊，他 像我小外孙子又要打

0: 人家发现了，完了就给洗一洗，拍拍脑门，堵上了，
1: 就没事了吧？
0: 手指就好了。
1: 哎，你应该像我说的是小事儿，没啥大事儿，长长大了就好了啊。
0: 行，田峰老师，还有一个事儿，我老伴儿就头几年验一个，就是肺的那个是苔草是什么的，是什么结节，那个有事儿没？又好像说是什么结节。
1: 肺结节是这样的。我在节目里也经常提这个事儿，100个肺结节的患者，只有10个是恶性的。
0: 哦。
1: 但是，对于你老伴儿来讲，他肺子上长的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只有给他看片子这个人说话才有意义。
0: 哦。
1: 你问我，问我没用。
0: 没用。
1: 这个必须得读片的人才有发言权。
0: 啊，就当时那个大夫看片说没事儿，那个没啥事儿。就这么的，
1: 都没让你来复查是不是？
0: 没有没有，他说这没啥事儿，就是门诊那个呼吸科的大夫。
1: 嗯，我知道，就是医生当时没有说、你这没事儿，那个过半年来复查吧。他是不是没说这话？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哈。
0: 我挺注意、
1: 如果他说了没让你3个月、半年或者1年之后来复查，就说明啥事儿没有，非常典型良性结节，不用管他。
0: 啊，这大夫能看明白是吧？
1: 就他才能看明白，你跟我商量没用。
0: 因为你没看照片儿，
1: 对我没看照片儿。
0: 那行，那行，
1: 这就是个经验的问题。如果他发现有异常，他一定会让你来复查的。
0: 哎呀，铁峰老师，你现在这问的那个作用太大了，我就这俩事儿，我就啥负担没有了。
1: 啊，那行了，好，
0: 解决了，
1: 好好好，
0: 太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
0: 谢谢
1: 不客气啊！
0: 有啥事儿还麻烦你啊！
1: 哎，不客气，好，哎，再见。
0: 特别相信你，再见，哎。
1: 其实啊，说到底，我们刚才这位听众他就担心一件事儿啊，有没有恶性疾病，就是怕得癌，说白了啊。那么现在啊，我们有科学技术能够让人知道你得癌的概率有多大。你比如说我早在10多年前就给我自己全家人做过基因检测，我肯定没有恶性肿瘤的基因。也就是说，只要我不往死里霍霍，只要我没有极为特殊、极为苦难的遭遇，别让什么核辐射给我打了啊，我基本上不会得癌。这就是我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这就是现代基因检测学。刚才这位老人其实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给他那个小孙女、小外孙女做个基因检测，这样这个孩子哪些方面有问题，哪些方面没问题，就一目了然了。而且现在做基因检测，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5735，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我是铁峰。
3: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啊，
3: 哎，上次我跟你说的这个事情，就是我手上一个腱鞘囊肿啊。
1: 啊，腱鞘囊肿。
3: 那个医院的医生呢，他就不建议手术。我想请教一下，到底什么方法最好？
1: 腱鞘囊肿最好的治疗手段取决于囊肿的大小和位置。如果轻的话，你都不用治。过去讲说是手上起个金包，找个懂理疗的人上，咔咔摁就摁下去了，对不对？但有的严重你摁不下去，那就得手术。所以具体情况具体看。你既然到医院去了，你医生说没说你这个严重还不严重啊？
3: 他说是这个只要是不疼痛，那个就别管它。你假如是压迫到那个血管呢，感觉到疼痛了之后再考虑手术。他说这个做了之后呢，假如做手术的话会导致那个切除不那个完整的话，会导致那个以后复发。他说建议不要手术，就是采取按压也好，或者是按摩，或者采取其他的这个这个热敷等式等方法都可以。
1: 明白，明白。
3: 药物都不要用。
1: 明白，明白。那
3: 我这次见过先，你给我请教你一下。
1: 那你这不重，
3: 具体怎么搞合适？
1: 对，你这不重。为啥我说有些事儿我给大家讲原则，但具体事儿还得医生给你看的。因为什么？因为
3: 对对，
1: 因为医生看见你了。你是哪里人？
3: 我是这个湖北的，在宁波那边工作。
1: 啊，湖北的啊。那个你现在在宁波呀？
3: 对对对对，我在
1: 宁
3: 波。
1: 你
3: 宁
1: 波，你这样你到宁波二院，宁波二院疼痛科主任叫王秋生。
3: 啊， 好。
1: 王秋生，你找他，你提我。
3: 王秋生是吧？
1: 啊，然后你记着啊，外用氨糖贴， 特别适合你。
3: 好的好的，那谢谢景文老师。
1: 妥了，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好，谢谢啊，谢谢景文老师。
1: 哎，好。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云叔他说，我舌头黑了，是身体哪个部位有毛病吗？中医认为舌为心之苗，黑色为血瘀之色啊。如果舌头黑了，舌相如果是黑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种颜色，说明有严重的淤血，而这个淤血出现在心，我们叫心血瘀啊，心血虚和心血瘀是不一样的。心血虚只让你难受，心血瘀是可以要人命的。所以这位云叔啊，你既然向我咨询舌头的问题，为什么不拍个照片在微信上发过来给我看一看呢？对吧？赶紧上医院吧啊！我要是你就赶紧上心内科住院了啊。
2: 爱与梦想交替。
1: 微友小伙伴他说，这是我今天拍的骨密度，你看我这是打那个唑来磷酸呢，还是吃别的药吗？我看看啊，骨密度确实已经开始降低了啊，就是骨质疏松啊，但是还没到马上注射的程度。我觉得你从现在开始补钙就行，但是不论你怎么补，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这种事实情况也改变不了了。回不去了啊，这不是医生的问题，是人类生理特征的问题。因为你这张检查报告上说你年纪已经60岁了，对吧？到了这个年纪，骨骼不会变得更加强横了，它不变得继续疏松就已经烧高香了啊。所以说你现在开始是有时间来得及继续补钙的，而且国家也要求每个中国的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注射的药呢挺贵的，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一般没有必要这么做啊，平时生活当中每天坚持补钙就可以了啊。
2: 熟悉的阳光照进，
1: 唯有心情好，说我下颌两面的牙龈都肿了，大牙但是不疼，吃点啥药呢？我建议你上口腔科查一下，牙龈肿了我们叫牙龈炎啊，牙龈炎是牙周炎的一部分。那么你牙周炎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牙结石刺激还是感染啊？如果是感染，那我们就得用抗生素，如果是牙结石刺激就得洗牙，具体情况具体看。我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因为牙齿本身的问题一般都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药能治好的啊。
2: 梦想交替，不是穷
1: 的。唯有迪福他说，请问最近肚皮啊很痒，没有任何异样，是什么原因呢？没法说为什么痒，这种现象可以由多种原因引起。内分泌的问题，比如说血糖异常可以引起这种情况，对吧？过敏可以引起啊，阳光照射可以引起，饮食不当可以引起，心情不好可以引起，自然衰老可以引起。哎呦我天，那原因太多了，光说一句痒就让我说出原因来，说实话这有点难为我啊。你怎么也得上个医院看一眼，有个医生做个初步诊断，给点意见了之后，我在这个意见的基础之上，我再给你答案也行啊。

0: 交替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794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嗯，哎，你好，铁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哎，是这样的，就是家里面那个老人，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他一直听您的那个电台，然后老人家今年是69岁，他就是没有痰，咳嗽有些年头了，以前的话是闻到那个刺激性的味道才会咳嗽，比如烟味儿、葱姜蒜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到医院呢，医生判断是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咳嗽。
0: 哦。
1: 所以就吃那个奥美拉唑，然后有点用，但是没有完全好。然后我们自己呢也体检，然后说对鸡蛋过敏，然后也怀疑说是不是因为吃鸡蛋，导致的咳嗽，所以现在也不吃了，不吃了，但是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然后就现在我们也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就是轻就也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是没用。做那个心脏起搏器的手术，然后在医院住了几天院，完了之后大夫给开了一个药叫复方甲氧钠明胶囊。然后这个药吃着之后呢，就是那住院的前后后面那一周，出院那一周，然后有好转，就是不怎么咳。但是过后呢又不行了，所以就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老人胃还不太好，现在每天吃的药呢特别多种，所以就这个咳嗽也是困扰了挺久的，所以就想试试问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反流这个事儿吧，有很多原因，反流有很多原因，老人往往都跟喷门湿迟缓症有关系。而如果真是喷门湿迟缓症，岁数太大了，中医手段调理呢是有效的，但是要用很长时间。西医呢就是做手术。另外呢他有没有吃一些这个安眠药这类的药物，安定这类药物呢他也会导致副作用，也会导致反流。
1: 没有。
0: 大多数老人都是因为虚弱，就讲中气不足。
1: 我妈妈是很瘦。
0: 这多大岁数？
1: 69岁。
0: 69岁数也不大呀。
1: 但是我妈就体质比较弱，她很瘦，很瘦小。
0: 你这么的，市场上有一种专门补五脏的膏方，专门补五脏的膏方，药房有卖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同时补人的五脏，心肝肺脾肾。你就给他补这个，坚持吃。
1: 好，我们试试，谢谢您，谢谢。
0: 好，有事打电话啊。益生菌可以给你妈妈吃啊。
1: 什么？
0: 益生菌可以吃的啊。
1: 好嘞，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你好。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你好，需要我做什么？
4: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婆啦。她那个月经啊，自从生完第二胎之后，是4年之内她基本上都是本来7天可以干净的嘛，那之后他都是10天，或者是时间最长的有15天才那个彻底干净的。
0: 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4: 气血不足啊？
0: 对，补一气血就可以了。
4: 直接补气血。
0: 补气血。
4: 其他又不用，又不要去医院检查或者是什么？
0: 你查我肯定是不反对，这只是用中医手段治还是用西医手段治的问题。
4: 那老师你建议是中医还是西医？
0: 我没有门派之见，中医西医都行。你要是他这种情况看西医的话，首先抽血验内分泌，做激素6项的检查，看看这激素6项有没有异常， 有异常再说别的，然后做彩超，看看这个子宫内膜有没有异常，子宫内膜应该是厚，知道吗？
4: 对对对对，
0: 就这么几个事儿。然后呢，要看它厚的有没有别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子宫内膜也厚，对吧？具体情况具体看。只不过绝大多数年轻人月经时间延长，中医解释就是气血不足，补就完了，这个比较简单。分啥事儿？我有我的经验。假如说你现在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妇女，都已经停经几年了，突然间告诉我这又开始来例假了，一整半个月不走，那这事儿我就必须让你上医院查，你甭合计。但如果是一个，因为我听你声音感觉你年纪也不大，30来岁呗，是不是？
4: 35、35岁，
0: 对吧？你这个年纪，你说你的妻子那能有多大岁数？这个年纪的女士，也就是气血不和、休息不好这一类的事情，这是有个经验的问题，所以我没有让你上医院去查，这就是一个，是这个原因。
4: 去医院查了，他说是子宫，是什么内膜增厚？
0: 对，也就是这些事儿，没发现别的什么事儿。
4: 这种有没有？

0: 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啊。
1: 没有啥事儿，就是补气血就行了，坚持气
0: 血
1: 双补就可以了。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好的。另外一个，我给你反映一下，这个睡觉的时间有点晚，他们平时基本上都在10点半之后睡觉。
1: 嗯，
0: 这个有没有影响？
1: 有影响，
0: 有影响
1: 啊，因为人的气血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往复不断、连绵不绝，就是因为我们通过休息，它会再生，对吧？
0: 嗯。
1: 人身上气血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两个物质，但是呢，它们是由哪化来的？是由精化来的。
0: 精神的精是吧？
1: 对，这是人体叫肾精，而这个精是不可以再生的，消耗了就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好好休息，到点儿一定要睡觉，熬夜是不好的。
0: 其他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1: 别的没有什么，其实啊，嗯，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规则化。我们宣传的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那都宣传多少年了，而且各种媒体你都能看到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标准，这都不用我说你都知道。问题是你能做到吗？对吧？健康的生活首先是我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像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有些事儿你就是做不到，对吧？人呐、啊、是有欲望的。比如说那好吃的，口腹之欲，对吧？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极愉快这个饮食体验的食物全是伤身体的，冰淇淋，对吧？爽口的啤酒，香喷喷的炸肉炸鸡都是好吃的，你看吧，所有那些有益健康的东西都是没什么滋味的。比如说健康生活要求你清汤寡水，水煮的水炖的，这是对身体最好的。然后呢，要少盐少油，对吧？
0: 哦，
1: 那这样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味道，对于俗人来讲它就不好吃，对吧？
0: 啊，对。
1: 所以说，嗯，这是你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啊。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嗯，好，那就这样啊。
0: 啊，行，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哎，好，再见啊。
0: 好。
2: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293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三叉神经痛，这个这是我一个孩子，53岁，一直到现在吃中药都没好，现在看起来就是老犯，老疼。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1: 是这样的，三叉神经痛，我们的治疗原则是能用药的尽量用药。用药无效的呢，我们再上什么针灸理疗，针灸理疗还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做手术。
3: 哦，要做手术。他现在就是，刚开始犯的时候治的挺好吃，这个现在一看越犯越重，这个就不好治疗。现在一直吃中药，结果化验他们那个尿里面都有蛋白加号，我估计吃药吃的。所以呢，他现在就是睡觉出去也疼，吃饭也痛。那你就说是吃药。所以就好像那个大夫说不行，因为我们在这个中医院这个大夫也挺好的，针灸以前是针灸好了，后来不是还发生了中风偏瘫，现在也好了，现在就是这个疼，就觉得不能这个上班。那你的意见就是吃药做手术是吧？
1: 刚才我说的是治疗原则。
3: 治疗原则
1: 啊，我说的是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再干什么，最后实在不行了干什么，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3: 哦，对。那你说他这个越犯越重有没有并发症？
1: 三叉神经痛没有什么并发症，三叉神经痛就是让你疼。
3: 对，你说他这个怎么得这个病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免疫力差会是怎么的引起这个病？
1: 跟免疫力没有关系，得这个病的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倒霉。
3: 哦，就是平原无故的就痛了是吧？
1: 哎，你就可以这么理解、
3: 嗯、
1: 你可以这么理解。嗯，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3: 嗯、
1: 人长得按教科书长的人几乎不存在、
3: 嗯、
1: 对不对？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3: 嗯、
1: 那没有。
3: 嗯嗯，
1: 在三叉神经痛的治疗方面，我希望大家用西医的手段而不是中医的手段。
3: 哦，这个有人这个说法，就是刚开始呢他就说哎呀要看中医西医看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病嘛，你这个老这么拖着，本来是急性的转成慢性的，你这个越拖就犯的比较多了，我建议他 我说你看看。

0: 西医什么的。
1: 西医的疼痛科看三叉神经痛比中医快多了，而且西医有办法让你以后再也不疼。
0: 对，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
0: 啊、
1: 再见、嗯、
2: 给大家分享个知识，中老年人拿到颈动脉超声之后看不懂，今天教大家怎么看。第一，看内膜厚度，内膜厚度啊小于一毫米，如果1到1.2毫米，说明开始增厚了，这叫早期预警；超过1.2毫米，那就是斑块了。第二，看它的大小和性质，报告里会标注这是软斑还是硬斑还是混合斑。软斑质地松散，脱落风险大，危险性大。硬斑呢，好像挺稳定，但是它会让血管变得更加狭窄。它俩的威胁是一样的，不存在着硬斑比软斑好这个说法啊。现在的医生都说吃点什么药让它变成硬斑，那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它不会让斑块变小，只能让它变硬，对吧？硬斑对人体的威胁一点不比软斑小啊，两者必须兼顾，都是隐患，都不能忽视啊。再就是看血管狭窄程度，狭窄低于50%，日常调理为主。狭窄到了50%到70%，就要定期复查，就得坚持养护。狭窄超过70%，症状就出来了，那就得医学干预。最后提醒大家，斑块的形成、血管的增厚，一般都是由于血管粘稠啊，血液粘稠、微循环差导致的。平时啊，少坐着啊，清淡饮食，能吃纳豆激酶尽量吃纳豆激酶，定期复查颈动脉的超声，早发现早调理，守住脑部供血第一道关口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

0: 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喂，爸
3: 妈，
2: 差笔钱呢，
3: 给我一万好不好？
4: 你好，那个是风险高。
5: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6: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7: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3: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7: 哦，是该换了。
3: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7: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3: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7: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8: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0: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11: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0: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12: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11: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12: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0: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1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10。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天，部分大到暴雨，其中浙北地区下午转阴，有时有阵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浙北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24到26度，浙南地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近期梅雨带南北摆动之下呢，降水的区域也在不断的切换。那从今天下午开始，雨带将逐渐南压至浙中南地区，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25到28号，梅雨带南北大挪移之后，雨水呢就主要是在浙中南地区了。浙北的天气改为多云到阴，加上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天。那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仍然是停留在27到32度之间，湿度居高不下，所以难以摆脱梅雨季节独有的闷热潮湿，大家还是要继续做好防霉防潮工作。
15: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6: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5: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6: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4: 今年我省夏粮收获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夏收全面启动以来，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全力推进夏粮颗粒归仓。
17: 在嘉兴秀洲区新城镇天府村的万亩良田间，嘉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作业现场一派繁忙，平地、打浆、插秧等工序交叉推进。公司负责人邱兰兰说，他们自主承包5000多亩耕地，并承接周边农事服务15000亩，总服务规模达20000亩。
18: 育阳中心育苗成盘率基本99%，出苗率95%以上。今年就是这20000亩服务好，让我服务的这些农民都

0: 达到高产，明年大概农事服务想接3到5万亩。
1: 截至目前，嘉兴全市92万亩小麦、12万亩油菜已全部完成收割，累计投入联合收割机1900多台，烘干机1800多台套。嘉兴单季晚稻种植也已全面启动，计划种植面积约132万亩。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千亩麦田中，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将麦穗卷入机舱，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农户王自淼说，今年收成不错。
2: 小麦今年嘛长得比较齐，麦穗嘛也长得比较粗壮，比较大，产量很好，有1000零几只斤一亩。
1: 在安吉17座大型烘干中心，一辆辆运粮车穿梭往来，全域15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昼夜不停的运转，批次烘干能力达到2200吨。安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与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裴慧明说，得益于小麦高产行动的实施，今年安吉小麦的基础产量可观。
3: 全县一共是有17个坊，目前我们已经测了12个，基本上亩产在450公斤到550公斤左右，小麦长势整体良好，已经达到我们的预期产量。
1: 眼下泰州黄岩区的小麦收割工作已全面收官。家住高桥街道东新村的小麦种植大户林正勇说，今年小麦亩产达到407.5公斤，收成喜人。
4: 今年种了小麦405亩，秧麦25，比去年增收了100多块钱吧。
1: 近年来，黄岩区大力推广种植优良品种，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农业新技术，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精准解决农户灌溉排水、病虫防治等各类生产难题。黄岩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高柳潇说，两种良法配套加上农技精准服务，今年小麦迎来丰产。
5: 今年我们黄岩区小麦总共有1.9万亩，然后产量呢应该有5500吨以上。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夏粮收获已基本结束，夏粮产量数据将于7月公布。据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今年我省小麦生产收购整体形势向好，呈现面积产量两增长、收购价格平稳运行的良好格局。今年我省小麦最低收购价维持每50公斤119元。
6: 三门县剑跳镇毛叶村以黄花菜为特色主导产业，通过扩大规模化种植，发展农文旅深度融合。6月下旬创新推出了为期近一个月的黄花宴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推动产业链提质升级。
7: 三门县剑跳镇毛叶村推出首届黄花宴特色文旅活动，百多名游客慕名而来，体验采摘乐趣，品鉴特色菜肴。
8: 把黄花菜用各种的一种烧法嘛，比如说有凉拌的，比如说有炖的啊，包括各种味道，相对来说是非常美味的。
7: 很难想象，这片生机盎然的黄花菜基地，5年前呢还是产出微薄、长期闲置的撂荒地。为盘活这120亩左右的闲置土地，镇村两级多方谋划，寻策破局。2025年，返乡能人叶仁颖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发展新机遇。
9: 我们是老书记，想把它开发出来，就是他知道我在研究黄花菜，那我过来了解之后，发现这块土地已经荒了5年了，已经符合那个有机种植要求了。
7: 毛叶村顺势探索出返乡能人投资、村民管护、集体赋能的共富发展模式。村里以黄花菜种植为载体，打造忘忧农场共富工坊，由叶仁颖担任工坊负责人，全额承担前期种苗设施投入，并负责统一销售，村民则负责种植管护，零风险稳收益的参与其中。第一年首期20亩小范围试种成效显著，鲜菜总产量突破1万斤，单亩黄花菜可为村民增收5000多元。村民叶仁法说，
10: 去年我种了2亩，一亩地呢5000块，这一共交了100块钱，在去年基础上呢再发展了3亩地，一共5亩，今年要再做的钱。
7: 首年试种成功，提振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的信心。今年毛叶村将种植规模扩大至9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16万斤。基地全程推行无公害标准化种植，依托共富工坊统一产销体系，一边进入传统干货市场，一边呢开发花海采摘、特色宴席等农旅新业态，推动农产品双线增值。随着黄花菜产业逐步成型，剑跳镇也统筹资源，强化全链条扶持。除完善路网、注入资金之外呢，镇里还组织了一批青年干部与村两委常态化会商，围绕产业发展出谋划策。本次黄花宴正是镇村联动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生动实践。 剑桥镇党委委员梅贤说，
11: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有全链条的扶持政策，帮助呢我们村集体实现增收，帮助我们村民实现共富啊，把这个黄花菜产业打造成毛叶村一个支柱的共富产业。
6: 正是吃瓜的好时节，在嘉善甘窑镇的田间地头，瓜香馥郁，饱满的羊角蜜挂满藤蔓，迎来了丰收上市期。
12: 走进嘉善县甘窑镇范经村长远帮的种植大棚，农户吴永明蹲在瓜垄间忙碌采摘，他轻轻拨开层层瓜叶，凭着叶片状态判断瓜果是否成熟，看准后抬手挥剪，一枚翠绿饱满的羊角蜜便应声落筐，动作娴熟利落。
13: 熟了就是看那个叶子了，叶子焦了它就熟透了，叶子还黄的呢，还没熟透。
12: 羊角蜜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薄皮甜瓜之一，香气浓郁，质地脆爽，营养价值丰富。五年前，在甘窑镇农技人员的帮扶指导下，吴永明率先试种，尝试草莓与羊角蜜套种模式，利用草莓采摘结束后的土地空档期进行轮作。
13: 草莓嘛，一般情况下是九月中旬，你早一点嘛，十二月份上市到元旦，每到四月份左右。那么想还想增加点收入嘛，就是种香瓜、羊角蜜啊、番茄啊，反正什么都好种。
12: 由于羊角蜜生长周期短，收益可观，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也提升了大棚的综合效益。吴永明告诉记者，单棚一季便能增收约3万元。今年前阵子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羊角蜜的甜度普遍较高，眼下正大量上市。成熟的羊角蜜口感脆甜，汁水丰盈，无渣爽口，满口清香。
13: 甜度今年天气好，甜度高，基本上以前天气好了基本上没有问题。
12: 为了保证口感，吴永明在田间管理上格外用心。面对近期梅雨，
14: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习舞步。
17: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喏，
16: 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17: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18: 欢迎光临。
16: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17: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18: 我在哦。
16: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
19: 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2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6: 在绍兴诸暨走马岗南路的山林里，楼东村的上百位村民用最土的方法弯腰开路，手搓出了一条有温度的户外风景线。一村人热气腾腾的心通向了诸暨最美的山脊。
21: 初夏，阵雨一场接一场，山里的枝条东倒西歪。一大早，诸暨东白湖镇楼东村10多位村民扛着锄头，拿着柴刀，钻进走马岗。他们不是来干农活，而是前阵子全村人手搓出来的登山步道被雨水浇过，被草木盖过，得抓紧维护。走马岗是会计山脉第二高峰，相传越王勾践曾在此练兵而得名。这条线路非常火，如果从赵家镇宣家山村的黄坑自然村进山，节假日停车排到2公里外， 然而就在同一座走马岗的南边，从东白湖楼东村进山却鲜有人知，这让楼东村村民急得直搓手。
0: 我们自己宣称是浙江的西藏向往的地方，人呢说实在的啊，平时呢还不是很多，
18: 老百姓相当急，我们这么好的景点没人来。
21: 从走马岗南边登顶，山脊线风光毫不

0: 逊色，唯一的问题是路太野，有的地方甚至要抓住树枝荡过去。没有资金，没有工程队，楼东村的选择是自己干。村书记陈业良说，村里的义工团队很积极，
1: 只要村里有需要，群里组织一下，群里喊一声，我们在家有空的村民就马上就会跟我们一起上山。工具自己带，是农民自己家里的这个劳动工具嘛，茶水也自己带。
0: 上至八旬老人，下到小朋友，全村100多号人接力修路，这数字占了全村常住人口的1/3。村民们把原本转不过身的羊肠小道拓宽，没有桥，他们翻过山岗那一头，把木头一根根扛过来，架起简易栈道。上班没时间参加义工的村民就早早把水和食物扛上山。77岁的唐菜苗身体健朗，他养了2条小狗也跟着主人上山，出了50多天义工。
2: 他们带路嘛，
3: 所以说要伙伴了，
2: 老老小小都累，不辛苦我们在这紧张累嘛，为了鲤鱼搞上去大家都很高兴，老百姓都很喜欢。
4: 第几次爬上来了？
2: 那数不清楚了，7点来钟累，要11点钟吃饭，下午总是1点半就到4点半下去。
0: 如今这条7公里的手搓生态路在村民们的一锄一镐中通向了诸暨最美的山脊线，笋干、番薯干、香肥等山货顺着这条步道走了出去。今年5月，东白湖镇在这条生态网红路里组织了越野赛。游客徐小琴说，
5: 景区的石板路走多了，这种泥路反而觉得很有新意哦，让我们在感受自然的同时又很有安全感。
0: 游客们的反馈也传到了村里，村书记陈彦良说，这让他们领悟到要更重视自然生态。
1: 在自媒体上征求一些意见，我们也很关注网上的一些留言，有的说不要有台阶，有的不要有水泥，保护原生态肯定是基础。
6: 在武义西连乡，一片小小的箬叶是一把开启共富之门的金钥匙。近年来，当地通过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箬叶特色产业，让资源变资产，青山变金山，走出了一条点叶成金的乡村振兴共富路。
7: 在位于湖源村的香华粽叶专业合作社内，村民们正忙着将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箬叶进行分拣捆扎，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合作社负责人祝香华说，
8: 今天将近多的时候有6000多斤，总共收了将近30000来斤的已经。销售到杭州、丽水啊那些地方超市里都进的。反正村民从山上、野山上采来的种植的拿过来，反正都到我这里。
7: 西连乡地处武义南部山区，气候湿润，生态优良，非常适宜箬竹生长。然而，过去农户长期处于单打独斗状态，箬叶产业小而散，效益不明显。对此，西连乡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建立箬叶共富工坊，推行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从种植管理到加工销售，形成全链条闭环。同时，在湖源村建立箬叶种苗培育基地，从源头提升产业竞争力。武义县西连乡箬叶种苗培育基地负责人邹永平说，
9: 所有品种先引进来分块单独的种植，现在像那个咱们这些叶子基本上它那个底部手感轻微的摸去带一点毛的，4个品种都有，你要是不带毛的话，它那个叶子那个包种植没有那个箬叶清香味。
7: 从20个品种到优选4个，再到未来计划聚焦2个主打品种，西连乡的箬叶产业走出了一条科技选育、精细管理、品质选胜的路子。优选出的品种不仅叶形均匀、香气浓郁，而且抗逆性强、适应性好，为大规模推广种植打下了坚实基础。两种有了，技术如何到户？乡党委依托共富工坊和合作社平台，为农户提供从种植到销售的全流程服务。邹永平说，
9: 我们那个从那个种植之初选了哪一块种植，植被的密度，然后那个酸碱性，这些都要前期的做一个准备了。然后其实到后面种植也全程那个一路跟踪的，然后后期怎么施肥，怎么除草，然后后期收购，这些都会那个一条龙下来的。
7: 在党建统领和科技支撑的双重驱动下，西连乡箬叶产业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标准化生产，从零散经营到全链条发展的跨越。武义县西连乡副乡长罗广说，
10: 目前已完成箬叶推广种植500亩，成林后预估产值超1000万元，带动周边农户增收5000元每年。
6: 依托山水黄甸共富带项目，兰溪黄甸镇太平桥村推出了跨季节蔬果组合认养系模式，农户不用自销，市民采摘认领，村集体稳步增收，探索三方共赢的新路径，让深山土地长出共富果实。
4: 位于兰溪市黄甸镇毛后尖山的这片蜜桃林，是太平桥村纳入山水黄甸共富带项目后，村集体对接金华市农科院引进优质果苗所打造的生态果园。近期这里的第一批桃子陆续成熟，依托海拔300多米的天然气候优势，园内的桃树沐浴着山风野露，全程原生态自然生长。兰溪市黄甸镇太平桥村党支部副书记舒一波说，
11: 这是我们的那个红皮蜜桃，水蜜桃的一种。桃子的话我们也有7-8个品种，就从4-5月份摘到7-8月份的桃子，还有蟠桃啊，那个油桃什么。
4: 错峰种植的多品类桃树有效拉长了山地水果采摘周期，而太平桥村推出的果蔬认养活动，认养群体以兰溪本地亲子家庭好友社群为主，采摘体验成为主流休闲需求。果蔬认养人张月仙说，
12: 这是您第几次领养了？
2: 第2次。
12: 为什么呢？
2: 甜，水分足，这里的空气也好，所以我继续领养。
12: 那一开始是怎么知道这边有这样一个活动？
2: 是经过我朋友介绍过来的，确实不错。
4: 高复购率是消费者对山地原生态农产品最直接的认可。和农户分散粗放的散户种植模式不同，太平桥村将村内220亩山地种养地块统一流转归集，实行标准化管护、一体化田间管理。兰溪市黄甸镇太平桥村党支部副书记舒一波说，
11: 村集体种的话，第一个优势就是比较集中，第二个好管理，村民的话如果说自己种东一块西一块也不好管理，第三个就是后期的营销比较好卖一点，多种一点水果的话就是后期让更多的人来采摘，还有这个时间跨度也比较久一点，都是喝山泉水长大的一些水果蔬菜。
4: 土地统一流转，既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源，也解决了村内散户农业生产痛点。村里原有板栗林亩产收益不足800元，土地闲置率超30%。通过集体统一流转改造后，闲置土地全部盘活，还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增收。兰溪市黄甸镇太平桥村村民舒少雄说，
13: 对我们收税也好一点的，以前不我们自己拿去卖，现在不都到这里定那儿了，省力一点的了。
4: 从单一林果种植到蔬果共生布局，太平桥村的蔬果组合认领模式能有效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长，将单次采摘消费转化为常态化乡村休闲消费。相较于单一果树认养，客户留存率有了显著提升。兰溪市黄甸镇太平桥村副书记舒一波说，
11: 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增加6-7万块钱呢。我们就目前种植的水果这些哦，把它管理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有50亩的茶园，把它开发利用起来，让更多的人来我们山上采摘游玩，有更多的品种让他们选择。
6: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6: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精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1: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0: 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 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7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0: 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极难筹判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6:59，
10: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杭州调研项目建设时强调，抓创新强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华为韬定律开辟半导体新赛道，浙江产业城市抢占创新发展先机。
2: 2026浙 BA 本周五开赛，全面提档，更多队伍同台争锋。
1: 梅雨带持续发力，浙江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
2: 国内外新闻，
1: 国产小客车将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2: 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天，伊朗总统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涉及导弹问题。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项目建设并下访接访。他强调，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和支撑，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进一步树牢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坚定不移抓项目强创新，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实支撑。正在紧张施工建设的钱塘大学暂名是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标准筹建的非营利性民办普通高等学校。王浩来到项目现场查看施工进度，听取学校整体规划设计汇报。他强调，要坚持高水平规划设计，高标准推进建设，确保各项筹建工作如期高质量完成。要立足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位，主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主动服务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为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多做贡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杭州中心一期产业基地已建成激光通信终端等16条生产线，二期预计今年底投入使用，将有力推动商业航天相关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王浩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及生产线运行状况，询问商业航天相关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和产业发展情况，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央地合作示范工程。王浩指出，发展商业航天，浙江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生态，要扎实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让多元主体相互赋能，良性互动迸发活力，更好助力创新浙江建设。王浩还来到杭州市滨江区信访局，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耐心倾听意见，现场同有关部门及市区负责同志商讨解决方案，并给出明确回复。王浩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特别是要聚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从政策制度机制层面系统发力，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邱启文、刘飞参加调研和接访。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专题调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新变化、新趋势，全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德氏生物专注医学影像 AI 技术及设备的研发制造，拥有大规模参数的医学影像通用大模型。刘杰走进企业，详细了解人工智能在医疗影像领域的实践运用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建强行业大模型，打造更多应用场景，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在新药研发、病例诊断、合成生物等生物医药前沿领域的应用。金宇新能通过 AI 加电池协同创新，持续推进固态电池研发与产业化。刘杰实地查看企业在研发侧、生产侧、使用侧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有关情况，勉励企业深化探索人工智能垂类模型、智能体等在先进制造领域的应用实践，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应用双向赋能。知存科技主要从事存算一体 AI 芯片研发，刘杰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公司全流程研发及产品测试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算力芯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迭代升级算力核心技术，助力营造多元共生、开放协同。

0: 的算力生态。刘杰在调研中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新动向、新趋势不断涌现，各地各部门要着眼长远发展，加强前瞻研判，以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为牵引，强化应用场景建设和开发应用，打造高质量数据集，探索数据资源化、价值化路径，加快发展集成电路、智能体、应用服务等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要紧扣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和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深化卫企服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在算力、语料、人才、资本等方面为企业提供精准支持，着力营造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良好环境。杜旭亮参加调研。
1: 经济大省挑大梁。不久前，华为提出了全新的半导体演进路径韬定律。随着华为生态场景的落地，浙江相关产业迎来了发展新机遇，前沿半导体技术正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2: 传统半导体产业发展遵循摩尔定律，沿着几何缩微的路径持续发展。然而晶体管尺寸逼近物理极限，先进制程的成本、功耗与工艺复杂度也快速上升，摩尔定律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韬定律以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研究员朱林朝认为，随着这一定律的提出，消费者将切身感受到先进半导体技术带来的改变。
3: 手机大家会发现你用着用着就容易发热或者是卡顿，但是按照韬定律的路子，在制程一样的情况下，性能我们还是可以往上走。同一笔钱的基础上，以前只能用将就一下的芯片，但现在我们可以用上更好的东西。
2: 不仅如此，产业端的新机遇也随之而来。在韬定律提出之前，华为生态已陆续在浙江落地。五月中旬，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系统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在宁波慈溪正式启用。训练场内搭建有家电、汽车、纺织等九个产业场景，部署了4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搭建了算法、数据、智能闭环训练体系。训练中心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4: 主要是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会非常非常的多，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2: 除了为机器人提供精准化、场景化训练，训练场还将打造基于人形机器人应用的 OPC 创业孵化社区，向独立开发者和微型创业团队开放资源，助力低成本试错与快速市场验证，加速场景落地。训练场投资方乐聚智能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
5: 所以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场景还有数据的一个资源呢，去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这个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这个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这个数据评测、一个数据迭代的这么一个服务。
2: 此外，整合了算力、操作系统与场景的华为三中心以及温州开源鸿蒙小镇也分别在今年和去年落地。华为生态的布局与浙江深厚的制造业家底分不开。根据省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浙江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报告，浙江集成电路产业全年销售收入已超2800亿元，这背后是研究机构与企业在研发端不断投入、持续助力技术落地的身影。位于绍兴的长三角下一代新算力与存储芯片中试及应用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设备采购和安装，即将投产。依托基地，绍兴实验室复旦大学科研团队正着力突破传统芯片算存分离的架构瓶颈。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6: 项目直指后面时代算力瓶颈，以存算一体的前沿架构为突破点，致力于实现能效与算力的一个跨越式提升。那在产业赋能层面，精准对接长三角，尤其是绍兴市集成电路、高端制造等产业集群的一个转型升级需求，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2: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芝然认为，韬定律提出后，浙江芯片产业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
7: 14到7纳米的那种先进制程工艺就可以去替代2、3纳米的一些制造，对我们这个芯片这个制造领域的追赶起到了一个极大的这个促进的这个作用。现在可以降低这个费用，促进了很多中小企业的一个创新，同时呢它又可以构建了一个全球开放的一个生态，让全球的这些很多企业都可以去享用这个投资领域来进行这个发展，在提升芯片的这个供给，满足行业发展的这个需要。
8: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9: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8: 啊，这么划算吗？
9: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8: 这功能好使。
9: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8: 我去巴黎啦。
9: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0: 2026浙 BA 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杭州举行，本届浙 BA 全面提档扩容，参赛队伍增至28支，更多队伍将站上省级舞台，同台争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记者再次见到了很多去年首届浙 BA 熟悉的面孔。2026浙 BA， 他们将继续代表自己的家乡披挂出征。嘉兴队潘成凯、温州队严谋直、丽水队徐明伟作为代表发言。
13: 我们的期待是先想要拿下一场胜利，我还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14: 今年大家准备的更充分了，然后球队的数量也变多了，我觉得这样比赛会更激烈一些，然后大家打得更有意义一些。
15: 相信今年的整个赛事的比赛水平会比去年拔出好几个档次了，自己也是在努力的恢复，然后希望早点回到赛场。
12: 今年浙 BA 赛制迎来升级，市级预选赛实行主客场赛制，延续县县有球队全域齐参与。除了各社区市预选赛第一名外，常住人口较多的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嘉兴六市第二名同样直接晋级省级争霸赛。最终17支县域代表队将与11支市联队一起争夺冠军。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
16: 一个是预选赛时间拉长了以后，通过主客场，每个县队都是自己在主场能看到球迷为自己在主场为自己的球队欢呼。争霸赛阶段增加了6支县级队，28支队伍里面17支县级队，这样的就是县打市的这样的场景。
12: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郑恒慧说，2026浙 BA 将继续围绕跟着赛事去旅行 IP， 鼓励各市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的赛事加文旅品牌，全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经济增量。
17: 精准对接观赛群众、年轻群体、亲子家庭等不同客群需求，指导各地打造浙 BA 专属旅游线路，试点打造浙 BA 派对特色观赛点，集成赛事直播、美食市集、文艺演出、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常态化观赛消费新场景，推动全省各地特色美食、文创产品、文旅好物入驻市集，实现一场赛事、一地特色全域共享。
12: 2026浙 BA 揭幕战将于26号晚在温州苍南率先鸣哨开战，由苍南队对阵龙岗队。
1: 昨天，随着最后两品钢箱梁同步提升到位，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圆满收官，为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青龙门特大桥位于舟山青龙门水域，连接舟山佛渡岛与宁波梅山岛。大桥全长2212米，采用三塔双锁面整幅钢箱梁斜拉桥设计，双主跨各756米，一桥横跨青龙门水道，三座主塔均为钻石形钢混凝土组合结构，高度249米。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包含双雨门、青龙门两座世界级跨海桥梁，计划于明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梅山、六横及佛渡三岛不通高速的历史，进一步完善宁波舟山港集疏运网络，对优化舟山群岛新区的空间布局，促进三岛港区与产业联动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昨天上午，随着直径超15米的和合号盾构机巨大刀盘破土而出，台州市解放路过江隧道东线盾构隧道顺利贯通。这条全长1806米的地下巨龙成功穿越交江，标志着台州首条过江隧道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交江两岸5分钟跨江的梦想正加速照进现实。解放路过江隧道是浙江省千项万亿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台州打通城市南北任督二脉的关键一招。过去从交江南岸到北岸开车绕行需25分钟左右，早晚高峰则要耗时更久。过江通道建成后，5分钟就能从交江之南穿到之北。
1: 中华好主播2026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创业交流大会昨天在义乌举办，两岸青年创业者电商达人汇聚，共享发展机遇，共商创业大计，共促融合发展。本次大会以潮起两岸智链未来为主题，聚焦直播电商、跨境电商与智能供应链融合创新，让好项目找得到货源，好产品连得上流量，好创意接得上订单。恰逢义乌发展经验20年，义乌将以开放务实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商贸物流体系、全域赋能的数字强链优势，助力两岸青年创业项目落地见效。浙江与台湾山海两望，人文相亲，义乌与台湾工商界合作根基深厚，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业搭建了广阔平台。
0: 2026浙江电子商务博览会昨天上午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2200个展位预计将吸引超10万名海内外采购商到场观展选品，洽谈对接。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18: AI 是本届博览会最受瞩目的核心亮点，不少参展商都带来了最新的 AI 产品，比如 AI 办公智能体平台，通过自研的跨境运营中台，可实现一键采集商品素材、智能裂变爆款，单台电脑每日可上架数万条商品链接，分钟即锁定海外潜在爆款等功能。来自河南的采购商谢小忠说
19: AR 这个技术现在是越来越成熟，它对我们的生意或者对我们的生活是起到很大的帮助的，比如说商品的这个更精细化、更灵活化。
18: 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也给展会带来了最强劲的活力。浙江作为电商大省，也凭着这股赛事东风收到不少订单。许多参展商表示，世界杯相关的周边商品从应援手环、球迷围巾到装饰旗帜，近3个月来线上销量一直保持高位增长。参展商向克说，他们为世界杯做足了准备。
20: 其实我们早在1年2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就已经提前开始了精细化的一个运营筹备，我们也做了本地化仓储的一个扩建，同时呢我们在国内跟这个卖家也提前做好了一个仓储的一个预约，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前置的这个工作做得相对比较充分。
18: 本届展会还邀请了300名台湾地区创业青年主播、高校学子及文创设计师赴义乌参访交流。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将结对同台直播带货，在真实商业环境中进行实操比拼，共创爆款。来自中国台湾的市场总监刘文渊说，
21: 依托两岸的结合，不管从技术层面还是说从工厂的这个效率啊，我们互相结合会更好，才能会打出这个网站。
18: 据了解，本届展会为期3天，参展企业覆盖美国、俄罗斯、韩国及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四届链博会近700平方米的杭州专区现场了解到，杭州推出航行四海、贸通全球品牌服务，聚焦贸易投资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商事法律服务三大职能，发布40项杭州贸促服务，为航企出海提供全流程高能级的支撑。现场杭州还发布了 AI 加重点产业国际合作需求与场景，系统梳理制造、医疗、金融等领域近200个项目的合作需求和场景清单，向全球释放杭州制造的合作信息。
0: 全省首单大米碳足迹保险在湖州安吉正式落地，填补了农业生产在碳足迹认证、碳排放管控、低碳技术应用等领域的风险保障空白，有效赋能农产品绿色低碳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2: 近日，安吉天宇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传武
3: 拿到了500亩早稻田纸质保单，这是全省首单成功落地的大米碳足迹保险，配套的绿色信贷也同步到位。
4: 以前呢，为了保住这个产量，补种，然后追加一些化肥、农药啊，会提高这些碳排放。现在呢，有了这份保险的话，我们能解决这个难题。一个是兜底，就是我们碳排放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守住了我们这个大米的绿色品质的认证。
3: 大米碳足迹，通俗来讲，就是从水稻的育苗、施肥、灌溉到大米的加工、包装，整个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过去，农民遇到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往往需要补种、追肥。这些措施虽然保住了产量，却增加了碳排放。大米碳足迹可以为这些超额碳排放买单。太保产险安吉支公司副总经理李展说，如果因自然灾害导致碳排放超标，保险公司将进行专项赔付。
22: 赔付也不是直接给现金，而是定向的帮农户来购买碳汇配额，来精准的抵消多出来这部分碳排放。相当于是把这个灾害造成的损失转化成了生态补偿，能够帮助农户解决问题，同时呢又可以助力这个绿色低碳生产，最终实现我们这个水稻种植的一个碳中和。
3: 去年以来，湖州还创新打造全国首个保险加认证加信贷一体化绿色农业服务方案，让纸面方案落地田间赋能生产。李展说，农户投保大米碳足迹保险后，还能让农产品低碳属性有据可依。
22: 投保的大米它能够获得一个专属的碳足迹认证的保险标签，这个标签其实是能够把低碳生产变成一个市场信任度，能够提升这个品牌价值，那可以助力这个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3: 目前太保产险已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实时采集稻田数据，推动事后赔钱转向事前防损，让农民种田更省心更安心。接下来，这一模式也将推广到安吉白茶、胡杨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上。
1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舟山设立青年入乡创业基金，计划在三年内评选投资50个项目，助力青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8: 走进位于舟山毛竹山社区的田园咖啡主题空间，绿植环绕下，临水木屋错落有致，雨林咖啡店、水上市集、热带植物园等特色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东南亚。游客张小姐躺在户外吊床上，悠闲地喝着咖啡。
23: 这里的环境很适合拍照，很有氛围感。
18: 这家田园咖啡主题空间是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首批签约项目之一。自今年五一开业以来，已成为舟山新晋网红打卡地。项目负责人朱磊说，这里原来是家庭农场，为打开市场，他们租赁了社区20亩闲置用地，投入500多万元进行升级改造。其中国资投资入股了80万元，国资工作人员还在项目落地、运营等环节提供帮扶与指导。
24: 这个项目当初我还在犹豫期，政府这个资金能够加入，那瞬间就是感觉有信心了嘛。高峰期我们日接待客流量大概在2000多个吧，本村村民目前在工作的大概有40多位，节假日人员不够了，我们还会临时再增加一批。
18: 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去年9月设立，首期调配资金3000万元，经过县区初审、专家评审、尽职调查等多个环节的评估和筛选，今年5月涵盖特色种植养殖、乡村特色餐饮等领域的首批6个项目完成签约，每个项目获投80万元。根据基金管理办法，基金对单一项目投资上限为100万元，持股不超过30%，期限不超5年，资金分2期注入，首期在运营方自筹资金过半时到位，剩余部分在项目建成并营业后拨付。舟山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晨阳说，以基金为纽带，国资作为合伙人，为青年入乡发展注入强心剂。
25: 我们秉持搭把手送上马扶一程，进行了1对1的导师指导，还有在用地啊、金融配套给予他们的一定扶持。在日常管理设置了3个指标，叫红黄蓝制度，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我们对项目进行一个退出。基金存续是8年，3年投入加5年退出，3年要把50个项目这个3000万投出去。
2: 目前基金第二批项目申报正在进行中，预计六月下旬公布入围名单。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0: 受梅雨带影响，浙中北强降雨不断，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梅雨带南落。

0: 走进村民黄慧兴的住房，对周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村党支部副书记陈贝强说，这座老房子依山而建，房前屋后都是高陡边坡，强降雨容易诱发山体滑坡。
1: 如果一旦有预警了，我们马上就是过来把他们转移出去，等安全之后再回来，生命第一啊，能够避免的话尽量去干预。
0: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开始，梅雨带将逐渐南压至浙中南地区，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26到29号，梅雨带在浙中南地区摆动，有持续性降雨。30号以后，梅雨带将北抬至江淮一带。此外，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已于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与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形成海上双台共舞的局面。目前看，两个台风的路径都是先往西北方向移动，再转向东北方向，走出一个 C 字形。海高斯距离我国较远，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而超强台风米克拉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对我国的影响主要在海上。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说，
2: 基本上在24小时警戒线外嘛，对我省这个降水是没有直接影响。最近的时候大概是在26号，强度开始减弱了。影响的话，主要还是局限在海上吧，是要注意台风外围的大风嘛。
0: 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车柱美说，在此期间，我省外部海域还有大风浪过程。
3: 海浪方面呢，我们预计25号晚上开始影响我省，那么26号、27号呢，达到过程的一个最大沿岸是1.2到2米，那外海呢是3到4米的大到巨浪。
4: 杭州2026年第12批次土拍昨天顺利收官，两宗低密宅地均成功出让，分别位于萧山区湘湖单元和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单元，最终由滨江集团与建发房产各自斩获，总成交金额超28亿元。随着本轮落锤，杭州上半年宅地出让也顺利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截至目前，十区已累计成交涉宅地块27宗，另有7宗计划在本月内出让。
5: 杭州民办初中及民转工学校昨天下午进行电脑派位。今年杭州全市小升初报名约12.7万人，其中报名民办初中近2万人。全市共有42所民办初中招生8600多人，平均报名录取比约为2.3:1。其中22所民办初中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通过电脑派位录取。派位结束后，民办初中录取名单由各区县市教育部门公布，家长们也可以登录杭州市小升初管理系统查看。报名民办初中未被录取的学生以及此前报名公办初中的学生，均可在6月25号周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通过杭州市小升初管理系统参加未招满民办初中补招网上报名。补招电脑派位将于6月29号周一进行。
6: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7: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6: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7: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杭州西湖日，第3届西湖联合展将在钱王祠开幕。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昨天提前探展，来听报道。
12: 走进钱王祠，四周都是以荷叶和荷花为基础布置的特色环境造景。荷叶色泽鲜亮浅绿，荷花大部分还呈现花苞状，零星几朵已经盛开，花瓣层层舒展，白里透粉。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风景园林科科长莫叶奔说，
13: 我们想把我们整个钱王祠大殿区域啊，做的是一个游园的形式，非常有沉浸感。在右半边是古典园林这么一个元素，包括小桥、假山，有我们的

0: 再到我左手边的，充分的吸取了一些莫奈的西方的一些元素，包括色彩，那么也应用了一些睡莲的一些植物品种。今年对物生包括对一个夜景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提升，增加了后面这一组的睡莲的装置，从视觉上从听觉上来说都比去年是有一个优化的。
1: 本次花展将共计使用荷花500多盆，包括西湖红莲等50多个品种，睡莲大部分以热带睡莲为主，一共70多株，包括克鲁兹王莲等60多个品种，还有鼠尾草、芭蕉等其他各类花卉5000多盆。和记者一样，有不少荷花摄影爱好者也提前来看展。摄影爱好者刘伟说，
2: 每年都过来拍出来的荷花，花的质感比较好，精神状态好，那我就找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拍出一个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个三维感。
1: 莫叶奔说，整个西湖的26块河区也即将进入观赏最佳的盛花期。
0: 目前来说是因为也在黄梅季嘛，所以光线也不是很充足，那么我们荷花呢陆续的在孕育花苞的一个阶段，那么到了6月底跟7月初呢，陆续的荷花就开始要上花苞了，然后到了7月中旬的时候就是荷花的一个盛花期。
1: 展览将持续到8月30号。另外，钱王祠将于今天起开启夜间开放，闭馆时间调整为晚上10点，夜间开放将持续到10月8号。
3: 以吴越文化、西湖文脉和前世家训为核心主题的沉浸式音乐剧《前世今生》昨晚在杭州钱王祠完成试演，今天将正式对外演出。全剧以钱王守护西湖、前世家训千年传承双主线推进，基于史料艺术演绎。该剧通过生活化、舞台化的故事设计，传递出保境安民、利在天下的精神内核。除了钱王祠乐礼堂的主场演出，西湖十景、射潮舞等精彩表演同步举行，通过角色走场和现场互动，让观众沉浸式参与其中。
4: 新疆阿克苏地区塔里木歌舞团昨晚亮相杭州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带来了一场极具新疆特色的歌舞表演。舞蹈《梦回秋瓷》创作灵感源自于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再现秋瓷古国的乐舞，让千年丝路文化穿越时空绽放新生。节目也获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新疆阿克苏是我省东西部协作的对口地区，本场演出是浙江援疆指挥部落实文化援疆工作的生动实践。未来两地还将全新打造一部音乐剧，持续推出精品文艺作品，以文化赋能援疆工作，让浙阿情谊在一次次文化互动中愈发深厚。
3: 昨晚2026国际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继续在奥体中心体育馆开打，中国男篮坐镇主场迎战欧洲劲旅荷兰男篮。本场比赛对抗强度拉满，两队全程比分焦灼，交替领先，末节决胜时刻局势多次反转，最终中国男篮以65-60险胜对手，拿下本次热身赛2连胜。杭州两场热身赛全部收官后，队伍将进行休整并敲定出征名单，全力奋战2027男篮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赛事。7月3号，球队将在沈阳主场迎战日本男篮。
4: 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近日查获一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侵权钥匙扣，共计9400个。据介绍，这些钥匙扣有明显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标志，使用了今年世界杯官方吉祥物梅普尔萨尤克拉奇形象和国际足球联合会大力神杯商标图形。目前海关已依法扣留这批货物。
5: 这里有温度。
3: 近日，金华兰溪街头发生暖心一幕，一辆外地牌照货车在行驶途中，货物突然洒落一地，三位路过的女士毫不犹豫伸出援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6: 事发当天下午，来自安徽合肥的厢式货车司机王金玲满载一车饮用水赶往送货地点，车行至兰溪市区城南桥头左转弯时，因右侧边门卡扣没有扣紧，几十箱饮用水在惯性作用下被甩出车外，散落在马路上。在兰溪工作的江西上饶姑娘叶佳丽目睹了全过程。
7: 就是我看见一个白色的货车，那个水全部洒在地上，然后那个司机呢就感觉很无助的样子，然后我就把车停在一边，然后下来帮他一提提的往回捡，然后后面又来了两位小姐姐。
6: 很快又有两位路过的女士主动停车上前帮忙。兰溪市新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秘书长郑静思就是其中一位，他发现地上散落了不少单瓶饮用水，便从车上拿来塑料袋将水一瓶瓶捡起装好。大家前后忙了10几分钟，终于把所有货物收拾妥当并整齐码放回车厢。 面对王金玲递来的水，几位女士都婉言谢绝了。甄静思说，
8: 帮忙的话也就举手之劳吧，我们自己机构也是做公益这一块，可能潜意识的时候都会觉得别人需要帮忙，只要自己能力范围之内都会尽力去做的。
6: 采访中，王金玲再次拜托记者帮忙向三位热心女士转达谢意。
9: 哎呦，他们捡了都累身汗，给他们的水他们也不要，他们说你这个本身就受损失了，我特别感动，真的兰溪人真好。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0: 毕业创业去哪里？
11: 来浙江体彩。
1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记者昨天从铁路杭州站了解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铁路杭州站累计发送旅客197万人次，日均近40万人次，比去年同比增长9.6%。其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为最高峰日，发送旅客52万多人次。另外，长三角铁路共发送旅客169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3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超75万人次，增幅超4%。端午节当天发送旅客403万人次，创历年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
1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1: 中国福利彩票，
5: 伟大征程。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党的11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历史转折。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做出把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乘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华民族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步伐。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东风浩荡，万象更新，中国共产党人昂首阔步，奔赴新的伟大征程。
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
3: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经选出了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
3: 工信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4: 两部门开启的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新模式将有效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少跑腿。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在采访中，国内某车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合格证技术参数已经实现了跨部门共享，企业只需要填报一次车辆技术参数。现在，企业一次上传合格证信息、车辆识别代号、标准照片两项预查验关键信息，秒级共享至公安部门，各地车管所可直接在线核验。这样便利的政策也让购车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时间的节约、效率的提升。
13: 就是在 4S 店里面购车，然后配合线上缴税的话，最快一个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牌照还可以直接邮寄到我们家里面，实在是让我们很省心。
12: 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
3: 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昨天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4: 昨天，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目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了今年扩招人数，比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
5: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昨天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昨天共同发布了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了143.3点，同比增长超11%。
3: A 股昨天整体震荡下行，上证指数跌1.37%，创业板指跌3.84%，但创新药板块逆势爆发，掀起涨停潮，成为当日市场最强主线。
4: 受隔夜美国科技股下跌影响，加之投资者获利回吐，投资者大举抛售半导体股及其他权重股份。昨天，日本、韩国两国股市均现大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3.55%，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2.56%。权重股方面，铠甲大跌15.1%，软银集团跌10.09%，东京电子跌6.22%。韩国 KOSPI 指数收跌9.99%，报8203.84点，创3月4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权重股方面 ，SK 海力士下跌12.47%，三星电子下跌12.31%。韩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严厉批评了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只杠杆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称这些产品除了让证券公司以牺牲散户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利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3: 23号，市场对美股估值过高的担忧再次引发了一轮剧烈波动，纽约股市多家科技巨头遭到抛售。截至收盘，道指跌0.09%，纳指跌2.21%，标普500指数跌1.43%，科技股集中度更高的纳斯达克100指数跌3.29%。
4: 国际金价周二再度急挫，一度跌破4100美元整数关口。数据显示，23号现货黄金跌超2%，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跌幅一度达到2.16%，最低报每盎司4090.5美元。与此同时，现货白银一度跌近5%，至每盎司61.8美元下方。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3: 伊朗。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

0: 收取任何费用。此外，医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医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声明称，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持续数月的冲突给大批海员带来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或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1: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采访时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阿曼与伊朗当地时间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
0: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3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大使馆方面称，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了讨论。
0: 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当地时间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发言人说，伤者伤势稳定。当天是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第二轮比赛，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约旦球迷集中在古罗马剧场观看比赛。
1: 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3号接受了总理鲁吉尼埃内政府当天提交的辞呈，任命鲁吉尼埃内为看守政府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立陶宛法律，总理辞职后整个内阁也必须辞职，新总理将由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的社会民主党推荐。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大量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等口号，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
2: 世界杯情报站，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本场比赛，葡萄牙队长罗纳尔多打入2球，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他还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的世界杯射手王。
1: 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0-0战平加纳，小组赛1胜1平积4分。这是英格兰和加纳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双方此前唯一交手是在2011年3月在温布利球场的一场友谊赛。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0: 北京时间今天7点，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目前比分为0-0。
1: 今天上午10点，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这将是哥伦比亚与刚果金之间的首次交锋，也将是刚果金历史上第二次对阵南美足联球队。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在一场友谊赛中1-2输给了智利。
0: 当地时间6月23号。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这是小组赛中伊朗的最后一个对手。
1: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大声锐评。从台湾新北街头警察主动与张雪机车冠军车82022合影，到直播中台湾车主由衷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再到张雪那句斩钉截铁的纠正一下是我们，这短短数日间发生的一系列场景恰如一部微缩的两岸情景剧，其中最打动人的莫过于那三个字，是我们。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张雪一句是我们凝聚两岸心，我们二字击中了最柔软也最坚实的民族情感。根据台湾地区现行规定，目前大陆生产的摩托车无法直接销售到台湾，只能通过零部件拆分运输，再由车行在台湾完成组装。当第一辆张雪机车亮相台湾街头，那一份血浓于水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油然而生。张雪的回应之所以刷屏，是因为她道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中国制造的荣光属于全体中国人，世界赛场上的每一次升国旗奏国歌都与有荣焉。本赛季 WSBK 赛事里，张雪机车拿下了6座分站赛的冠军，凭借硬核制造实力登上了世界舞台，打破了海外机车品牌的长期垄断。这份亮眼成绩不只彰显了大陆制造业升级的实力，更成为了连接两岸青年交流的新纽带。台湾车友主动选择国产机车，发自内心的认可中国制造，成为了两岸青年双向奔赴的生动体现。愿更多国货品牌像张雪机车一样走出国门，持续搭建两岸交流的桥梁，让我们成为两岸同胞心底不变的共识。
0: 近日，滴露广告冒犯女性引发全网争议，品牌发布致歉声明，承认内容表达缺陷与审核失职，下架视频并整改机制。这场营销翻车给所有品牌敲响了价值观营销的警钟。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品牌营销不能踩性别底线。品牌辩称视频本意批判性别偏见，传递正向婚恋观，争议源于片段剪辑曲解本意，但这一套说辞难以服众。该广告借助消毒液洁净概念，将女性情感经历污名化为被污染，打造男女婚恋双重评判标准，台词本身自带性别偏见与女性物化意味。即便结尾存在剧情反转，前置冒犯性台词已然伤害女性群体，创意本末倒置，本身就是内容原罪。当下品牌联名达人打造剧情化广告已成常态，但不少品牌审核流于形式，只顾博取流量，忽视传播切片带来的负面影响。互联网传播碎片化特征下，负面片段极易快速扩散，品牌不能侥幸依靠结尾洗白规避风险。营销创意从不是冒犯他人的借口，破除性别偏见，首先品牌自身要摒弃陈旧性别观念。品牌唯有筑牢审核关口，坚守公序良俗，尊重女性群体，守住价值底线，才能避免营销一次次翻车。
2: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新月，责编丁科燕，主播佳佳、方亮，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北京时间7: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1: 别浪费时间。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北京时间八点整，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7: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0: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21: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2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我们来说一说518亿元的土味盛宴绍兴是怎么烹出来的。首先要走进嵊州市小吃共富产业园，你看，这是一个恒温车间，一条百米廊道串起嵊州小笼包发酵、擀皮、捏褶等全生产的工序。车间里的180名工人日均能够做出72万个小笼包。在这里，曾经零散的嵊州小笼包家庭作坊被整合进了标准化的共富产业链里。嵊州小吃产业就是链式发展的典型，当地高标准打造了小吃共富产业园以及多个特色园区、电商园区，引进叮咚买菜、头厨食品等龙头企业，推动产业从手工作坊向现代企业转型，同时打造小吃工厂、产业园中心仓、售卖点位3级冷链配送网络，使配送时间比普通物流缩短30%。目前，嵊州小吃全国门店已经达到3万多家，直接从业